那上午跟大家讲了啊，哦，李老师讲啊，这个明清啊，那个时候读书的人大多数读书为了什么？为了考试，为了求功名，不是为了学圣学贤，学做君子。啊，这个是，那么虽然呢，啊，他是为了求功名啊，但总是他读的是圣贤书嘛，啊，好像我们学佛的人啊，不是真正要学佛，但是读那个经啊，那总是佛经嘛，啊，经没有错嘛，啊，是人错了嘛，那么有读比没有读，当然要好。啊，所以现在为什么现在的人，哦，看不到灶神呢？灶神来了没有用啊，什么神来都没有用。啊，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吗？有三个点头，其他的还不知道啊。啊，不知道的我告诉你，为什么灶神不现身给我们看？来了你也不相信嘛。为什么不相信呢？你没有读圣贤书啊，啊，你连这个概念都没有。他就像印光大师讲的，那个所有的活菩萨神仙都降临了，也救不了。他连那个概念都没有，那现身讲了，他能懂吗？那不懂。那一敬意为什么造成会现身呢？他有读圣贤书啊。而且呢，他相信有灶神啊。现在的人相信有灶神吗？相信的举手。很多人不相信哦。大家都不相信的比较多哦。那这个灶神肯定来了没有用。是不是啊？啊，来了你还是不相信嘛？那来了干什么呢？那就不现身给你看了啊。啊，还是相信呐，啊，怕相信呐，啊，举手啊，灶神真的来了啦。这个读圣贤书的人，他总是有这个概念。那么他相信有灶神啊，所以他才会每一年呐，啊，都烧这个书文呐，啊，给灶神，啊，可见呢，他也相信，啊，因此啊，他能够感应到灶神来给他指点啊，他还是有善根，还是有善根，啊，那么有善根呐，啊，这个活菩萨护法神，他就能够帮得上忙，啊，如果都没有善根呢，啊，帮也帮不上。啊，这是真的。啊，所以大家呢愿意来这里上课，就是有善根啊。啊，这一点也要跟大家肯定一下。啊，如果你不信，你不来了嘛，因为我们道场很多不来啊。啊。所以要来的就有善根嘛，啊，没有善根呢，他不来，啊，所以他们就说：“师父，我不来，我不买你的账，你怎么办？”啊，我也没办法，啊，但是啊，啊，吃亏还是自己吧。啊，你自己不愿意接受这个活菩萨圣贤的教诲，损失在自己嘛，自己要负责啊！啊，到时候也不能怪师父不慈悲咯，啊，这怪我就没道理了嘛！啊，我给大家机会，大家不接受啊，这个也没办法。
这是讲到造神。

那么一进义啊，他遇到灶神啊，是他命运的转捩点，他还是有善根啊。他如果没有这个善根，灶神也不会现身给他看，现了没有用嘛，对他也没帮助啊。那么他发愿第二天就是正月初一了，啊，大年初一啊，他就发愿了，要改过修善了。但是刚开始啊，哎呀，还是跟以前那个习气一样。后来啊，他就在观音菩萨那边啊，磕头啊，磕到流血。发愿啊，如果一毫丝毫自己宽恕自己，啊，不认真断恶修善啊，他就永堕地狱。啊，每一天呐，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念一百声。啊，他发了这个勇猛心呐，啊，啊，灶神给他讲啊，开示，你要先具猛力，把这个意恶啊扫除的干干净净。啊，那他真的啊依教奉行了，啊。那刚开始行啊，很困难啊，要跟自己的习气战斗啊。啊，实在讲啊，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烦恼，烦恼习气。啊，佛经上讲啊，把这个烦恼比喻作贼，啊，烦恼贼。啊，正阿罗汉国的人，阿罗汉啊，有一个意思叫杀贼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字啊，不能误会啊！啊，有阿罗汉怎么戒杀了？怎么还会把贼杀死呢？啊，那是用比喻的，比喻我们的烦恼就像贼一样。啊，把贼杀掉了，我们的功德法财啊，就不会被这个烦恼贼啊抢光光了。啊，所以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烦恼，啊，不在外面。啊，这个烦恼比喻做贼啊，它害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所以敌人不在外面，在自己。啊，儒家讲格物致知，成立。正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是格斗，物是物欲，啊，跟我们自己啊内心的物欲啊格斗，啊，物欲就是经典上讲贪嗔痴这些烦恼，物欲格斗革除，现在的话叫革命。但现在人讲的革命啊，是要革他人的命，把人别人的命都杀死了、杀掉了，那个叫革命。那自己的命都不革，啊，自己的命是什么呢？物欲、贪嗔痴、贪嗔痴慢啊，那些烦恼不革除。啊，那最后呢，是害自己，自己害自己。啊，不是别人害我们，是自己害自己。啊，所以他在观音菩萨面前呢，磕头啊，流血啊。啊，现在我们学佛的同修啊，啊，也有很多人很用功啊，拜佛也是磕头流血啊，头也快磕破了，但是好像跟一进一不太一样啊。为什么？啊，不明理啦，不明理啊，所以明理呀，啊，明白道理是第一桩事情啊，你要先明理啊，理明信身，愿切行专啊，业境真显，第一个是道理要明白。啊，道理不明白啊，修行叫盲修瞎练啊。明白了不修，叫缩时俗宝啊，因此要解行。

相应，那才有用啊。所以一定啊要学习。所以这个于敬义啊，遇到赵神啊，主要他还是有读书读圣贤书这个底子。

流血，啊，到感应了，他要感应了，那什么感应呢？啊，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呐、啊，哎呀，好像很放纵自己，啊，自己爱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很任性的。啊，那么现在呢？啊，一举一动啊，感觉到啊，哎呀，身边都是鬼神在监察。儒家讲的慎独的功夫，啊，一个人在一起，旁边都没有人呐、啊，啊，也如同啊，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好像十个眼睛在看我们，啊，十个指头在指着我们。啊，不敢有坏念头，不敢有坏的行为。啊，好，这静则一念不起，动则万善相随。啊，静的时候没有事的时候啊，心很清净，啊，一个妄念都不起来。啊，身口一有行动。那么就是善啊，口欠善，身行善啊，身口意三业都善啊，就是符合啊《十善业道经》讲的十善。这样修了三年啊，整个命运改过来，他改造命运比了凡先生要快啊，因为他从那个意恶下手啊。了凡啊，他第一次改造命运啊，修三千件善事，修了十几年，啊，第二次就比较快了，三千件善事三年，啊，第三次更快了，当了保底县长，一个政策啊，一万件善事就圆满了，啊，那么他三年呐、啊，这么快速，整个命运扭转过来。啊，比了凡先生改造命运时间呐、啊、短、快速。啊，那么余敬义跟颜了凡呐、啊、是同一时代的人。啊，余敬义啊后来中进士了，颜了凡呐、啊、还没有中。啊，他年颜了凡比他年纪小，比他小，但是同一个时代。啊，那么这个是讲业会之日啊，造神亦然呐、啊。啊，所以这个都有神明在记啊。你看啊，那个哦、啊，从这个这一段啊，啊，这个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啊，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啊，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夜会之日，造神亦然、啊、都有神明、啊、神明既善既过，助生助死，都有神在管理的。啊、有一次 我听我们道场啊庄哲师给我讲。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是现代的啊。这个1999年，啊，921台湾大地震，啊，台湾的同修都知道，大陆同修可能有的不知道啊。1999，921，啊，那天凌晨啊，台湾这个震量在南投。啊，南投中部，就台湾的心脏。啊，台湾啊，四面都是海，所有的县市都有海，只有南投啊，它不靠海，因为它是在台湾的中心地带。啊，那边震央啊，很大，死了2000多人，啊，房屋倒塌很多。在南投县啊，那么有一户人家啦，啊，有一户人家啊，
他们两个夫妻啊，

921那一天，到台北去了。那921那一天呐、啊，我在湖州啊。921那一天呐、啊，我是9月19号啊，上湖州雪峰山啊，就是我们现在做法会啊，那个岐山万佛寺广莲方丈啊，他的道场。他原来只有雪峰山的道场，啊，还没有现在万佛寺。万佛寺这几年盖的，啊，那个时候我是在新加坡认识他的，啊，后来知道他在雪峰山。那么那一年呢、啊，我到大陆来，我找了5个同修，台湾的同修跟我来，啊，一个陈永信，一个邱宝贵，啊，还有一个姓郑的，啊，一个女众，啊，还有我一个庄严的一个。5个人，啊，5个人，啊，5个人呢，啊，就跟我到雪峰山来。我到雪峰山做什么呢？啊，听说那个广老啊，他在盖寺院啊，上去水洗水洗，啊，另外他那边打水路啊，刚好我父亲往生11年了。啊，那个时候往生11年啊，我去跟他写个牌位啊，回向回向啊。所以那天晚上啊，9月20号啊，我就住在雪峰山。那凌晨啊，1、2点就是921了，啊，就921啊，在雪峰山呐、啊，我也感觉到呢，哎，睡到半夜、啊，突然一个地震很大。啊，那个窗户啊，响了一下，啊，就一下，啊，后面就没有了。那也不知道，啊，台湾地震那么严重，啊，那第二天我到湖州机场啊，921啊，第二天我到湖州机场，坐飞机到杭州，啊，去东天目山，啊，那也是第一次上东天目山，啊，第一次到雪峰山。第一次上洞天目山，啊，到了机场啊，杭州萧山机场啊，那个齐祝平老居士就给我讲啊，那悟道法师，你们台湾昨天其实不是就是凌晨啊，大地震，他死了很多人呐、啊，房子倒了很多，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啊，啊，我在雪峰山呢、啊，只有震了一下，但是我不知道台湾那么严重的地震。啊，他说我女婿就赶回去了。他女婿是南投人，南投的人，他就赶回去。啊，后来那一天呢、啊，我们就上东天目山。啊，然后按照我们的行程啊，啊，上完天目山，那个时候天目山还没有路啊，那个山路也都是用走路上去啊，啊，高高低低的啊，也没有电。上去啊，后来根据我们行程呢、啊，我们又到九寨沟去旅游啊，去九寨沟啊。那么那个地震过后啊，还有很多余震啊。我们道场的护法陈永信居士啊，他的同修打电话给他，他说我们住在这个大楼啊，好像那个竹竿呐、啊、摇来摇去的，你在那边哦玩得可开心了、啊、哈。我们这个陈菩萨讲，哎呀，各有因缘呐，啊，这个我也不知道啊，地震嘛，啊，我们想一想，真的啊，我们到那边就8月15，哇，在那边九寨沟看美丽的风景，又赏月亮哦，那个陈永信来唱歌给我们听啊，就没有多久，让太太就打电话给他，我说你这么玩得可高兴了、啊，我们怎么摇来摇去，不快被吓死了啊？啊，那这个大概那一次啊，我们5个人没有共业，所以跑出来玩啊。我们18号才出来嘛，9月18号出来嘛，啊，到福建来啊，所以到福建来也是代表大家有福报啊。

因为福建就是五湖嘛，福建、福州、啊、福安、福清、福鼎、啊、五湖临门嘛、啊，所以大家来啊，总是都有福了。那么这个讲到南投啊，这个公案啊，啊，就是那个地方还算是比较乡下的啊，房子高楼不多啊，大概一二楼二三层比较多。那有一户人家，那么一排房子啊，就一排房子啊连起来的啊。那么这对老夫妻啊，这个就是有一天晚上啊，看到呢，晚上啊，看到有一个人啊，拿一个本子啊，从那一条街啊，那一家一家的登记点名啊，登记啊，走到他们这一户啊，啊，本来好像有两个人呐、啊，啊，两个人呐、啊，拿本子啊，然后。好像去查户口这样哦，点名啊，然后一家哦，这家有几个，那家有几个，好像这样在登记。那走到他们家门口，这两个老夫妻看到，哎，前面那个人拿个本子，啊，那个人啊就往这个房子里面看看啊，那一个人说，哎，这家没有啊，另外一个人有那个本子有，这边有，这家有一个，啊，就说哦，这家有一个登记下去，啊，就走了。他们那个老夫妻啊，很奇怪，那怎么晚上有两个人在拿个本子在这个每一家每一户在好像在点名在登记一样啊啊，走到他家本来说没有啊，现在说好有一个啊，就走了啊，他们不晓得什么事。啊、第二天，他们两个老夫妻啊就到台北去了啊。那么那一天呐、啊，他们上台北那一天呐、啊，他有一个儿子啊在日本读书。啊，那天呢、啊，不晓得什么事情啊，无缘无故说自己跑回来了、啊，他们两个老夫妻也不知道自己回来，啊，回来看到父母就不在了，啊，不在，当然他自己就住了一个住在家里，啊，结果921啊大地震啊，他那一家整个塌下来，他儿子被压死，啊，儿子被压死，啊，那两个老夫妻啊，他跑到台北没有被压死。啊，所以啊，大家遇到哲思再请他讲详细给你们听啊，我这个不能讲太多啊，耽误我们的进度啊。啊，那么讲这个啊，就是给大家讲啊，这个鬼神不是说古时候啊的人有，现在一样有啊。啊，那我相信这个是真的，这个我相信啊。别人相不相信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我肯定相信。啊，所以这个夜会之日啊，灶神亦然啊。所以很多神在祭功祭过啊。那么如果你有做好事，好事做得很多啊，原来啊，这个命运不好也会改造命运。啊，所以过去啊，我们看这个感应篇啊，了凡四训啊，这个自古以来啊，这种善恶啊、罪过那种感应的也很多。啊，像有读书人啊，啊，这个给看相算命的看啊，啊，那个算命给他讲，哎呀，你这个这一路去啊，有危险的、啊，你那个命都没有了啊。啊，结果他在路当中啊。做了一个很大的好事，哎，命改了，啊，住在一个客栈里面啊，那个客栈啊，墙倒了，啊，他刚好有次出来没被压死，那算命算得很准啊，他原来是要被压死在那里的啊，啊，您连走到京城都走不到的啊。啊，结果啊，他聚了一个奔女啊，一个女子啊，要来跟他啊，他拒绝了，
他得了这么大的福。

这个大善啊，他命运改了啊，所以不但啊没死，到京城还考了功名啊，回来啊又碰到那个算命的，算命说：“哎，你是做什么好事啊？你现在整个面相都跟以前不一样啊！”当时说出这个原因啊，所以你做的大善啊，很快的命运改的也很快啊。好，这一段我们学习到此地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凡人有过大智夺计，小智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啊，那么凡人有过大智夺计，小智夺算。那么这一段有三句。以上讲完这一个啊，有这么多神明在济公济过，那这一段呢，给我们讲凡人有过啊。这个凡人啊，两个说法啊，就是我们凡夫俗子啊，六道凡夫啊，六道里面的人道啊，那有过啊。这个神都会记过啊。那么另外呢啊，一个说法就是凡是人，凡是人类啊，不管你是中国人、外国人、黑人、白人、黄人啊、棕色的人啊，你只要是人，凡是人都一样。有过，鬼神都会记过啊！这个不是说中国人有过记过啊，外国人有过就不记了吗？啊，地藏菩萨本念经讲啊，不管江湖夷狄、老幼贵贱啊，只要造了那个罪，通通一样受那个报啊，因果报应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丝毫不爽啊！所以凡人啊，大家不要的看看，哎呀，凡人啊，凡是人类都一样啊。那中国有神，外国就没有神了吗？一样有啊！啊，中国有警察，外国就没警察吗？一样有。啊，所以人啊有过，啊这个神啊记过，大智夺计，罪过大的呢消减十二年的寿命。那反过来啊，你大的善啊，你增长十二年的寿命。小则夺算，啊罪过小的呢消减一百天。啊，那小的善啊。那一位增长一百天啊，这个加减乘除了啊，所以这个大家看的那个高雄凤山城隍庙那个算盘，现在很多城隍庙还有算盘啊，那个就是加减乘除，根据感应篇讲的这个来计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啊，这个是后面啊这个。诸二章啊，会讲到啊，大小最高一百多种，欲求长生者，想延年益寿的人，先须避之啊，先要避免了、啊、犯大小过错。道家啊，他最高的目标是求长生啊，这个。求长生不老那不但呢修道的人啊，中国人外国人绝大多数的人啊，可以说所有的人啊

也都想延年益寿。那没有人喜欢短命的，没有人喜欢短命的，人总是有求长生这样的愿望，在求长生。那么，不想活下去的人呐，当然现在也很多了，现在连那个小学生都不想活了。小学生都有自杀的啦。那他为什么不想活呢？过得太痛苦了。或者生病的人呐，他病得被病苦折磨的受不了，就想自杀。或者求这个政府啊，通过法律，通过安乐死，赶快结束他的生命。那个痛苦是果报啊，你提前结束那个报，还是要报啊，没完没了啊。佛在小乘经典有个比喻，有一头牛啊，拉车拉得非常辛苦，他想一想，我为什么这么苦？看到后面啊，就是那部车子啊，才让我这么辛苦啊。有一天，这头牛啊，用脚把那部车子把它踢坏了。他想啊，永远不用再拉车了，解脱了。结果没想到第二天啊，他的主人要坐一部新车，要把它套上去继续拉。佛用这个比喻啊，就是比喻那个自杀的人。自杀的人啊，他想为什么这么苦？有这个身体呀，这个身体把它结束掉，不就得解脱了吗？所以现在自杀的人啊，全世界啊，最多的大概日本。我去日本啊，日本同学跟我讲，每一年都自杀的人数啊，有增无减。很多的去跳电车的。一跳下去，电车一扫，浑身脆骨。他以为这样就解脱了。那其实有没有解脱？没有啊，更苦啊。所以佛就给我们讲这个事实啦，那个不是得解脱的方法啦。如果那样能得解脱，那佛还要出现世间讲经说法教学呢？就不用嘛，叫大家都去死，不就大家都解脱了吗？问题没那么简单啦。那么想求长生的人啊，很多。特别啊，有钱的人啊，富贵人家呢，他就怕死了。你看秦始皇啊，并吞六国，统一六国了，那个世间的荣华富贵得到了，然后怎么样呢？他就想到，人会死的，想一想自己也50几了，想要找一个长生不老的药吃的，看会不会长生不老。所以有钱人呐，富贵的人呐，他就怕死了。那比较不怕死，那个是穷得要命的那个想，早一点死，早一点好啊。但是有钱的人啊，或者日子过得去的，总是贪生怕死嘛，都想求长生，延年益寿，这是人之常情。那么我们要求长生，下面讲的那个数百世那些过啊，要避开不要去造那个罪过要避免，先须避之，避免不要去造那个罪过这样我们去求长生就能得长生了那么得到长寿也是身体健康才幸福嘛。如果很长寿一天到晚病哈哈的

那也是折磨嘛，那个长生也没有意义，所以他是长生，身体又健康，啊，那这个长生才有意义嘛。所以道家追求的就是这个，啊，这个长寿，啊，身体又好，啊，所以神仙呐，就是这样的，长寿，身体又好，健康，啊，不长病。这样长生啊才有意义。好，那么这一段我们学到这里啊，这一章是叫做监察章啊，我们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呢珠算章我们下一堂课再来学习啊，我们下课休息。

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啊，我们这堂课啊，接着前面没有讲完的啊，这个华严经讲的十度。这个十度啊，我们讲到愿啊，这个一度，这个愿啊，在华严经啊，我们很熟悉的普贤十愿啊，这个十愿啊，我们常常念。普贤十愿啊，就是十个大愿。第一愿是礼敬诸佛，这个礼敬诸佛啊，

对人要有礼貌，啊，要有恭敬心。我们怎样对活菩萨礼敬？要用那种恭敬的心来对待一切众生。啊，我心里很敬佩的人，啊，我对他恭敬；我心里很不喜欢的人，对他也一样恭敬。啊，为什么呢？他是真佛，不是假佛。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轻慢一个人，就是轻慢佛。他是真佛，他有佛性，啊，只是他现在迷惑了。他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他不就成佛了吗？那么还没有放下之前呢，他还是佛。那因为他本来是佛嘛，只是现在迷惑颠倒了，不知道自己是佛了。那总有一天他会放下。这个放下呢，妄想、分别、执着啊，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早放下的已经成佛了，现在放下的现在成佛，未来放下的未来成佛。啊，这个佛啊，我们一般讲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以，我们觉悟的人呐，我们的知见跟一般人就不一样，啊，认知见解就不一样了。啊，那个人呐，他怎样设计、想方法来害我，我对他还是尊敬。为什么？他是佛，他在迷惑的状态下做错事情，不要放在心上。啊，好像一个人喝酒喝醉了，发酒疯，你要原谅他了。啊，等他清醒过来呢，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人，很有理智的人，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的确是这样啊，他喝酒了，啊，那这个迷惑颠倒了。跟人家打架啦、闹事啦，啊，跟人家砸车子啦，啊，等他酒退了，醒过来啊，啊，他真的是很好，啊，知道自己呀，啊，不对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啊，看到一切众生啊，就像我们看到一个人呐，他喝醉酒了，胡言乱语，闹事。啊，无理取闹，啊，就像那样，啊，但是总有他酒醉醒过来的时候，啊，只是时间的问题，啊，所以《华严经》佛刚成道的时候啊，就讲了一句话。把他看到大地众生，说奇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啊，这个佛刚成道啊，第一句话讲了。那么这一句话呢，也就是说，一切众生他本来就是佛啊，他的智慧。德相跟佛没有两样啊！啊，但是呢，那现在怎么没有这些佛的智慧德相呢？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

0: 因为众生呢有了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不能证得自己本来具足的智慧德能。那么妄想分别执着是虚妄的，是假的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他放下了啊，不再打妄想了，不再分别，不再执着了，本性的智慧德相他就现前了啊。现在呢啊，是暂时的迷惑啊，暂时的迷惑啊。所以这个第一愿啊，礼敬诸佛啊的普贤十大愿王，这个第一愿。那么在这里啊，我们也要说明一下呢，这个礼敬诸佛，礼敬这个两个字啊，礼是礼貌，敬是恭敬啊。我们刚才讲对人要礼貌啦，啊，对人要恭敬心呐。在我们中国啊，这个讲这个礼呀，啊，礼义廉耻啊，国之四维啊，啊，这个礼很重要啊，人与人之间往来啊，要靠这个礼来维系，国与国之间的往来也是要靠礼啊。所以这个礼啊，在过去台中联社雪庐老人啊，他有编一本小册子叫《常礼举要》啊，有些同修应该都看过。雪庐老人也讲过啊，后来啊，徐醒明老居士也讲过啊，这个《常礼举要》的讲记啊，这个都是我们要学习。那么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啊，第一愿啊，礼敬诸佛。翻译经典的法师为什么没有翻译恭敬诸佛呢？啊，而把它翻成礼敬诸佛，这个我们也要明白。为什么呢？礼不平等，恭敬心是平等的。啊，礼啊，你表现在外面的这些礼节，啊，这个礼讲什么呢？讲尊卑长幼，亲疏远近，啊，所以它就不平等了。啊，父子的关系，君臣的关系，夫妻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啊，兄弟的关系，啊，所以这个礼啊，你是什么身份地位？那彼此之间啊是什么关系？那我要以什么礼来对待？啊，才合乎这个礼节。礼貌啊，那么在过去啊，这个做子女的啊，对父亲啊，啊都有跪拜磕头啊，对长辈啊，那现在呢，用三鞠躬啦 啊，在佛门呢问讯啊，这个礼呀，对长者长辈。那么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那你总不能啊看到这个一只猫一只狗，那像那个猫狗给他顶礼三拜啊，给他行跪拜礼啊，人家看了就这个人大概精神不正常了啊，看起来就很奇怪了。所以啊，这个礼呀，他对待的方式上有 不一样，不平等。
1: 嗯，

啊，那你对待父母啊，奉事师长啊，啊，那还对待这个儿女啦、啊，父慈子孝啊，这个是礼。啊，对待那个猫啦、狗啦，甚至这个无情的桌椅板凳啦、

啊，你爱护这个动物，不虐待动物，那在佛门是戒杀吃素，啊，不故意啊去伤害这些众生，那是对一切众生的礼敬了。啊，所以在这个形式上有不同啊，但是恭敬心是一样的，恭敬心是平等的了啊。这个经上常讲，一切恭敬啊，对一切众生恭敬心，它没有分别，因为本来都是佛嘛啊。但是现在这个相不一样啊，根据现前这个相，好像在舞台表演嘛，那你。现在演什么角色，那你就要演那个角色的这个剧本嘛？啊，这个是我们要明白的啊。所以为什么第一愿呢，称礼敬诸佛，没有翻译成恭敬诸佛啊？这一点呢，我们要明白啊，礼它不平等啊，但是恭敬心是平等的。在外面呢、啊，做法上是不一样，啊，但内心是一样的，恭敬心是一样的，没有分别。那么我们要学礼敬啊，学入老人的常理举要非常重要。啊，现在叫我们去看古代的周礼啦、七礼、礼记啊，我们是有困难。我们先从这个常理几要入手，进一步啊，再去看这些古代的啊，这个周礼啊、七礼、礼记啊，再去看呢、啊，就比较容易明白。啊，这个礼呀、礼仪啊，在佛门讲啊。戒律威仪啊，律仪啊，啊，礼就是佛门讲的戒，戒律威仪，在儒家讲啊，礼仪呀，啊，这个我们要学习啊，那么我们才有一个比较具体啊，去落实这个礼敬诸佛这一愿。那么。十大愿第二呢，称赞如来呀、诸佛是从相上讲，啊，我们前面讲诸佛啊，礼敬诸佛，诸佛成佛了，哎，他示现这个佛的相，啊，报身佛，应化身佛，这个报身佛啊。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那么应身佛啊，32相，80种好。所以这个诸佛是从相上来讲，啊，佛成佛了啊，那成佛有成佛的相，啊，福德相。啊，古代这个印度啊，最高贵的相就是32相80种好了，啊，记住这个32相80种，这个是世间呐、人间呐、最圆满的富贵相。所以诸佛啊，讲诸佛就是从这个相啊，这个相上面来讲，那如来呢是从性上讲。啊，这个有不同。啊，那么从这个相，啊，一切众生本来他就是佛啊，啊，他将来成佛都是佛啊。那现在呢，啊，是成为未来佛啊，所以从这个相上讲啊。对一切众生要平等的恭敬，不能有分别。那么称赞
这个赞叹那就

有不同了啊，不能从相上说了。啊，如果从这个相上来讲，会把社会搞乱了，那善恶都不分了。啊，所以从这个性上讲啊，啊，他的形象啊，也就是说他的所作所为啦，啊，他表现在外面这些行为啊，啊，身口意三业行为。以性德相应的赞叹，以性德不相应的就不赞叹。所以这个它就有差别了，这不像礼敬诸佛是普遍的，那称赞呢？它有差别啊，礼敬诸佛对这众生啊都有礼貌，有恭敬心啊，那这个是没有条件的啊。啊，对什么人，你善人对他还是要礼貌啊，对恶人也是要礼貌啊。啊，只是这个接待这个礼呀，啊，这个身份不一样，尊卑长幼有不同啊，这个礼是不可缺少的，对人不能没有礼，不能无礼，恭敬心是平等的，没有条件的，一切恭敬，对一切人事物都是恭敬，没有差别，没有条件。赞叹是有条件的，譬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个佛菩萨圣贤在经典上讲的，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众生啊自性的性德。那这个呢，与性德相应的，他的行为啊合乎这个，那我们就应该赞叹，值得赞叹。那他如果要是表现得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你去赞叹他，这个社会就乱了。他对国家啊，对自己这个团体不尽忠，在家不孝父母，不仁不义，没有慈悲心，干这些坏事。你要去鼓励去赞叹他，这个社会就乱了。你一赞叹那大家向他学那个负面的，学那些不好的，扰乱社会了，让整个社会国家呢动乱不安了。所以这个就不能赞叹了。善的那一面我们赞叹鼓励他。让他呢有信心不断的来做好事，来利益社会大众，利益一切众生这是我们要赞叹那么恶的那一面呢人家造恶业不提就是同样一个人，他也有做善的方面，也有造恶业的方面。那么善的那一方面我们给他肯定，给他鼓励；恶的那一方面不要提，不要去毁谤。对你有礼貌，没有赞叹。如果你是善的方面，与性德完全相应。那礼敬后头就加上赞叹了不但对你有礼貌恭敬还赞叹你那这个用意很深。那为什么要称赞如来
如来是讲我们的性德了，啊，我们众生啊本具的性德。啊，你所作所为跟性德是相应的，那要赞叹。这个赞叹呢，是给你宣扬了。希望大家呢以你作为榜样，向你来学习。所以善的跟性德相应的我们要赞叹。鼓励大家向他效法学习。一个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贪嗔痴相应，自私自利，这个佛就不赞叹了。以不贪不嗔不痴相应，那礼敬之后有赞叹。这个人，他没有贪心，没有嗔恚心，不依痴，有智慧，是非善恶能够明了。那这样的人呢，我们对他礼敬之后就加上这个赞叹。他表现的跟性德是相应，跟如来是相应的。所以过去有个赌王这个赌博的赌王他后来回头了，浪子回头，那么把这个赌博的黑暗面说出来。这些黑暗面就是全部是骗人把他骗人的技巧方法公开，劝人不要赌博。那他这一回头拯救这些好赌博的人劝这些人回头了不要再沉迷于赌博了。他救了很多人好赌的人回头，那我们就称他赌王菩萨了。他这个做法值得赞叹他忏悔了，改过了而且劝人不要走他这个错误的道路那么他前半段那不可赞叹以前他做错的事情不可赞叹后面他改过了那这个要赞叹他有勇气改过那个花露忏悔，那这个我们要赞叹，要给他肯定就是希望这个走错路的人向他学习回头所以哪一个行业都是如此，起先是害社会，扰乱社会真正回头之后那也真是好人当中的好人回过头来180度的转变，变成拯救社会，救助社会，这是无量功德这个是我们这些年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对这个潮州谢总他办这个道德讲堂真的帮助很多人回头他自己以前也是黑社会的净干坏事那这个骗了抢了这些事情坏事干尽了后来接触到中华传统文化接触到我们敬老和尚的光碟讲经说法过去这个陈大慧老师他提问的这个是陈小旭居士在世的时候请陈大慧老师那么
们还做了一个和谐拯救危机的节目，由这个陈老师来向我们师父上人请问问题，我们师父上人来回答。他是那个光碟啊，放在他客厅啊，放了三年，灰尘都一层厚厚的。后来这个做了很多坏事啊，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在有一天也是应该是佛力加持，祖宗庇佑了。突然就想看看那个光碟是在讲什么。结果一看从来没听过所以他看了那个和谐拯救危机这个光碟是他人生的转捩点，非常震撼。他从来没有听说人家说过这些话了，不懂啊，误入歧途啊。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发愿了，自己改过了。那就一直找这些传统文化的光碟，敬老和尚讲经的光碟，以前都是干坏事啊。以前他说呢，连100块人民币的好事都没做过。做的全是坏事做的全是要占人家便宜的那人呢，头脑很好但是呢，做坏事明明可以赚钱到最后都一个突发性的灾变那前功尽弃连本带利全亏光了，那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后来接触到传统文化，接触到我们敬老和尚讲的因果教育，才明白这个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后来彻底回头了那么回头呢，他想，这些传统文化，这些老师，这个教育现在社会非常需要都像他这样的人很多所以他在发心他把他自己的这个土地那个房子提供出来办这个道德讲堂免费提供吃住7天7夜住在那里然后呢这个因为要请老师也不容易纵然老师请来一天两天或讲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也无济于事。他看到那个光碟他现在可以利用这些科学工具那就去找了那我们做的这些传统文化的这个光碟都是免费结缘那就收集很多了然后在这个当中去排功课设计这个7天的道德讲堂从这个和谐拯救危机这个开始然后安排其他老师讲的比较好的那这个光碟来排课包括过去我在大陆请北京陈小希居士帮忙拍摄的《一镜一功一照神记》这个8集的连续剧，他也排在晚上的一个课程。那么他刚开始办人家对他很质疑，你这个人这个在地方上是大家都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当然大家对他有怀疑后来呢，他是真正回头了真的就是免费提供大家吃住不收一分钱只是去那边参加道德讲堂要收手机放在柜台帮你保管7天课圆满再还给你刚开始大家呢很有疑虑很怀疑你到底是什么企图又要搞什么花样刚开始

人家去啊，也是一种试探性的。啊，后来呢，啊，一起办下来，哦，大家受用很大了。啊，后来呢，一起的办，啊，办了两三年下来啊，哦，那帮助很多人回头。啊，一个星期呀，就能把一个坏人呐，转成好人。啊，有一个卖电动玩具的一个老板，他去上了这个课，看了就上了这个7天的道德讲堂了，他才知道他是做这个行业是误人子弟的啊，赚这个钱呐，不好的钱呐，后来就收掉了啊，收掉要亏本了，他宁愿亏本啊，你看这个力量多大。啊，所以后来去参加这个道德讲堂啊，排队啊，都有1万多人在候着排队，办得非常成功，啊，所以也得到我们老和尚非常的赞叹，啊，也得到当地政府啊的肯定，啊，我们老和尚还请日本前首相鸠山呐。啊，特别去参访，啊，这办得很成功啊。后来呢，各地啊都有办道德讲堂，啊，所以这个就需要赞叹了。你看呢，那他前面那个不能赞叹，那前面那个净干坏事的，啊，那个不能跟他学了啊。但是后面的他改过了，你看办这个救了多少人，这个要赞叹。啊，所以真正回头之后，真的呢，好人当中的好人呐，啊，他真的是积极在做拯救社会、救助社会这个事业，真的是功德无量。啊，所以活菩萨教给我们，别人呐，一切不善的，我们不要放在心上，啊，心上都没有。那口上当然就没有，行为上也不会表现，啊，但是善的方面呢，我们要放在心里，要向他学习，要对他赞叹，对他肯定，啊，劝勉呢，更多的人呢，跟他学习正面的，啊，现在讲正能量的这一方面，啊，那这个。社会、国家、世界啊，就有救了啊！所以这个称赞如来啊，这条啊善的方面呢啊，现在这个科技发达啦啊，透过网络啦，这个电视啦、报章杂志的宣导啦，啊，这一条啊，我们人人都可以做这个好事。啊，特别现在手机就很方便了，啊，把这个好的啊多多的去宣扬，不好的就不能啊去赞叹去宣扬。那么第三是广修供养，啊，供养是布施，用恭敬心来布施就是供养，啊，一般我们是讲布施。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他讲广修供养，啊，供养一般我们是下辈对上辈称为供养，啊，那对平辈啦，对下辈的啊，说布施，啊，那实际上啊，就是这个恭敬心呐、啊，来修布施，就是供养了，啊，你布施给一个乞丐，你对他恭敬。这个就是供养啊！啊，这普贤菩萨呢，是平等看待一切众生啊，所以对佛是供养，那对所有众生，在他的心目中也是供养啊。啊，他不是说，哎，这我布施给你，

供养你。啊，跟对佛没有差别。啊，因为一切众生那本来是佛嘛。啊，虽然现在呢，他还在迷惑颠倒，他还是佛啊，他还是有佛性啊，佛性并没有失掉啊。啊，所以一切恭敬了。啊，修普贤行的都叫做普贤菩萨。啊，用平等心、恭敬心而供养里面呢、啊，最大的功德是法供养。啊，为什么呢？财供养能帮助你解决现前生活上物质的一点问题。啊，财务的供养。啊，我们说财布施啊，财的供养，那只是在生活当中啊，啊，在物质生活上啊一些帮助啊，这个利益啊，就是在生活上啊得到一些帮助了，但是不能解决你了生死出三界的问题啊，不能帮助你断烦恼。了生死出离六道轮回这个问题，财供养达不到，那更不能帮助你成佛做主的问题，这些财供养他做不到，啊，财供养啊，物质上的生活可以帮助你提升，啊，帮助你解决物质生活的困难，但是不能帮助你断烦恼。不能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这个财供养做不到。但是法供养可以做到。法供养是可以帮助你断烦恼了生死成佛道。这个唯有佛法。所谓啊，有佛法就有办法。那这个可以帮助你啊。解决这个生死根本的问题。纵然这个法供养啊，一时做不到，达不到这个目标。但是啊，你一接触到供养你，也在你的阿赖耶识里面啊，种了佛法的善根了。这就很可贵了。那像我们现在呢，做很多佛号贴纸，还有很多佛像结缘，你贴在车上啊，贴在自己门口，或者贴在呢这个公众明显的地方，这是法供养啊，这法供养啊，你看到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人家看到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但是现在你还不知道阿弥陀什么意思，可能也还没有学佛，还没有接触佛教，但是啊，你落了这个印象了，你有南无阿弥陀佛这个种子了，这个种子就落在你的阿赖耶识，这个善根种下去了，将来啊，这个善根会成长，到成熟的时候了。那你就得度了，你就成佛了。所以这句阿弥陀佛啊，偶益祖师在《弥陀经要解》讲啊，无论你是自心念、善心念、有心念、无心念，这句佛号听进去了，你看到了，落在你的阿赖耶识了，这个善根种子啊，金刚种子啊，种下去了。你将来啊，从有一天啊，毕竟啊，依这个善根而得成佛。你看这个佛，这种法供养多可贵啊！所以七种供养当中啊，法供养为最啊，这个法的供养啊。这是最殊胜的，最为第一殊胜的，就是法供养。
再来啊，也是很重要的啊，依教修行供养。

我们一般讲依教奉行啊，这个是供养啊。啊，所以这个七种供养当中啊，有财务的供养、法的供养啊，那这个无畏布施的供养啊，这个详细在《华严经》里面。我们今天在一起学习《华严经》啊，这是阿兰也是里面的、啊，我们就大方广佛《华严经》啊，这个阿兰也这个善根种子从哪来了？啊，我们这一生接触到这个经典啊，我们能够信受奉行。啊，这个是我们过去生中啊，一定也学习过这部经典，也接触过这部经典。啊，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是这一个样子呢？啊，虽然过去啊有听闻这部一圣言教的经典，啊，有修行有学习，但是呢，功夫不够，啊，功夫不到。啊，也就是说不到家了，啊，修有在修了，但不及格啊，依旧被烦恼习气所转，名闻利养一线前，心就变了，佛法就忘记了，就又堕落了。啊，一个成功的人不晓得堕落多少次，啊，他最后一次突破了，他成功了。啊，不是一次就成就的，但是呢，一次比一次一定会提升一点，提升一点啊。那提升到一定的程度，那这个时候才会有悟处啊。悟处就是他突破的啊。要是遇到殊胜的缘分，长时期能接受大圣经教的熏修，提升的幅度就快。大幅度的向上提升，这一生很容易成就。那这个就要靠我们后天呐、啊，这一生的这个的熏习啊，啊，熏修学习了、啊，就是需要啊长时间，啊，长时期能够接受大圣经教的熏修，啊，那这个当然啊，很密集的啊，这样提升的幅度就很快。会大幅度向上提升，那这一生就很容易成就。我们这一生的缘可以说是相当的深，听经能生欢喜心，虽没有得到真实的受用，欢喜心生起来，这就是有相当程度的善根。啊，如果能够坚持不中断，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必定会有悟处。啊、如果你勇猛精进，真的接受、啊、花一年的时间扎三个根，把感应篇、弟子规、十善业道修好、啊、这三个根、啊、修好了、啊、这个一修好了，我们净宗这五门功课，三福六合三邪六度实验，那马上就相应了啊，这个相应一点都不难，就很容易。啊，现在我们就是缺这个根啊，缺这个根的基础。啊，那么你有这个根的基础，然后你能一门深入，一部经，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这一生啊，必定成就了。啊，那么法供养啊。我们要懂得如何在古大德里面选好的东西、啊、而现在人、啊、能看得懂、啊、这个加师净老和尚、啊啊、也常常在讲习当中给我们开示、啊、这方面的、啊、一个选择了啊、这个选择啊要懂啊。啊要懂。
如何啊？这古来祖师大德啊，这里面的著作啊、注解啊很多啊。那这么多当中啊，怎么去选好的东西？啊，那选好的东西，而且要让现代人他能看得懂。如果看不懂，好是好，但是看不懂也没有帮助。那么像明清还可以啊，这个明朝、清朝啊，距离我们现在民国啊比较近啊，所以这个还不是很艰难啊，还比较容易理解啊。注疏啊，这个明清的注疏啊、注解啊，以及是个疏钞啊，比汉唐时候浅得多。啊，如果再往前推啊，汉朝、唐朝啊，那这个明清的注解比那个时代的注解那浅显的很多了。啊，这是讲古代。那么在我们现代呢，民国初年呐、啊，啊，民初啊，现在是民国110年了。啊，民国初年呢，就是100年前啊，100年前的。啊，这个有些大德的东西也值得参考啊，是像印光祖师啦、文超啦、地老啦，啊，这个谭老啦、谭熙老法师啦，啊，池州律师啦，啊，那弘一大师啦，啊，那这些都是民国初年。民国初年这个时代的啊的大德啊，那这些大德注解，我们现代人看的就比明清就更容易懂了啊，也很值得参考。那么法供养里面，当然还是要用到钱啊。那比如说你印经啦、啊、印注解来供养给大众。那需要用到财 啊，所以这个当中里面就有财供养了啊，在法的供养里面呢、啊、有财供养啊，那经书了、啊，现在科技发达，那比如说你做网路、电脑啊、卫星电视台，那过去啊做光碟啊，那现在做成晶片了 啊，那个就更多了，还有播晶机。一个晶片、啊、可以容纳很多很多部经典、啊、这个小小的机器、啊、那你要听什么都有、啊、都很方便、啊、做这些需要用到财物、啊、那内容是法的供养、啊、我们把这个供养给社会大众、啊、那么这个当中就用到钱财啦、啊、财供养那法里面、啊、大乘佛法帮助我们觉悟，帮助我们断烦恼学智慧、啊、那么我们有了烦恼有了智慧、啊、这个心里的忧虑恐怖牵挂就放下了、啊、这个里面就有无微供养的意思在了啊、所以一个法供养啊，实际上它是圆满具足三种供养，财供养、法供养、无为供养、啊、在一般来讲叫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所以在做这个法的供养啊，是一举三得了，圆满包含财供养、法供养、无为供养、啊、所以法供养为最啊、就是这个道理、啊、这个是我们大家、啊、要同共发心、啊、来学习的。啊、那么另外呢、啊、我们、啊、像这个印经书啦、啊、还有造佛像、啊、这个印光祖师、啊、一生

他就是做这个事情，啊，映照佛经佛像时代利益，啊，这个是印祖他列出来啊，根据经典列出来这十大利益，啊，映照佛经佛像的十种大利益。所以这个印祖啊，一生人家供养他的钱很多，他没有盖大庙。他都是以印经为主啊，在苏州报国寺啊，有办一个弘化寺啊，就我们现在讲佛经流通处了啊，专门啊做法供养啊，他主要的钱用在这上面。那遇到呢有灾难啦，比如说水灾啦、旱灾啦啊，这个等等的。那么他从这个印经款啊，再拨出来啊，去救济，所以也附带啊，做一些社会慈善救济，啊，那包括印祖他老人家呢，啊，他还亲自加持这个大悲咒、大悲灰、大悲米、大悲水啊，跟大众结缘。啊，这个也包括在里面了。啊，所以，印祖一生他做的以法供养为主，但是我们看呢，他有财供养啊，印经要用钱啊。啊，这个财供养不但有外财，还有内财啊。你看呢，校对经书啊，印祖他还有帮大家呢看啊校对啊，人家有这个印经的问题来请问他啊，他要花时间花他的精神，他的眼睛不好啊，他眼睛不好啊，所以他这个眼镜的度数很深啊，有时候他戴上眼镜还用个放大镜啊，那个字才能看得清楚啊，这个内财供养啊。用他的时间，用他的精神，用他的体力，用他的脑力，啊，这个是内财供养啊，所以外财、内财也都有，啊，所以修一种、三种供养圆满具足，啊，那么印这个佛经佛像啊，也是很重要的啊，这个佛像啊，可以给人家种善根。啊，这个无论他有没有宗教信仰啊，他看到佛的像啊，那看到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他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一粒眼根也是永为道种啊。他看到是眼根。啊，听到人家念经念佛，声音是耳根，啊，落在他阿赖耶识里面的，永远不会失掉的。啊，就是将来啊，就是他得到的善根种子了。啊，无论他现在信不信，相信不相信，啊，或者他在造恶业。啊，有一些坏人，他也念一句阿弥陀佛，啊，他也帮他种了善根了。啊，等到以后啊，他这个善根会慢慢成长，啊，他的业障啊，会慢慢消除，啊，慢慢他就能得度了。啊，这个佛在《地藏经》上也讲得很多很清楚。啊，所以这些方面呢，啊，很多方面我们都可以做。啊，特别现在这个科技发达了，我们敬老和尚啊，常常劝勉我们同修，多多利用现在的科学工具。啊，现在手机也很方便啊，你一个好的法语跟大家分享，这个法供养啊，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啊，你要花个时间，你有内财供养啊，啊，人家。

他得到这个法椅啊，可能他一个心结解不开，看到这个法椅，他心开了啊，他就远离恐怖颠倒妄想了，哎，无为供养啊。所以现在这个人人都能做，而且很方便啊，这是要懂得利用现代这个科学工具来弘法。啊，这是我们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啊提醒劝勉我们同修，大家同共发心的啊，不要让这些科学工具啊啊全部都是负面的啊，那这个世界会被毁灭了啊。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啊，这个大染缸当中啊，我们要注入一股清流啊。啊，让这个世界的灾难啊能减轻，啊，时间能缩短，啊，这个是要靠大家呢同共发心啊。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啊，多灾多难，特别需要佛法的供养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呢第四愿啊，我们下一堂课啊，下一堂课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净土集无量寿经精华，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这一次啊，悟道一行啊，来到澳大利亚图文巴澳洲金钟学院，来看看我们老同修啊，看看大家了。啊，这次经过啊三年的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我们最近一次啊是在2019年3月，学院啊办了例行性的活动啊，那一次也是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最后一次回到澳洲净宗学院接待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这些代表啊来参访啊我们图文巴寺，参访澳洲净宗学院，也到我们净老和尚啊住的精舍，去那边啊交流。那么去年。

我们老上7月26日往生了，这样啊，到今年啊9月啊，我们岛上啊离开图恩巴澳洲净宗学院啊，也已经4年半了。那么悟道啊，20年啊。三列啊，组了一团，啊，准备要出发了，啊，但是啊，当时啊，疫情啊非常紧张，啊，也就临时取消了，啊，一直到今年9月啊，啊，我想4年多了，啊，我们最尊敬的净老和尚啊，也往生了，啊，也有需要啊，啊，来看看大家。那么大家呢，对于我们老上的往生，啊，当然啊，大家都不舍，啊，虽然呢，啊，是96岁高龄往生，啊，我们总是希望啊。他老人家能长久住世，是我们大家的福报。但是啊，我们也要知道啊，佛陀示现在世间呢，又示现般涅槃。过去我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讲，佛出世啊，是教化众生；佛示现露面啊，也是教化众生。佛为什么不长久住世呢？我们同修啊，大家长期啊读诵《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部经啊，是我们净宗协会同修啊主修的一部经典啊。在这个《无量寿经》里面讲啊，佛以此中下而现灭度了啊，这个灭度啊，是对中下根性的人实现的。那么上根立志的人啊，知道佛没有入灭了，佛是常住在世啊。我们上五供啊，常常念啊，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那么上根立志，知道佛没有入灭，不生不灭。那么佛示现入灭啊，为的是中下根起的，以此中下而现灭度啊。那么为什么要示现灭度呢？过去先师净老和尚讲习当中也常讲。相信我们长期听经的同修啊，应该都很熟悉了。佛呢，他无量寿，他可以在这个世间啊常住，不示现入灭。但是呢，这个众生啊，会产生依赖性的。想到呢，佛呢，反正佛都不会示现入灭，我们也不用着急啊，要学习啊。因此啊，也就
不会啊精进啊来学习。那么佛这一视线露面啊，大家心里着急了，我们没有依靠了啊，那么自己再不努力学习啊，那就没有佛给我们做依靠了啊，这个依赖的心呢、啊、也就没有了，精进的心呢、啊、提起来了。所以佛世间露面也是教化众生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往生啊，又何尝不是教化我们呢啊。所以我也跟我们师兄弟讲啊，在台湾啊送我们师父图皮赞颂，都师父走了，现在靠我们自己了啊。以前啊都师父给我们做靠山，现在呢要靠自己了啊。师父走了、啊、就是要我们自己能够自立自强了，自己要站起来。因此啊，这些啊都是教化。那么这一次因缘呢非常殊胜啊，我们师兄弟诸位法师啊也不嫌弃。啊，这次悟道啊，到图文巴来啊，啊，原来啊，想要略作修养了。啊，从去年我们师父上人往生啊，啊，一直到现在，啊，还有很多事情啊要去处理。啊，也是啊。忙里偷闲啊，啊，希望来这里，一方面呢、啊、看看大家啊，一方面呢、啊、也啊调整一下啊这个身心。那么我们师兄弟啊也不嫌弃啊，啊，请悟道啊来跟大家一起学习。那过去啊。我们到学院来啊，总是参加活动啊，参加活动圆满了就走了，也有偶尔啊跟大家讲讲话。那么我这一次啊，啊，算是我们师父上人往生之后啊，啊，在学院啊。正式算是正式讲经的啊，这个是第一次了。那么也是刚好我们院长啊悟行法师啊，我们堂主啊悟前法师悟圣法师啊，他们都到海外去弘法，也刚好这个空档，刚好到学院来啊，那么这个有这个因缘啊，跟大家一起学习，这个因缘非常难得啊，这个也是正式的讲经。我们现场啊，啊也都有直播啊，也同步的跟我们网络前的同学啊一起来学习。那么这个讲座啊，啊也是报答啊先师净老和尚啊，他讲经弘法60年啊的恩德。那么我们讲报恩啊，实在讲啊，也报不尽了。
真正大恩大

德啊，是说不出来的。我们唯有自己啊，认真努力啊，来学习啊，自行化他，弘法利身啊，以这些具体行动啊，来报答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啊，师长教化的恩德。那么这一次我们选择讲的经典是净土集无量寿经精华。这个净土集过去悟道在各地短期的讲座也都采用净土集。特别是两天三天的。还有做三十系列附带这个讲座的都采用净土集。那么净土集这本经书是早年我们老和尚在美国在达拉斯佛教会那个时候他也讲了一遍晚晴集。晚晴集是弘一大师把很多部经典截录下来。截录重要的精华截录为101条。他老人家讲过一遍看到这个他也依照弘一大师这个方式。那么把这个净宗五经一论包括叶尾草堂笔记连圣经也都截录出来。那么编成这一册净土集。这个净土集这个书我们网络的同修如果没有可以到华藏来请那么净土集第一个就是无量寿经精华。当时我们老上他是截录60条。截录60条。我记得在97年7月1号香港回归中国他老人家庆祝这个香港回归也印了单行本的小册子无量寿经精华用红色的这个封面印的印了10000册。来庆祝来结缘。那么我们今天就选择净土集这个第一个部分就是无量寿经精华一共60条。那么这一次时间是预定这个10堂课10堂课讲圆满。那么60条一天讲6条我们今天晚上开始就讲6条这个是把这一次我们这个讲座的因缘大概跟大家做一个汇报好，我们现在请大家翻开净土集现场同修有经本请翻开大圣无量寿经精华第一页。那网路前的同修如果你有经本或者你没有净土集就找无量寿经找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这一段第一条我把它念一念。
那么你在这个经本里面、去找这个段落、因为这个是节录的、是节录的、请看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第一条，一佛所行处国义秋季迷不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勿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怨王，强不凌弱，各得其所。那么这一段经文、为什么排在第一条？如果按这个节录的顺序、一般都是从前面的经文节录、那这个一条是在37品了、是在后面的。那当然啊，我们老上他有他的用意了。那么这一条啊，讲佛所行处啊，也就是佛陀教义啊推行的处所，也是佛经啊流通推行的处所啊。这个处就是地方了啊，佛法有佛法的地方。那么具体讲啊，就是佛陀教义了。那么这个佛所行处啊，这个关键呢、在行了。华严经讲修习啊，这个次第有信解行证。在我们弥陀经讲信愿行，那么我们学习佛陀教义，佛陀教义教科书就是经典。那么我们学习啊，离不开华严经这个原则了，信解行证。前面啊，这个信啊，信为道源功德母了。无论事出事法呢，要成就，第一个要信心了。没有信心，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成功了。但是啊，这个信不容易啊。我们一般不了解，我们就信，这个是迷信啊。那么我们进一步求解啊。接触佛教了，进一步认识佛教，了解佛教。那么正确的认识了解之后，就正信了。有了正信呢、进一步啊，把佛在经典的教诲落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待人处事接物。那这个信就会不断的深入深信。

那么深入之后啊，证实佛经上讲的效果，证实佛经上讲的结果，叫正果。证实这个结果，没错，就是这样。啊，这个时候的信叫真信了。那么这个信啊，随着我们的解行并进啊，不断的深入。啊，如果你只有信没有解啊，这个可能就是啊，我们一般讲迷信了啊。到庙里面啊，烧香拜拜来参加法会啊，来求平安啊，来捐一点钱啊，那这个对佛法、对经典啊不了解啊，那这个到在迷信的阶段啊，不了解。所以这个行啊，不是说我们啊天天来读无量寿经啊，那我们这里就国风民安了 啊，这个不是这样的啊，要行啊，要具体行动啊，要这个就是要去落实了，要把它做到啊。经典上教我们的、啊，要去落实了 啊，才会有下面这个效果，这个结果了。啊，如果没有去落实啊，那我们只是停留在读诵的阶段。啊，读诵是为了受持啊。那我们只是读了很多。啊，但是啊，没有依照经典啊，佛教导的啊，去修行啊。啊，他这个佛在经典开示的啊，这个好像药方一样，药单。那我们天天练药单啊，也不去抓药，也不吃药，那个病也不会好啊。但是天天练啊，啊，所以我们也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读诵是为了受持。啊，读诵受持，那么才能为人演说啊。啊，所以这个信解行证呢，解行并进呢，啊，要去落实。那么要真正呢、啊、理解佛讲的道理啊，我们刚才念开经偈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如来真实义不容易理解，但是我们要发愿要解啊！啊，这个解跟行啊要并进啊。所谓啊，有解无行啊，叫说时数宝了啊，就是我们解了，但是不去修啊，就好像啊替人家数钱了。那跟自己没有关系啊，说吃啊，啊不去吃也不会饱啊，所以有解无行啊，说是属饱；有行无解叫盲修瞎练，很用功，不求甚解啊。这个盲修瞎练呢、啊，等于是无意的苦行了、啊。啊，佛赞叹苦行，但是不赞叹无意的苦行。很认真在修，很精进，但是呢，修的不对了，修的不对路，修到最后没有结果，浪费时间，浪费精神，那个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这个解行啊，要并重。那么我们学院呢、啊，也是要重视解行并进的、啊。虽然学院呢、啊、是一个求解的地方啊，但是 啊，如果没有行啊，这个解也不能深入啊。解帮助行，行的帮助解啊，这样啊，我们才能够提升啊，才能进步。那么我们这里呀、啊，讲这个，我们要举出一个具体的。

怎么写啊，具体的内容。那么这个具体内容，我们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特别在晚年提出的伦理的教育、因果的教育、道德教育、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这个是普世的教育啊，这个要去理解啊，要去落实的。所以也给我们举出啊具体的啊这个所行的啊一个落实的啊这些经典啊，啊三个根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那么出家人呢、啊，那加上啊《沙弥利益要略增注》。那么他戒律啊的要求到这里啊，那么再高啊，实在讲我们也做不到啊。能够落实的四个根，那么对一个出家人来讲，在现在这个时代啊，就很难得了啊。那么在家人啊，三个根啊，五戒十善。这是我们具体去修的。那么这些内容啊，啊，我们学院在家出家四众同修啊，这些年呢、啊，也都很认真的在这里学习。啊，这个把中国传统文化，啊，佛法，那希望啊，在这里能够复兴起来，啊，这个功德无量了。那么悟道这次来啊，啊，看到我们啊，这个也办汉学院，啊，也办佛学院，啊，这个佛法四法。啊，都有啊，非常随喜啊，非常欢喜啊，随喜赞叹啊，这个非常难得啊。因此，我们啊，进一步的啊，在我们导师敬老和尚往生之后啊，我们更要啊啊提升自己啊。啊，要把啊这个三根啊四根呐 啊, 啊，我们大家一起、啊、努力来学习。那么我们能够依照佛所教导的来修行，来待人处事接物，那得到的这个果报。啊，这个也就讲因果了啊，因果教育了，得到的果报啊啊，下面讲的国欲秋季迷不萌化了啊，这个如果依照佛教导的来修行啊，佛教导在经典上的这些理论方法来修行啊，那么国欲秋季啊，这个国是国家了。啊，这个大国小国啊，国家啊，这个义啊，在周礼讲啊，四义为秋了啊，这个秋啊是比较大一点的义啊，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城市了 啊, 啊，这个城市啊有大的城市、小的城市啊，像我们图恩巴市啊，那么跟布里斯本市。那布里斯本市就比较大了啊，我们这里就比较小啊。啊，他那边叫丘，我们这边叫邑了啊。聚这是聚落啊，就乡村呐、啊，聚落啊，这个乡。

村人比较少的。那么这一句啊，也就是说，大一个国家到一个城市啊，大城市、小城市啊，一个乡镇啊，这些人民呐、啊，民以不谋化啊，就是佛法所推行之处啊，那么都能够啊起了变化了。啊，这个话呢，就接受佛陀教义啊，啊，接受伦理道德因果教义，啊，那么人就会起了变化。那么我们在学院的四众同修啊，大家呢也都有了变化了。啊，只是每一个人变化多少啊，这个不同，总是啊。跟没有接受这个教育的人，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多少都有变化了啊。那起码呢啊，我们也知道有个《弟子规》嘛啊，虽然做不到，但是也跟一般没有听过的那比他们有概念了。那一般人呢，听都没听说过啊。啊，所以接触到佛法这个功德利益啊，那肯定都有了啊。那么只是在个人啊的理解、个人修行啊这个程度上不一样啊，当然个人得到的利益也有所不同啊，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同。那么佛陀教学啊，推行的处所啊，众生啊都会受到教化啊。纵然他现在还不回头啊，但是也帮他种善根了啊。那么这个话呢啊，我们来学习啊，到产生变化啊。古人讲啊，读书自在变化气质。那么我们教学到化啊，这个当中还是有个过程啊，改造的过程啊。所谓改造命运啊，那个悟庄法师在讲了凡四训啊，了凡四训就是讲改造命运的啊。了凡先生啊，接受银谷禅师的教化教导，他明白了啊，他依教奉行了，他起了变化啊，他的变化是改造命运了，他命运改了，这个就变化了，跟原来孔先生跟他算的这个命就不一样了，他起了变化了啊。那么变化呢，他这个修学的过程啊，这改造的过程啊，那有一段心路历程啊。那我们大家读了凡四训都知道啊，现在演成电影啊，包括这个一敬一恭一照神迹啊，他要改造的都有一个心路历程啊，对治自己的烦恼习气啊，这个就是修行啊。那么这个总是有个过程啊，但是众生根器不一样啊。啊，我们阎浮提众生啊，佛在地藏经讲啊，刚强难化了。那我们讲到这一句啊，啊，我们啊，第一个不要想到啊，哎呀，这些人通通是刚强难化。啊，第一个要想到自己呢，我自己就是刚强难化了。啊，先检讨自己了。啊，那么
一切众生根器不一样，业障啊深重。

及轻薄啊也不一样啊，也就是说比较轻、比较薄的，它就容易接受教化。所以在地藏经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啊，他也是跟一切诸佛菩萨一样啊，什么身都示现啊，都在教化众生啊。给地藏菩萨讲，也是给我们大家讲啊。或有利根啊，闻即信受，根性利的，一听闻，马上信受奉行。上根利智啊。那像这个禅宗讲的啊，上上根的啊，这个禅宗教下啊，这个显宗密教啊，都有上上根的，闻即信受啊，一听闻见闻，他就信受奉行了啊，他不怀疑了。或有善果勤现成就啊，有善果就是他有善根了。善根也相当深啊，但是根性啊没有善根利智那么利。勤勤要常常勤啊，所谓一门深入，常时心修了啊，那么常常勤啊。所以我们讲经教学啊，就是要常常讲，常常学习。那么自己啊要花心教啊，才会认真来学。所谓啊教学相长啊，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学一面教了。那么这个也是一种依众靠众的啊，我们末法时期众生根性差啊，比如大家在一起啊共修啊，依众靠众啊。那今天悟道在这里来学习这个无量寿经精华啊，那我们学院啊，我们悟川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师兄弟啊、诸位同修的祈请啊，是在讲啊，我这个人啊是很懒惰的。这个不是说什么会很用功的啦，自己会很精进的啦，我不是那种根器，我是那种懒惰懈怠的根器，那大家没有请我来这里讲啊，大概我的计划呢，我本来想计划去玩的啊。这同学啊，这个花仙跟我去郊游、去旅游，我这个是最喜欢的啊，游山玩水啊，那休闲啊，我们呢找个地方聊聊天，喝喝咖啡，喝喝茶，这个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是我这一次来是这个想法了啊，就不会这么用功了，我去看这个无量寿经啊。大概就摆在书架啊，这是讲真话了啊，我这个不是讲客气话，大家不要以为我很用功，我是最懈怠的啊。因此啊，就需要依众靠众啊，做法会共修也是这样啊。我的根器啊，就是要依众靠众啊，叫一个人怎么用功，那不可能。所以或有善果勤劝成就啊，常常劝，常常劝啊，他就明白了，他就觉悟了，开悟了。或有暗顿九化方规啊，暗顿就是什么？这根基特别的顿了，九化就是要长时间的，不中断的。一门深入，常时心修了，可能10年、20年、30年，甚至50年，那么他才会回头九化方归。或有业重不生敬仰啊，或业障深重的，他一听到他就排斥，他就他转头就走啊，他听都听不见。

记啊，这个我们在现在这个社会看到很多啊，你给他介绍佛法，他听不进去，那是业障深重，不生敬仰啊，他生不起恭敬心，生不起仰慕之心啊，甚至他还毁谤。那这个我们现在看的是很多，那这一类的众生就是也是多数啊，或有业重不生敬仰啊，这个教化呢，或有善，这个立根啊，勤闻及信受，或有善果勤欠成就，或有暗顿久化还归，或有业重不生敬仰。那么众生不就是四大类吗？那我们是在哪一类的啊？哎，这个啊，我想我自己啊，我自己大概是第四类的啊，或有业重不生敬仰这一类的啊。啊，现在我努力提升啊，提升到或有暗顿久化还归啊，这个希望啊能够提升，但是我这个提升啊。啊，要依众靠众啊，大家互相依靠啊。所以这个我们接受佛陀教义啊，要产生变化，这个还是要有个过程，要有个心路历程。那每个人根基不一样啊，因缘不一样啊，啊，所以这个也必须一个过程。那么总而言之啊，那么佛法所推行之处。啊，无论众生接受不接受，他只要能见闻啊，所谓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也给他种个善根嘛。啊，将来啊，他这个善根成熟，他就会接受了。啊，总是对众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那么下面讲啊，产生变化，从自己到整个环境，啊，天下和顺，日月清明，啊，风雨雨时，灾厉不起，啊，那么我们人呐，能够接受佛陀教义，能够改造自己，变化气质，化恶为善，化迷为悟，化凡成圣。那第一个阶段呢、啊，化恶为善，把这个恶啊变化为善，啊，进一步啊，把这个迷变化为悟，开悟，啊，第三个阶段呢、啊，化凡成圣了，啊，这个啊就成机了啊。那么我们。人啊，产生变化，我们生活的环境它也跟着变化。所谓啊，境随心转，人心善，感应啊，我们外面的环境就好，就是此地讲的天下和顺啊。这个我们现在讲世界和平啊，啊，世界和平啊，这个是我们。人类啊，追求的目标。那么在啊，儒家讲啊，啊，世界大同了，啊，日月清明，风雨雨时，啊，这个就是天时啊。我们一般讲风调雨顺了，啊，这个灾厉不起啊，灾是灾祸，厉就是病啊，像这个恶病、重病、传染病啊，像这一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这个是瘟疫传染病，这个叫疫啊，疫就是病了啊，得到恶病了啊，像这个什么癌症啊、红斑狼疮啊，这些是绝症的恶病、重病啊，就是严重的病啊，这些都属于疫，疫就是病啊，灾厉不起啊。那么这个也是要从这个接受佛陀教义啊，产生变化而来的。那么要产生变化呢，就是要改了啊，不断的改过，就不断的变化。

化了啊，我们一般讲改进了啊，不断改啊，不断的变化了啊，改过那么才会有进步了啊，进步啊就是不断的变化了啊，变得越来越好了。那么感应到外面的环境啊，这个天下和顺，日月清明啊。那么风雨雨时啊，就是风调雨顺啊。那么现在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啊，灾难特别多啊，我们啊这个三年的新冠状病毒的疫情 那整个世界啊冲击非常之大。那这个灾难怎么来呢？人类啊造作不善，造时也感召来的。太上感应篇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灾祸福报没有门路啊，没有门啊，唯有人自己去感召来的。这个是真理啊，事实真相。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这个灾难啊是怎么来的？人心不善啊。那么这个三年的疫情啊，人类啊并没有觉悟，并没有反省啊。那么还是啊怨天尤人啊，遇到灾难怎么办？怎么样呢？就是怨天尤人。那为什么怨天尤人呢？因为没有接受佛陀教育，他不知道因果报应的理论跟事实，他不懂啊。那遭遇到这些灾难不如意的事情啊，这怪老天啊，怪人啊，都是别人不对啊，自己都对啊，怨天尤人啊。那怨天尤人啊，在太上感应篇啊，怨天尤人那个思过之神还要再记过啊。不但啊这个业障不能减轻啊，还加重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疫情过了之后，灾难有没有减少？没有啊。接着就是什么地震啦、水灾啦、火灾啦。那这个台风啦 今年啊我们就经历过几个台风啊带来的洪水啦。还有野火啊，你看这个这个世界各地这个欧美啊地区都有野火啊，在美国啊，欧美，在大陆，在台湾地区啊，很多地方都有水灾啊，有地震啊，气候不正常啊，等等的，这些都是人为的因素，人制造出来的。人类啊，破坏啊，地球自然生态的环境，污染整个地球。那日本最近又倒那个核污水，那不是污染吗？这个也是这个科技带来的负面作用。我们现在看得越来越明显了啊。那这些问题科学能解决吗？人心不善，造恶业感召这些天灾人祸，科技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如果说科技可以解决，那真的是迷信到极点了，那佛就不用出现在世间了这些圣贤啊神圣也不用出现在世间了大家去发展科技啊，这些问题都能化解了。
那我们大家现在也心里都很明白，那这些是科学不能解决的问题。科技一直发展啊，只会啊制造更多的灾难啊。这个灾厉不起啊，国风民安呐 这个国家呢物产啊丰饶啊，人民呢、生活安居乐业。那兵戈无用啊，这个兵戈就是武器了啊，这是武器啊，不要制造武器了啊。现在呢啊，这个一些国家都制造武器啊，制造武器干什么呢？要打仗啊，那打仗就要死人呐、就要破坏这个地球的这种环境啊，破坏啊，那战争不就破坏吗？我在来这里之前呐、接到一封电子信箱，是一个环保团体寄给我的，他还列了一个标题。说这个最近呢、有一部电影《奥本海默》就是以前美国啊，这个发明啊制造原子弹的这个人那么他的标题写是核武毁灭这个世界还是人心那我看到这个标题，这个跟我们这个佛法就蛮相应的啦是核子武器毁灭世界还是人心毁灭世界？那一般人都是那个核子武器会毁灭世界，一般人不都这样吗？不学佛的人不都认为是这样吗？大家都知道这科学家知道这核子武器会毁灭世界但是这个标题啊，那核子武器毁灭世界大家都知道了，但为什么会毁灭世界？就后面那一句嘛，人心嘛。那核武他自己跑出来了嘛，还是人去制造的那人从哪里制造的从你人心去设计去制造的制造出来干什么呢？毁灭地球嘛。那么发明这些武器的人，这些科学家就是愚痴没有智慧了。这个是我们过去净老和尚讲习当中讲这个果报都在地狱那么人人都能接受佛陀教育，接受这个教化，我们这个世间就不要有武器了，就没有武器了，兵戈都用不上你用不上那就不用制造了嘛。你制造这些武器没有人要用不到当然就没有人制造。那现在为什么一直制造呢？因为还很多人要用要去杀人所以他在拼命的制造他制造为了赚钱所谓军火商那这个接受佛陀教育那这个武器就可以不用了。崇德兴仁，勿修礼让那么这个崇德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很高的境界了崇尚道德以及仁爱。这个我们一般讲四维八德，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个

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五常有，这个仁义礼智信，这些都是崇德行人，勿修礼让，这个勿就是务必了，务必要修

交让，外国交争，竞争，竞争升级斗争，斗争升级就战争，那这个世界怎么会和平啊？所以这个世界要和平啊，也就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讲的啊，要推广啊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这个世界的社会秩序才会回归正常啊。如果不走这条路啊，那无解，没有办法化解啊。所以我们要修礼让了。那么我们同修啊，这个常理举要很重要啊，写入老人编的常理举要啊，这个常理举要啊，这个习景明老居士啊，这个写入老人啊都有讲啊，习景明老居士讲的这个都有印出来啊，我们学院这边应该都有啊，这个我们要写。啊，这个小孩还不懂啊，学忍让啊，到了比较大了，比较懂事了，学谦让啊，到最后啊，礼让，这个很重要啊。这个礼就是讲一个人情世故了，伦理。孔老夫子讲啊，博学以文啊，约之以礼啊。啊，那这个文章学问那么广博啊。我们学的那么多，那具体怎么做呢？约之以礼，你就照这个礼去做啊。在佛法叫戒，三藏十二部那么多啊，那具体怎么做呢？你从这个戒啊，五戒十善下手。那我们老和尚提出的这三个根呢、啊？那这三个根一展开啊，跟这个《四库全书》啦、《道藏》啦、《大藏经》啊，等量齐观呢。这个就是博学礼文啊，约之以礼了啊，不能那么多，你从哪里下手啊？所以我们要学常理举要。那在这个我们出家人这个沙弥律啊，是出家人的弟子规啊，在家人也可以学。国无盗贼啊，那国家呢没有强盗。没有小偷了啊，那么这个也是教育的问题啊。这个现在包括那个诈骗集团啊，这个我来这里啊，接到这个我们华藏秘书长庄执师发了一个信给我说，现在有人利用我们华藏的名义啊，向人化缘啊。如果你没有接到这个电话呢，千万不要给他啊。有同修就被骗了啊！那他大概盯我们盯了很久了啊，知道我们这个同修蛮多的，常常做法会啊，所以我们被盯上了啊，被盯上了啊。这个就是盗贼啊，那盗贼怎么来的呢？你国家教办什么教育啊？你有教这些伦理道德因果教义吗？有没有教太上感应篇呢？一提到这个啊，那个迷信啊，所以现在呢，这个国的盗贼很多啊，诈骗集团很多啊，这也是教出来的啊。你要教好的还是教坏的啊？那么能够接受佛陀教育，当然就没有盗贼了，无有愿望啊，那么这个就为官清廉了，断案了，他不会断错案，不会冤枉人。那这个不容易哦。过去我们师父上人常讲啊，他说李老师就写入老人了，他19岁在山东当县长。以前啊，民国初年啊，县长啊，不但管行政，还管司法。那么李老师呢，他是高明的中医，
他说呢，他有把握一生给人家诊断

情没有误诊过，这一点他有把握。但是呢，他说呢，我当县长的时候啊，判案啊，学这个法律司法。他说我不敢说没有冤枉一个人，那可见的这个很不容易啊。所以这个当法官的很不容易啊。那么我们师父上人啊，早年在台湾啊，大概30年前，有一次这个法务部啊，请他老人家去演讲啊，那么那些法官呐、这些来听讲。那么我们师父就讲了啊，这个判案给人家冤枉判错了，要下地狱的、那么听完之后，一个女法官呢吓得不得了，他说：“师父，我就是在给人家判案的，那我也不敢说我没有去冤枉人那个。”那请问我们师父啦，怎么办呢？这个我们干的这个都是下地狱的工作啊！他说要怎么办呢？我们又没有那个智慧啊！那我们师父很慈悲，教他一个方法。他说：你明天要判案了，你今天就念观音菩萨啦，请观音菩萨给你加持啊，让你不要判错了啊！那这是一个方法。第二，求佛力加持啊！你凡夫啊，智慧不够啊！所以这个不容易啊！这个，那么能够做到无有愿望啊，可见的他这个佛陀教育办得相当好啊！那么现在台湾我们那个法务部司法院每一年都请我去做法会啊，到法院里面做30系列啊。那么这些这个法官都会来参加这个司法院的啦法务部长啦这个总检察长啦这些司法界的高官啦领导都会来上香啦。那么今年我去做有个女法官啦，她来参加法会就要给他摸头，给他加持他也很相信所以他们现在呢，法院也很相信有众生一个法院，一个医院都每一年都要请我们去做法会，去超度的。那么这讲到说无有愿望也不容易强不凌弱这个就是强国不是欺负弱小。不是用这个武力强大去欺负弱国小国因为他有学习佛陀教育，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他就不会去欺负人那如果没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学习大乘佛法，那就像汤恩比讲的欧美都是殖民的主义都是要去征服人的，就侵略就强就凌弱了你武力比我差，我就欺负你那么接受佛陀教育，他就明白了那不可以这样做你大国不会去欺负小国各得其所个人都会得到他们这个安心安身之所了那么这个是讲佛法包括中国传统文化推行的处所会得到这个效果。那么这个效果都是从我们自己本身来做起再慢慢去感化别人。好，第一条我们学习到这里，我们接着看第二。二，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普贤大士之德这是

我们做三十系念了，第一时都会念十大愿王啊，大家都很熟悉了。那么《无量寿经》讲这些大菩萨呢，都是具足普贤行啊，没有修普贤行啊，那不能成佛。那么十大愿王啊，倒归极乐。啊，这个十大愿王倒归极乐啊，那是很高的层次的啊，我们凡夫做不到啊，这个都要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了。那我们虽然做不到，但是我们还是要学习啊，要学。那么我们现在凡夫呢，往生净土是靠他力啊，自力就是信念行，他力就是信念啊，感应弥陀来指引，叫他力啊，这是我们凡夫啊可以做到的。那普查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这个倒归极乐，这个是法身大事啊，那这个我们的凡夫做不到啊，但是呢、也要学习，也要知道。三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啊。我们做三十系念呢、第一个站就是戒定真相啊。戒定慧三学啊，是所有佛法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修学的总原则、总纲领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这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共同修学的总原则了。所以我们做法会啊，实在讲也是修戒定慧的啊。不过我们现在做法会啊，这个是达不到啊，这个是我们是结缘了啊，结缘啊，种善根啊，这个有。达不到定慧的效果。那么要达到定慧的效果啊，这个有讲究的啊，这个法器啦、唱念啦，那跟我们现在就不一样啊。这个修行的啊，所以三十系念呢、有结缘啊，这个超度还有修行的啊，这个不同啊。那么有定慧力呢，才能降伏魔怨啊。这个魔啊，在八大人劫经讲啊，有四魔啊。这个天魔、死魔、烦恼魔、五阴魔啊，这个四魔啊，都会折磨我们了。天魔外在的诱惑，死魔啊。那死很痛苦啊，死是很大的折磨。我们生生世世都受这个折磨，六道轮回啊。那原因从哪里来？从烦恼魔来的。那烦恼魔从哪里来呢？从五阴魔来的啊。我们这个身心世界啊的种种的。这个魔啊，天魔、死魔、烦恼魔，通通从五阴魔来的。那么我们常常念心经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啊，照见五蕴皆空啊，那苦厄都没有了，这些魔都没有了。这个愿啊，冤亲债主，那么有定慧力啊，可以降伏这些魔怨啊。这个要靠定，靠智慧了啊，才能降伏啊。像世尊啊，示现八相成道啊，这个是示现降魔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啊。总之啊，我们要记住啊。戒定慧三学。四呢，常以法音觉诸世间
啊，这个常就是不间断的。啊，这个什么叫法因呢？因是因生的。啊，讲经说法啊，或者我们唱赞、念咒、念佛的因生，这个都是法因。啊，但密宗讲啊，生智皆实相。这个因生念咒啊，念佛的、念经的因生呐，都是实相。啊，包括文字、经文都是实相。啊，都是啊，佛从自性当中流露出来的。啊，所以这个都是属于法因啊。那我们念佛的音声呢，是法音啊。啊，那么所谓法音呢，跟世间的音啊，就是差别啊。啊，法音呢，能够让人觉悟啊。啊，那么这个叫法音呐。啊，所以我们无量寿经讲妙音。啊，无上甚深微妙法。啊，那么妙音就无上甚深微妙音。啊，那微妙音是什么？我们念佛这个音声就是无上甚深微妙音了。啊，念佛这个音声呢，可以帮助我们成佛。啊，所以称为妙音了。那么常以法音结诸世间呢？啊，这是菩萨教化众生啊，我们也是要学习啊。我们现在呢啊，劝人家听经念佛啦啊，那么这个也是常常以这个法音呐来供养众生啊，帮助他觉悟啊，觉诸世间就是在十法界，就是。世间出世间啊，四乘法界就出世间了。我们六道法界是世间啊，那么这个十法界众生呢，啊，都要帮助他觉悟啊。四乘法界虽然断见思尘沙，但是还没破无明啊。这个大菩萨还要帮助这个四乘法界啊的这个佛菩萨、阿罗汉。辟支佛啊，帮助他们破无明，大彻大悟啊！所以一切众生啊，都要帮助他觉悟啊！所以觉诸世间了啊。第五呢，洗濯垢污，显明清白啊。这个两句啊，我们看也是八个字啊，也很简单，但是的义理啊，深广无尽啊。啊，我们一般呢、啊，从啊比较浅的方面来解释，啊，就是洗濯垢污啊，垢污就是肮脏、不清净，把它洗干净，好像衣服脏了，我们给它洗干净，啊，这个东西脏了，把它洗干净，啊，那么这个垢污啊。洗干净之后啊，那么这个清白就显露出来了，就很明显的显露出它的清白。好像这个镜子啊有灰尘啊，那这个是垢污啊，把它擦干净了啊，那这个就是显明清白了。啊，这个我们把烦恼啊把它去掉啊。那我们的菩提啊就现前了。那么这个是我们比较一般能够理解的啊，一般能够理解的。那么讲高的啊，它这个里面呢、啊、意思啊有深一层的。就像六祖坛经啊这个神秀啊做记子。啊，身如菩提树啊，心呢好像明镜台啊，要时时勤拂拭啊，勿使得尘埃啊。这个身像菩提树，心像个明镜台。

台啊，那我们要常常去给它擦啊，不要让这个灰尘啊污染了 啊不要让它有尘埃了啊，那这个也是此地讲洗濯垢污显明清白的一个意思啊。但是六祖那一首偈也是洗濯垢污显明清白，那个就比较高了，我们就比较不容易体会了啊。这个六祖讲啊，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啊。啊，本来无一物，这个就是我们自性啊，本来就清净的了啊。六祖开悟讲啊，五句话有一句讲啊，何其自性啊，本自清净啊，它本来就清净。那这个我们就比较不容易体会。那么在中峰国师啊讲的开示啊，我们从这个开示里面啊去体会一个概念。啊，这个显明清白啊是悟明本性的啊，就是觉悟了我们的本性，它本来就清净的。啊，它本来就清净了。那么中峰国师用比喻啊给我们开示，让我们去体会啊。啊，就是像明珠一样啊，那个明珠可以照外面的景象。啊，我们现在呢有镜子，古代是铜镜，那镜子呢可以照，啊，镜子它就是照。那么你什么人来站在镜子前面，它就现什么像，啊，无论什么像它都能现。啊，那你走了啊，它镜子干干净净，没有污染。那么当现象的时候啊，当在照的时候，有物象来的时候，它还是干干净净的啊，它没有受到污染了啊。这个就是让我们从透过这个比喻啊去体会我们的自性啊本来清净。那么我们现在呢讲断烦恼，那么显明清白啊，这个我们就比较容易体会了啊。烦恼断了，我清净心就现前了啊，这个容易体会啊。但是讲到究竟处啊，佛在大圣经给我们讲，烦恼即菩提，这个我们就听不懂了啊。那烦恼就烦恼，菩提就是菩提，怎么会烦恼就是菩提呢？啊，这个古大德也是。啊，用比喻让我们去体会啊，好像水结成冰啊，这个就是讲它的本质啊。冰它的本质还是水，只是它冻结起来啊，它是冰啊。你把它融掉了，它又变成水了啊。当它结成冰的时候，它的本质它还是水啊。啊，如果它结成冰就不是水，那你冰融化它就不会又回到水了。啊，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冰融化还是回归到水嘛。啊，所以透过这些比喻让我们去体会这个自性啊。我们现在虽然在烦恼当中啊，我们的自性啊丝毫没有损失了。那现在问题是出在啊，我们不知道了。我们迷啦，啊，就在眼前啦，啊。中峰国师开示啊，啊，在37年开示，昏明在目前，那昏明在目前，我们就是不知道啊，不认识啊，啊，那这个中峰国师这个37年啊，他都有禅机的，啊，这个过去我们师父上人呐，啊，要。

我做37年了啊，要叫我要随文入观啊，我听到随文入观了就啊，第一个念头就哪有办法随文入观啊，妄想不要太多就好了啊，你能随文做观呢，就做不到了啊，还能随文入观啊，随文入观就是你念到哪里呢？你就入那个境界了啊，这叫随文入观了啊。但是呢，后来呢，我想，哎呀，师父要求啊，啊，总是要学啊，怎么随文入观呢？啊，毕竟啊，我也不是像六祖那样的，这个讲的就大彻大悟了啊。啊，那我们总得要先从随文作观开始啊！啊，我想是这样啊，入观啊，这个还有很长的距离啊。后来我想来想去啊，这些都是禅机啊。那么我们现在修的不是用参禅的方法啊，我们是用教下的，教下就经典了。如果参禅，他不准你看经啊！啊，这个，大家常常听我们老和尚讲经嘛，这个开口便错啊，动念即拐，大家都听得很熟了吧？啊，这个就是禅宗啊，禅门啊。那其实所有的法门到最后就是这样。跟禅一样，就是方法手段不一样。啊，教下就是给你讲清楚、说明白啊，让你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深入。禅它是单刀直入，直接给你切入，不准你想。啊，所以以前啊，好像是雍正皇帝啊，雍正皇帝他也开悟了。啊，但是这个开悟啊，禅宗的开悟啊，它有三个层次，三观啊，破三观啊，像六祖那样啊，那个大概他只有六祖一个了，三观齐破啊，一般都是啊有个过程啊，破初观，见法身，见到法身了 啊，那么见到法身之后啊，再进入啊。破重观，安住法身啊，所谓啊无住身心啊，到时候破牢关啊，就大彻大悟了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大彻大悟了。那禅宗啊，密宗最高的也是达摩祖师传来那个禅啊，所以90年。啊，我们师父叫拿《华严三昧论》的讲记去北京给黄念老校对啊，我就请教黄老啊，我知道他学密的啊，他说这个密宗最高的境界跟达摩传来那个禅是一样的，啊，所以显宗、密宗啊、宗门教下啊，那最高的目标。都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个教学的目标就是这个啊，所以这个是比较高深了啊。第六呢，心常地住度世之道啊。我们这个时间到了啊，这个啊，心呐、啊、常地住度世之道啊。那么度世啊，我们现在呢都发心要去度众生了。我们是不是就现在就是心常地住度世之道呢？不是了啊！那我赶快去讲经弘法哦，心常地住啊，度世之道啊，我们自己都没度，我们就能度人吗？啊，我们还在睡大觉，能够把那个旁边睡觉的人叫醒吗？一定要自己先醒过来啊，你才能推他一把。当叫他醒过来啊，我们自己还在睡大觉，还在做大梦，你怎么可能去帮助旁边的人醒过来呢？
实在讲啊，我们现在呢，度世啊，先度自己吧。

0: 自度度他，自行化他。那么这个心常地住都刹度势之道，就是大菩萨呢，《金刚经》讲的无住生心，就是地住，心常地住度势之道。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六条今天第一天我们一天十次一次我们学习六条。好，那我们大家呢还是跟我念回向偈这个我念一句，大家跟我念一句。那我们这个我们学院的常住法师悟通法师在美国车祸往生了。现在还在七夕当中，那我们晚上我们收听的功德我们就回向给悟通法师那等一下呢，我们把第二句庄严佛净土改为回向四悟通感谢大家我们来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回向四悟通，
1: 回向四悟通，
0: 上报四重恩，
1: 上报四重恩，
0: 下济三途苦，
1: 下济三途苦，
0: 若有见闻者，
1: 若有见闻者，
0: 悉发菩提心，
1: 悉发菩提心，
0: 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1: 同生极乐国，
0: 阿弥陀佛，
1: 阿弥
0: 陀佛。好，我们再来做个三皈依那我们晚上这个讲座就圆满了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继续来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我们上一集我们学习到天众四王天，四天王天，这个天众都来参加这个释迦牟尼佛讲地藏本愿经的法会。天第一个介绍四天王天，我们今天接下来看经文，刀立天。刀立天，天竺是中国人俗称玉皇大帝，西方宗教称上帝、天竺。天有很多层，每一层天都有天主。为什么我们肯定是刀立天主，而不说是其他的天主？因为我们看到其他宗教的经典所说的理论、修行的方法，与刀立天非常接近。基督教的经典有摩西十诫，跟十善业道非常相似。我们一定要明了，修十善、修上品十善能升天那升到哪里呢？就是升到刀立天。因此这是升天的条件，并不是信上帝就能得救，就能升天国了，而是要认真修学上帝的教诲，将上帝的教诲实践，确实做到，才能升天。我们念佛求生净土也有条件，不是说信了就能往生，最低限度要将敬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

执掌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做到这样啊，信念念佛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介绍刀立天。虚焰摩天也称为夜摩天。虚焰摩中文翻译为妙善，这个天很快乐很欢喜。除了修十善业道，还要修一点定功才能往生到这个虚焰摩天。这个定啊，就是经典上讲的欲界未到定啊。这个定的标准啊，世间的禅定标准啊，是要达到色界啊，四禅八定，色界天，那个才是定功真正成就。那么在欲界里面啊，天人修定啊，还没有达到色界的标准，所以他只能修十善，再加上定，这个称为欲界未到定。未到就还没有达到色界的定，他还在欲界。但这个欲界啊，是第三层天以上，那就需要有定功了。虽然还没有达到色界的禅定，但是啊，欲界的定他要修了。所以修十善业道还要修定才能得生这个夜摩天以上的天。其实还要修慈悲喜舍，慈悲喜舍是色界天人主修科目，欲界天人也要修，当然比不上色界天人的功夫深。再往上去，每一层的定功积功累德倍倍增加，逐渐往上提升。夜摩天再上去就多帅陀天了，翻译中文啊是知足。这一层天的人啊，天人啊，他知足，知足常乐，这很难得啊！一个人能够知足，他就快乐；不知足，他永远不会快乐。化乐天，化乐天，天人自己能变化种种物质享受，他自己能变化。他化自在天福报就更大了，不需要自己变化物质享受。这个由化乐天天人啊变化去供养他。大家想想，升天都不容易啊，何况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我们不能把往生西方啊看得太容易，也不能看得太难，看得太难就不敢去修了，看得太容易就会误事，会耽误我们这生往生西方。欲界天修上品十善，还要带一些未到定，就欲界呢就第三层天夜摩天以上还要修点欲界未到定，他们能服财色名食睡这五欲，但是还没有达到服断能够控制住，但是还没有达到色界天人那个服断的功夫。也就是说，欲界六层天越往上去，欲念越淡薄。天的层次越高啊，他那个欲望的念头啊越淡。如果欲念完全糊住了，

他就成就了，世界禅定成就了，他就能往生到世界天了。啊，以上是给我们讲六欲天、欲界天啊，这是世界天。请看经文：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无生天、无爱天、广果天、无想天、无烦天、无乐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摩西所罗天。这是色界天，有十八层，色界有十八层天。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这是初禅啊，四禅呐。第一个是初禅，初禅有三层天，福报享受不一样。第一个梵众啊，梵众天好比是人民啊，梵辅啊，好比我们人间的大臣做官的。大梵天好比是天王啊，这个初禅天的天王，那福报就更大。色界初禅，他们虽然有享受，没有意念啊，没有这个无意的这个念头，心地啊清净，所以他们得禅定。梵是清净。初禅就心地清净，越往上越清净。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这是二禅的三层天。少光天，天人的光比上面二层天的天人少一点，那个光啊，光明比较少一点。无量光天的光就大一点。光从哪里来？心地清净，自然就放光。所有一切万物皆有光，每一个人的光色彩不同，大小各异啊。有的人光大，有的人光小。从光的大小、光的颜色，就能看到一个人心行的善恶。心地善良慈悲，心善行，心善行善，放的光是金色光明最殊胜，其次是黄色，颜色差一点。鬼神看到修行人为什么尊敬？他看到啊，心地善良。慈悲行善的人，光的颜色很好。光阴天用光来表音乐，不需说话啊，表音声呢 啊就是用放光。好像我们在十字路口看到红绿灯，红绿灯呢、啊、没有讲话啊，它那个灯啊一放出来，那我们就知道啊。红灯就不能走啊，绿灯可以通行啊，就好像这个意思了啊。所以放光啊，他不讲话啊，所以用光来代表他的音声，不需说话。天人之间意见沟通，他用放光来表示。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这是三禅三层天，心地就更清净了，故称净天，所以称为净天。其名称也是以心地清净、恭恨优劣而言啊，越清净，那个光啊，也就

越清净了。四禅有九成天，大智度论云：色界天人修禅定，慈悲喜舍是无量心，才能以其定功升到四禅天。四禅诸天也是以定功浅深、修福多寡而产生的差别相。福生天、福爱天、广果天，这是

的天，称为福天。啊，那这个有福报的最大的天啊，福报最大的天啊，称为福天。三灾达不到啊，佛在经上讲啊，佛大三灾啊，火灾可以烧到初禅，水灾可以淹到二禅，风灾可以摧毁三禅。那么到了第四禅呢，就没有水火风这三种灾难。大三灾是水火风啊，小三灾是刀兵劫、瘟疫、饥馑啊。刀兵劫是战争了，瘟疫啊传染病，饥馑啊粮食缺乏啊，人啊受饥饿，饿死了，这是小三灾。无想天是外道天啊，那个是无色界天呢，这个色界天在上界就无色界天，色界天人他还有身体，还有宫殿，他没有五欲，还有这个色相。那到无色界天，他连身体也没有了，只有精神的存在。所以无想天是外道天修定，定中啊，他什么都不想。他这个修无想定修成了，他就往生到无想天去了，念头都没有，一念不生，有定没有慧，修成功就生到这个地方。禅定是定理有慧，一念不生，但是样样清清楚楚。单修定的人容易分成，容易修成无想定，单修慧的人不能得定，心是漂浮的，妄想很多。禅是定慧均等，止观双应。定慧等时，定慧都平均了，那就得禅了，得禅定了。无烦天、无乐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这是五不烦天。不会再到欲界来啊，亦称为啊净居天，为小圣三果圣人所居处。这个是圣人住的了，那不是凡夫天了。第四禅是凡圣同居土，凡夫天有福生天、无爱天、广果天、无想天，同样在这个天，但是他们见不到净居天人，他见不到这个小圣，这个三果圣人住的地方，他们见不到。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有三处，就是我们现在居住的地球、欲界、多率天、弥勒内院啊，是它有外院是凡夫天，内院是弥勒菩萨的天呐、所以凡夫圣人住在一起啊。第四禅天、净居天，三果圣人住的。立根的人在此修行，断尽三界八十一品师父，直接证阿罗汉。根性比较钝的人，还要通过四空天，他才能出三界。根性利的，他不需要通过四空天，他就从这个四禅天啊，直接超越了，证阿罗汉果了。我们地球也是凡圣同居土，有佛菩萨阿罗汉我们看不见，

慈悲三昧水忏记载迦诺迦尊者的道场在四川，普通人看到是方山，布达国师见到庄严的道场，凡圣同居土，圣人的道场有缘才能见到，无缘见不到。唐朝法照大师在五台山见到文殊菩萨的大圣竹林寺，见到文殊菩萨在讲经说法，还听了一座。他向文殊菩萨请教，末法时期的人根性钝，修什么法门容易成就？这个成就啊，最低限度啊，就是超越六道生死轮回。在佛门啊，他真正成就的标准啊，这个是第一个啦。文殊菩萨教他念佛法门，求生净土。法照本来参禅，他本来是修参禅这个法门，后来听了文殊菩萨的教诲，发愿专心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当他离开五台山的时候，沿路做记号，以便下次再来的时候能够认得路。做了几次记号，再回头一看道场没有了，不见了，又是一片荒山了。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迦摄尊者还没有入涅槃，在鸡足山，我们不认识他，他会变化。释迦牟尼佛当年的弟子通通入涅槃了，只有迦摄尊者他佛交代衣钵给他等到弥勒佛出世再把这个衣钵交给弥勒佛所以他是有任务的。那么另外呢一个是被处罚的宾头卢婆罗多他跟外道比赛神通结果佛不允许弟子随便显神通他去跟外道比赛赢了，以为佛会奖励他，结果是被处罚，不允许他入涅槃，所以要留在人间给末法众生打斋修福所以现在斋僧我们看到这个寺院斋僧都会弄一个桌子，摆个碗筷那是供养宾陀卢婆罗多尊者的。但是他是阿罗汉他有神通他能变化，他来他变什么样的人来我们不认识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所以这里讲迦摄尊者也是一样他要等弥勒佛出世，将释迦佛的衣钵传给他，传给弥勒佛。这是讲佛菩萨他们寿命自在，只要心清净，寿命是自在的，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因此我们净老和尚劝大家呢，要发愿，愿力胜过业力，愿力只要超过业力就得自在。我们要是不肯发愿，一生决定受命运的支配，逃不出命运。我们一定要发大愿，舍己为人，才能得自在，生活自在，寿命自在，住世自在，教化自在，所有一切事无不自在。摩西守罗天，就是摄究竟天，

此地为什么要把它单独列一个名字？摩西所罗是敬畏天人的上首，最受敬畏天人尊敬的大德，他们以禅定得大自在。摩西所罗天也称为大自在天。啊，这个摩西所罗天啊，是敬畏天的上首。啊，他们是好像这层天呐，啊，推这个摩西所罗啊，是他们最高的啊，最尊敬的，是所有敬畏天人最尊敬的啊，称为摩西所罗天。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乃至飞翔，飞飞翔出天，乃至啊。这两个字是省略之词的，就没有一一的列出来。这是讲无色界四空天了，四空天非想非非想数天是最高的。无色界天就是一般人讲的灵界，它只有这个精神，只有神识，没有色身，没有这个身体。色界天人将五欲六尘舍弃，但是还有身体，啊，居住的环境，啊，这个宫殿等等。到了四空天，连身体也没有了。四空天依然是六道的范围。四空天第一是空处天，色离开之后就进入无边虚空处。以无色相应，是故称虚空定。啊，修这个定啊，是虚空定。这个定修成就，就升到空处天，无色界第一层天。第二是四处天，空与色仍然是相对显现，所以虚空不是真实的。舍弃空还有事存在，这是从所言之处建立名称。其实舍空是不着空，不再执着空相，心中无空与色对立之念，啊，没有空跟色对立这样的念头，但此时尚有事在，啊，还有这个神事啊，所以称为四处，四处天。第三是无所有处天，是它还有分别，有分别，再把这个分别也死掉，就入无所有处天。定功达到这个境界，一切内外境界通通放下舍弃，所以是无所有，连事也舍了。第四是非想非非想处天，四处是想，啊，无所有处是非想，啊，他连那个事也不言了，成为非想，不起作用之处也不远，称为非非想。非非非想，非非想处天，这是三界里面最高的境界了，达到顶端了。往往啊，啊，在古印度啊，有一些修禅定的，修到这一层天了，到了这个境界，以为这个就是如来讲的果地大涅槃了，他不知道这是非想非非想出天，以为入这个境界就永远不生不灭了，正入涅槃了。非想非非想出。

天，天人的定功甚深，寿命八万大劫。世界成住坏空，循环一次为一个大劫。世界成住坏空八万次，就八万大劫到了，依然要堕落。那这个时间太长了，所以这一层天呢、又称为长寿天，寿命太长了，八万大劫。但是总是还有时间呢、时间虽然很长很长，但是时间还是会到，到了还是要堕落。佛在《楞严经》说，四空天人堕落下来，一般是堕阿鼻地狱，从最高跌到最低。为什么？谤佛、谤法、谤身，他误认挥想挥挥想出天的境界就是大涅槃。八万大劫寿命终了，定功失去了，他就怀疑佛法，毁谤佛法。就认为佛讲的是骗人的那这个就毁谤了，毁谤三宝了那实际上是自己误会了，自己修行到这个非想非非想出天误认以为是证得大涅槃了其实那个不是。所以在这个六道里面修行越往上面，境界邪正越难辨别。楞严经讲五十种阴魔，魔境现前误认作为佛境界，就吃大亏了。如何避免魔障？唯一的方法是依教修行。佛在经上讲的决定顺从，别人讲的不是佛经所说，决定不能依靠。我们修净土就要依靠净土五经一论的理论方法，念佛求往生。佛在其他经典讲万法皆空，若要以此空理来破净土，不就错过当生成就的机会吗？因此学习哪一个法门，就依照这个法门的经典来修学，不能依靠其他经典。其他经典与我们这个经典理论方法境界相应的可以参考，不相应决定不能读。如果样样都学，样样都看，不仅自己不能成就，也不能教化众生。净老和尚常劝勉大家，我们要跟阿弥陀佛学。阿弥陀佛在哪里？在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我们读无量寿经，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应该做的要认真做到，不该做的决定不做。我们只听阿弥陀佛的话，任何人的话都不要听。这生决定往生。另外，印光大师文钞字字句句与净土经论相应，常常读诵就是以印祖为友，听从印祖的教诲，断恶修善，顿轮尽混，深信因果，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这样我们这一生决定得生净土。我们这一生求往生西方净土，求出离三界六道，别无他求。这是我们唯一要求的目标。其他都不求了，只求这桩事情。我们这一生要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接着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一切天众、龙众、鬼神等众悉来集会，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海神、江神、河神、树神、山神、地神、川泽神、苗架神、昼神、夜神、空神、天神、饮食神、草木神、如是等神，皆来集会。这段经文啊，就是介绍完天众，接着啊，就介绍啊，参与这个法会的龙众、鬼神等众。娑婆世界以及他方世界的天龙八部与一切鬼神众都来集会，神众参加地藏法会并非偶然，皆与地藏菩萨往昔有深厚的因缘，都是跟地藏菩萨过去生啊结了很深的因缘，那才有资格啊参加释迦牟尼佛在道立天啊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法会，那这个不是偶然的，都是有善根是很深厚的啊，这些天龙八部、鬼神等众。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诸大鬼王，所谓二目鬼王、淡血鬼王、淡精气鬼王、淡胎卵鬼王、行病鬼王、色毒鬼王、慈心鬼王、无力鬼王、大爱敬鬼王、如是等鬼王，皆来集会。鬼道也相当复杂，有福德的鬼称为鬼王。我们在人间修福，不一定在哪一道享福，除地狱道之外，人道、天道、畜生道、鬼道，有福德的啊，在这个四道啊，他都享福。地藏法会，一切诸佛如来乃至管地狱的鬼王都来集会，真是稀有难逢。参加法会的大众，诸佛如来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今天老师有事，学生岂能不来？地藏不是讲一个人，地是心地，真心本性，藏是本性本具的无量智慧德能，是一切众生修行成佛之所依。今天讲地藏法门，是一切诸佛如来拥护，一切众生要依靠的，所以地藏法会是第一殊胜。鬼王名号不难懂，顾名思义。那么这个一段啊，那么我们敬老啊，就是简略啊，给我们解释到这里啊，那么这个每一个鬼王啊，都有他专门啊负责的啊这个工作。那根据啊这个鬼王的名号啊，我们也不难理解啊这个鬼王，每一个鬼王他担任什么样的工作。所以这里就省略了。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

尔时，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如观世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如是今来集会到刀立天子，汝之述佛。”啊，这个不啊，在这里念佛啊，不念不。文殊师利菩萨是菩萨众当中智慧第一。如果智慧第一的菩萨都不知道，其他的就不必问了。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这是讲正报，他们从何方而来，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尽虚空变法界，这是一报。来自法界一切诸佛刹土。佛问文殊菩萨：“来了这么多人，你知道啊？今天来参加法会人数有多少？”文殊师利薄佛言：“世尊，若以我神力千劫测度，不能得知。”文殊菩萨回答：“世尊，以我的智慧神通之力啊，用一千劫的这么长的时间来观察测量，也算不出来。”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与会的人数太多太多了，连智慧低的文殊菩萨呢，他用一千劫的时间都算不出来。佛告文殊师弟：“吾以佛眼观故，犹不尽数。”这句是谦虚客气话啊，其实佛眼无所不知，无所不见。佛告诉文殊师利：“我以佛眼观察也算不见，何况是你。”极力形容啊，参与大会人众之多，显示法会的殊胜庄严以及这个法门的重要性。无量的法门皆以地藏法门为基础，舍此基础，任何法门皆不能成就。地好像是地基啊，我们盖房子要打地基，没有这个地基，你房子怎么盖啊？所有的万物都依大地而得生长啊，地藏表这个法了啊，不管世法佛法，通通要以这个地藏法门啊为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啊，学什么都不能成就。我们再看经文：“此皆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以度当度，未度以成就当成就，未成就。”我说参与法会的大众，都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以度当度，未度以成就当成就，未成就，通通都来了啊！已经得度、已经成就的是十方诸佛，都成佛了。当度、当成就的是一切菩萨，未度、未成就的，以地藏菩萨已经有深厚的缘分，我们属于未度、未成就。如何能跻身到以度以成就之列啊？我们在这个未度怎么达到以度以成就这个行列，要靠自己努力。若真肯干，依教修行，当生即能成就。我们要记住知恩报恩，报父母之恩、老师之恩、报佛恩、众生恩。

世间人何以不知道报恩？因为他不知恩，知都不知道，怎么会有报恩的念头？能有报恩的心，就是孝敬，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就能做到。在日常生活当中，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就是报恩。不断恶修善，不改过自新，就对不起父母师长，就是不孝不敬。出家人若是不能作诗作饭，这是不孝，这是大不敬。作诗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做社会大众的表率，一定要觉悟，自己度自己，改毛病，改习气，改心理，读诵大圣，依教奉行，如此才能成就。若不能克服自己的障碍、毛病、习气，继续因循苟且，此生充其量只能与阿弥陀佛、释迦佛、地藏菩萨结个善缘，不能成就。佛法确实是知难行易，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知难要讲这么长的时间，行一念之间，一个念头转过来就超凡入圣，转不过来是解得不够透彻，理解不够透彻，所以转不过来。所以解在行的前面，解行并进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文殊师利薄佛言，世尊，我已过去久修善根，正无碍智，闻佛所言，即当信受。小果生闻天龙八部及未来世诸众生等，虽闻如来诚实之语，必怀疑惑，摄食顶受，未免心谤。小果生闻天龙八部，未来是众生等智慧没有开，功夫没有成就，听到佛说这个话，虽然顶戴恭敬接受，但是难免怀疑而兴起毁谤。地藏菩萨有这么大的神通道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他度的，这个话我们能相信吗？文殊菩萨相信，没有怀疑，一般人听了一定怀疑，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道理表白清楚。地是心地，真心本性，地藏菩萨表这个话，不可以死在文句之下，那你就错了，必定会怀疑。九华山金地藏只是地藏分身之一，事实上地藏菩萨化身无量无边，懂得真实的理与事，我们就不会怀疑，否则就会疑惑而毁谤佛法，这个罪过就重。文殊菩萨提出疑问，目的是请求世尊将地藏菩萨修因正果、广度众生之事详细为大家说明。唯愿世尊广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作何行、立何愿，而能成就不思议事。文殊菩萨祈请世尊广说地藏菩萨在因地修何种行门、立何种大愿，而能成就这样不可思议的事。佛告文殊师利，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丛林、稻麻竹苇、山石微尘，一物一树。

住，作一恒河，一恒河沙，一沙一界，一界之内，一层一节，一节之内，所积成数，尽充为劫。地藏菩萨证十地果位以来，千倍多于上亿，何况地藏菩萨在声闻辟支佛地。这段经文是世尊说出地藏菩萨往昔度化众生的因缘事迹。三千大千世界，一尊佛的教化期的草木、丛林、稻麻、竹子、芦苇、山石、微尘，每一物做一树，算作一恒河。一恒河的沙，一粒沙再做一个世界，每一个世界再把它磨成微尘，每一个尘算作一节，再把这一节之内所积的微尘，每一粒微尘再算作一节，这个时间之长不可思议啊，无法去计算啊。地藏菩萨证得十地菩萨以来，时间啊，千倍于上面的比喻。十地之前，声闻辟支佛地都不算。如果要算，时间就更长，无法用言语文字形容。这是讲地藏菩萨度众生的久远，故能成就今日来会之众多，所以能就成就这么多佛啊，来参与这个法会，都是地藏菩萨呢，他度的，他教化的。文殊师利，此菩萨威神誓愿，不可思议。这是赞叹地藏菩萨的威德神通，宏誓都不可思议。地藏菩萨的本愿，就是我们自性的本愿。换句话说，没有地藏菩萨的本愿，我们决定不能证得圆满的佛果。地藏法门是大乘佛法的基础课程，必修课程。地不空，誓不成佛。为什么发这个愿？地狱是我们自性变现的，不是外头来的。十法界一正庄严也是自性变现的。我们的心如果还有六道轮回、地狱的现象，表示尚未证得圆满菩提。因此一定要发地藏菩萨那样的大愿。地狱众生尚且要无条件的去度脱，对于现前苦难众生，能不伸出援手吗？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字，或赞叹，或瞻礼，或称名，或供养，乃至彩画、刻罗、塑漆形象，世人当得百返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二道。佛说的话是真的，佛没有妄语。有很多人读到这段经文，以为遭点罪业没关系，我们供养地藏菩萨，将来百返生于三十三天，永远不堕恶道。望闻生意，然后堕到恶道就毁谤释迦佛在经上讲的话，欺骗我们，谤佛、谤法、谤僧，又堕阿鼻地狱。不知道佛在这里说话的意思。未来世指我们现代，有善男子、善女人，有善心、善行、善根的男女，闻是菩萨名字。我们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懂得名号表法的意思，能解其意，与自己心地宝藏相应，这就是闻名。

0: 这是文明的意思。赞叹勉励自己，也勉励大众向地藏菩萨学习。讲解地藏经，这是称赞瞻礼，称名供养，这是修行的具体表现。瞻礼是瞻仰礼敬，表现在哪里？表现在对父母师长。地藏菩萨的精神是孝亲尊师，然后把孝亲尊师这种心行扩大，孝敬一切众生，这是地藏本愿。瞻礼才做到圆满。若是轻慢任何一个众生，就与地藏行不相应，瞻礼啊就不圆满。不要以为瞻礼就是供一张地藏菩萨像，每天给他磕几个响头，哪有那么简单？那完全是错解如来真实意。称名啊，称念啊地藏菩萨的名号，功德有两方面。一是自力，提醒自己念念不离地藏法门，心地法门；二是利他，念念唤醒有缘众生。今天有缘的众生少，虽不觉悟，也要让他们听到名号。阿难也是种下种子，一粒耳根永为道种。这一生得不到利益，也许多生多劫之后再遇到缘，这个种子发芽啊，这是为一切众生做远益，长远的利益，将来的利益。根熟的众生现前得利益，听到之后就晓得怎样来修学。这个供养啊，诸供养中最重要是依教修行供养啊，一切财供养比不上法供养啊，不能依教修行，天天在佛前供香花水果，那供养是假的啊。真正修行的祖师大德，佛堂没有香花水果，只有一杯水，点一盏油灯，其他什么都没有，人家是真供养，是依教修行供养啊。这个供养扩大引申，就是照地藏菩萨形象啊，无论是绘画啦、木雕、石刻、泥塑、金属塑的地藏菩萨像，能使一切众生有机缘见到菩萨形象而种善根啊，自己行菩萨道。怎么做就怎么做啊，这个就是自行化他一切众生。好，那么我们这一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继续来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我们上一集我们学习到天众四王天，四天王天这个天众都来参加这个释迦牟尼佛讲地藏本愿经的法会。天第一个介绍四天王天，我们今天接下来看经文，刀立天。刀立天，天竺是中国人俗称玉皇大帝，西方宗教称上帝、天主。天有很多层，每一层天都有天主。为什么我们肯定是刀立天主，而不说是其他的天主？因为我们看到其他宗教的经典所说的理论、修行的方法，与刀立天非常接近。基督教的经典有摩西十诫，跟十善业道非常相似。我们一定要明了，修十善、修上品十善啊，能升天了。那升到哪里呢？就是升到刀立天。因此这是升天的条件，并不是信上帝就能得救，就能升天国了，而是要认真修学上帝的教诲，将上帝的教诲实践，确实做到，才能升天。我们念佛求生净土也有条件，不是说信了就能往生，最低限度要将敬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做到，这样信念念佛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介绍刀立天。虚焰摩天也称为夜摩天。虚焰摩中文翻译为妙善，这个天很快乐，很欢喜。除了修十善业道，还要修一点定功，才能往生到这个虚焰摩天。这个定就是经典上讲的欲界未到定。这个定的标准世间的禅定标准是要达到色界。四禅八定，色界天。那个才是定功真正成就。那么在欲界里面天人修定

还没有达到世界的标准，所以他只能修十善，再加上定，这个称为欲界未到定。未到就还没有达到世界的定，他还在欲界。但这个欲界啊，是第三层天以上，那就需要有定功了。虽然还没有达到世界的禅定，但是啊，欲界的定，它要修了。所以修十善业道，还要修定才能得生。这个夜摩天以上的天，其实还要修慈悲喜舍。慈悲喜舍是色界天人主修科目。欲界天人也要修，当然比不上色界天人的功夫深。再往上去，每一层的定功、积功累德倍倍增加，逐渐往上提升。夜摩天再上去就多帅陀天了。翻译中文啊，是知足。这一层天的人啊，天人啊，他知足，知足常乐，这很难得啊！一个人能够知足，他就快乐；不知足，他永远不会快乐。化乐天，化乐天，天人自己能变化种种物质享受，啊，自己能变化。他化自在天，福报就更大了，不需要自己变化物质享受。这个由化乐天天人啊，变化去供养他。大家想想，升天都不容易啊，何况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我们不能把往生西方啊，看得太容易，也不能看得太难，看得太难就不敢去修了。看得太容易就会误事，会耽误我们这生往生西方。欲界天修上品十善，还要带一些未到定，就欲界呢，就第三层天夜摩天以上啊，还要修点欲界未到定，他们能服财色名食睡这五欲，但是还没有达到服断啊，能够控制住，但是还没有达到色界天人那个服断的功夫。也就是说，欲界六层天越往上去，欲念啊越淡。天的层次越高啊，他那个欲望的念头啊越淡。如果欲念完全糊住了，定功就成就了，色界禅定成就了，他就能往生到色界天了。以上是给我们讲六欲天、欲界天啊，这是色界天。请看经文，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扫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扫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无生天、无碍天、广果天、无想天、无烦天、无乐天、善见天、善现天、摄究竟天、摩诃首罗天。这是色界天有十八层，色界有十八层天，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这是初禅四禅第一个是初禅，初禅有三层天，福报享受不一样第一个梵众梵众天，好比是人民。

宦服啊，好比我们人间的大臣做官的，大梵天好比是天王啊，这个初禅天的天王，那福报就更大。色界初禅，他们虽然有享受，没有意念啊，没有这个无意的这个念头，心地啊清净，所以他们得禅定。梵是清净，初禅就心地清净，越往上越清净。扫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这是二禅的三层天。扫光天，天人的光比上面二层天的天人少一点，那个光啊，光明比较少一点。无量光天的光就大一点。光从哪里来？心地清净，自然就放光。所有一切万物皆有光，每一个人的光色彩不同，大小各异啊，有的人光大，有的人光小。从光的大小、光的颜色，就能看到一个人心行的善恶。心地善良慈悲，心善行，心善行善，放的光是金色光明最殊胜，其次是黄色，颜色差一点。鬼神看到修行人为什么尊敬？他看到啊，心地善良慈悲行善的人，光的颜色很好。光阴天用光来表音乐，不需说话啊，表音声呢 啊就是用放光。好像我们在十字路口看到红绿灯，红绿灯呢、啊、没有讲话啊，它那个灯啊一放出来，那我们就知道啊。红灯就不能走啊，绿灯可以通行啊，就好像这个意思了啊。所以放光啊，他不讲话啊，所以用光来代表他的音声，不需说话。天人之间意见沟通，他用放光来表示。扫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这是三禅三层天，心地就更清净了，故称净天，所以称为净天。其名称也是以心地清净、恭恨优劣而言啊，越清净，那个光啊，也就越清净了。四禅有九层天，大智度论云：色界天人修禅定，慈悲喜舍是无量心，才能以其定功升到四禅天。四禅诸天也是以定功浅深、修福多寡而产生的差别相。福生天、福爱天、广果天，这是第四禅一般的天，称为福天啊，那这个有福报的最大的天啊，福报最大的天啊，称为福天。三灾达不到啊，佛在经上讲啊，佛大三灾啊，火灾可以烧到初禅，水灾可以淹到二禅，风灾可以摧毁三禅。那么到了第四禅呢、啊，就没有水火风这三种灾难。大三灾是
水火风啊，小三灾是刀兵劫、瘟疫、饥馑啊。刀兵劫是战争了，瘟疫啊，传染病；饥馑啊，粮食缺乏啊，人啊受饥饿，饿死了。这是小三灾。五想天是外道天了，啊，那个是无色界天了，啊，这个色界天在上界就无色界天，色界天人他还有身体，还有宫殿，他没有五欲，还有这个色相。那到无色界天，他连身体也没有了，只有精神的存在。所以五想天是外道天修定，定中啊。他什么都不想，他这个修无想定修成了，他就往生到无想天去了，念头都没有，一念不生，有定没有慧，修成功就生到这个地方。禅定是定里有慧，一念不生，但是样样清清楚楚。单修定的人容易分成，容易修成无想定。单修慧的人不能得定，心是漂浮的，妄想很多。禅是定慧均等，止观双运。定慧等时，定慧都平均了，那就得禅了，得禅定了。无烦天、无乐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这是五不烦天，不会再到欲界来啊，亦称为啊净居天，为小圣三果圣人所居处。这个是圣人住的了，那不是凡夫天了。第四禅是凡圣同居土。凡夫天有福生天、福爱天、广果天、无想天，同样在这个天，但是他们见不到净居天人，他见不到这个小圣，这个三果圣人住的地方，他们见不到。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有三处，就是我们现在居住的地球、欲界、多帅天、弥勒内院啊，是它有外院是凡夫天，内院是弥勒菩萨的天呐、所以凡夫圣人住在一起。第四禅天净居天，三果圣人住的，立根的人在此修行，断尽三界八十一品师父，直接证阿罗汉。根性比较钝的人，还要通过四空天，他才能出三界。根性立的，他不需要通过四空天，他就从这个四禅天呐、直接超越了，证阿罗汉果了。我们地球也是凡圣同居土，有佛菩萨、阿罗汉，我们看不见。慈悲三昧水忏记载，迦诺迦尊者的道场在四川，普通人看到是方山。布达国师见到庄严的道场，凡圣同居土，圣人的道场有缘才能见到，无缘见不到。唐朝法照大师在五台山见到文殊菩萨的大圣竹林寺，见到文殊菩萨在讲经说法，还听了一座。他向文殊菩萨请教，
末法时期的人根性钝，修什么法门容易成就？啊，这个成就啊，最低限度啊，就是超越六道生死轮回。在佛门啊，他真正成就的标准啊，这个是第一个啦。文殊菩萨教他念佛法门，求生净土。法照本来参禅，他本来是修参禅这个法门，后来听了文殊菩萨的教诲，发愿啊专心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当他离开五台山的时候，沿路做记号，以便啊下次再来的时候啊能够认得路。做了几次记号，再回头一看呢，道场没有了，不见了，又是一片荒山了。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迦摄尊者还没有入涅槃，在鸡足山，我们不认识他，他会变化。释迦牟尼佛当年的弟子通通入涅槃了，只有迦摄尊者他佛交代啊衣钵给他啊，等到啊弥勒佛出世啊，再把这个衣钵交给弥勒佛啊，所以他是有任务的。那么另外呢一个是被处罚的宾陀如婆罗堕啊，他跟外道比赛神通啊，结果啊佛不允许弟子啊随便显神通啊，他去跟外道比赛，比赛赢了，以为佛会奖励他，结果是被处罚，不允许他入涅槃啊，所以要留在啊人间给末法众生啊打斋修福啊，所以现在斋僧啊，我们看到这个寺院斋僧啊，都会弄一个桌子，摆个碗筷啊，那是供养啊宾陀如婆罗堕尊者的。但是他是阿罗汉啊，他有神通啊，他能变化，他来啊，他变什么样的人来，我们不认识啊，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啊，所以这里讲迦摄尊者也是一样啊，他要等弥勒佛出世，将释迦佛的衣钵传给他，传给弥勒佛。这是讲佛菩萨他们寿命自在，只要心清净，寿命是自在的，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啊。因此我们净老和尚劝大家呢，要发愿，愿力啊胜过业力，愿力只要超过业力啊，就得自在。我们要是不肯发愿，一生决定受命运的支配，逃不出命运。我们一定要发大愿，舍己为人，才能得自在，生活自在，寿命自在，住世自在，教化自在。所有一切事无无不自在。摩西所罗天就是色究竟天，此地为什么要把它单独列一个名字？摩西所罗是净居天人的上首，最受净居天人尊敬的大德，他们于禅定得大自在，摩西所罗天也称为大自在天。啊，这个摩西所罗天啊，是净居天的上首啊，他们是好像这层天呐 啊推这个

所罗啊，是他们最高的啊，最尊敬的，是所有禁忌天人最尊敬的啊，称为摩西所罗天。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乃至飞翔，飞飞翔出天，乃至啊，这两个字是省略之词的，就没有一一的列出来。这是讲无色界四空天了，四空天飞翔，飞飞翔出天是最高的。无色界天就是一般人讲的灵界，它只有这个。精神只有神识，没有色身，没有这个身体。色界天人将五欲六尘舍弃，但是还有身体啊，居住的环境啊，这个宫殿等等。到了四空天，连身体也没有了。四空天依然是六道的范围。四空天第一是空处天。色离开之后就进入无边虚空处，以无色相应，是故称虚空定，修这个定是虚空定，这个定修成就就升到空处天，无色界第一层天。第二是四处天，空与色仍然是相对显现，所以虚空不是真实的。舍弃空还有事存在，这是从所言之处建立名称。其实舍空是不着空，不再执着空相，心中无空与色对立之念啊，没有空跟色对立这样的念头，但此时尚有事在啊，还有这个神事啊，所以称为四处，四处天。第三是无所有处天，是它还有分别，有分别。再把这个分别也死掉，就入无所有处天。定功达到这个境界，一切内外境界通通放下，舍弃，所以是无所有，连事也舍了。第四是非想，非非想处天，四处是想，无所有处是非想。他连那个事也不言了，成为非想，不起作用之处也不言，成为非非想。非非非想，非非想出天，这是三界里面最高的境界了，达到顶端了。往往在古印度有一些修禅定的，修到这一层天了，到了这个境界，以为这个就是如来讲的果地大涅槃了。他不知道这是非想，非非想出天，以为入这个境界就永远不生不灭了，正入涅槃了。非想，非非想出天，天人的定功甚深。寿命八万大劫，世界成住坏空，循环一次为一个大劫。世界成住坏空八万次，这八万大劫到了，依然要堕落。那这个时间太长了，所以这一层天呢，又称为长寿天。那寿命太长了，八万大劫。但是总是还有时间呢，时间虽然很长很长，但是时间还是会到啊，到了还是有堕落。佛在楞严经说，

司空天人堕落下来，一般是堕阿鼻地狱，从最高跌到最低。为什么？谤佛、谤法、谤僧，他误认挥想挥挥想触天的境界就是大涅槃。八万大劫寿命终了，定功失去了，他就怀疑佛法，毁谤佛法。啊，就认为啊，佛讲的是骗人的啊，那这个就毁谤了，毁谤三宝了啊。那实际上是自己误会了，自己修行到这个非想非非想诸天呐、啊，误认以为是证得大涅槃了啊，其实那个不是。所以在这个六道里面、啊、修行越往上面，境界邪正越难辨别。楞严经讲五十种阴魔，魔境现前误认作为佛境界，就吃大亏了。如何避免魔障？唯一的方法是依教修行。佛在经上讲的决定顺从，别人讲的不是佛经所说，决定不能依靠。我们修净土就要依靠净土五经一论的理论方法，念佛求往生。佛在其他经典讲万法皆空，若要以此空理来破净土，不就错过当生成就的机会吗？因此学习哪一个法门，就依照这个法门的经典来修学，不能依靠其他经典。其他经典与我们这个经典理论方法境界相应的可以参考，不相应决定不能读。如果样样都学，样样都看，不仅自己不能成就，也不能教化众生。净老和尚常劝勉大家，我们要跟阿弥陀佛学。阿弥陀佛在哪里？在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我们读无量寿经，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应该做的要认真做到，不该做的决定不做。我们只听阿弥陀佛的话，任何人的话都不要听。这生决定往生。另外，印光大师文钞字字句句与净土经论相应，常常读诵就是以印祖为友，听从印祖的教诲，断恶修善，顿轮尽混，深信因果，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这样啊，我们这一生决定啊，得生净土。我们这一生求往生西方净土，求出离三界六道，别无他求。这是我们唯一要求的目标。其他都不求了，只求这一桩事情。我们这一生啊，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接着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一切天众、龙众、鬼神等众，悉来集会，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海神、江神、河神、树神、山神、地神、川泽神、苗架神、昼神、夜神、空神、天神、饮食神、草木神、如是等神，皆来集会。

这段经文啊，就是介绍完天众，接着啊，就介绍啊参与这个法会的龙众、鬼神等众。娑婆世界以及他方世界的天龙八部，与一切鬼神众都来集会。神众参加地藏法会并非偶然，皆与地藏菩萨往昔有深厚的因缘，都是跟地藏菩萨过去生啊结了很深的因缘，那才有资格啊参加释迦牟尼佛在道立天啊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法会啊，这个不是偶然的，都是有善根是很深厚的啊，这些天龙八部、鬼神等众。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诸大鬼王，所谓二目鬼王、淡血鬼王、淡精气鬼王、淡胎卵鬼王、行病鬼王、色毒鬼王、慈心鬼王、狐狸鬼王、大爱敬鬼王、如是等鬼王，皆来集会。鬼道也相当复杂，有福德的鬼称为鬼王。我们在人间修福，不一定在哪一道享福，除地狱道之外，人道、天道、畜生道、鬼道，有福德的啊，在这个四道啊，他都享福。地藏法会，一切诸佛如来乃至管地狱的鬼王都来集会，真是稀有难逢。参加法会的大众，诸佛如来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今天老师有事，学生岂能不来？地藏不是讲一个人，地是心地，真心本性，藏是本性本具的无量智慧德能，是一切众生修行成佛之所依。今天讲地藏法门，是一切诸佛如来拥护，一切众生要依靠的，所以地藏法会是第一殊胜。鬼王名号不难懂，顾名思义。那么这个一段啊，那么我们敬老啊，就是简略啊，给我们解释到这里啊。那么这个每一个鬼王啊，都有他专门啊负责的啊这个工作。那根据啊这个鬼王的名号啊，我们也不难理解啊这个鬼王。每一个鬼王他担任什么样的工作，所以这里就省略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如观世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如是今来集会到刀立天子，汝之述佛啊。这个部啊，在这里念佛啊，不念部。文殊师利菩萨是菩萨众当中智慧第一，如果智慧第一的菩萨都不知道，其他的就不必问了。一切

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这是讲正报，他们从何方而来，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尽虚空变法界，这是一报，来自法界一切诸佛刹土。佛问文殊菩萨，来了这么多人，你知道啊，今天来参加法会人数有多少？文殊师利薄佛言：世尊，若以我神力千劫测度，不能得知。文殊菩萨回答：世尊，以我的智慧神通之力啊，用一千劫的这么长的时间来观察测量，也算不出来。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与会的人数太多太多了，连智慧低的文殊菩萨呢，他用一千劫的时间都算不出来。佛告文殊师弟：吾以佛眼观故，犹不尽数。这句是谦虚客气话啊，其实佛眼无所不知，无所不见。佛告诉文殊师利：我以佛眼观察也算不见，何况是你。极力形容啊，参与大会人众之多，显示法会的殊胜庄严，以及这个法门的重要性。无量的法门皆以地藏法门为基础，舍此基础，任何法门皆不能成就。地好像是地基啊，我们盖房子要打地基，没有这个地基，你房子怎么盖？啊，所有的万物都依大地而得生长啊，地藏表这个法了。啊，不管世法佛法，通通要以这个地藏法门啊为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啊，学什么都不能成就。我们再看经文：此皆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以度当度，未度以成就当成就，未成就。我说参与法会的大众都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以度当度未度，以成就当成就未成就，通通都来了、啊、已经得度已经成就的是十方诸佛都成佛了，当度当成就的是一切菩萨，未度未成就的以地藏菩萨已经有深厚的缘分，我们属于未度未成就，如何能跻身到已度已成就之列、啊、我们在这个未度怎么达到已度已成就这个行列，要靠自己努力，若真肯干，依教修行，当生即能成就。我们要记住知恩报恩，报父母之恩，老师之恩，报佛恩，众生恩。世间人何以不知道报恩？因为他不知恩，知都不知道，怎么会有报恩的念头？能有报恩的心，就是孝敬，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就能做到。在日常生活当中，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就是报恩。不断恶修善，不改过自新，就对不起父母师长，就是不孝不敬。出家人若是不能作诗作饭，这是不孝，这是大不敬。

做事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做社会大众的表率，一定要觉悟，自己度自己，改毛病，改习气，改心理。读诵大圣，依教奉行，如此才能成就。若不能克服自己的障碍、毛病、习气，继续因循苟且，此生充其量只能与阿弥陀佛、释迦佛、地藏菩萨结个善缘，不能成就。佛法确实是知难行易，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知难要讲这么长的时间，行一念之间，一个念头转过来就超凡入圣，转不过来是解得不够透彻，理解不够透彻，所以转不过来，所以解在行的前面，解行并进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文殊师利薄佛言：世尊，我已过去久修善根，正无碍智，闻佛所言，即当信受。小果生闻天龙八部及未来世诸众生等，虽闻如来诚实之语，必怀疑惑，摄食顶受，未免心谤。小果生闻天龙八部，未来是众生等智慧没有开，功夫没有成就，听到佛说这个话，虽然顶戴恭敬接受，但是难免怀疑而兴起毁谤。地藏菩萨有这么大的神通道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他度的，这个话我们能相信吗？文殊菩萨相信，没有怀疑，一般人听了一定怀疑，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道理表白清楚。地是心地，真心本性，地藏菩萨表这个话不可以死在文句之下，那你就错了，必定会怀疑。九华山金地藏只是地藏分身之一，事实上地藏菩萨化身无量无边，懂得真实的理与事，我们就不会怀疑，否则就会疑惑而毁谤佛法，这个罪过就重。文殊菩萨提出疑问，目的是请求世尊将地藏菩萨修因正果、广度众生之事详细为大家说明。唯愿世尊广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作何行、立何愿，而能成就不思议事。文殊菩萨祈请世尊广说地藏菩萨在因地修何种行门、立何种大愿，而能成就这样不可思议的事。佛告文殊师利：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丛林、稻麻竹苇、山石微尘，一物一树，作一恒河，一恒河沙，一沙一界，一界之内，一尘一劫，一劫之内，所积尘数，尽充为劫。地藏菩萨证实地果位以来，千倍多以上欲，何况地藏菩萨在声闻辟支佛地。这段经文是世尊说出地藏菩萨往昔度化众生的因缘事迹。三千大千世界，一尊佛的教化期

草木、丛林、稻麻、竹子、芦苇、山石、微尘，每一物做一束，算作一恒河。一恒河的沙，一粒沙再做一个世界，每一个世界再把它磨成微尘，每一个尘算作一节，再把这一节之内所积的微尘，每一粒微尘再算作一节，这个时间之长不可思议啊，无法去计算啊。地藏菩萨证得十地菩萨以来，时间啊千倍于上面的比喻。十地之前声闻辟支佛地都不算，如果要算时间就更长，无法用言语文字形容。这是讲地藏菩萨度众生的久远，故能成就今日来会之众多，所以能就成就这么多佛啊来参与这个法会，都是地藏菩萨呢他度的，他教化的。文殊师利，此菩萨威神事业不可思议。这是赞叹地藏菩萨的威德神通，宏誓都不可思议。地藏菩萨的本愿就是我们自性的本愿，换句话说，没有地藏菩萨的本愿，我们决定不能证得圆满的佛果。地藏法门是大乘佛法的基础课程，必修课程。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为什么发这个愿？地狱是我们自性变现的，不是外头来的。十法界一正庄严也是自性变现的。我们的心如果还有六道轮回、地狱的现象，表示尚未证得圆满菩提，因此一定要发地藏菩萨那样的大愿。地狱众生尚且要无条件的去度脱，对于现前苦难众生，能不伸出援手吗？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字，或赞叹，或瞻礼，或称名，或供养，乃至彩画、刻楼、塑漆形象，世人当得百返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恶道。佛说的话是真的，佛没有妄语。有很多人读到这段经文，以为遭点罪业没关系，我们供养地藏菩萨，将来百返生于三十三天，永远不堕恶道。望文生义，然后堕到恶道就毁谤释迦佛在经上讲的话，欺骗我们，谤佛、谤法、谤僧，又堕阿鼻地狱。不知道佛在这里说话的意思。未来世指我们现代，有善男子、善女人，有善心、善行、善根的男女，闻是菩萨名字。我们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懂得名号表法的意思，能解其意，与自己心地宝藏相应，这就是闻名。这是闻名的意思。赞叹勉励自己，也勉励大众向地藏菩萨学习。讲解地藏经，这是称赞、瞻礼、称名、供养，这是修行的具体表现。瞻礼是瞻仰礼敬，表现在哪里？表现在对父母师长。地藏菩萨的精神是孝亲尊师，然后把孝亲尊师这种心行扩大，孝敬一切众生，这是地藏本愿。瞻礼才做到圆满。

若是轻慢任何一个众生，就与地藏行不相应，瞻礼就不圆满。不要以为瞻礼就是供一张地藏菩萨像，每天给他磕几个响头，哪有那么简单，那完全是错解如来真实意。称名称念地藏菩萨的名号，功德有两方面，一是自力，提醒自己念念不离地藏法门、心地法门；二是利他，念念唤醒有缘众生。今天有缘的众生少，虽不觉悟，也要让他们听到名号。阿难也是，种下种子，一粒耳根永为道种。这一生得不到利益，也许多生多劫之后，再遇到缘，这个种子发芽。这是为一切众生做远益，长远的利益，将来的利益。根熟的众生现前得利益，听到之后就晓得怎样来修学。这个供养诸供养中最重要是依教修行供养。一切财供养比不上法供养，不能依教修行，天天在佛前供香花水果，那供养是假的。真正修行的祖师大德，佛堂没有香花水果，只有一杯水，点一盏油灯，其他什么都没有，人家是真供养，是依教修行供养。这个供养扩大引申，就是照地藏菩萨形象无论是绘画啦、木雕、石刻、泥塑、金属塑的地藏菩萨像，能使一切众生有机缘见到菩萨形象而种善根自己行菩萨道，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就是自行化他一切众生。好，那么我们这一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记事篇第一章第三段：今犹与其。

0: 也，相夫子引人不服而不能来也，
1: 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磨动干戈于邦内。
0: 今犹以求也，相夫子引人不服而不能来也，今犹以求也。孔子开出路来，以明明白白畅快地说出办法后，再说他们二人，原来只责怪懒求。说完这一段，再合起来责备。今天你二人来这里，你相夫子，你二人是帮既是做事的人，先不说内部，你不是说怕外来侵犯保不住会吗？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你为季家做事，怕人来危害专宜，就是危害会议，那就是远人，你们不与他联络，这是与邻邦没有邦交，所以外人不来。不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内部乱，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孔子说这个话很含蓄，如今被三家把持，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邦指鲁君的邦国，分离心离德，崩崩溃，人民不一心，散开不合作。离析有事要紧时，不听调度。从前胡邑也都是百姓，邦家到这个地步，现在不必远人来，便保守不住你自己了。而磨动干戈于邦内，而磨动干戈于邦内，你想伐专宜，可是他在你的邦里当附庸，你既保存不了自己，又要动干戈伐自己。你们听了一定茫然，但是吾之道啊，这个许儒老人讲了这一段话，也知道我们听的是茫然，但是他老人家知道，近代中国内乱50年，自己打自己，才打出日本来打中国，现今的韩、德、越、中都一分为二。就是现在的韩国、德国啊，德国已经统一了，越南也统一了，现在就是韩国、中国还一分为二，自己家合不起来，如何抵抗外人？这都是侵略者的政策，我们不觉醒，他不使你统一。统一后他就不能控制了。这个外国人啊，这个都是希望这个你的国家不要统一。他对他有利益，他好侵略。来制造分裂。我们自己不觉醒。他不让你统一。统一之后他就不能控制了。这是雪庐老人这个经验之谈。那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这些现状的确是这样。自己内部不和。吾恐季孙之忧不在专宜，而在萧墙之内也。吾恐季孙之忧不在专宜。下文就说出有问题了。既是伐专宜，不在这小国家， 他有私心。孔子原想堕三都，收三家的权，使权力归于鲁君，三家都不高兴。颛臾若治得好，而且听鲁侯的命令，会在中间，颛臾在东，鲁君在西，如此便可灭季氏。所以季氏伐颛臾，就是在抵抗鲁君，灭去鲁君的一臂之助，他便安稳，不为后世子孙忧了。而在萧墙之内也，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先讲萧墙，《论语八佾篇》说：“邦君戍塞门，国君的屏风在外，诸侯的屏风在内。大夫为廉，士为慢。君屏于外者为墙。”经序中的屏风，表示人到这里要端肃静视，萧肃静也。走到萧墙这里，想见国君一面，一切都必须收敛。季氏礼于泰山，以天子礼乐祀季太庙，这当然也是建业。但是这里有二种说法，萧墙一说是鲁君，一说是指季氏家，都有道理。萧墙指季氏，如杨阔就是季氏的家臣，与季氏家也不合，杨阔找季氏的麻烦，所以别说要伐颛臾，自己家就保不住了。后来杨阔果真囚禁季樊子。另一说萧墙指鲁君，这时候孔子计划堕三都，究竟指什么不得而知，但这二条说法都有道理。你自己的家邦不能保守，你在伐颛臾，同室操戈，我怕季孙忧患不在颛臾身上，怕季孙自己家里就保存不住了。另有一说，我怕季孙的忧虑不在颛臾，而在鲁君，季氏心在鲁君身上。我们也是如此，家庭若保不住，便不能在社会上立足。那么这一章啊，就是讲季氏要去伐颛臾啊。孔子啊，分析给他的两个学生呐、明白啊，那这个自己这个邦国啊，都问题很大了，那么还要去讨伐了自己邦国里面的颛臾啊，这个孔子分析出来了啊，这个问题啊是在自己邦国里面啊，邦国里面的问题都保不住了啊，还要去伐这个自己邦国里面的地方同室操戈啊。那么雪庐老人也讲啊，就是在军阀时期啊，中国内乱内战，自己打自己啊，那么这个外国啊看到了，趁这个机会来侵略啊，所以自己啊不能和，那么外国人呢、他就来操纵，来利用，来侵略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觉醒。好，那么这一章书啊，雪庐老人就讲到这里。下面呢，雪庐老人啊有一段伦理研习班第二学年开学讲话，那么我们也一起把它讲下去。真正学问一体万用，一则有二种真学问，一是出世法，出世法解决生死，吾讲论语帮助大家学佛。

0: 学佛也必须先做人。再者，自古以来都有门户之见，不同道便互相毁谤，同道即使不加毁谤也会轻视，全在自己的眼力和选择。三则，看了之后必须实行，否则是空话。佛的戒、孔子的道都要实行。孔子的道是朝闻道，夕实可矣。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得而闻也。”孔子的道重要在性与天道，但是自古以来几人懂？唯守谁守这个道？连夫子之文章也不懂。或许有人自以为学了夫子的文章，其实所学的都不是夫子的文章，只是唐宋八大家的辞藻而已，对于修道只有万分之一的帮助而已。会念书的人经史子集都有用，不会用的人学文章只会生增上慢而已。论语的注解太烦了，书只是让你参考而已，多读徒乱人心。经典的本文好，即使没有注解也好。那么这个是伦理研习班啊，那么第二学年开学，写入老人对大家的讲话啊，附在这个记事篇第一章后面啊。那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我们学习到这个地方啊，那明天我们就继续学习记事篇第二章。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薛儒老人的论语讲记，记事篇第二章。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时事奚不失矣，自大夫出，武士奚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奚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庶人不易，朝闻道，夕死可矣。道是什么？读儒家书，经史子集必须勤看啊。薛儒老人啊，那么在这章书开头啊，那给大家讲，读儒家的书，经史子集啊，就四库全书啊，四大类啊，必须多看啊，全部要看啊，才知道儒家啊在讲什么。这章经文说的是周朝时代，今日之下没有天子，讲礼乐征伐有什么用啊？那这个是薛儒老人啊讲了这句啊，是一个问词啊。那今天没有天子啊，那再讲这个有什么用啊？那接着下面再给我们讲，周朝是封建制度。古代推举一位能人出来当领袖，三皇时代父子相继，到了尧禅让给舜，天下为公，正是礼运大通篇的境界。后儒说礼运篇不是孔子说的，是老子之言，这是门户之见，气量太小，不足以读书。尧让舜，舜让禹，退位让国，有唐虞二代。唐虞之后，除了汤武真正为救民外，其余的都是在享受。天道好还，所以没有一个好结果。若拼命得来算是好的话，大概都是篡位当贼盗得来的，都是以下犯上，如何能好啊？那么这个篡位得来的，那后面结果一定都不好啊，好像当盗贼啊抢来的，以下犯上啊，不是如理如法得到天下。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啊，这是讲天下有道。啊，礼乐征伐啊，那么自天子那里出来的。周王伐纣，革命得来。封建诸侯，政治只有中央政府。平时以礼乐教百姓，上学校，因为是人都有情思，喜怒都有声音，不得其平则鸣，恐怕人不懂音乐，所以配上词，所以乡下农人唱歌，鸟也唱歌，在外头必须有礼乐，有节奏，礼有节度，发而皆终结，天下就太平。先感化自己国内的人，对外国人要柔远人，夷狄也要去感化啊，这对外国人也要去感化他们。先以身作则，做样子给人看，再不听才去征伐。他如果改，就算事情办完了。啊，这个主要啊，要先以教化
那么教化自己要先做好给外国人看，那么给他看他不听，那么后面呢才去征伐。什么人来办礼乐征伐？有道德的君主怎么称作天子？天子要替天行道，天派来的，所以天子难当，若不替天行道便是贼寇了。天子要有道德，再来又要有爵位，才能制定礼乐。有德无位，有位无德，都不可以做礼乐。孔子虽然能治礼乐，但是后人称为庶王。所以孔子做春秋，孔子说知我者罪我者多在春秋。今日之下，哪一个人是天子？今日都以钱竞选是买来的。今日有真华吗？华是华无道。今人都是真华老实，真华有道，分裂人的国家。两个德国，两个韩国，两个中国，两个越南等，这都不是人家愿意的。今日也没有礼乐，唱热门黄色音乐，毁淫毁道。中央机关的报纸也登裸女，外国允许如此，中国不允许如此。礼是事该如何办？非礼勿视勿动等等，不只是打工作揖。

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时势奚不失矣。啊，这是讲天下无道了，那礼乐不是从天子出了，从诸侯那里出来了，从诸侯那里出来啊，啊，可以保持时势啊，不丧失。从前都能办礼乐征伐，百姓过得好，若天子失权，礼乐征伐出自诸侯，各自为政，各国随便出主意都不一样，也无所谓书同文，车同轮。从前有方言，内地最糟的是江苏省，三五里语言变不通，但是一写字大家都懂，今日改成白话，我也看不懂，今天是有道还是无道啊？那么这个是雪庐老人啊质疑今天啊这个情况。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时势奚不失矣。这诸侯纵使办得好，不过时势就完了，自己不能支持下去。孔子说这个话是周朝那个时候，以鲁国诸侯为主体，原来是周天子做主，平王东迁后，诸侯便统治不住了啊，这个天子啊就做不了主了啊，各地诸侯啊都各自为政了啊，管不了了。自大夫出，五世奚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奚不失矣。诸侯以下还有大夫，诸侯不听天子，大夫也不听诸侯的，最多五辈子，五世便失去封地。这个时候的大夫是指三家。大夫如今日的局长，今世不就是局长为政吗？如今有这一个市的局长和那一个市的局长结为姐妹子，这是大无道。两市的局长撇开市长而联络，已经不对了。又结为姐妹，而不是兄弟，啊，名不正言不顺，天下大乱。大夫也必须用人，那是陪臣，不能说礼乐征伐。陪臣执国家的命令，最多三辈子，这是指杨府。这就是伦理所说的，其为人孝悌，则不好犯上，不好犯上，则不好作乱。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以孝治天下，关系很大。这个说法是那个时候实在的事情。孔子说这个有什么用？佛、孔子都说因果，后儒只因门户之见而不肯说因果，只说天道好还，其实就是因果。二无便是一时，儒者对于天道好还半信半疑，其实就是对于孔子之学不曾懂过。啊，这个读鲁书的人啊对孔子啊的这个学问啊都没有真正懂。吾讲中国历史一直到中华民国，千篇一律就是因果二字。现今中华民国若要办什么事，到机关去找首长也是枉然。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义。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

0: 庶人不义，庶人处事恒义，恒义老百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该义者而义。吉南哥说，地利何有于我哉，尧舜对我有何功德。其实那个时候才是真的天下太平。天生万物，天何言哉，天生万物何尝有动作声音，所以比尧如天。这些言语必须自己去悟，大文豪能懂这个吗？这个也是雪流老人啊，对这些大文豪啊没有真正懂这个道理，没有悟这个道理。周武王革命后，陈王还小，周公接着办，就是大夫掌政，所以管叔蔡叔不服。周公将陈王交好后，还政给他。到周幽王宠爱褒姒而亡了西周。平王若不迁都，就另当别论。平王东迁时，郑庄公立了大功劳，但是郑也有大罪。左传说，郑伯克断于鄢。郑庄公对自己家人兄弟尚且如此，一般人看不出来。王东迁时，鲁君是鲁惠公。东周为平王开始，起初诸侯还拥护周天子，鲁国有惠公时，娶了假夫人，带有印，印是陪嫁的，是假夫人的姐妹。假夫人无子，那么她妹妹陪嫁，跟她一起嫁给惠公，她妹妹生了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尹公。春秋从此开始，后来尹公的生母死了，国君的正夫人若没有生子嗣，必须再与他国定娶，不可由妾代替。但是鲁国为什么能够这么做呢？妾上来后，假夫人又生一位儿子。鲁惠公死后，尹公不肯干，只是勉强代理。等他的弟弟长大，就准备他弟弟长大，把这个位置那么就还给他，让给他弟弟。孔子著春秋就从尹公开头，这是春秋笔法。因为尹公退位让国，是一位贤君那么他依照这个规定那么让给他弟弟了是一位贤君。所以孔子说，吾其为东周乎。到了孟子时，诸侯都称王，就不行这套了。诸位在此求学办事，处处为公，必有好处，否则唯有害自己而已。有人想在鲁国抓权，于是劝尹公除去弟弟，正式当鲁君。那有人想在鲁国他抓这个权力所以劝尹公把他弟弟杀了，除掉他，他自己正式当鲁君不要把这个位置让给他弟弟尹公不以为然尹公不听认为弟弟已经长大，准备让位给弟弟，自己迁居到外面。这个人一听果真如此，自己将来不利，反过来去劝桓公杀尹公，果然把尹公刺杀了。因果报应来了， 鲁桓公的夫人齐姜是齐君的女儿。齐姜在家就和兄长襄公通奸，回娘家时桓公也一起去齐国，有人劝谏，桓公不听，被彭生勒死，这是因果报应。后来彭生被杀变成猪，又是因果报应。后来的三家孟仲季就是桓公的后代，称为三桓，建业周天子的礼乐。三家中的季氏后来又被杨虎霸权，一代一代倒霉下去，遭不可言。一部二十四史直到今日都是因果报应。如今高大鹏写经是中国人的身份证，文章所写的是民国初年发生的事情，无亲眼所见，丝毫不假。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记事篇第三章。孔子曰：“入之去公室，五事矣。政逮于大夫四事矣。故服三桓之子孙威矣。”孔子曰：“入之去公室，五事矣。政逮于大夫四事矣。故服三桓之子孙威矣。”入，做官。春秋时代，公家诸侯做不了主，至今已经五世了。这个公家诸侯做不了主，到孔子那个时候已经有五世了。这个政治到大夫身上了，诸侯做不了主，都是大夫在做主。政治到大夫身上已经四辈子了，已经有四世，四辈子了，也就是有四代了。所以三桓到此为止，不久了，要微弱了，因为都是以暴易暴。这个也是因果循环了。所以这个孔子就讲了，这个三桓到这里为止了。三家，这个就是三桓到此为止。那么他们的子孙也要微弱了。因为都是以暴易暴。这两章都说孔子曰，比解李氏说：“令三桓见，孔子曰而惧。”但是这个说法不甚圆满，因为杨虎尚且不畏惧孔子，何况三桓？可以有此一说，也可以缺矣。那么这是雪儒老人提出这个地方这两章我们都有看到孔子曰，那么其他地方都是子曰所以这两章是讲孔子曰。这个比解的李氏注解说这个令三桓见，孔子而惧就是他的解释为什么有孔子曰就是三桓见孔子有畏惧。雪儒老人说这个说法不是很圆满因为杨虎是季氏下面的这个办事的，他都不畏惧孔子了，那何况三桓？可以有这一个说法，也可以缺疑所以这个雪儒老人讲缺疑就是说存疑了就不要一定说是这个三桓见孔子就畏惧了就是缺疑就可以了。那么这章书也就是给我们讲这个历史的因果上一章雪儒老人也给我们讲一部二十四史一直到今天都是因果报应好，那么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读老人的《论语》讲记，记事篇第四章。子曰：“益则三友，损则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益矣。有辩辟，有善柔，有辩佞。”损矣。人在社会上是人情社会，不离朋友、父子、兄弟，是天然而成的天伦，无法选择。夫妇是半天伦，不是天然。有了共同的子女后，就成了天然的天伦。所以中国自古对于夫妇婚离看作大事，今日随便婚离，儿子也随便与人，天下无道久矣。这么这张书开头雪茹老人那么给我们讲我们人在社会上是一个人情社会，那离不开朋友，父子兄弟是天然的天伦我们无法选择。夫妻是半天伦，不是天然。有了子女之后，就成了天然的天伦所以自古以来中国对于这个夫妻婚离，就是离婚这个看作是大事今天我们看到离婚太多了随便就离婚了儿子也随便给人，这是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那么这章书是讲交朋友。子曰：“益则三友，损则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益矣。”对于交朋友，有益则三就是交朋友对我们有利益的有三种朋友，有损害的也是有三种。有益的朋友，第一个是正直有直，就这个朋友他为人正直，虽然不是全才万德，只要有一技之长便可以了。这个人心

心中不勾勾道道，正直无私，害不了你。但是你自己也必须正直，不然人不会来与你结交。啊，这是第一类，直。第二，量，一切事能宽恕，不苛刻要求。有人说是信，但是前面的直，直则必信，所以采量为数来训诂。啊，数说就是这个朋友啊，他这个对一切事情啊，他都能宽恕，这个不苛刻要求别人，所以以这个数啊，采取这个量啊，是宽恕啊，来作为训诂。啊，这是第二类的啊，那这一类朋友对我们也是有益的，有利益的。三，多闻，多见多闻，多闻则能通达。若多闻而执着的人，欲执着更害事，便无法办了。所以执着者不能称作多闻。这里的多闻不是多闻而执着的人啊，他见闻很多啊，所以很多事情啊他能够通达啊，但是他又不执着啊，如果越执着就会更害事了啊，便无法办了啊，所以执着的人也不能称作是多闻啊，所以这里雪露老人特别给我们说明啊，这里的多闻啊，不是多闻而执着的人啊，他多闻，但是他不执着啊，这样的人，那这个就是对我们有益的，有帮助啊。这三者对于我们有帮助，这三种人对于我们有帮助。啊，当然啊，有帮助的我们要去亲近啊，跟他做朋友。有变辟，有善柔，有变令损矣。啊，那损则也是三种。啊，这个有损害的朋友也是三种。变，或念变，或念平。啊，这个方便这个变呢，我们一般念变。啊，或者有念平的。辟，或念是避格的意思啊，或者念辟啊，像我们念辟之佛啊，许多注解主张这个说法啊，这个就是有这个念法不一样了。变辟会说话啊，或者说念变辟啊，如果我们用辟啊。啊，我们常看这个字啊，辟之佛啊，在佛门里面这个讲辟之佛，啊，这个辩辟会说话，言语巧妙，绝不得罪人。这种人善于顺承，例如三国时诸葛亮的朋友司马德超，他对于任何事都称好，他的妻子不以为然，骂他。他也称好，人称好好先生，但是没有人说他的坏话，因为司马德超的行为很正直。反观五代的冯道，经历数个朝代，人人骂他，但是不可小看冯道，不可随便骂他，因为五代相互争夺，没有一个是明君，唯有后唐明宗李嗣源还可以。冯道出来是为人民讲话，并不是为国君。如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悯农师劝国君，处处为民，自己啊，宁可落个污名而已。
啊，那么这个是雪露老人给我们讲啊。

这个历史上啊，这个冯道这个人啊，那么在这个五代啊，十国啊，那个时候啊，啊，这个国家呢也是分裂啊，那互相争夺啊，没有一个是明君的啊，唯有后唐啊，这个明宗李嗣源还可以

0: 当午，汉帝和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那么讲这些话呢，就是怜悯农人的诗啊，来劝国君，处处为人民啊，那这个得罪人了、啊，那自己啊，宁可落一个污名啊。由此可知，尽信书不如无书，总要自己做主啊。这是有一些书啊，它的记载啊，并不是很确实。那总之，自己要有眼力，能够去辨别。二善柔吝啬也，三辩吝无理辩三分的人啊，这个善柔啊，就是巧言令色了啊。那这个对人呐 他这个巧言令色嫌疑人呐 这个在前面也讲过。啊，那这样的朋友啊，还是少接触啊比较好。第三种辩令，辩令就是无理辩三分，就是强词夺理了啊，没有道理，他也要辩到有道理啊。我们一般讲强词夺理啊。啊，这三种人不得朋友的正义啊，这个朋友啊。要有正义，那这个三种人啊，没有这个朋友的正义啊，所以这三种人我们就不能去结交了啊，跟他结交、深交、跟他交朋友，我们就有损害啊，没有帮助，反而有损害。啊，所以这个交朋友啊也要谨慎。啊，那么像这样的三种人啊，啊这个应酬就可以了啊，这个就不必跟他深交了啊。那么要深交的是前面那三种人啊，那三种人对我们有益，所以可以深交。啊，这一章书主要给我们分析什么样的朋友可以结交，什么样的朋友不能结交啊，这个非常重要。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

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请大家看经本，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第十页，好，我们从第三行，最下面一句看起。又于无量虚空神、江海神、泉源神、合沼神、药草神、树林神、色仔神、水神、火神、地神、风神、土神、山神、食神、宫殿等神，皆来集会。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一段还没有讲完。那么到这一段呢，是通序就是我们每一部经典前面这个六种成就这个通序到这个地方就是属于通序。那通序最后这一段呢，是给我们介绍参与这个法会的神众前面讲天龙八部，那么从菩萨、罗汉到天人一直介绍到最后这一段是介绍神众的代表。那么神众跟其他的大众，其他不同族类的大众，也都是一样无量无边的，每一个族类，我们现在讲族群，这个数量呢都是无量无边的，因此呢只能举出代表。那么神众呢，这里举出的代表。第一个是江海神，第一个是虚空神，第一个是虚空神，所以又以无量虚空神。那么这个无量呢，它是一直灌下去的，就是无量虚空神、无量江海神、无量泉源神、无量合沼神，一直到无量宫殿等神，它这个无量这个，在这个地方是一个贯穿的下面呢没有在每一尊神再加上无量但是呢它是贯穿的这个意思我们要知道。所以每一种神众它都是无量无边的。那么虚空神是无量无边，虚空是主虚空神，在这个太虚空当中，他的管辖的，他管辖的范围。那么我们现在科技发达。借用现代科技的进步我们对于佛教大乘经典里面讲的这些天龙八部鬼神等众，也比较方便来说明。

那么神众，也就是说他主持啊，管理啊这一方面的啊，他是主持管理虚空的。那么我们知道呢啊，我们在地球上啊啊，这个像下面讲的啊，这些都有神众来管理啊，我们可以理解。那虚空还要人去管理嘛？啊，在过去古时候呢，这科技不发达呢，那似乎我们也比较感觉不到啊。现在呢，科技发达了啊，人都可以上到太空去了啊，坐火箭啊。那现在呢，坐飞机啊，坐飞机呢，在虚空当中飞行啊。那虚空当中飞行呢，这个也不能乱飞的啊。啊，你飞错航道了，那就出问题了啊！所以下面那个塔台啊，就管制天空的这个航道啊。那么我们再回头来看看这个经上讲的啊，那我们就明白了啊。那虚空神呢，啊，真的有需要啊。啊，所以他主持管理这个虚空的神座啊，那么这个也是无量无边的啊，因为整个宇宙呢是无限大的。那么下面讲江海神啊，那么每一个世界都有江，都有海。啊，这个江啊，像中国的长江啊，在中国大陆啊，有长江啊，这个很有名的啊。在东北呢，有松花江、黑龙江啊，这个江。那么海呢，那是比较大了啊。这个江呢，是在内地的啊，就是很长的。啊，这个江河啊，这个江啊，那么有的很长，有的比较不长，啊，这个是在陆地里面的。那么海呢，是在陆地外的，啊，这个大海。那么陆地里面的江，陆地外面的大海，都有神众在管理，啊，这个也是无量无边。下面这一尊代表泉源神，啊，这个泉是泉水，源是源头，啊，我们看到这个名词呢，我们顾名思义，啊，不难理解，泉水它有个源头，那么在管理啊，那个泉水那个源头的神就叫泉源神。这个在我们台北双溪啊念佛堂这个道场啊，我们吃的都是山泉水啊，这个泉水啊没有污染啊，不需要呢啊用这些消毒啊，水是甜的。啊，真的呢，喝的这个水是最健康的。啊，蚂蚁啊，这个都喜欢喝这个水。那么我们道场的同修啊，也特别跑到这个啊这个泉水的源头啊去看啊，啊从那个山缝啊流出来。那个地方啊就是一个源头。那么那个源头呢也有神在管的。啊，这个是管泉水的。那么另外呢

还有这个地下的泉水，涌泉啊，泉水。一个是山泉啊，一个地下的啊，这个泉水啊，有这两方面啊。下面这尊神是合沼神啊，这个河呢有大有小啊，这个江啊有长有短啊，河呢有大有小啊，像中国大陆黄河啊，那是很大。又长又大，但是这个比较中型的河流小型的河流那这个就这些支流啊就非常多了。那么沼呢是沼泽沼泽呢就类似湖一样在山上有沼泽地那么沼泽地呢它有水另外呢比较大的呢就变成湖了这个湖呢我最大是到大陆上青海高原看到那个湖是像海一样那看过去是一望无际的在高原青海高原山上那么大的呢就是湖比较小的呢就是沼泽河沼神这个也有神众管理。那么上面讲的那么介绍这几位尊神是属于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虚空江海泉源河沼的神众是讲我们起居我们生活上这个最密切关系的。那么下面这一尊是药草神。这个跟我们现在生活呢也是有很密切关系的不管中国外国呢这个医药是我们人类呢生活上所必须要的包括一切众生都需要有药草那么药我们大家都知道药是治病的我们人吃这个五谷杂粮难免有时候会不小心起居作息饮食不小心呢身体就有了病痛有了病痛呢那必须有药草来治疗那么药草神呢他是管理药草这个药草古代的药草跟我们现在这个药草种类一样名称一样产地一样但是呢那个质跟量不一样质量就是那个品质古代跟现在不一样同样呢一种药草那古时候吃的这个效果很好我们现在呢也拿同样那个药草来吃呢没有古时候效果那么好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从佛经的道理来看就是跟人心善恶有关系的人心如果善多恶少那么这个地上
所生产的这个药草啊，它那个效果就好，质量就好。啊，如果人心造恶多，修善的少，那么我们这个地上啊所产的药草啊，那个品质就不好。啊，跟我们人心善恶啊有密切的关系。啊，那么现在呢还有这个做假药的。啊，那么制药啊也不按照规定去做。啊，乱掺假药。啊，那中药还有掺西药的。那这些都是很不道德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从事这个医药的人啊，啊，如果不守规定，啊，为了图利，啊，那个药给人家吃的，并没有治好，啊，他要背因果，啊，如果呢，让人家吃的呢，病越吃越严重。啊，他这个罪过就更大了，啊，甚至呢，有的药物啊，啊，它还会害死人的，啊，听说现在很多人啊，进去医院啊，很多是冤枉死的，啊，本来他命还不该绝，啊，一送进去医院呢，啊，那就没命了，啊，被医死了。啊，这个要不要负因果责任呢？啊，当然要负因果责任。啊，这个医生啊，药剂师啊，都要负因果责任。啊，这个有药草神啊，啊，那么他在管理啊，在监督。啊，那么人心善啊，那么地上啊长的这些草药啊，品质都很好。治疗病症，啊，效果，啊，就非常好。下面这一尊是树林神，啊，这个树木很多，啊，就成为森林了。那么这个神呢是在管这个树林的，这个树不能随便去砍伐啊，随便砍伐呢也有罪过。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凡是呢这个树长有一人高的，有这么高度的，一个人高度的，那么都有树神啊栖息在这棵树。啊，因此佛规定出家弟子啊，如果呢到这个山上啊要搭茅棚，古时候搭茅棚了，啊，那就就地取材啦，啊，你在哪个山上啦，啊，那附近啊有这个树木啊，啊，去砍几根树木啊，那么来搭个茅棚。那么你要砍这个树之前三天啊，啊，要先去跟那个树神啊要跟他通知啦，啊，说我三天后啊要来砍这棵树啊，请你们啊搬家啊，然后啊还要念咒啊，给他加持，给他回向。三天后呢，他才可以去砍这棵树。啊，那么有一次啊，在澳洲图恩巴建中学院呢，啊，好像他们一个房子啊，有一棵树要移。啊，要砍树。啊，那么我们学院呢，啊，这个师兄弟啊，他们也去依照啊佛在戒经上啊规定的啊，这个出家众啊，你要砍树啊，三天前呢，啊，要去念佛念咒啊，树神回向啊，请他搬家。啊，结果呢？他们去念完之后啊，啊，那天晚上呢，好像是悟谦法师啊，啊，他做了一个梦，
啊，梦到树神来跟他讲，啊，说七天不，说三天不够了，需要七天。啊，后来这个事情呢，就向我们净老和尚报告。啊，净老和尚想一想啊，那也不无道理，啊，因为呢，澳洲人呐、啊，做事情啊，都比较慢啊，没有像中国人呐、啊、那个速度那么快啊。所以澳洲的鬼啊，也是跟人一样的啊。他搬家呢，他三天的时间不够，要给他七天的时间。啊，这个如果去住过外国的同修，大家都知道啊，外国人呢、啊，他办事啊，没有像我们那么积极啊。你到澳大利亚去啊，啊，你家里有个什么事情啊，请个工人来啊，你排队都排很久。啊，我去年到澳大利亚去，九月去啊，去订一副家具呢，到现在还没来。啊，过了年了，还没来啊。啊，所以那个澳洲的鬼啊，啊，洋鬼啊，这个跟人一样的啊，所以他那个习性啊，就是比较慢啊，所以他需要七天。啊，所以后来我们净老和尚说，那七天就七天吧，啊，以后啊，在这个地区啊，就七天啊，七天前呢、啊，一个星期前呢、啊，去通知啊，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啊搬家，啊，这样啊，才不会去得罪这个树神。那么好像前年呢、啊，啊，我记得我在山东啊。那中国时报呢有一个报道，好像是综合市长，他到台东还是台，好像去台东啊，去砍了一棵榕树。那事先呢，他没有跟那个树神啊讲好，啊，结果他回到家里，他这个脚跟呢莫名其妙断掉了，啊，那个报纸他没有传给我看。啊，那个综合市长啊，现在人还在啊，这个都可以去问的啊。啊，这个报纸啊报出来了，啊，他是得罪了那个树神啊，那个榕树啊，听说好几百年了，啊，他在那边住了好几百年了，那你没有经过他同意就把他砍了，啊，当然他会很生气。所以他那个后脚跟呢、啊，就无缘无故就断了。才想到呢，啊，去砍那个树啊，没有事先跟树神啊通报啊，啊，就给他砍了。那么这个道理呢，我们也可以想得通啊。好像我们住在这个一个房子里面啊，人家要我们这个地方没有事先给我们讲，一下进来就给我们轰出去了，那我们心里会不会很舒服呢？啊，当然呢，会很生气，啊，这是人之常情。那神也是一样，啊，鬼神呢，他也是凡夫啊，跟人一样啊，是凡夫啊，啊，还是有烦恼啊，啊，如果你去感到活菩萨，那就没有关系啊，啊，你感到这个众生，那就得罪他了啊，那他就报复了，啊，自己就麻烦了。啊，这是最近的啊！你看这个，这登报纸啊，登了这么一个消息。我小时候呢，啊，听我父亲一个朋友讲，啊，以前呢，我们在这个瑞芳啊，那个地方啊，九份啊，这个有煤矿，有金矿啊。以前我父亲呢，去采过金矿，也做过煤矿。那小时候呢？啊，我家里常常有客人来啊，我父亲的朋友来啊，来家里吃饭喝酒，那就会讲故事了。那时候小孩子呢，坐在旁边呢、啊，听大人讲故事。啊，有一次呢，听到我父亲一个朋友讲啊，他们去做这个矿坑的。那做矿坑呢，大部分都是会带便当去，啊，带便当去吃啊。那么。
以前呢也没有现在什么。

什么冰箱啦，什么这个给你保温的啦，这些设备没有啊，大部分带个便当啦，啊，用那个布包着，啊，我小时候呢，上学带便当啊，包过，啊，用个布包着，啊，然后他要下去采矿啊，那大家呢，都是把那个便当啊，往那个树上啊，树枝一挂，啊，等一下呢。中午啊，上来的时候呢，啊，再吃。啊，那么其中有一个矿工啊，他每一餐吃饭呢，他那个饭菜那个味道都变了，啊，变得有一点好像馊掉啊那样的一个味道。但他再看看别人呢，那别人那个都好好的，只有他那个变了。那他觉得很奇怪了，啊，他就问其他的人了，那你们都是挂在这棵树，怎么你们这个饭都好好的？我每一次挂下来，好像总是跟你们不太一样，啊，这个味总是看起来啊，就有一点点啊，跟你们不太一样，啊，就有一点馊掉的这种味道。后来。别人就跟他讲，他你挂在那个树上啊，有没有跟树神讲啊？啊，他说没有啊。他说那你没有，你当然会这样咯，那个你挂上去啊，你要跟他讲一声啊，说我这个饭盒啊，借放你这个地方啊，拜托了，给我放一下啊，你要跟他知会一下啊。哦，后来他明白了啊，原来呢，他从来没有讲过，那别人有讲啊，他那个。饭都没有变味道，啊，他说你要给他讲，我这个是寄放的，啊，你没有给他讲，说我这个是寄放的，他以为你要供养他，他给他吃的，他就给你吃了，啊，吃了你那个饮食的精华被他吸掉了，当然你看的就不一样啊，啊，我小时候呢听故事呢听的，哎，这个故事也蛮神奇的啊，啊，后来学了佛了。啊，读到佛经了啊，知道了，的确有这些神众啊，那么这个是树林神啊，这个树林啊都有神。那么当然啊，哦，他住在那个树啊，当然那一棵树就归他管嘛啊，所以我们不可以任意去砍伐那个树木。啊，下面讲色宅神，啊，色是房舍，啊，宅就是我们住宅，那我们人的住宅啊，都有神，啊，这个我们这个房子啊，门有门神，啊，以前小时候了，我父母都要我们拜门神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早晚啊，要对外啊。上个香，然后门口插个香啊，表示对门神的尊敬啊。那么这个门神呢，他就会保佑我们啊，晚上那些孤魂野鬼啊，不会进来扰乱我们啊，就好像现在我们人间保全的一样啊。啊，那个我们大楼不都有那个在门口啊管理的啊，那个就是门神啊。所以每一家呢。他的这个色宅神啊，包括这个门神，那你这个屋子里面呢，还有很多神，每个角落都有神啊。所以怀孕的妇女啊，那个农民历里面都有记载啊，今天是那个胎神啊，他在哪个地方啊？你哪个地方啊？不要去动，不要去碰啊，碰到呢，都影响胎儿啊，那个都有记载的。啊，那个你睡觉啊，那个床铺也有神啊，啊，桌子也有神啊，啊，这神可多了啊，无量啊，啊，这个你看这个经上讲无量，啊，这讲住宅啊，我们住宅呢也有神，啊，下面讲水神、火神、地神、风神啊，啊，这个。地水火风，

这个水啊，是管理水的神啊。那么火神呢？啊，这是管理火的啊。那么一般我们中国民间呢、拜的这个灶君呢、他是属于这个火神啊，管厨房的啊，人家这个煮饭的。

对我们生活上啊就更重要了。这些都有神众在管理。我们生活上啊，这个水火我们都不能缺乏的。如果 你没有火呢，那么我们也没有办法烧东西了。那么现在生活上啊，科技发达呢，这个火的方面啊，用的就更广。这个也包括电了。那么水啊，更不可以缺少啊！现在呢，有很多地方啊，闹旱灾了，没水喝了。今年大陆上听说好几个省都闹旱。那么在澳洲呢，我们看到新闻报道啊，东闹西旱啊，这个澳洲的东部呢闹水灾啊。澳洲的西部呢闹旱灾啊，这个是水火啊不调和。下面讲地神啊，地是土地啊，管土地的啊，我们台湾啊民间拜的土地公啊，在新加坡叫大伯公。那个这个土地神呢，也是到处都有，他是管这个土地的。那么我们在《地藏经》看到呢，这个监牢地神，他监牢地神，他是管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土地，都归他管，是最大的。那么每一个世界都有土地。每一个国家有土地，每一个国家当中呢，每个地区又有土地，所以这个地神呢，大小它这个行政管理的区域呢，也大小不同。这个地神我们要尊重，所以我们台北双溪这个道场原来呢。他那个供地神呢，只有一块石头，一个石头去挖一个挖一个凹下去的然后呢这样去插香的很简陋。那么我们在那边要盖道场我就先把这个土地神这个花了10万块弄个比较好的。供养这个土地神那么给他供在那个地方不然原来呢他这个就是在 地下矮矮的连个桌子也没有所以现在呢我们道场在那边建立那这个地神也沾光了我们也给他弄个比较殊胜的他的房子给他住了我们对他恭敬互相照顾他也会来护持我们道场这个有必要对他恭敬。那么下面讲风神。我们一般寺庙做这个祈福消灾法会在我们民间呢都会写两句话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那就国泰民安了。那风不调雨不顺那就国不泰民就不安了。特别在我们住在台湾这个海岛以及这个沿海地区的民众
对这个台风。

啊，大家就可以说每一年啊都会遇到。那么每一次台风来呢，多多少少总会造成一些损害。啊，比较严重的台风了，甚至呢，啊，人的生命啊，也受到了损害了。啊，那么风啊，又带来水，啊，风灾、水灾啊，也连在一起。啊，像前年这个台湾南部啊，八八水灾啊，那去年十月份呢，北部啊，啊也。因为台风啊，造成水灾、土石流啊这些灾害。今年呢啊，我听说呢，这个台风会提早啊，听说五月就有台风了啊，有这么一个消息啊，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大家呢警惕的。这个我们要求风神啊啊来保佑。下面讲土神三神啊，这个土啊跟地啊它是相关的啊，那么这个分的比较细了啊，地有地神啊，那这个地上这个土啊，啊有土神，啊这个泥土啊，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种植这个植物都必须在这个泥土，啊所以这个泥土呢也不能任意去破坏。现在呢，啊我们在社会上啊，啊很流行的啊，常常啊。听到人家要去买这个有机蔬菜，啊，他那个有机蔬菜呢，他就强调呢，他是种在有机土。那什么叫有机土？什么叫无机土呢？啊，这个有机土就是他那个土壤啊，没有撒农药的。那无机土就是都是撒农药的。啊，那个土质啊，有毒了，啊，种出来的这个植物啊、蔬菜呢，那也有毒了，啊，吃了对我们人的身体啊，有很大的损害，啊，所以现在这个有机蔬菜呢，很贵，啊，贵好几倍，啊，因为呢，我们现在吃到的蔬菜呢，大部分都是。有农药的啊，这些土壤啊被这农药破坏了。那么我们种植这个蔬菜是不是一定要用农药呢？啊，那不需要啊。古时候呢没有农药啊，现在呢这个山东啊齐树平老居士。啊，他在他家乡庆云县呢、啊，有一年呢种了这个小麦啊，几乎被虫吃光了啊。那么那些同修呢问他要不要撒农药啊，后来呢他坚持不撒农药，不杀生啊，就跟那些虫沟通啊，跟他念佛回向啊。后来呢，这个没有虫了啊，这个有做光碟出来流通。那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例子，那说明呢，这些土壤呢、啊，你不撒农药是可以的啊。在澳洲呢，净宗学院呢，他们也是都没有撒农药的啊。那蔬菜种出来也是又大又好看啊，吃了呢，对身体呢才有帮助。啊，所以我们要尊敬土神啊，啊，就是种植这些植物啊，啊，不要去
喷洒农药啊，破坏啊这个土壤啊，这个就是对土神的一个尊敬了。下面是山神啊，这个山呢、啊、有高高山啊，有比较低的山啊，都有神众啊在管理啊，所以我们进去山里面啊，不要大叫啊。那个蔡礼旭老师讲这个《弟子规》啊，也讲过啊，以前我们也不懂。啊，这个一进去山里面呢，就大叫啦，哦哎哦，一直叫，啊，大家叫的叫好玩的，啊，后来我听到蔡老师讲《弟子规》呢，说这样是对这个山神呐、啊、不恭敬，啊，说你进入到一个山区，就好像你到一个人的家里去一样，那你不能太大声，啊，你到人家家里会不会？大吼大叫的啊啊不会啊，大家都知道，因为到人家家里啊，这个要轻一点啊，对人家要礼貌啊啊，不要去惊动别人啊。那么我们到一个山谷里面呢啊，就像到人的家里一样的啊，也要尊重啊，不可以呢，我们很放纵的在那边大喊大叫了。啊，那个山神啊，这个看到啊啊，他会生烦恼的啊。那生烦恼啊，那恐怕我们就啊会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了啊。啊，有一次这个苏叶儿居士啊啊，他到澳洲去啊，那他很好意啊。啊，这个招待我去郊游啊，到一个森林去郊游，山区，那有很多同修跟着去。那么大家去到那边呢，就一进去就是哦哎哦，大声大叫小叫的啊啊，他们叫完了，他们没事啊。我沿路回来，我就这全身不对劲了啊。啊，这个。我有一次这么一个经验啊，所以我们进入山谷啊，也是跟一般一样啊。那么如果你要念佛念经呢啊，就是要恭恭敬敬的念啊，不能像开玩笑这样念啊，这样念呢，那个山神他看了你好这个不诚意啊，他看了也会生烦恼啊，还是要诚心诚意的念。啊、那这样啊他会很欢迎、啊。下面讲石神啊，石神就是石头啊，管理石头的。啊，你看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生活当中盖房子啊，建筑材料啊，这个石头呢也用的很多。啊，我们一般讲的这个花岗石啦，大理石啦。啊，很多建筑材料呢都用石头啊，自古以来就有。那么这个石头呢，也是有石神在管理啊，当然也不能乱挖了、乱破坏啊，这个都是对石神的不敬啊。如果你需要用呢，也是应该要像砍树木那样的一个做法，三天前呢要跟他通知。下面讲宫殿等神啊，这个宫殿啊，古时候啊，这个皇帝啊，王公大臣啊住的宫殿啊，那么这个宫殿呢，现在在大陆上啊，在我们台湾就比较少见啊，包括这个庙啊，都有神。啊，你像北京这个天安门啊，那个故宫啊，以前皇帝住的紫禁城，那里面呢还有宫殿保留啊，还有其他的地方，像南京啦、东北啦啊，这些古代的啊，包括西安啊、陕西啊那些古都啊，都有古时候留下来的宫殿
那些工。

殿呢都还有神在。那么我们台湾呢，这个宫殿就不见了啊，但是有城门啊，有孔庙啊，这些古建筑啊，啊，包括寺院啊，我们寺院呢也是宫殿式建筑啊，这个也都有神众啊。这个等啊，等就是包括其他的啊，因为这个神众太多了啊，种类太多了。所以举出几个代表，举出几个代表，那么这个等就涵盖所有的神众，无量无边的神众啊，皆来集会啊，那么集会呢，就是大家呢都集合啊，来参加这个法会，那么六种成就啊，这个通序呢。经文就到这里，这一段这一段属于通序这个通序我们讲完了

接着啊，我们看下面这个花起序。时观世音菩萨与大会中密放神通，光明照耀十方刹土及此三千大千世界，皆作金色，天宫、龙宫、诸尊神宫，皆须震动。江河大海，铁围山、须弥山、土山、黑山，亦皆大动。日夜诸佛星宿之光，皆须不现。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花起序啊，花起序啊，这个花起啊，就是佛讲一部经啊，它是什么因缘来发起的啊？这个花起序呢，又叫别序。又叫别序就是个别的因为每一部经呢，发起的因缘呢都不相同都个别的不相同通序呢，那六种成就是一样的那么这部经的发起呢，也是很特殊的是很特殊的这个时就是在那个时候。那么这个时是活泼的我们前面在跟大家介绍六种成就介绍一时，那么这个都是任何时候师之道合的时候那么观音菩萨呢，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观音菩萨呢，密放神通。他是时时刻刻都在密放神通不是说在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佛讲这部经，那个时候晃了一下那以后就没有了到现在就不晃了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是这个意思呢那么这个经它会说明了。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晃光这个光已经晃了三千年了三千年前晃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三千年后那就接触不到观音菩萨的光明啦。那这个经对我们来讲还有需要吗所以这个道理我们必定要明白它这个放光它是无处不放，无时不放。

啊，活菩萨的光明啊，啊，它从来没有间断。啊，那么为什么啊，有人他感受到，有人没感受到呢？啊，这个个人的时节因缘不一样。啊，业障啊，烦恼厚薄不一样啊，因此啊，这个有的明显感受啊，有的不明显感受啊。你没有明显的感受呢，那菩萨的光还放不放呢？照样放啊。啊，好像呢，外面出大太阳，那个太阳光它一直在照耀着大地。那你躲在阴暗的地方，你不出来，你不能说没有阳光啊。啊，你不能说我没看到啊，啊，是你躲在里面没看到嘛？那你出去不就看到了吗？啊，那么我们自己有烦恼业障啊，障碍住啊，那么不能明显啊感受菩萨光明的照耀啊，但是呢，菩萨的光明还是在普照着我们啊，从来啊没有间断啊，三千年前放光呢，三千年后还是放光啊，在无量劫后还是放光。啊，所以你看啊，这个光明照耀十方刹土，即此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个光明啊，照耀十方刹土。那这个给我们说明呢，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照了。啊，菩萨的光明呢，没有一个地方啊，他没有照到的。啊，所以你就不能说菩萨的光没有照我了。他都照到了，啊，只是我们有没有明显的感受到？即此三千大千世界啊，那么这个是指我们娑婆世界啊。我们现在住在这个地球上啊，是属于娑婆世界啊，南赡部洲的一个星球。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呢，啊，是释迦牟尼佛啊这个时期的教化区域。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这个娑婆世界，以及十方所有的诸佛世界呢，啊，菩萨的光明啊，都普照，啊，都照到了。啊，下面讲皆作金色。啊，这个光明啊，金色的光明。啊，这个颜色啊，金色是最好的。啊，我们在《弥陀经》上看到啊，金色、金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啊。那金色光明呢，是最殊胜的。啊，这个经典上啊，常常用金啊来表法。这个金属啊，啊，像这个银啊、铜啊、铁啊，啊，它都会生锈，会变色，啊，唯有黄金这个色呢，它怎么样它都不会变，啊，所以用这个金的颜色啊，那么来形容比喻佛菩萨的光明，啊，就像金色一样，永恒不变的。啊，天宫、龙宫啊，诸尊神宫皆须震动啊。那这个是讲啊，菩萨这个密放神通啊，那么这个光明照耀十方刹土，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啊，都是金色的啊。那么这个所有世界的天宫、龙宫啊，诸尊神宫。这些都是天龙八部啊，他们居住的宫殿啊，所有的宫殿呢、啊、都震动了。那么江河大海、铁围山、须弥山、土山、黑山亦皆大动啊，这个世界的江啦、河啦、大海啊，这个铁围山。我们在《地藏经》有看过啊，
那么须弥山呢，翻译作妙高，非常最高的山，土山、黑山，也都大动了。这个是讲我们整个世界呢，都震动起来了。那么这个震动呢，我们在此地要说明一下呢，不是大地震，如果我们给它看作大地震呢，那这个就是大灾难了，这个前年啊，这个美国拍了一个片子，2012，那个就是演那个地啊，地壳变化啊。那个美国的黄石公园啊，这个火山爆发了，那整个地壳变动，造成这个地球上啊那个大型灾难。那么此地讲的这个震动呢，不是大地震啊，不是地壳变动啊，如果是大地震呢，那就造成重大灾害了。那菩萨来给我们造成大地震重大灾难，那如果是这样，那菩萨还是不要来比较好啊，不来还没事，来了大地震动，那这怎么得了呢？所以我们不能误会经典讲的这个意思，这个不能不说明不说明呢，可能有一些初学的人听了，他怎么都动起来，那不大地震了嘛？他吓得都不敢来学佛了这个活菩萨一来我们大地都动了这个不能误会这个震动呢，是你没有感觉的他没有感觉怎么能说震动呢？这个震动是什么是震撼的意思有在动但是动得你很舒服我们一般讲了，那个磁场特别好你感受到那个磁场，它这个震动呢，是它那个磁场特别好，让你都会感动，让你会有明显的感受好像我们进到一个磁场好的地方那么你就有这种感受了，你心里受到感动，有感觉了这里这个意思我们不能不明白不能误会这里这个震动也形容我们一切众生依报环境、正报环境的一个大震撼菩萨呢，要这个说法了这个引起很大的震撼有这个意思在。那么下面讲日夜诸佛星宿之光皆悉不现。这是一个瑞相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太阳也没有了，月亮也没有了，星星也没有了这个我们点的这个灯火也都不见了那是瑞相那我们大地呢一片光明那么这些灯火并不是熄灭的，并没有熄灭因为呢，活菩萨的光明呢非常之大，把这些所有的光呢都掩盖住了那些光有，但是你显不出来就好像我们白天那个出大太阳，那个路灯，我们晚上黑黑的看哦，那个路灯很亮，那个白天大太阳一出来了，那个路灯也是还开着，还没有熄灭呢，我们几乎就看不到那个路灯的光明，只有看到太阳光就像这个意思一样。那菩萨的活菩萨的光明呢一放那我们世间这些日夜诸佛星宿这些光

就像那个太阳光一出来啊，那个我们那些路灯啊，都若有若无啦，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不现啊，并不是说它没有，它还是有，但是呢，现不出来，你感觉不出来，这个我们都可以体会得到啊，那个大太阳出来，你看那个路灯没关了，你感觉不到那个路灯的光明啊，只有感受到呢太阳光。它那个光明太大了，把那个这个小光明都被掩盖住了。那么这一段呢，是观世音菩萨呢，他密放神通啊，放大光明，照耀十方世界以及我们这个世界那么这些世界所有的宫殿啦，这个江海这个土地。这个高山小山所有的都引起很大的震动。那么此地这一段呢有一个关键的字我们要大概解说一下，密幻神通。这个密这个字呢就是很深密的。这个经讲的是咒语属于密宗的密教的。那么讲到这个密呢，我们一般人总是有一个观念觉得哇这个好神秘哦所以有很多人为什么他去学密宗呢？因为那个密宗有神秘感，看到那个密呢就有神秘感，他好奇去学这个密很多人是这样的心态去学密的。那么实际上佛经上讲这个密呢，它并不是神神秘秘的那个意思也不是什么什么秘密不是我们世间人一般讲的这个秘密不可告人的那个也不是什么好事所以不能告诉别人。这个意思不是那个这是生命。它这个生命呢就是很多境界上是我们凡夫呢你用思想你想不到的。你用言语去议论去讨论你也没有办法讲得出来的。禅宗讲的所谓开口便错，动念即拐你动一个念头，你动马上就错了。你一开口也不对了。在大乘经典里面讲，不可思议你不可以思，不可以议的。那这个密不密那实在是太深密了。对我们凡夫来讲，我们实在是搞不懂又不可以去思想 去思维言语也不能去讲，也讲不出来那这个真的是很深密所以他那个密中那个密呢是这个意思那么有很多境界呢我们凡夫无法理解的无法理解的但是呢它是事实真相，它是事实真相。那么这桩事情呢古大德讲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这个事情呢只有你自己真懂了会了就像你喝一杯水呢，这个水是冷的还是热的，那你自己最清楚了你告诉别人呢，别人没有喝他也是听听一个概念而已，他也感受不到体会不到，因为他没喝嘛，热到底热到什么程度，凉到什么程度，他只是听你说这个是热的这个是冷的，听说而已嘛，他没有亲身去感受去体会嘛这个境界呢就是像这个道理所以古大德讲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自己要去喝了，你自己去入那个境界那你就知道了，那你自己入进去呢
那你对别人讲呢？

要讲也讲不出来。啊，所谓缘理道断，心行处灭，这个就是密了。啊，其实呢，大乘经典啊，显教、密教呢，啊，这个显密它是一，不是二。啊，这个显教的经典呢，显就是明显的给我们说明，那说明什么呢？说明那个生命的，要你去体会那个生命的。啊，那密教呢是密什么呢？啊，它的密就是在显那边。啊，这个显密密教呢，它显现出来。啊，给你表达出来，让你去体会。啊，所以显在密边呢，密在显边呢。啊，显密它是一不是二啊，那我们可不能给它混加了啊。这个显是显，密是密啊，这个不相干的啊，不是这样的啊，它是相关的。啊，所以我90年到北京啊，啊，我们敬老和尚啊。请我带这个黄念祖老居士写的《华严念摩三昧论》的讲稿啊，他老人家讲的，我们打字出来啊，拿去给他校对啊。我跟他第一次见面，21年前啊，那么我就请教他密宗的事情了啊。这个，因为他学过密啊，他跟夏莲居老居士。他们都学过藏传的密法，所以他们显宗密教呢都学，啊，净土也学，啊，最后是导归净土。那么黄老就给我讲了，他说这个就是显了，啊，这个显，这个就是密，啊，这个显跟密呢，就是你这个手掌两面啦，啊，不是不一样的啊。啊，是一体的两面啊，一边密一边显啊。那显当中有密，密当中有显那么你看这个地方啊，观世音菩萨在大会当中，他密放神通，他放这个神通，他是没有跟人家讲的 啊，他就是放光啊，他就是放光。没讲啊，那么根性利的人呢？你看到一放光了，他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但是什么都不用讲了啊，因为他懂了嘛，他你还讲什么啊？但是呢，在大会当中呢，有懂的，有不懂的啊。那不懂的，他就有疑问啦，啊，他就要请问啦，啊，请问佛就要跟他讲了，这个讲出来就变显了。啊，如果没有讲，他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那就密了啊。所以佛放光动地啊，这个众生啊，随类各得解啊，他这个根性啊，利的人啊，这个因缘成熟的众生啊，他见到这个光明啊。他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那么我们现在有没有看到观音菩萨放光呢？啊，其实菩萨光啊，都没断的，啊，只是我们不懂嘛，啊，天天在看，时时刻刻在接触，也不知道啊。啊，这一段啊是密幻啊，密幻。那么根性利的人呢、啊，这段呢、啊，他就开悟了啊，开悟了，那什么都不用讲了啊。禅宗啊的大德讲啊，你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那个舌头就挂墙壁了，那舌头呢，挂在墙壁了啊，意思就是不用讲了啦，啊，你就懂了嘛。啊，那么下面呢，总持王菩萨呢，代替我们请问了。为我们大家问的，因为我们不懂啊，菩萨这个光放了半天呢，我们还是看不懂啊。

我们也体会不到啊，所以下面呢，就是有祈请了啊。我们看这个经文，于是总持王菩萨见此稀有之相，怪未曾有，即从坐起，叉手合掌，以偈问佛：如此神通之相，是谁所放？以偈问曰：谁与今日成正觉，普放如是大光明，十方刹土皆金色，三千世界亦复然。谁与今日得自在，演放稀有大神力，无边佛国皆震动，龙神宫殿悉不安。今此大众咸有疑，不测因缘是谁立？唯佛菩萨大声闻，唯梵摩天诸士等，唯愿世尊大慈悲，说此神通所有已。那么发起序呢，到这里就是属于发起序的经文啊，发起序。啊，就是发起啊，世尊呐、啊、来讲这部经的一个缘起啊，一个缘起。那么请问的啊，这位代表就是总持王菩萨啊。我们前面看到这个众成就啊，这个菩萨众呢，总持王菩萨是摆在第一个啊。那么总持呢，就是还你陀罗尼的意思啊，因为我们这部经是。大悲心陀罗尼经啊，翻成中文是总持的意思啊。那么总持再加一个王啊，就是说明呢，这位菩萨呢，对佛法呢，他的总纲领啊，他能保持掌握，很自在的。王是自在的意思啊，所以他来代表啊，代表我们请问佛。那么这个请问呢？啊，是不是总持王菩萨呢？他不懂呢？他是懂，他装不懂了。啊，他不懂，他还能称为总持王菩萨吗？啊，那么这一类的请问呢，叫力要有情问，力要有情。那众生很多他不懂的啊，但是总持王菩萨他懂啊，他知道是观世音菩萨在做什么啊。那在会大众啊，很多很多都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什么一回事啊，所以呢，他就代替这些不明白的众生呢，来向佛请问，啊，请佛来讲这个经，来给我们说明，啊，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啊，这一类的问呢，叫力要有情问。啊，他是为了利益众生来请问的，啊，不是他自己不懂，啊，这个经文啊，我们也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前几天呢，我在直播网路啊，听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无量寿经》大精解，啊，那老和尚在讲经当中有提到呢，有同修呢，请我们老和尚啊讲观音三经。啊，那么这个祈请的同修啊，他的理由啊，就是说现在灾难太多了，啊，的确呢，现在全球整个气候都不对了，啊，天灾人祸呢非常频繁，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啊，那么灾难多呢，我们学佛的弟子啊，当然第一个就想到观音菩萨了，啊，观音菩萨是代表这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嘛，那现在。灾难痛苦这么多啊，当然啊，求观音菩萨啦啊，所以他祈请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个观音三经啊。那么我们老上呢，这个回答了啊，他说现在这个大经解呢也还没讲完啊，如果要这个时候再讲观音三经呢，他那个大经解要停下来啊，停下来啊，停下来呢，这个也不理想。啊，也不理想，
因为这个

华严经没讲完停下来啊，讲这个大经解啊，现在大经解没讲完又停下来讲观音三经啊，这个似乎跟这个一门深入常识心修啊有所抵触啊，所以老和尚啊并没有答应啊，他说这个等到大经解讲完啊，然后华严经再讲圆满，那再看有没有时间啊。哦，那这个时间就不知道哪一年了啊。啊，那么那一天呢，好像我们这个千手千眼呢，刚讲第二天呢，我就听到这个信息了啊。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花起的一年，这个花起戏啊，我们这次啊来学习讲这部经啊，也是因为呢，我是接中华民国观音佛协会的理事长啊，接了五年了啊，那么这么长的时间呢？好，我一直说要讲观音三经啊，以前那个惠鸿贵啊，他当理事长的时候呢，我就跟他建议过了啊，后来呢他任期到了又请我出来当理事长啊，五年了啊，一直都没有时间啊，那么这一次呢我就特别把他安排出来。那么安排出来啊，刚好是我们社团啊印了这部经啊，那去年好像也印了观音三经的注解啊，老和尚请我们印的啊，叫我们印这个观音三经有注解。那今年呢，我就看到哎，这个千手千眼啊这个书刚刚又印出来啊，突然啊一个灵感啊，想到呢现在很多人呢都念大悲咒，念大悲咒的人很多。但是呢知道这部经的人可能就不多了。如果没有听经或者他自己去查这个资料呢有很多人可能他念一辈子的大悲咒呢，他不知道这个大悲咒呢是出自于哪一部经。这个自古以来也很多。所以我就想到呢，那么这部经呢既然大家念这个大悲咒这么普遍，那么自古以来呢讲这个经的大德也很少。那观音三经都有注解特别普门品讲的人最多。最多的普门品再来就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再来就是华严经的观自在章那个讲的人就比较少。讲华严讲楞严的才会去讲到。那普门品呢那是最普遍的这个注解呢也多但是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讲的就比较少了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古注解现代的注解呢我有看一本现代一个法师写的但是古人的注解呢我还没有查到这个资料但是呢总是呢比这个观音三经呢要少得多了纵然有呢也是很有限因此就想到那么这部经也有介绍的必要特别呢这个经里面讲的有很多方面在显教经典就在观音三经里面呢我们没看到的那么这个经也可以做个补充所以这个发起因缘总持菩萨呢总持王菩萨呢看到这个稀有的现象怪未曾有他感觉很奇怪了他从来没有这种现象那么即从坐起插手合掌以偈问佛如此神通之相是谁所放这个插手合掌是一个礼节请问佛开示那么一个古印度的一个礼节。那么用偈颂来问佛它是用偈颂来问佛。
啊，那么用寄送来问佛呢，啊，这个也哦，很稀有啊，一般呢都是长行的啊，那这是用寄送来问，说如此神通之相是谁所放？哎，这个今天放的这个这么大的光明神通呢，啊，到底是谁所放的呢？啊，下面是以偈问，问佛：所以今日成正觉，普放如是大光明，十方刹土皆金色，三千世界亦复然。那么这个是一首偈啊，到这里是一首啊，四句就是一首。那么这一首偈呢，意思就是说，所以今日成正觉啊，这是。我们在会当中啊，就是哪一位菩萨呢，在今天呢成无上正等正觉了，成佛了啊，因为成佛才有这么大的光明 啊才能普放如是大光明 啊这不是普通人放的啊，十方刹土皆金色，十方所有的世界呢都变金色的了啊，三千世界亦复然啊，这个三千世界呢，是指我们娑婆世界也是一样的，跟十方世界是一样的。所以今日得自在，眼放稀有大神力，无边佛国皆震动，通人放的啊，十方刹土皆金色，十方所有的世界呢，都变金色的了。啊，三千世界亦复然啊，这个三千世界呢，是指我们娑婆世界也是一样的，跟十方世界是一样的。所以今日得自在，眼放稀有大神力，无边佛国皆震动。

大的光明，大家都有疑问啊，啊，所以这个不安是这个意思啊。不测因缘是随理，不测就是不知道了，不知道这个因缘 是哪一个人他的神力啊，我们不知道。啊，为佛菩萨大声闻，是佛还是菩萨还是大声闻呢？啊，或者呢，为梵摩天诸事等，或者是梵天啊，或者这个异界第六天摩天，或者是第四天这个诸天神众他们放的等，就是包括其他的诸天啊，大家有这个疑问。唯愿世尊大慈悲，说此神通所由矣。啊，那唯这个就是请求佛世尊啊大慈大悲了啊，啊，来为大家呢来说明啊这个神通它所由来之所以然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光明啊，这个所有的世界都震动了啊，这个是请佛啊。来为大众啊消除疑惑啊，来解说啊。那么经文到这里发起序讲完了啊，这个序分的经文讲完了啊。那么我们下一次呢，就进入啊本经的正中分啊。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请大家看经本，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第十页，第十页。我们从第三行最下面一句看起，又以无量虚空神、江海神、泉源神、河沼神、药草神、树林神、色载神、水神、火神、地神、风神、土神、山神、石神、宫殿等神，皆来集会。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一段还没有讲完。那么到这一段呢，是通序。

啊，就是我们每一部经典啊，前面这个六种成就啊，这个通序啊，到这个地方啊，就是属于通序。那通序最后这一段呢，是给我们介绍参与这个法会的神众。前面讲天龙八部，那么从菩萨、罗汉到天人一直介绍到最后这一段是介绍神众的代表。那么神众跟其他的大众其他不同族类的大众，也都是一样无量无边的每一个族类我们现在讲族群，这个数量呢都是无量无边的因此呢，只能举出代表。那么神众呢？这里举出的代表，第一个是江海神，第一个是虚空神，是第一个是虚空神，所以又以无量虚空神。那么这个无量呢，它是一直灌下去的。就是无量虚空神、无量江海神、无量泉源神、无量合沼神一直到无量宫殿等神它这个无量这个在这个地方是一个贯穿的下面呢没有在每一尊神再加上无量但是呢它是贯穿的这个意思我们要知道。所以每一种神众它都是无量无边的。那么虚空神是无量无边虚空是主虚空神在这个太虚空当中它这个它的管辖的。它管辖的范围。那么我们现在科技发达，借用现代科技的进步我们对于佛教大乘经典里面讲的这些天龙八部鬼神等众。也比较方便来说明。那么神众，也就是说，他主持管理这一方面的他是主持管理虚空的。那么我们知道呢我们在地球上这个上下面讲的这些。都有神众来管理我们可以理解。那虚空还要人去管理嘛？在过去古时候呢，这科技不发达呢，那似乎我们也比较感觉不到现在呢，科技发达了人都可以上到太空去了坐火箭那现在呢，坐飞机坐飞机呢，在去。虚空当中飞行那虚空当中飞行呢？这个也不能乱飞的你飞错航道了，那就出问题了所以下面那个塔台就管制天空的这个航道那么我们再回头来看看

这个经上讲的啊，那我们就明白了啊，那虚空神呢，啊，真的又需要啊，所以他主持管理这个虚空的神座啊，那么这个也是无量无边的啊，因为整个宇宙呢是无限大的。那么下面讲江海神。那么每一个世界都有江，都有海。啊，这个江啊，像中国的长江啊，在中国大陆啊有长江啊，这个很有名的。啊，在东北呢有松花江、黑龙江。啊，这个。江，那么海呢？那是比较大了啊。这个江呢，是在内地的啊，就是很长的。啊，这个江河啊，这个江啊，那么有的很长啊，有的比较不长。啊，这个是在陆地里面的。那么海呢，是在陆地以外的，啊，这个大海。那么陆地里面的江，陆地外面的大海，都有神众在管理。啊，这个也是无量无边。下面这一尊代表。泉源神啊，这个泉是泉水，源是源头啊。我们看到这个名词呢，我们顾名思义啊，不难理解。泉水它有个源头，那么在管理啊，那个泉水那个源头的神就叫泉源神。这个在我们台北双溪啊念佛堂这个道场啊，我们吃的都是山泉水啊，这个泉水啊没有污染啊，不需要呢啊用这些消毒啊，水是甜的啊，真的呢喝的这个水是最健康的啊，蚂蚁啊这个都喜欢喝这个水。那么我们道场的同修啊，啊，也特别跑到这个啊这个泉水的源头啊去看啊，从那个山缝啊流出来，那个地方啊就是一个源头，那么那个源头呢也有神在管的。啊，这个是管泉水的啊。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地下的泉水啊，涌泉啊，泉水。一个是山泉啊，一个地下的啊，这个泉水啊，有这两方面。下面这尊神是合沼神，啊，这个河呢有大有小，啊，这个江啊有长有短啊，河呢有大有小，啊，像中国大陆黄河啊，那很大，啊，又长又大，啊，但是这个比较中型的河流啊，小型的河流，啊，那这个就这些支流啊就非常多了。那么沼呢是沼泽啊，沼泽呢就类似湖一样啊，在山上啊有沼泽地啊，那么沼泽地呢它有水啊，另外呢比较大的呢就变成湖了。

这个湖呢，我最大是到大陆上青海高原啊，看到那个湖是像海一样，啊，那看过去是一望无际的，啊，在高原啊，青海高原啊山上，啊，那么大的呢是湖，啊，比较小的呢就是沼泽，啊，河沼神，啊，这个也有神众管理。那么上面讲的啊，那么介绍这几位尊神呐、啊，啊，是属于啊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啊，虚空、江海、泉源、河沼啊的神众啊，是讲我们起居。我们生活上啊，这个最密切关系的。那么下面这一尊是药草神啊，这个跟我们现在生活呢也是有很密切关系的啊。不管中国外国呢，这个医药啊，是我们。人类呢生活上所必须要的啊，包括一切众生都需要啊有药草啊。那么药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药是治病的啊。我们人吃这个五谷杂粮啊，难免有时候会不小心啊，起居作息饮食不小心呢，身体啊就有了病痛，有了病痛呢，那必须啊有药草来治疗。那么药草神呢，他是管理药草的。这个药草，古代的药草啊，跟我们现在这个药草。种类一样，名称一样，产地一样，但是呢，那个质跟量不一样，质量啊，就是那个品质啊，古代跟现代不一样。啊，同样呢，一种药草，那古时候吃的这个效果很好啊，我们现在呢，也拿同样那个药草来吃呢，没有古时候效果那么好。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啊，从佛经的道理来看啊，啊，就是跟人心善恶有关系的。啊，人心如果善多，恶少，那么这个地上啊所生产的这个药草啊，它那个效果就好，质量就好。如果人心造恶多，修善的少，那么我们这个地上啊所产的药草啊，那个品质就不好啊，跟我们人心善恶啊有密切的关系啊。那么现在呢，还有这个做假药的啊，那么制药啊也不按照规定去做。乱掺假药，那中药还有掺西药的，那这些都是很不道德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从事这个医药的人啊，啊，如果不守规定，啊，为了图利，啊，那个。药给人家吃的并没有治好，他要背因果啊。如果呢 让人家吃的呢病越吃越严重啊，他这个
罪过就更大了，啊，甚至呢，有的药物啊，啊，它还会害死人的。啊，听说现在很多人啊，进去医院啊，很多是冤枉死的，啊，本来他命还不该绝，啊，一送进去医院呢，啊，那就没命了，啊，被医死了。这个要不要负因果责任呢？当然要负因果责任。啊，这个医生啊、药剂师啊，都要负因果责任。啊，这个有药草神啊，啊，那么他在管理啊，在监督。啊，那么人心善啊，那么地上啊长的这些草药啊，品质都很好。治疗病症啊，效果啊就非常好。下面这一尊是树林神啊，这个树木很多啊，就成为森林了。那么这个神呢，是在管这个树林的，这个树不能随便去砍伐。啊，随便砍伐呢也有罪过。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凡是呢这个树长有一人高的，有这么高度的，一个人高度的，那么都有树神啊栖息在这棵树。啊，因此佛规定出家弟子啊，如果呢到这个山上啊，要搭茅棚，古时候搭茅棚了，那就就地取材啦。啊，你在哪个山上啦、啊？那附近啊有这个树木啊，啊，去砍几根树木，啊，那么来搭个茅棚。那么你要砍这个树之前三天呐、啊，啊，要先去跟那个树神呐、啊，要跟他通知了，啊，说我三天后啊。要来砍这棵树啊，请你们啊搬家啊，然后啊还要念咒啊，给他加持，给他回向。三天后呢，他才可以去砍这棵树。啊，那么有一次啊，在澳洲图恩巴建中学院呢，啊，好像他们一个房子啊，有一棵树要移。啊，要砍树。啊，那么我们学院呢、啊，这个师兄弟啊，他们也去依照啊佛在戒经上啊规定的啊，这个出家众啊，你要砍树啊，三天前呢、啊、要去念佛念咒啊，树神回向啊，请他搬家。啊，结果呢？他们去念完之后啊，啊，那天晚上呢，好像是悟谦法师啊，啊，他做了一个梦，啊，梦到树神来跟他讲，啊，说七天不，说三天不够了，需要七天。啊，后来这个事情呢、啊，就向我们净老和尚报告，啊，净老和尚想一想啊，那也不无道理，啊，因为呢，澳洲人啊。做事情啊都比较慢啊，没有像中国人啊那个速度那么快啊，所以澳洲的鬼啊 也是跟人一样的啊，他搬家呢他三天的时间不够，要给他七天的时间啊。这个如果去住过外国的同修大家都知道啊，外国人啊他办事啊没有像我们那么积极啊，你到澳大利亚去啊，啊，你家里有个什么事情啊，请个工人来啊，你排队都排很久。啊，我去年到澳大利亚去，九月去啊，去订一户家具呢，到现在还没来。啊，过了年了还没来啊。啊，所以那个澳洲的鬼啊，啊，洋鬼啊，这个。跟人一样的啊，

所以它那个习性啊，就是比较慢所以它需要7天所以后来我们敬老和尚说，那7天就7天吧，以后啊，在这个地区啊，就7天7天前呢、啊，一个星期前呢、啊，去通知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呢、啊，搬家这样啊，才不会去得罪这个宿舍。那么好像前年呢、我记得我在山东啊，那《中国时报呢》呢有一个报道好像是综合市长他到台东还是台，好像去台东啊，去砍了一棵榕树。那事先呢，他没有跟那个树神啊讲好结果他回到家里，他这个脚跟呢莫名其妙断掉了那个报纸。他们有传给我看那个综合市长啊，现在人还在啊，这个都可以去问的这个报纸啊报出来了他是得罪了那个树神那个榕树啊，听说好几百年了他在那边住了好几百年了，你没有经过他同意就把他砍了当然他会很生气。所以他那个后脚跟呢、就无缘无故就断了。才想到呢去砍那个树没有事先跟树神通报就给他砍了。那么这个道理呢我们也可以想得通好像我们住在这个一个房子里面人家要我们这个地方没有事先给我们讲，一下进来就给我们轰出去了，那我们心里会不会很舒服呢？当然呢会很生气这是人之常情，那神也是一样鬼神呢他也是凡夫跟人一样是凡夫还是有烦恼如果你去感到活菩萨那就没有关系你感到这个众生那就得罪他了他就报复了自己就麻烦了。这是最近的你看这个正登报纸登了这么一个消息。我小时候呢听我父亲一个朋友讲以前呢我们在这个瑞芳那个地方九份这个有煤矿有金矿以前我父亲呢去采过金矿也做过煤矿。那小时候呢我家里常常有客人来我父亲的朋友来来家里吃饭喝酒就会讲故事了。那时候小孩子呢坐在旁边听大人讲故事。有一次呢听到我父亲一个朋友讲他们去做这个矿坑的。那做矿坑呢大部分都是会带便当去带便当去吃。那么以前呢也没有现在什么冰箱啦什么这个给你保温的啦这些设备没有。大部分带个便当啦用那个布包着。我小时候呢上学带便当包过。用个布包着。然后他要下去采矿那大家呢都是把那个便当往那个树上树枝一挂。等一下呢中午上来的时候呢再吃。那么其中有一个矿工他每一餐吃饭呢他那个饭菜那个味道都变了变得有一点好像馊掉那样的一个味道。但他再看看别人呢那别人那个都好好的只有他那个变了。他觉得很奇怪了他就问其他的人那你们都是挂在这棵树怎么你们这个饭都好好的我每一次挂下来好像总是跟你们不太一样这个味总是看起来就有一点点跟你们不太一样但有一

点馊掉的一种味道。后来别人就跟他讲，他说你挂在那个树上啊，有没有跟树神讲啊？啊，他说没有啊。他说那你没有，你当然会这样咯，那个你挂上去啊，你要跟他讲一声啊，说我这个饭盒啊，啊，借放你这个地方啊，拜托了，给我放一下啊，你要跟他知会一下。哦，后来他明白了啊，原来呢，他从来没有讲过，那别人有讲啊，他那个饭都没有变味道啊。他说你要给他讲，我这个是寄放的啊，你没有给他讲说我这个是寄放的，他以为你要供养他，他给他吃的，他就给你吃了啊，吃了你那个饮食的精华被他吸掉了，当然你看的就不一样啊。啊，我小时候呢听故事呢，听的哎，这个故事也蛮神奇的啊。啊，后来学了佛了啊，读到佛经了啊，知道了，的确有这些神众啊。啊，那么这个是树林神啊，这个树林啊都有神。那么当然啊，哦，他住在那个树啊，当然那一棵树就归他管嘛。所以我们不可以任意去砍伐那个树木。啊，下面讲色宅神。啊，色是房舍，啊，宅就是我们住宅。那我们人的住宅啊都有神。啊，这个我们这个房子啊，门有门神。啊，以前小时候啦，我父母都要我们拜门神啊，这个每一天啊早晚啊要对外啊上个香，然后门口插个香啊，表示对门神的尊敬啊。那么这个门神呢，他就会保佑我们啊晚上那些孤魂野鬼啊不会进来扰乱我们啊，就好像现在我们人间保全的一样啊，那个我们大楼不都有那个在门口啊管理的啊，那个就是门神啊。所以每一家呢，他的这个色宅神啊，包括这个门神。那你这个屋子里面呢，还有很多神，每个角落都有神啊。所以怀孕的妇女啊，啊，那个农民历里面都有记载啊，今天是那个胎神啊，他在哪个地方啊？你哪个地方啊？不要去动，不要去碰啊！碰到了都影响胎儿啊，那个都有记载的啊。那个你睡觉啊，那个床铺也有神啊，啊，桌子也有神啊，啊，这神可多了啊，无量啊啊！这个你看，这个经上讲无量。啊，这讲住宅啊，我们住宅呢也有神啊。下面讲水神、火神、地神、风神啊。啊，这个地水火风啊，这个水啊是管理水的神。啊，那么火神呢？啊，这是管理火的啊。那么一般我们中国民间呢、啊、拜的这个灶君呐、啊，他是属于这个火神啊，管厨房的啊，人家这个煮饭的厨房的灶君啊。你看那个灶啊，一个火，一个土。那么他是属于火神，那么这个也管一家人的他的命运。那水呢？啊，对我们生活上啊就更重要了。啊，这些都有神众啊在管理。我们生活上啊，这个水火我们都不能缺乏的。啊，如果你没有佛呢，那么我们也没有办法烧东西了。那么现在生活上啊，科技发达呢，
这个火的方。

方面啊，用的就更广。啊，这个也包括电了。那么水啊，更不可以缺少。啊，现在呢，有很多地方啊，闹旱灾了，没水喝了。今年大陆上听说好几个省都闹旱。那么在澳洲呢，我们看到新闻报道啊，东闹西旱，啊，这个澳洲的东部呢闹水灾啊，啊，澳洲的西部呢闹旱灾啊，啊，这个是水火啊不调和。下面讲地神，啊，地是土地，啊，管土地的，啊，我们台湾呢，啊，民间拜的土地公，啊，在新加坡叫大伯公，啊，那个这个土地神呢，也是到处都有，啊，他是管这个土地的。那么我们在《地藏经》看到呢，这个监牢地神。啊，他监牢地神，他是管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土地，都归他管。啊，是最大的。那么每一个世界都有土地，啊，每一个国家有土地，啊，每一个国家当中呢，每个地区又有土地，啊，所以这个地神呢，大小他这个行政管理的区域呢，也大小不同。啊，这个地神啊，我们要尊重。所以，我们台北双溪这个道场啊，啊，原来呢，他那个供地神呢，只有一块石头，一个石头去挖一个啊，挖一个凹下去的啊，然后呢，这样去插香的，啊，很简陋。那么我们在那边要盖道场啊。啊，我就先把这个土地神呐，啊，啊，这个花了10万块啊，啊，弄个比较好的啊，供养这个土地神啊，那么给他供在那个地方啊，不然原来呢，他这个就是在地下矮矮的啊，啊，连个桌子也没有啊，所以现在呢，啊，我们道场在那边建立啊，那。这个地神啊，啊，也沾光了啊，我们也给他弄个比较殊胜的啊，他的房子啊，给他住了啊，我们对他恭敬啊，互相照顾啊，他也啊会来护持我们道场啊，这个有必要啊啊对他啊恭敬。那么下面讲风神，我们一般寺庙啊，做这个祈福消灾法会啊，在我们民间呢，都会写两句话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风调雨顺，那就国泰民安了。那风不调雨不顺，那就国不泰民就不安了。啊，特别在我们住在台湾这个海岛啊，以及这个沿海地区的民众啊，对这个台风啊，大家就。可以说每一年啊都会遇到。那么每一次台风来呢，多多少少总会造成一些损害。啊，比较严重的台风呢，甚至呢，啊，人的生命啊也受到了损害了。啊，那么风

又带来水啊，风灾水灾啊，也连在一起啊。像前年这个台湾南部啊，八八水灾啊，那去年十月份呢，北部啊啊也因为台风啊，造成水灾、土石流啊这些灾害。那么今年呢？啊，我听说呢，这个台风会提早啊，听说五月就有台风了，啊，有这么一个消息，啊，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大家呢警惕的，啊，这个我们要求风神呐 来保佑。下面讲土神三神啊，这个土啊跟地啊它是相关的啊，那么这个分的比较细了啊，地有地神啊，那这个地上这个土啊啊有土神啊，这个泥土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种植这个植物都必须在这个泥土啊，所以这个泥土呢也不能任意去破坏。现在呢我们在社会上很流行的常常听到人家要去买这个有机蔬菜啊，他那个有机蔬菜呢他就强调呢，他是种在有机土。那什么叫有机土？什么叫无机土呢？啊，这个有机土就是他那个土壤啊，没有撒农药的。那无机土就是都是撒农药的。啊，那个土质啊，有毒了。啊，种出来的这个植物啊，蔬菜呢，那也有毒了。吃了对我们人的身体啊有很大的损害，所以现在这个有机蔬菜呢很贵。啊，贵好几倍。啊，因为呢我们现在吃到的蔬菜呢大部分都是有农药的。啊，这些土壤啊被这农药破坏了。那么我们种植这个蔬菜是不是一定要用农药呢？啊，那不需要。啊，古时候呢没有农药。啊，现在呢这个山东啊齐树平老居士啊，他在他家乡庆云县呢有一年呢种了这个小麦啊。几乎被虫吃光了啊！那么那些同修呢，问他要不要撒农药啊？后来呢，他坚持不撒农药、不杀生啊，就跟那些虫沟通啊，跟他念佛回向啊。后来呢，这个没有虫了啊，这个有做光碟出来流通。那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例子。那说明呢，这些土壤呢，你不撒农药是可以的，啊，在澳洲呢，净宗学院呢，他们也是都没有撒农药的，啊，那蔬菜种出来也是又大又好看，啊，吃了呢，对身体呢才有帮助，啊，所以我们要尊敬土神呐，就是种植。这些植物不要去喷洒农药破坏这个土壤这个就是对土神的一个尊敬了。下面是山神这个山有高山有比较低的山都有神众在管理所以我们进去山里面不要大叫那个蔡礼旭老师。

讲这个《弟子规》啊，也讲过啊。以前我们也不懂啊，这个一进去山里面呢，就大叫啦，哦哎哦，一直叫啊，大家叫了叫好玩的啊。后来我听到蔡老师讲《弟子规》呢，说这样是对这个山神呐、啊、不恭敬啊，说你进入到一个山区，就好像你到一个人的家里去一样。那你不能太大声啊，你到人家家里会不会大吼大叫的啊？啊，不会啊，大家都知道，因为到人家家里啊，这个要轻一点啊，对人家要礼貌啊，啊，不要去惊动别人啊。那么我们到一个山谷里面呢，啊，就像到人的家里一样的啊，也要尊重。啊、不可以呢，我们很放纵的在那边大喊大叫了啊！那个山神啊，这个看到啊啊，他会生烦恼的啊。那生烦恼啊，那恐怕我们就啊会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了啊啊！有一次这个。苏叶儿居士啊，啊，他到澳洲去啊，那他很好意啊，啊，这个招待我去郊游啊，到一个森林去郊游山区，那有很多同修跟着去。那么大家去到那边呢，就一进去就是哦哎哦，大声大叫小叫的啊啊，他们叫完了，他们没事啊，我沿路回来我就这全身不对劲了啊。啊，这个我有一次这么一个经验啊，所以我们进入山谷啊，啊，也是跟一般一样啊。那么，如果你要念佛念经呢，啊，就是要恭恭敬敬的念啊，不能像开玩笑这样念啊，这样念呢，这个山神他看了你好，这个不诚意啊，他看了也会生烦恼啊，还是要诚心诚意的念。啊，那这样啊，他会很欢迎啊。下面讲石神啊，石神就是石头啊，管理石头的啊。你看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生活当中，盖房子啊，建筑材料啊，这个石头呢也用的很多啊。我们一般讲的这个花岗石啦、大理石啦。啊，很多建筑材料呢都用石头啊，自古以来就有。那么这个石头呢，也是有石神在管理啊，当然也不能乱挖了、乱破坏啊，这个都是对石神的不敬啊。如果你需要用呢，也是应该要像砍树木那样的一个做法，三天前呢要跟他通知。下面讲宫殿等神啊，这个宫殿啊，古时候啊，这个皇帝啊，王公大臣啊，住的宫殿啊。那么这个宫殿呢，现在在大陆上啊，在我们台湾就比较少见啊，包括这个庙啊，都有神。啊，你像北京这个天安门啊，那个故宫啊，以前皇帝住的紫禁城，那里面呢还有宫殿保留啊，还有其他的地方，像南京啦、东北啦啊，这些古代的啊，包括西安啊、陕西啊那些古都啊，都有古时候留下来的宫殿啊，那些宫殿呢都还有神在。那么我们台湾呢？这个宫殿就不见了啊，但是有城门啊，有孔庙啊，这些古建筑啊，啊，包括寺院啊，我们寺院呢也是宫殿式建筑啊，这个也都有神众啊。这个等啊，等就是包括其他的啊，因为
这个神众太多了，啊，种类也太多了，啊，所以举出几个代表，啊，举出几个代表，啊，那么这个等就涵盖所有的神众，啊，无量无边的神众。

接着我们看下面这个花起序。十，观世音菩萨与大会中密放神通，光明照耀十方刹土及此三千大千世界，皆作金色，天宫、龙宫、诸尊神宫，皆须震动。江河大海，铁围山、须弥山、土山、黑山，亦皆大动。日夜诸佛星宿之光，皆须不现。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花起序啊，花起序啊，这个花起啊，就是佛讲一部经啊，它是什么因缘来发起的啊？这个花起序呢，又叫别序。又叫别序就是个别的因为每一部经呢，发起的因缘呢都不相同都个别的不相同那通序呢，那六种成就是一样的那么这部经的发起呢，也是很特殊的是很特殊的这个时就是在那个时候。那么这个时是活泼的我们前面在跟大家介绍六种成就介绍一时，那么这个都是任何时候师之道合的时候那么观音菩萨呢，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观音菩萨呢，密放神通。他是时时刻刻都在密放神通不是说在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佛讲这部经，那个时候晃了一下那以后就没有了到现在就不晃了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是这个意思呢那么这个经它会说明了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晃光这个光已经晃了三千年了三千年前晃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三千年后那就接触不到观音菩萨的光明啦。那这个经对我们来讲还有需要吗？所以这个道理我们必定要明白它这个放光它是无处不放，无时不放活菩萨的光明它从来没有间断那么为什么有人他感受到，有人没感受到呢这个个人的时节因缘不一样业障烦恼厚薄不一样因此这个有的明显感受有的不明显感受你没有明显的感受呢，那菩萨的光还放不放呢？照样放好像呢外面出大太阳，那个太阳光它一直在照耀着大地，那你躲在阴暗的地方你不出来，你不能说没有阳光你不能说 我没看到是你躲在里面没看到嘛？那你出去不就看到了吗那么我们自己有烦恼业障障碍住那么不能明显感受菩萨光明的照耀但是呢，菩萨的光明还

次在普照着我们，啊，从来啊没有间断。啊，三千年前放光呢，三千年后还是放光，啊，在无量劫后还是放光。啊，所以你看啊，这个光明照耀十方刹土，即此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个光明啊，照耀十方刹土，那这个给我们说明呢，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照了。啊，菩萨的光明呢，没有一个地方啊，他没有照到的。啊，所以你就不能说菩萨的光没有照我了，啊，他都照到了。啊，只是我们有没有明显的感受到？即此三千大千世界啊，那么这个是指我们娑婆世界啊。我们现在住在这个地球上啊，是属于娑婆世界啊，南赡部洲的一个星球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呢，啊，是释迦牟尼佛啊这个时期的教化区域。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这个娑婆世界。以及十方所有的诸佛世界，那菩萨的光明都普照，啊，都照到了。啊，下面讲皆作金色，啊，这个光明啊，金色的光明，啊，这个颜色啊，啊，金色是最好的。啊，我们在弥陀经上看到啊。金色金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啊，那金色光明呢是最殊胜的，啊，这个经典上啊常常用金啊来表法，这个金属啊，啊，像这个银啊、铜啊、铁啊，啊，它都会生锈，会变色。唯有黄金这个色呢，它怎么样它都不会变，啊，所以用这个金的颜色啊，那么来形容比喻佛菩萨的光明，啊，就像金色一样永恒不变的，啊，天宫龙宫啊，诸尊神功皆须震动，啊，那这个是讲啊，菩萨这个密放神通啊，那么这个光明照耀十方刹土，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啊，都是金色的啊。那么这个所有世界的天宫、龙宫啊、诸尊神功啊，这些都是。天龙八部啊，他们居住的宫殿啊，所有的宫殿呢，啊，都震动了。那么江河大海、铁围山、须弥山、土山、黑山亦皆大动啊，这个世界的江啦、河啦、大海啊，这个铁围山，我们在地藏经有看过。须弥山呢，啊，翻译作妙高，啊，非常最高的山，啊，土山、黑山，啊，也都大动了，啊，这个是讲我们整个世界呢，啊，都震动起来了。那么这个震动呢，我们在此地要说明一下呢，不是大地震，啊，如果我们给它看作大地震呢，那这个。就是大灾难了，啊，这个前年啊，这个美国拍了一个片子2012啊，那个就是演那个地啊，地壳变化啊，那个美国的黄石公园啊，这个火山爆发了，那整个地壳变动啊，造成这个地球上啊那个大型灾难。啊，那么此地讲的这个震动呢，不是大地震啊，不是地壳变动啊，如果是大地震呢，啊，
那就造成

重大灾害了。那菩萨来啊，给我们造成大地震重大灾难。好，那如果是这样，那菩萨还是不要来比较好啊，不来还没事，来了大地震动，那这怎么得了呢？啊，所以我们不能误会啊，经典讲的这个意思。啊，这个不能不说明啊，不说明呢，可能有一些初学的人听了，他怎么都动起来，那不大地震了嘛？啊，他吓得都不敢来学佛了啊！啊，这个活菩萨一来啊，我们大地都动了啊！啊，这个不能误会啊！这个震动呢，是你没有感觉的啊，他没有感觉，怎么能说震动呢？啊，这个震动是什么？啊，是震撼的意思。啊，有在动，啊，但是动得你很舒服。啊，我们一般讲了，那个磁场特别好，啊，你感受到那个磁场，它这个震动呢，是它那个磁场特别好，让你都会感动。让你会有明显的感受，啊，好像我们进到一个磁场好的地方啊，那么你就有这种感受了，你心里受到感动，有感觉了，啊，这里。这个意思我们不能不明白啊，不能误会啊，啊，这个震动啊，啊，也形容啊，我们一切众生啊，依报环境、正报环境的一个大震撼啊，菩萨呢要这个说法了啊，这个引起很大的震撼。啊，有这个意思在。那么下面讲日夜诸佛星宿之光皆悉不现，这是一个瑞相啊。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太阳也没有了，月亮也没有了，星星也没有了啊，这个我们点的这个灯火啊，也都不见了。啊，那是瑞相啊。那我们大地呢，一片光明。啊，那么这些灯火并不是熄灭的，并没有熄灭。啊，因为呢，活菩萨的光明呢非常之大，把这些所有的光呢都掩盖住了啊。那些光有，但是你显不出来。啊，就好像我们白天呢、啊，那个出大太阳。那个路灯我们晚上啊黑黑的看哦，那个路灯很亮，那个白天大太阳一出来了，那个路灯也是还开着还没有熄灭呢，我们几乎就看不到那个路灯的光明，只有看到太阳光啊，就像这个意思一样。那菩萨的活菩萨的光明呢一放啊，那我们世间这些日夜诸佛星宿这些光啊，就像那个太阳光一出来啊，那个我们那些路灯啊都若有若无啦、啊。啊，是这个意思啊。啊，所以不现啊并不是说它没有，它还是有，但是呢现不出来，你感觉不出来。啊，这个我们都可以体会得到。啊，那个大太阳出来，你看那个路灯没关了、啊、你感觉不到那个路灯的光明。啊，只有感受到呢太阳光。啊，它那个光明太大了，把那个这个小光明都被掩盖住了。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观世音菩萨呢，他密放神通啊，放大光明，照耀十方世界，啊，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啊，那么这些世界所有的宫殿啦、啊，这个江海啊，这个土地。啊，这个高山啊，小山啊，所有的都引起很大的震动。
那么此地这一段呢，啊，有一个关键的字啊，我们要大概解说一下，秘幻神通。啊，这个秘这个字呢，就是很深秘的。啊，这个经讲的是咒语啊，属于密宗的密教的。那么讲到这个密呢，我们一般人啊，总是有一个观念啊，觉得哇，这个好神秘哦，啊，所以有很多人为什么他去学密宗呢？因为那个密宗有神秘感，看到那个密呢，就有神秘感，他好奇啊，去学这个密啊，很多人是这样的心态去学密的。那么实际上佛经上讲这个秘呢，它并不是神神秘秘的啊那个意思啊，啊也不是什么啊什么秘密，啊不是我们世间人一般讲的啊这个秘密啊不可告人的啊，那个也不是什么好事啊，所以不能告人告诉别人。啊，这个意思不是那个，啊，这是生命。它这个生命呢，就是很多境界上啊，是我们凡夫呢，你用思想啊，你想不到的，啊，你用言语去议论、去讨论，你也没有办法讲得出来的。啊，禅宗讲的所谓。开口便错，动念即拐啊！你动一个念头，你动马上就错了。那、啊、你一开口也不对了啊！在大乘经典里面讲，不可思议啊，你不可以思，不可以议的。那这个密不密啊？那实在是太深密了。对我们凡夫来讲，我们实在是搞不懂啊。啊，又不可以去思想，去思维啊，言语也不能去讲，也讲不出来啊。那这个真的是很深密啊，所以他那个密宗那个密呢，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有很多境界呢，我们凡夫无法理解的啊，无法理解的啊。但是呢，啊，它是事实真相。它是事实真相。那么这桩事情呢？啊，古大德讲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啊，这个事情呢，只有你自己真懂了、会了，啊，就像你喝一杯水呢，这个水是冷的还是热的，那你自己最清楚了。啊，你告诉别人呢，别人没有喝，他也是听一个概念而已，他也感受不到、体会不到。因为他没喝嘛，热到底热到什么程度，凉到什么程度，他只是听你说这个是热的啊，这个是冷的，听说而已嘛，他没有亲身去感受去体会嘛，啊，这个境界呢就是像这个道理啊，所以古大德讲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你自己要去喝了，你自己去入那个境界，那你就知道了，那你自己入进去呢？那你对别人讲呢，实在讲也讲不出来。啊，所谓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这个就是密了。啊，其实呢，大乘经典啊，显教密教呢，啊，这个显密它是一，不是二。啊，啊，这个显教的经典呢，显就是明显的给我们说明，那说明什么呢？说明那个生命的，要你去体会那个生命的。啊，那密教呢是密什么呢？啊，它的密就是在显那边。啊，这个显密教呢，它显现出来啊，给你表达出来。让你去体会啊，所以显在密边呢，密在显边呢，啊，显密它是一不是二啊，那我们可不能给它混加了啊，这个显是显，密是密啊，这个不相干的啊，
不是这样的啊，它是相关的啊。所以我90年到北京啊，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请我带这个黄念祖老居士写的《华严念摩三昧论》的讲稿啊，他老人家讲的，我们打字出来啊，拿去给他校对啊，我跟他第一次见面，21年前。啊，那么我就请教他密宗的事情了啊，这个因为他学过密啊，他跟夏莲居老居士啊，他们都学过藏传的密法啊，所以他们显宗密教呢都学啊，净土也学啊，最后是导归净土。那么黄老就给我讲了，他说这个就是显了啊，这个显，这个就是密啊，这个显跟密呢，就是你这个手掌两面啦，啊，不是不一样的啊，啊，是一体的两面啊，一边密一边显啊，那显当中有密，密当中有显。那么你看这个地方啊，观世音菩萨在大会当中，他密放神通，他放这个神通，他是没有跟人家讲的 他就是放光啊，他就是放光，没讲啊。那么根性利的人呢，你看到一放光了，他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那是什么都不用讲了啊，因为他懂了嘛，他你还讲什么啊？但是呢，在大会当中呢，有懂的，有不懂的啊，那不懂的，他就有疑问啦，啊，他都要请问啦，啊，请问佛就要跟他讲了，这个讲出来就变显了啊，啊，如果没有讲，他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那就密了啊。所以佛放光动地啊，这个众生啊，随类各得解啊，他这个根性啊。利的人啊，这个因缘成熟的众生啊，他见到这个光明啊，他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那么我们现在有没有看到观音菩萨放光呢？啊，其实菩萨光啊，都没断的啊，只是我们不懂嘛，啊，天天在看，时时刻刻在接触，也不知道。啊，这一段呢，啊，是密幻啊，密幻。那么根性力的人呢，啊，这一段呢，啊，他就开悟了啊，开悟了，那什么都不用讲了啊。禅宗啊的大德讲啊，你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那个舌头就挂墙壁了，那舌头呢，挂在墙壁了啊，意思就是不用讲了啦，啊，你就懂了嘛。啊，那么下面呢？总持王菩萨呢，代替我们请问的啊，为我们大家问的，因为我们不懂啊，菩萨这个光放了半天呢，我们还是看不懂啊，我们也体会不到啊，啊，所以下面呢，就是有祈请了啊，我们看这个经文。于是总持王菩萨见此稀有之相，怪未曾有，即从坐起，插手合掌，以偈问佛：如此神通之相，是谁所放？以偈问曰：谁与今日成正觉，普放如是大光明，十方刹土皆金色，三千世界亦复然。谁与今日得自在，眼放稀有大神力，无边佛国皆震动，龙神宫殿稀不安。今此大众显有疑，不测因缘是谁力？唯佛菩萨大声闻，唯梵摩天诸士等，唯愿世尊大慈悲，
说此神通所由矣。那么发起序呢，到这里就是属于发起序的经文啊，发起序啊，就是发起啊，世尊啊来讲这部经的一个缘起啊，一个缘起。那么请问的啊，这位代表就是总持王菩萨啊。我们前面看到这个众成就啊，这个菩萨众呢，总持王菩萨是摆在第一个啊。那么总持呢，就是还你陀罗尼的意思啊。因为我们这部经是大悲心陀罗尼经啊，换成中文是总持的意思啊。那么总持再加一个王啊，就是说明呢，这位菩萨呢，对佛法呢，他的总纲领啊，他能保持掌握，很自在的。王是自在的意思啊，所以他来代表啊，代表我们请问佛。那么这个请问呢，啊，是不是总持王菩萨呢？他不懂呢，他是懂，他装不懂了啊，他不懂，他还能称为总持王菩萨吗？啊，那么这一类的请问呢，叫利要有情问，利要有情。那众生很多他不懂的啊，啊，但是总持王菩萨他懂啊，他知道是观世音菩萨在做什么啊。那再会大众啊，很多很多都不知道啊，啊，不知道这什么一回事啊。啊，所以呢，他就代替这些不明白的众生呢，来向佛请问，啊，请佛来讲这个经，来给我们说明，啊，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啊，啊，这一类的问呢，叫利要有情问，啊，他是为了利益众生来请问的，啊，不是他自己不懂。啊，这个经文啊，我们也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前几天呢，我在直播网络啊，听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无量寿经》大经解啊。那老和尚在讲经当中有提到呢，有同修呢，请我们老和尚啊讲《观音三经》啊。啊，那么这个祈请的同修啊，啊，他的理由啊，就是说现在灾难太多了啊，的确呢，现在全球整个气候都不对了啊，天灾人祸呢非常频繁，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啊。那么灾难多呢，我们学佛的弟子啊，当然第一个就想到观音菩萨了啊。观音菩萨是代表这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嘛，那现在灾难痛苦这么多啊，当然啊求观音菩萨啦啊。所以他祈请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个观音三经啊。那么我们老和尚呢，这个回答了啊，他说现在这个大经解呢也还没讲完啊，如果要这个时候再讲观音三经呢，他那个大经解要停下来啊，停下来啊，停下来呢，这个也不理想啊，也不理想啊，因为这个华严经没讲完，停下来啊讲这个大经解啊，现在大经解没讲完，又停下来讲观音三经啊，这个似乎跟这个一门深入常识心修啊有所抵触啊，所以老和尚啊并没有答应啊，他说这个等到大经解讲完啊，然后华严经再讲圆满，那再看有没有时间啊，哦，那这个时间就不知道哪一年了啊。啊，那么那一天呢，好像我们这个千手千眼呢，刚讲第二天呢，我就听到这个信息了啊。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发起的一年，这个发起序啊，我们这次啊来学习讲这部经啊，也是因为呢，我是接中华民国观音佛协会的理事长啊，接了五年了啊，那么这么长的时间呢？

我一直说要讲观音三经啊，以前那个惠鸿贵啊，他当理事长的时候呢，我就跟他建议过了。啊，后来呢，他任期到了，又请我出来当理事长，五年了，啊，一直都没有时间呐，啊，那么这一次呢，我就特别啊，把他安排出来。那么安排出来啊，刚好我们社团啊印了这部经啊，那去年好像也印了《观音三经》的注解啊，老和尚请我们印的啊，叫我们印这个《观音三经》有注解。那今年呢，我就看到这个千手千脸的这个书刚刚又印出来，啊，突然呢、啊、一个灵感，想到呢现在很多人呢都念大悲咒，念大悲咒的人很多，啊，但是呢知道这部经的人可能就不多了，啊，如果没有听经或者他自己去查这个资料呢，啊，有很多人可能他念一辈子的大悲咒呢。他不知道这个大悲咒是出自于哪一部经，啊，这个自古以来也很多，啊，所以我就想到呢，那么这部经呢，既然大家念这个大悲咒这么普遍，啊，那么自古以来呢，啊，讲这个经的大德也很少，啊，那观音三经都有注解，啊，特别普门品讲的人最多，啊，最多的普门品啊，再来就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再来就是华严经的观自在章啊，那个讲的人就比较少，啊，讲华严、讲楞严的才会去讲到。那普门品呢，那是最普遍的，啊，这个注解呢也多，啊，但是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讲的就比较少。啊，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古注解啊。现代的注解呢，我有看一本，现代一个法师写的，但是古人的注解呢，我还没有查到这个资料啊。但是呢，总是呢，比这个《观音三经》呢要少得多了啊。纵然有呢，也是很有限啊。因此啊，就想到。啊，那么这部经啊也有介绍的必要啊，特别呢这个经里面讲的有很多方面啊，在显教经典，就在观音三经里面呢、啊、我们没看到的啊，那么这个经啊也可以做个补充啊，所以这个发起因缘啊，啊，总持菩萨呢，啊，总持王菩萨呢，哦，看到这个稀有的现象，怪未曾有啊，他感觉很奇怪了，他从来没有这种现象啊。啊，那么即从坐起，插手合掌啊，以偈问佛：如此神通之相，是谁所放啊？啊，这个插手合掌啊，是一个礼节啊，请问佛啊，开示啊，那么一个古印度的一个礼节。那么用寄送来问佛啊，他是用寄送来问佛啊。那么用寄送来问佛呢啊，这个也哦、很稀有啊啊，一般呢都是长行的啊。那这是用寄送来问，说如此神通之相是谁所放？哎，这个今天放的这个这么大的光明神通呢，啊，到底是谁所放的呢？啊，下面是以寄问。问佛：谁与今日成正觉，普放如是大光明，十方刹土皆金色，三千世界亦复然。那么这个是一首偈啊，到这里是一首啊，四句就是一首。那么这首偈呢，意思就是说，谁与今日成正觉啊，这是。我们在会当中啊，就是哪一位菩萨呢，在今天呢成无上正等正觉了，成佛了啊，因为成佛才有这么大的光明 啊才能普放如是大光明 啊这不是普通人放的
啊，十方刹土皆金色，十方所有的世界呢都变金色的了。啊，三千世界亦复然，啊，这个三千世界呢是指我们娑婆世界也是一样的，跟十方世界是一样的。所以今日得自在，远放稀有大神力，无边佛国皆震动，龙神宫殿须不安。啊，那么第二首偈呢，啊，就是给我们讲，啊，谁于今日得自在？啊，是哪一位啊？哪位菩萨今日呢得大自在？啊，成佛就是得大自在。那么得到大自在呢，才能远放稀有大神力。啊，演是表演，啊，放是放光，啊，这个稀有的大神通力，啊，无边佛国皆震动，啊，这个神通力一放啊，那么无边的佛国呢都震动起来了，啊，连所有的龙神宫殿呢，啊，息不安，啊，这个不安呢，啊，意思的也不是恐惧的意思。啊，如果是恐惧也不安啊，哇，那这个菩萨光还是不要放好，放得我们大家都不安啊，所以这个意思啊不能错会啊。啊，这个不安的意思啊，啊，它不是说让人家没有安全感啊，有恐惧啊，这个身心感到不安啊，不是那个意思啊。啊，这个不安啊，就是啊，大家呢心里有疑惑了，这个叫不安了。哎，你心里有疑，哎，你看到好像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现象，那不晓得是什么一回事啊，大家心里就有疑惑出来了，这个叫不安了。哦，不是在那么吓得要命而不安了，不是那个意思啊，这可不能误会啊。所以这个经啊，有时候一些啊用词啊啊没有加以说明啊。恐怕初学的人，啊，会产生误解。今此大众显有余，不测因缘是谁力。为佛菩萨大声闻，为梵摩天诸士等。这首偈呢，就是这下面就给我们说明为什么不安啦，啊。今此大众显有余，因为大众大家对这个光明啊，怎么这么大的光明，大家都有疑问啊，啊，所以这个不安是这个意思啊。不测因缘是谁力，不测就是不知道了，不知道这个因缘是哪一个人他的神力啊，我们不知道。啊，为佛菩萨大声闻，是佛还是菩萨还是大声闻呢？啊，或者呢，为梵摩天诸士等，或者是梵天。啊，或者这个异界第六天摩天，或者是第四天这个诸天神众他们放的等，就是包括其他的诸天，啊，大家有这个疑问。唯愿世尊大慈悲说此神通所有矣，啊，那唯这个就是请求佛世尊，啊，大慈大悲了啊。啊，来为大家呢来说明啊，这个神通它所由来之所以然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光明啊？这个所有的世界都震动了啊，这个是请佛啊啊来为大众啊消除疑惑啊来解说啊。那么经文到这里发起序讲完了。这个序分的经文讲完了，啊，那么我们下一次呢就进入，啊，本经的正中分，啊，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太上感应篇持讲》第28页。第28页第一行第二句看起，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则上遇天朝，人人罪过，月会之日，灶神亦然。我们这一堂课从这里看起。那么在这里跟大家介绍这本《太上感应篇》的繁简体注音版这个小册子。那么这一本我们是有请北京的居士注这个正体字那么旁边注简体字。还有大陆用的汉语拼音，方便大陆同修来读诵来认字。在大陆的同修看到正体字很多看不懂，那么大部分我现在看到大陆印的书都是横版的，就是用外国这种文法来写。那么中国传统它是竖版的，直的，这个竖版的。那么这本《太上感应篇》我是在2015年这个。我到江西庐山去旅游庐山就是我们中国这个净宗初祖的道场，庐山东林寺。那东林寺在山下我到山上去旅游也看到一个仙人洞，道教的那么有一个道长看到我也很亲切这个我到他们那个洞的前面看到这本

有叶道长写了一篇序文啊，所以我就去请了一本这个小册子啊，请东北江学平居士啊啊去找他的朋友啊，这个北京啊一个居士啊，花心来注这个简体字啊，跟汉语拼音，那方便大陆同修来读诵来认知。那么我们读经啊，建立我们大陆同修啊，要读我们祖宗传统的啊，不要呢一昧就是去反对祖宗的啊，这个是大不孝的啊。这个中文的字啊，它这个竖版的有它的道理，直的啊，直行的啊，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么香呢啊，插那个香啊，也是立香啊，立香。那为什么那个香是立的？这个文字排行啊，排竖版的，直行的啊，这是根据我们人的形状来排的啊。我们人啊是直的嘛啊，那么竖立就是顶天立地啊，头顶着天，脚立着地嘛。人不是这样吗？啊，你站着那头顶着天嘛，脚是立在地上嘛，叫顶天立地嘛，是这个意思嘛？啊，所以这个竖有它这个表法的意思啊，啊，根据我们人这个形状来写的。那么只有那个动物啊，它是横的。啊，你看猫啦、狗啦，啊，是横的，横着走的啊，啊，动物啊是横的啊，啊，横行的，啊，人啊是竖行的。那么根据我们人的形状啊来写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中国文化啊跟外国文化不同的地方。那么中国人啊，你自己不啊依老祖宗的啊，那就大不孝了。好，所以现在呢啊，我看这个经典啊，竖版经典啊，我们要写竖版。那现在呢，一般书信啦、电脑啦，现在这个大家习惯用横版的啊，那个。就随顺大众啊，那读经啊，我觉得啊，大家读这个竖版的那个比较好啊，不要读横版的，读竖版的啊。过去我们老和尚常讲嘛啊，读竖版是点头嘛，读横版叫摇头啊啊，摇摇摇啊，都不行不行不行啊，读竖版就是可以可以可以哈、哦、这样看的啊，所以老和尚说读竖版是点头，读横版的叫摇头啊，都不行不行，不对不对啊啊，所以你读竖版的啊，那个磁场跟读横版的磁场不一样啊，这个大陆同修啊读习惯了、啊，大家没感觉啊，没感觉啊，没感觉啊，有一条歌叫没感觉啊。那我是很有感觉的啊，我到那个书店去啊，还有我摆这个书啊，经书啊，我只要摆在柜子，你没有读诵，它都有那种磁场不一样。啊，那么如果大家呢像我一样有感觉啊，就说明你进步了啊，如果还没感觉没感觉就还没进步啊啊，这是

0: 重要的啊，大家啊也不要疏忽了。那么这一段讲又有三司神啊，又有啊，这个有啊，这个又是很肯定的啊。这个三司神，以前小时候听我母亲常讲啊，啊，身体里面有三司神啊，小时候听大人讲啊。啊，就是有三司神啊，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
1: 啊，小时候这个父母都会教小孩，现在的父母不会教小孩这些了。啊，现在父母教小孩什么呢？啊，那个都是迷信，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教的啊？啊，不符合科学精神，是不是啊？好，那你说这个是迷信，不符合科学精神啊？那你教出来的小孩是怎么样啊？这个教出来啊，到最后啊，自食恶果啊，啊，自己教错了啊，到最后谁买单呢？做父母的自己要去买单，你要去承受啊，那个儿女不贤不孝的恶报。那么三司神是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啊，上司神彭巨，中司神彭子，下司神彭巧，分居人体的脑胸腹部啊，我们脑部、胸部还有腹部，这叫三司神。啊，我到日本去啊，啊，上一梯次我也跟上一梯次的同学提到，啊，我在东京，我住的地方啊，足利区，啊，我住的那个精舍啊，啊，后面有一间小的寺院叫药师寺，供药师如来的。啊，我去了几年了，都没有去拜过。啊，我去年啊，我就去拜了。啊，去拜了，拜药师寺。那么药师寺，它门口啊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用白铁做的，写了一些汉字。啊，写三司神。哎，我看得很惊讶，哎，这个佛寺怎么有道教的三司神啊？啊，三司神他写了一个啊，这个忌人啊善恶的啊，所以那个照片我也拍下来啊，那个照片我再放给大家看啊。三司神啊，这个佛道啊，儒释道啊，日本的儒释道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啊，中国、韩国啊，日本、越南啊，所以他们日本人有一个他的优良的传统啊，他一直保持原来的不变样啊，虽然他不懂，后面也没有人讲，跟中国一样啊，没有人讲经说法，他们也不懂，但是他们就是给他保存着。就照原量给它保存着，啊，没有给它去掉，啊，所以我们现在去还会看到三司神，啊，但是一般人去看不懂啊，那我去看我就懂啊，啊，那懂的人啊就可以讲给那些不懂的人听嘛。那么三司神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这个跟华严经讲啊，啊，这个有我们人一出生就有两个童子，一个忌善，一个忌恶，这是我们左右的肩膀。那道家是讲这个三司神，

啊，跟佛经讲的、相同。啊，我们身体里面呢、就有神了。那么三尸神在人的身中，那在我们身体里面呢、我们造善造恶他最清楚了嘛。啊，我们起心动念呢、我们都还没，我们自己都还不知道，那三尸神呢、那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三尸神他是每到庚申日啊，这个只讲里面的庚申日每60天有一日啊，就是60天，我们一年12个月，那就是2个月当中就有一天是庚申日啊。这个现在在大陆的这个民历呀 你看不到了。所以现在讲庚申日，大陆同修也不懂什么叫庚申日啊，懂得几首，台湾的不算，大陆的同修懂得几首啊，没有不懂啊。那为什么不懂呢？啊，因为我们老祖宗的东西都丢掉不要了嘛，都用西方的历了历法啊，但现在不用我们中国老祖宗的历法。那么现在台湾还有啊，台湾香港还有啊，用这个传统的民历。那这个民历啊，在台湾写农民历啊，实在讲啊，讲农民历也不对啊。这个历法呢是通士农工商的嘛啊，在古代中国社会啊，就是把这个整个社会啊阶层职业啊分四大类。士农工商啊，士就是读书人，知识分子。这个农就是农民，工就是工匠，商就是这个做生意买卖啊，商人啊，这个叫士农工商。那么这个历法呢，不是只有农民在用啊，那士人、工人、商人都不用历法了吗？不是啊，啊，所以讲农民历啊，好像只有农民在用，那其他三种人都不用了吗？不是啊，其他都通通用啊，啊，所以实在讲农民历也不对。那么这个历啊，应该讲夏历。啊，在中国夏商周三代，夏朝、周朝、夏朝、商朝、周朝。那么孔子啊，他是以夏历为标准，所以现在流传到我们现代呢，在台湾印的这个都是夏朝的夏历。啊，大禹啊，他的朝代叫夏朝。啊，说夏历应该叫夏历啊才标准啊，但现在说农民历、农民好啊，随顺大家讲，就农民历就农民历吧啊。那么我每一年呢、我都会去拿这个传统的民历啊，我都随身会带一本啊。有时候有一些同学啊要帮我看日子，我那本就翻一翻啊，黄道吉日啊，今天什么？啊，什么日子啊？啊，就把它翻一翻啊。那我大家如果这一本你自己看一看，你也会看日子的吧？啊，现在不看啊，就要请别人看嘛。啊，如果你自己看看，你自己也会看。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传统的民历啊。啊，以后我们在大陆也要多多流通啊，只是我们敬宗同修做起。那这个印一些啊，过年啊来送啊，我想啊，大家花心啊，过年来送

那你就知道啊，哪一天是更生日啊？啊，不然现在呢，在大陆上我看呢，只有那个看相算命的知道，其他人就不知道哪一天是更生日了，是不是啊？看相算命的他们会去找这些资料啊，那一般人呢不会找。那这个在我们传统当中啊，应该是家家户户大家都有的名利啊，大家都知道啊，不是只有少数的人呐。那个看地理风水、看相算命的，他们才知道。大多数人不知道，啊，应该是要大家都知道的。那么三司神在这一天呢，他就会上御天朝，值上御天朝。啊，这个值就是时长啦，啊，就是每60天他就会上去一次。啊，是固定的啊，例行性的啊，向上帝啊汇报啊，这个觐见啊叫谒啊，去见天朝啊，就是上天呐啊，在佛经讲啊，四王天、忉利天啊，那忉利天主啊，就是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啊，在西方讲的上帝。就是经典上讲的忉利天主，讲的都是同一个，在6御天的第二层天，啊，第一层是四王天，啊，一般讲上帝啊或者玉皇大帝，都是指欲界第二层天，忉利天主，啊，忉利天主，那天主下面呢，啊，有很多天神。啊，他在欲界里面呢，也是有像人间一样的这些行政机构。那么天朝啊，他就管人间了，啊，管人间。啊，所以天朝管阳间善恶，啊，管我们人间的人呐，造作善恶，啊，他来掌管呐，赏善罚恶。啊，严人罪过啊，那么三司神呐，就上去天朝啊，讲我们平常啊的这个身口意三业啊，是善还是过？那么有过，他会报。那么这里没有讲善也报啊，这个意思啊，涵盖。在里面，啊，他去讲人的罪过，啊，那难道人修善他都不讲了吗？啊，修善也讲，那这里呀，没有特别提出来主要是要我们注意啊，不要犯那个罪过啊，这个是重点。那修善呢？那你罪过他知道，那那修善他不知道吗？他不会报吗？当然一定会报，啊！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城隍庙那个照片，啊，有赏善师，啊，有罚过师，啊，所以严人罪过，啊，现在讲啊，去汇报了，大陆讲叫汇报，啊，在台湾呐，叫检举。那么，在过去这个道教修道的道士啊，有人呐专门的修那个守根身，守根身。那三司神是什么时候上天朝去严人罪过呢？就是人睡觉的时候啊，我们睡着了，他就上去了，上去讲人的罪过啊。所以一些邪道的人呐。他就更生日的那一天晚上，他就不睡觉，他不睡觉啊，叫守三司，就看守那个三司神啊，不要让他跑到那个，不要让他跑到那个天朝去讲他的罪过，啊，因为不睡觉啊，那你人清醒。

醒的他就跑不掉了啊。啊，过了这个时间他就不会上去了啊。守三时。啊，这个在感应篇会篇里面 啊也有讲到这个。那这个心态也不对啦。啊，你做我们做错的事情，怕上帝知道，怕三七神三师神去汇报。啊，这个就守三师啊，晚上不跟生日这一天晚上就不睡觉，那是不对的。啊，这是错误的。啊，那纵然呐、那三师神你把它守住了，那不止三师神啊，那还有其他的神在监察。啊，所以守了也没用。啊，这个心态是不对的啊。那正确的心态啊，就应该啊断恶修善嘛。啊，你断恶修善啦、没有罪过了，那你还怕什么三师神呢？啊，就不用担心了。啊，你都是修善，不造恶业，那三师神啊，上天朝啊，他只有报善，不会报罪嘛。那报善呢、你就得福报了。啊，这讲三师神啊，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啊，每一个月最后一天，这个都是讲我们传统民历的日子啊，不是讲现在我们用的全世界用的这种历法啊，这是讲啊传统民历。啊，那么每个月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有29日。30日，那么西洋的历法呢，它才有30、31。啊，那中国传统民历啊，它是月小29，月大30，啊，这个不同。那这里啊，是讲这个每个月啊最后一天。那每个月最后一天呢、造神亦然呐、那造神。上升天朝去圆人罪过啊，那比三师神多一倍的时间。三师神是两个月去一次，灶神是这个一个月就上去一次了。啊，灶神啊，减去一家的罪过。啊，这个灶就是管一家人呐、饮食的啊，在过去这个时代啊，我们每个家庭都有灶啊，要烧柴火啊，煮饭、煮菜、烧水啊，都要用这个灶。那现在啊，科技发达啊，住的环境跟过去也不一样啊，过去住这个平房，现在住的高楼大厦。啊，这个大家呢用天然气比较多了，天然气。那么现在没有用灶，那有没有灶神呢？啊，好像这个灶神没有了啊。啊，如果我们这样想，就想错了。啊，现在没有灶，那还有没有烧饭的呢？还是我们都吃生的啊？像野人一样都吃生的，没有煮，没有煮东西的啊？有啊，还是有啊？中国、外国都有啊。啊，你现在用天然气，那个天然气那个就是灶，只要你有生火的，那个通通是灶啊。包括你现在的微波炉啦、电炉啦。这是属于灶神管的了，啊，一样有了。

啊，不是说时代变了就没有，好像我们人间一样嘛。啊，那以前啊，以前那个名称啊叫

衙门里面啊，这个叫捕快啊，那现在的话叫警察、刑警啊，名词不一样，那性质一样啊。啊，那你不能说啊，现在时代不一样啊，没有捕快了啊，那没有捕快有刑警啊，有没有？啊，名称不一样，但是实质上是一样的。这个地方也是同一个道理嘛。啊，你现在没有灶，那你有瓦斯炉，那不是一样吗？那个瓦斯炉就是现在的灶嘛，一样有神啊。啊，就是你家的厨房啊，大厨房、小厨房都有灶神。啊，不要以为现在用瓦斯炉就没有灶神了啊！你这样想就错了。每家都有，

这个一静一功一造神记啊，那么这篇呢，我也2006年呐，请北京陈小希居士帮我找演员，用他们公司名义去申请拍了这部连续剧，拍了8集。啊，大陆同修啊，供养我一些钱呐，我拍了8集，啊，用掉800万，一集100万，啊，我请台湾啊，中国电视公司的王导来导演啊，拍了8集，啊，那这8集呀，哦，我到台湾呐，很多学校老师都给我请，啊，那在大陆有很多同修流通。啊，很多人看。啊，这一片是改编的啊，里面有一些啊是王导啊，他当时用个编剧手法去改编啊，一些人物地名啊，跟原来记载上不一样啊，那个改编那无所谓啊。我们知道这个事实。那么俞敬义啊，他就是抑厄太重，他自己呀。这个命运啊，遭遇非常的凄惨，啊，生9个子女，啊，就是8个儿子1个女儿啊，儿子17个，一个失踪，剩下一个女儿，啊，他的妻子啊，天天哭儿子，哭到眼睛瞎掉了。你说多惨？啊，那么啊，如果说啊，他一直在干坏事啊，那得到这个报应啊，可能他还不会那么怨天尤人。啊，他又花心做好事，他还组一个文昌社，啊，文昌帝君呐，殷志文。啊，这个《安世贤书》第一篇就文昌帝君殷志，他组一个社团，我们现在讲社团，啊，专门做啊社会的公益事业，啊，那么在文昌社里面提倡什么呢？劝善、惜字啊，爱惜文字，放生，啊，印善书，啊，做慈善事业。种种的好事，啊，他还提倡这个，啊，找了很多同学，大家来发心，啊，但是呢，他考中了秀才啊，去考进士，怎么考都考不上。他又人很聪明，很有才华，头脑很好，那怎么考都考不上，啊，有同学都考上了，他考不上。

他就怨天尤人了，啊，怨老天没有眼呐，啊，怨人对他不好，啊，亲戚朋友同学他都满怀的怨恨，愤恨不平啊！做了这么多好事，得到这么惨的果报啊！所以是他每一年呐，都向这个灶神呐烧这个书文啊，这个书文就像我们现在三十七念啊做法会啊，做完了。啊，那个书文啊，念那个书文，啊，那么他烧这个书文啊，就是向玉皇大帝、向上帝啊，陈情的，啊，向上帝陈情的，啊，就是写啊，他做什么什么什么好事，做这么多，啊，为什么呢？他现在呢，衣食不济，啊，这个。子孙不全啊，儿女不全啊，生了九个，死了七个，一个失踪啊，他的太太又眼睛哭瞎掉了，一天到晚哭儿女，那这个果报真的很惨了 啊现在呢，死一个就够他哭了，还死七个，你说他哭得怎么样？我在台湾啊看到两个老夫妻啊七十几岁了。他一个儿子很乖，四十岁在美国当医生，有一天啊坐电车突然在电车死掉了。两个夫妻哭了两年，眼睛快瞎掉了。啊，听到我在佛教卫星电视台讲经啊，到道场来找我。啊，还有很多啦，很多同学啊就死一个。儿子或者女儿啊，他们都哭，不要哭多久啊？那何况他死七个，啊，一个又失踪啊，他太太又眼睛失明，那你说他那种悲惨到什么程度？啊，所以每一年啊到这个年底的时候啊，他就向上帝啊写书文啊，就请上帝啊派人来看看啊他做多少好事啊，怎么得这种果报呢？啊，妈妈满腹心里啊怨天尤人，愤愤不平啊。那么到了四十七岁那一年呐，啊，也是一样啊，写书文啊。那么前几年呐，每一年都写书文，向上帝报告，但是都没有回应，没有消息。到了四十七岁那一年呐，除夕啊，那一年他也一样啊，写书文啊。那么除夕那天晚上啊。跟这个眼睛瞎掉的妻子，他一个女儿啊，非常啊孤单寂寞啊，家里又穷啊，人家过年呐、啊，哎呀，这个都很欢喜团圆，那他们家是非常凄凉啊，坐在那里呀、啊，面对面坐着，很凄惨。啊，那么这个晚就是入夜了，晚上了，突然呢、啊、听到有人敲门，啊，他拿个蜡烛啊，门一打开啊，看到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头发半苍啊，有一点白了，啊，穿了一身枣色的衣服，啊，就给他一开门啊，啊，他看到这个人，觉得这个人哎。觉得好像跟平常人不太一样，请问他是哪里人啊？姓什么啊？他说是姓张，从远地来啊，来探望

知道啊，你家的情况很久了，所以一进去就请他进去里面坐。啊，那么坐了之后啊，这个于敬义啊，他那个时候还不叫于敬义，叫于都啊，他本名叫都啊，他的号叫良辰啊，外号叫良辰啊，古人有名有字，名叫都，字就是字号啊，就外号叫良辰啊。那么他就跟他讲啊，这个于先生就给这个张先生讲啊，他家这种情况很凄惨啊，每一年啊给灶神那个这个烧书文啊也都没有感应啊。这个张先生听他这么一讲啊，就跟他讲啊，他说我知道先生家里的情况很久了啊，然后啊就根据他写的书文啊，说你做什么善什么善事，一条一条举出来啊。你说放生啊，放生啊，你是啊跟着人家放啊，人家提倡了，那跟大家一起去放啊。你自己啊从来没有动一念慈悲心要去放生啊，都是人家做跟着人家一起做啊。而且你家里啊平常啊那个鱼啦虾啦啊，你还去钓鱼抓虾啊，都吃活的啊，一面去放生一面在杀生，那你这一条善啊也不落实。所以他说上帝啊不是没有派神来看啊，他说日游神夜游神啊，派了很多神来看啊，见今啊数年无一善可计啊，看到你好几年一条善事都没有啊，那个善事啊都不落实的啊。随着人家呢这样啊应付应付啊，你根本没有真心去做一条好事啊。啊，而且呢满腹怨流，满肚子啊怨天尤人啊，怪人怪天啊，意恶太重啊，这个贪嗔痴慢啊，他这个文笔又好啊，讲话又会讲啊，把不合理的讲得很合理啊。啊，十风所及啊，触及鬼神呐、啊，啊，那个鬼神都记过啊，那他很有口才的，啊，这个就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啊，我们台湾叫名嘴，哦、那个名嘴啊，啊，台湾来的同学都知道啊，名嘴有没有？大陆不晓得知道什么叫名嘴，啊，大陆的其实不知道叫名嘴，我告诉你们呐、啊，很会讲话的。把那个歪道理讲得很有道理，那个叫名嘴，大家懂了吗？啊，那于先生就是那样的人啊，他是读书人，头脑又好，又很会讲话，把那个不合理的讲的就变合理的，把合理的讲成不合理的，就造成说你造口业呀、啊。啊，你表面说你在做善，那你是造口业啊，啊，这个恶口两舌，其以妄语啊，那口恶的全造钱了、啊。啊，你还说你要做善事，啊，而且啊，意恶太重，你那个内心充满了怨恨不平，充满了仇恨。啊，就是这个感应篇后面讲的，念念受恩不感，念念不休。啊，那别人给你的恩惠呢，你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啊，别人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啊，你念念不忘。啊，意恶。啊，身口意三业啊，造的恶业啊，一条一条把它挑出来。

这个时候啊，这个余先生啊，被这个张先生讲的啦，真的是没话说了。这个时候他才觉悟啊，原来啊，自己平常以为自己在做很多好事，原来啊，都没有落实去做，没有落实。那造恶业倒是真的，做善事是假的，所以灶神就跟他讲，你逃祸都来不及了，你还想求福吗？好像种了满地的荆棘啊，还想五谷丰收，哪有那个道理呢？那么特别啊，挑出他的意恶太重，我们念这个三十七念啊，忏悔文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贪嗔痴就是意恶，身跟口都是受意的主导，意是主要的，身口勉强啊做点善事，但是那个内心呐、充满的贪嗔痴。所以灶神跟他讲啊，你逃避灾难都来不及了，你还想求什么福报呢？你一条善事也都没落实，那恶业倒是每一条都是真的。造恶业是真的，做善事是假的，你怎么能得福报呢？你灾祸不要太严重就不错了。后来啊，这个俊逸啊，真的服了。毕竟啊，他是读书人。所以赵人给他讲：“君读书明理啊，读什么书呢？不是我们现在人读这个书。古时候的人啊，读的都是圣贤书啊。”那上午跟大家讲了李老师讲啊。这个明清啊，那个时候读书的人大多数读书为了什么？为了考试，为了求功名，不是为了学圣学贤，学做君子。这个是，那么虽然啊，他是为了求功名。但总是他读的是圣贤书嘛，好像我们学佛的人啊，不是真正要学佛，但是读那个经啊，那总是佛经嘛，经没有错嘛，是人错了嘛，那么有读比没有读，当然要好。所以现在为什么现在的人看不到灶神呢？灶神来了没有用啊，什么神来都没有用啊。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吗？有三个点头，其他的还不知道啊。不知道的我告诉你，为什么灶神不现身给我们看？来了你也不相信嘛。为什么不相信呢？你没有读圣贤书啊！你连这个概念都没有。他就像印光大师讲的，那个所有的活菩萨神仙都降临了，也救不了。他连那个概念都没有，那现身讲了他能懂吗？不懂。那余敬义为什么造成那位先生呢？他有读圣贤书啊。而且呢，他相信有灶神呐、现在人相信有灶神吗？相信的极少，很多人不相信大家都不相信的比较多那这个灶神肯定来了没有用。是不是 来了你还是不相信嘛？那来了干什么呢？那是不现身给你看了

啊，还是相信啦，怕相信啦，啊，棘手啊，灶神真的来了啦。这个读圣贤书的人，他总是有这个概念。那么他相信有灶神啊，所以他才会每一年呐、都烧这个书文呐、给灶神，啊，可见呢他也相信。啊，因此啊，他能够感应到灶神来给他指点呐、他还是有善根，还是有善根。啊，那么有善根呐、这个活菩萨、护法神，他就能够帮得上忙。啊，如果都没有善根呢，帮也帮不上。啊，这是真的。啊，所以大家呢愿意来这里上课，就是有善根啊。啊，这一点也要跟大家肯定一下。啊，如果你不信，你不来了嘛？因为我们道场很多不来啊，所以要来的就有善根嘛。啊，没有善根呢，他不来。啊，所以他们就说：“师父，我不来，我不买你的账，你怎么办？”我也没办法。啊，但是啊，吃亏还是自己吧，你自己不愿意接受这个活菩萨圣贤的教诲，那损失在自己嘛，自己要负责啊，到时候也不能怪师父不慈悲喽，这怪我就没道理了嘛，我给大家机会，大家不接受这个也没办法。啊，这是讲到灶神呐、那么一敬意啊，他遇到灶神呐、是他命运的转捩点，他还是有善根。啊，他如果没有这个善根，灶神也不会现身给他看，现了没有用嘛，对他也没帮助啊。那么他发愿第二天就是正月初一了。啊，大年初一啊，他就发愿了，好改过修善了。但是刚开始啊，哎呀，还是跟以前那个习气一样。后来啊，他就在观音菩萨那边呐，磕头啊，磕到流血。发愿啊，如果一毫丝毫自己宽恕自己，啊，不认真断恶修善。啊，他就永堕地狱。啊，每一天呐、念观音菩萨圣号念100声。啊，他发了这个勇猛心呐、灶神给他讲啊，开示，你要先具猛力，把这个意恶啊扫除得干干净净。啊，那他真的啊依教奉行了、那刚开始行啊，很困难要跟自己的习气战斗啊。啊，实在讲啊，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烦恼、烦恼习气。啊，佛经上讲啊，把这个烦恼比喻作贼，啊，烦恼贼。那证阿罗汉果的人就，阿罗汉有一个意思叫杀贼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字不能误会有阿罗汉怎么戒杀了，怎么还会把贼杀死呢？啊，那是用比喻的。比喻我们的烦恼就像贼一样，把贼杀掉了，我们的功德法财就不会被这个烦恼贼抢光光了。所以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烦恼，不在外面。这个。烦恼比喻作贼，

他害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所以敌人不在外面，在自己啊。儒家讲格物致知，成立正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是格斗，物是物欲啊，跟我们自己啊内心的物欲啊格斗啊。物欲就是经典上讲贪嗔痴这些烦恼，物欲格斗，革除，现在的话叫革命啊。但现在人讲的革命啊，是要革他人的命，把人别人的命都杀死了、杀掉了，那个叫革命。那自己的命都不革啊，自己的命是什么呢？物欲、贪嗔痴、贪嗔痴慢啊，那些烦恼不革除。啊，那最后呢是害自己，自己害自己啊，不是别人害我们，是自己害自己啊。所以他在观音菩萨面前呢磕头啊，流血啊啊。现在我们学佛的同修啊，啊也有很多人很用功啊，拜佛也是磕头流血啊，头也快磕破了，但是好像跟一敬意也不太一样啊。为什么啊？不明理啦、啊、不明理啊。所以明理啊，明白道理是第一桩事情啊。你要先明理啊，理明信身，愿切行专啊，业境真显。第一个是道理要明白啊，道理不明白啊，修行叫盲修瞎练啊。明白了不修，叫说时数宝啊，因此要解行相应，那才有用啊。所以一定啊要学习。所以这个一敬意啊，遇到灶神啊，主要他还是有读书、读圣贤书这个底子啊，还是有善根啊，只是这个善根很少啊。那么有善根少，可以提升到多，培养啊，培养善根。所以遇到灶神，他改过了啊，磕头流血。啊，到感应了，他有感应了。那什么感应呢？啊，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呢、啊，哎呀，好像很放纵自己，啊，自己爱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很任性的。啊，那么现在呢，啊，一举一动啊，感觉到啊，哎呀，身边都是鬼神在监察。儒家讲的慎独的功夫啊，一个人在一起旁边都没有人啊，也如同啊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好像十个眼睛在看我们啊，十个指头在指着我们啊，不敢有坏念头，不敢有坏的行为啊。这静则一念不起，动则万善相随啊。静的时候，没有事的时候啊，心很清静啊，一个妄念都不起来啊。身口一有行动，那么就是善啊，口欠善，身行善啊，身口意三业都善啊，就是符合啊《十善业道经》讲的十善。这样修了三年啊，整个命运改过来。他改造命运比了凡先生要快啊，因为他从那个意恶下手啊。了凡啊，他第一次

是改造命运啊，修三千件善事，修了十几年。啊，第二次就比较快了，三千件善事三年。啊，第三次更快了，当了保底县长，一个政策啊，一万件善事就圆满了。啊，那么他三年啊，这么快速，整个命运扭转过来。啊，毕了凡先生改造命运时间啊，短、快速。啊，那么余敬义跟严了凡啊是同一时代的人。啊，余敬义啊后来中进士了，严了凡啊还没有中。啊，他年严了凡比他年纪小，比他小，但是同一个时代。啊，那么这个是讲夜会迟日啊，造神亦然呐。啊，所以这个都有神明在记。啊，你看啊，那个，哦，从这个这一段呐，啊，这个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啊，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啊，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益天朝，言人罪过。夜会之日，造神亦然啊，都有神明啊，神明计善计过，助生助死，都有神在管理的啊。有一次啊啊，我听我们道场啊庄哲师给我讲。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是现代的啊。这个1999年，啊，921台湾大地震，啊，台湾的同修都知道，大陆同修可能有的不知道啊。1999，921，啊，那天凌晨啊，台湾这个震量在南投。啊，南投中部，就台湾的心脏。啊，台湾啊，四面都是海，所有的县市都有海，只有南投啊，它不靠海，因为它是在台湾的中心地带。啊，那边震量啊，很大，死了2000多人，啊，房屋倒塌很多。在南投县，啊，那么有一户人家啦，啊，有一户人家啊，他们两个夫妻呀，921那一天，到台北去了，啊，那921那一天呐，我在湖州。921那一天啊，我是9月19号啊，上湖州雪峰山啊，就是我们现在做法会啊，那个岐山万佛寺广莲方丈啊，他的道场，他原来只有雪峰山的道场啊，还没有现在万佛寺，万佛寺这几年盖的啊，那个时候我是在新加坡认识他的。啊，后来知道他在雪峰山。那么那一年呢，啊，我到大陆来，我找了五个同修，台湾的同修跟我来，啊，一个陈永信，一个邱宝贵，啊，还有一个姓郑的啊，一个女众，啊，还有我一个庄严的一个，五个人，啊，五个人，啊，五个人呢，啊，就跟我到。雪峰山来，我到雪峰山做什么呢？啊，听说那个广岛啊，他在盖寺院啊，上去水洗水洗。啊，另外他那边打水路啊，刚好我父亲往生11年了，啊，那个时候往生11年啊，我去跟他写个牌位啊，回向回向啊，所以那天晚上啊，
9月20号啊。

就住在雪峰山。那凌晨啊，一两点就是921了，啊，就921啊，在雪峰山啊，我也感觉到呢，哎，吹到半夜啊，突然一个地震很大，啊，那个窗户啊响了一下，啊，就一下啊，后面就没有了。

2021啊，第一个天我到湖州机场坐飞机到杭州，啊，去东天目山，啊，那也是第一次上东天目山啊，第一次到雪峰山，第一次上东天目山，啊，到了机场啊，杭州萧山机场啊，那个齐祝平老居士就给我讲啊，那悟道法师，你们台湾昨天。其实不是，就是凌晨啊，大地震，他死了很多人啊，房子倒了很多，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啊，啊，我在雪峰山呢、啊，只有震了一下，但是我不知道台湾那么严重的地震，啊，他说我女婿就赶回去了，他女婿是南投人，南投的人，他就赶回去，啊，后来那天啊，我们就上东天目山。啊，然后按照我们的行程啊，啊，上完天目山，那个时候天目山还没有路啊，那个山路也都是用走路上去啊，啊，高高低低的啊，也没有电啊，上去啊，后来刚根据我们行程啊，我们又到九寨沟去旅游啊，去九寨沟啊，那么那个地震过后啊，还有很多余震。啊，我们道场的护法陈永信居士啊，他的同修打电话给他，他说我们住在这个大楼啊，好像那个竹竿啊摇来摇去的，你在那边哦玩得可开心了、啊、我们这个陈菩萨讲，哎呀，各有因缘呐、啊，啊，这个我也不知道啊，地震嘛。他们想一想，真的啊，我们到那边就8月15，哇，在那边九寨沟看美丽的风景，又赏月亮哦。那个陈永信来唱歌给我们听啊，就没有多久，那太太就打电话给他，我说你这么玩得可高兴了、啊，我们这么摇来摇去，不快被吓死了啊！啊，那这个大概那一次啊，我们五个人没有共业，所以跑出来玩啊，我们18号才出来嘛。9月18号出来嘛，啊，到福建来，啊，所以到福建来也是代表大家有福报啊，因为福建就是五福嘛，福建、福州、啊、福安、福清、福鼎啊，五福临门嘛，啊，所以大家来啊，总是都有福了。那么这个。讲到南投啊，这个公案呐、啊，啊，就是那个地方还算是比较乡下的啊，房子高楼不多，啊，大概1、2楼、2、3层的比较多。那有一户人家，那一排房子，啊，就一排房子啊连起来的，啊，那么这对老夫妻呀、啊，啊，这个。就是有一天晚上啊，看到呢，晚上啊，看到有一个人啊，拿一个本子，啊，从那一条街啊，那一家一家的登记点名啊，登记，啊，走到他们这一户啊，啊，本来好像有两个人呐、啊，啊，两个人啊，拿本子啊，然后好像去查户口这样啊，点名啊。然后一家哦，这家有几个，那家有几个，好像这样在登记。那走到他们家门口，这两个老夫妻看到，哎，前面那个人拿个本子，啊，那个人啊就往这个房子里面看看啊，那一个人说，哎，这家没有，啊，另外一个人有那个本子有，这边有，这家有一个，啊，就说哦，这家有一个登记下去，啊，就走了。啊、他们那个老夫妻啊，很。也很奇怪，那怎么晚上有两个人在拿个本子在这个每一家每一户在好像在点名在登记一样啊啊走到他家本来说没有啊现在说有一个啊就走了啊他们不晓得什么事。啊、第二天他们两个老夫妻啊就到台北去了。啊那么那一天啊他们上台北那天啊他有一个儿子啊在日本读书。啊、那天呢、啊，不晓得什么事情啊，无缘无故自己跑回来了。他们两个老夫妻也不知道自己回来。
啊，回来看到父母就不在了啊，不在，当然他自己就住了一个住在家里。啊，结果九二一啊，

大地震啊，他那一家整个塌下来，他儿子被压死。啊，儿子被压死，啊，那两个老夫妻啊，他跑到台北没有被压死。啊，所以啊，大家遇到哲思再请他讲详细给你们听啊，我这个不能讲太多啊，耽误我们的进度啊。啊，那么讲这个啊，就是给大家讲啊，这个鬼神不是说古时候啊的人有，现在一样有啊。啊，那我相信这个是真的，这个我相信啊。啊，别人相不相信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我肯定相信。啊，所以这个夜会之日啊，灶神亦然呐。所以很多神在济公济过啊。那么，如果你有做好事，好事做得很多啊，原来啊，这个命运不好也会改造命运啊。所以过去啊，我们看这个感应篇呐、了凡四训呐，这个自古以来啊，这种善恶啊、罪过那种感应的也很多啊。像有读书人呐、这个给看相算命的看呐、那个算命给他讲，哎呀，你这个这一路去啊，有危险的、你那个命都没有了啊。结果他在路当中啊，做了一个很大的好事，哎，命改了。啊，住在一个客栈里面呐、那个客栈呐、墙倒了。他刚好有事出来，没被压死。那算命算得很准呐、他原来是要被压死在那里的啊，您连走到京城都走不到的啊。结果啊，他聚了一个奔女啊，一个女子啊，要来跟他他拒绝了，他得了这么大的福报这个大善他命运改了。所以不但没死，到京城还考了功名回来又碰到那个算命的，算命说：“哎，你是做什么好事啊？你现在整个面相都跟以前不一样。”当时说出这个原因所以你做的大善很快的，命运改的也很快好，这一段我们学习到此地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凡人有过大智多计，小智多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那么凡人有过大智多计，小智多算。那么这一段有三句。以上讲完这一个有这么多神明在济公济过，那这一段呢，给我们讲凡人有过这个凡人两个说法就是我们凡夫俗子六道凡夫六道里面的人道那有过这个神都会记过那么另外呢一个说法就是凡是人，凡是人类不管你是中国人、外国人、黑人、白人、黄人棕色的人你只要是人，凡是人都一样。有过，鬼神都会记过。这个不是说中国人有过记过外国人有过就不记了吗？地藏菩萨本愿经讲不管江湖夷狄、老幼贵贱只要造了那个罪，通通一样，受那个报。

因果报应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丝毫不爽。啊，所以凡人啊，大家不要的看看，哎呀，凡人啊，凡是人类都一样。啊，那中国有神，外国就没有神了吗？一样有啊。啊，中国有警察，外国就没警察吗？一样有吧。啊，所以人啊有过，啊，这个神啊，记过，大智多记，罪过大的呢，消减十二年的寿命。那反过来啊，你大的善啊，增长十二年的寿命。小则夺算，啊，罪过小的呢，消减一百天。啊，那小的善啊，那也会增长一百天。啊，这个加减乘除了啊，所以这个大家看的那个高雄凤山城隍庙那个算盘，现在很多城隍庙还有算盘啊，那个就是加减乘除，根据感应篇讲的这个。来计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啊，这个是后面啊，这个诸二章啊会讲到啊，大小最高一百多种，欲求长生者，想延年益寿的人，先须避之啊，先要避免啊犯。大小过错，道家啊，他最高的目标是求长生，啊，这个求长生不老。那不但呢，修道的人啊，中国人、外国人。绝大多数的人啊，啊，可以说所有的人啊，也都想延年益寿。那没有人喜欢短命的，啊，没有人喜欢短命的，啊，人总是有求长生这样的愿望，啊，在求长生。那么啊，不想活下去的人呐、啊。当然现在也很多了，现在连那个小学生都不想活了。小学生都有自杀的啦。那他为什么不想活呢？过得太痛苦了。啊，或者生病的人啊，他病得被病苦折磨得受不了，就想自杀。啊，或者求这个政府啊，通过法律。通过安乐死，啊，赶快结束他的生命。那个痛苦是果报啊，你提前结束那个报，还是要报啊，没完没了啊。啊，佛在小乘经典有个比喻，有一头牛啊，拉车拉得非常辛苦。他想一想，我为什么这么苦？看到后面啊，就是那部车子啊，才让我这么辛苦啊。有一天，这头牛啊，用脚把那部车子把它踢坏了。啊，他想啊啊，永远不用再拉车了，解脱了。啊，结果没想到第二天啊，他的主人要坐一部新车，要把它套上去，继续拉。啊，佛用这个比喻啊，就是比喻那个自杀的人。自杀的人啊，他想为什么这么苦？有这个身体啊，啊，这个身体把它结束掉，不就得解脱了吗？啊，所以现在自杀的人啊，全世界啊，最多的大概日本啊。我去日本啊，日本同学跟我讲，哦，每一年都自杀的人数啊，有增无减。啊，很多的、啊、去跳电车的。啊！一跳下去，电车一扫，浑身脆骨。他以为这样就解脱了，

那其实有没有解脱？没有啊，更苦啊！啊，所以佛就给我们讲这个事实了，那个不是得解脱的方法啦。啊，如果那样能得解脱，那佛还要出现世间讲经说法教学呢？就不用了嘛，叫大家都去死，不就大家都解脱了吗？那问题没那么简单啦。啊，那么想求长生的人啊，很多。啊，特别啊，有钱的人呐、啊，富贵人家呢，他就怕死了。啊，你看秦始皇啊，哦，并吞六国，哦，统一六国了，哦，那个世间的啊，荣华富贵得到了，然后怎么样呢？他就想到，哎，人会死嘞，啊，想一想自己也50几了啊，想要。找一个长生不老的药吃的，看会不会啊长生不老啊！所以有钱人呐、啊，富贵的人呐、啊，他就怕死了。那比较不怕死，那个是穷得要命的啊！啊，那个想哎呀，早一点死，早点好啊！但是有钱的人呐、啊，或者日子过得去的，总是啊。贪生怕死嘛，都想求长生、延年益寿，这是人之常情。那么我们要求长生啊，下面讲的那个数百世那些过啊，要避开啊，不要去造那个罪过啊，要避免，先须避之，避免。不要去造那个罪过，啊，这样啊，我们去求长生，就能得长生了，啊，那么得到长寿，也是身体健康才幸福嘛，啊，如果很长寿啊，一天到晚病哈哈的，那也是折磨嘛，那个长生也没有意义，所以它是长生，身体又健康，啊，那这个长生才有意义。对，道家追求的就是这个，啊，这个长寿，啊，身体又好，啊，所以神仙呐、啊、就是这样的，长寿，身体又好，健康，啊，不长病，这样长生啊才有意义。好，那么这一段我们学到这里啊，这一章是叫做。监察章啊，我们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呢，诸善章，我们下一堂课再来学习啊，我们下课休息。

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啊，我们这堂课啊，接着前面没有讲完的啊，这个华严经讲的十度。这个十度啊，我们讲到愿啊，这个一度，这个愿啊，在华严经啊，我们很熟悉的普贤十愿啊，这个十愿啊，我们常常念。普贤十愿啊，就是十个大愿。第一愿是礼敬诸佛，这个礼敬诸佛啊，对人要有礼貌啊，要有恭敬心。我们怎样对佛菩萨礼敬？要用那种恭敬的心来对待一切众生。我心里很敬佩的人，我对他恭敬；我心里很不喜欢的人，对他也一样恭敬。为什么呢？他是真佛，不是假佛。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轻慢一个人，就是轻慢佛。他是真佛，他有佛性，只是他现在迷惑了，他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他不就成佛了吗？那么还没有放下之前啊，他还是佛，那因为他本来是佛嘛，只是现在迷惑颠倒了，不知道自己是佛了。那总有一天他会放下，这个放下呢，妄想分别执着啊，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早放下的已经成佛了，现在放下的现在成佛，未来放下的未来成佛。这个佛啊，我们一般讲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以我们觉悟的人啊，我们的知见跟一般人就不一样，认知见解就不一样了。那个人啊，他怎样设计想方法来害我，

我对他还是尊敬。为什么？他是佛，他在迷惑的状态下做错事情，不要放在心上。啊，好像一个人喝酒喝醉了，发酒疯，你要原谅他了。啊，等他清醒过来呢，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人，很有理智的人，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的确是这样啊，他喝酒了啊，那这个迷惑颠倒了。跟人家打架啦，闹事啦，啊，跟人家砸车子啦，啊，等他酒退了，醒过来啊，啊，他真的是很好，啊，知道自己呀，啊，不对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啊，看到一切众生啊，就像我们看到一个人呐，他喝醉酒了，胡言乱语，闹事。啊，无理取闹，啊，就像那样，啊，但是总有他酒醉醒过来的时候，啊，只是时间的问题，啊，所以《华严经》佛刚成道的时候啊，就讲了一句话。把他看到大地众生，说奇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啊，这个佛刚成道啊，第一句话讲了。那么这一句话呢，也就是说，一切众生他本来就是佛啊，啊，他的智慧。德相跟佛没有两样啊！啊，但是呢，那现在怎么没有这些佛的智慧德相呢？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因为众生呢有了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不能证得自己本来具足的。智慧德能，那么妄想分别执着是虚妄的，是假的。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他放下了，啊，不再打妄想了，不再分别，不再执着了。本性的智慧德相，他就现前了。啊，现在呢，啊，是暂时的迷惑。暂时的迷惑啊，所以这个第一愿啊，礼敬诸佛啊的普贤十大愿王啊，这个第一愿。那么在这里啊，我们也要说明一下呢，这个礼敬诸佛，礼敬这个两个字礼是礼貌，敬是恭敬。我们刚才讲，对人要礼貌啦，啊，对人要恭敬心啦。在我们中国啊，这个讲这个礼呀，啊，礼义廉耻啊，国之四维啊，啊，这个礼很重要。啊，人与人之间往来啊，要靠这个礼来维系；国与国之间的往来也是要靠礼。啊，所以这个礼呀，在过去台中莲社雪庐老人呐，他有编一本小册子，叫《常礼举要》。啊，有些同修应该都看过。雪庐老人也讲过，啊，后来啊，徐显明老居士也讲过啊，这个常理举要的讲记，啊，这个都是我们要学习。那么普贤菩萨。

大时代愿王啊，第一愿啊，礼敬诸佛。翻译经典的法师为什么没有翻译恭敬诸佛呢？而把它翻成礼敬诸佛，这个我们也要明白。为什么呢？礼不平等，恭敬心是平等的。礼呀，你表现在外面的这些礼节，这个礼讲什么呢？讲尊卑长幼、亲疏远近，所以它就不平等了。父子的关系、君臣的关系、夫妻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兄弟的关系所以这个礼你是什么身份地位？那彼此之间是什么关系？那我要以什么礼来对待才合乎这个礼节、礼貌那么在过去这个。做子女的对父亲都有跪拜磕头对长辈那现在呢，用三鞠躬在佛门呢问讯这个礼对长者长辈，那么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那你总不能看到这个一只猫，一只狗，那像那个猫狗，给它顶礼三拜，给它行跪拜礼，人家看了就这个人大概精神不正常了，看起来就很奇怪了。所以这个礼呀。他对待的方式上有不一样，不平等那你对待父母奉事师长那还对待这个儿女父慈子孝这个是礼。那对待那个猫狗甚至这个无情的桌椅板凳那这个礼是什么呢？桌椅你给它摆整齐，擦干净。是对他的礼敬你爱护这个动物，不虐待动物，那在佛门是戒杀吃素不故意去伤害这些众生，那是对一切众生的礼敬所以在这个形式上。有不同但是恭敬心是一样的，恭敬心是平等的这个经上常讲，一切恭敬对一切众生恭敬心，它没有分别，因为本来都是佛嘛但是现在这个相不一样根据现前这个相，好像在舞台表演嘛，那你现在演什么角色？那你就要。演那个角色的这个剧本这个是我们要明白的所以为什么第一愿称礼敬诸佛，没有翻译成恭敬诸佛这一点我们要明白礼它不平等但是恭敬心是平等的在外面做法上是不一样。但内心是一样的，恭敬心是一样的，没有分别。那么我们要学礼敬写入老人的常理举要非常重要现在叫我们去看古代的周礼啦、七礼、礼记我们是有困难我们先从这个常理举要。
入手，进一步啊再去看这些古代的啊这个周礼啊、曲礼、礼记啊，再去看呢、啊，就比较容易明白啊。这个礼呀、啊，礼仪啊，在佛门讲啊，戒律威仪啊，律仪啊。啊，礼就是佛门讲的戒，戒律威仪，在儒家讲啊，礼仪呀、啊，啊，这个我们要学习，啊，那么我们才有一个比较具体啊，去落实这个礼敬诸佛这一愿。那么十大愿第二呢，称赞如来呀、啊。诸佛是从向上讲，我们前面讲诸佛啊，礼敬诸佛，诸佛成佛了，哎，他示现这个佛的相，啊，报身佛，应化身佛，这个报身佛啊，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那么应身佛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所以这个诸佛是从相上来讲啊，佛成佛了啊，那成佛有成佛的相啊，福德相啊，古代这个印度啊，最高贵的相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了。啊，记住这个三十相八十种，这个是世间呐、啊、人间呐、啊、最圆满的富贵相。所以诸佛啊，讲诸佛就是从这个相啊，这个相上面来讲。那如来呢，是从性上讲啊，这个有不同。那么从这个相，那一切众生本来他就是佛啊，那他将来成佛都是佛啊。那现在呢啊，是未成为未来佛啊啊，所以从这个相上讲啊，对一切众生要平等的恭敬啊，不能有分别。那么称赞啊，这个赞叹啊，那就有不同了啊，不能从相上说了啊。如果从这个相上来讲，会把社会搞乱了，善恶都不分了。啊，所以从这个性上讲啊，啊，他的形象啊，也就是说他的所作所为啦、啊，他表现在外面这些行为啊，啊，身口意三业行为啊，与性德相应的赞叹啊，与性德不相应的就不赞叹。啊，所以这个它就有差别了，这不像礼敬诸佛是普遍的，那称赞呢、啊，它有差别啊。礼敬诸佛对这众生呢、啊，都有礼貌、有恭敬心啊，那这个是没有条件的。对什么人，你善人对他还是要礼貌啊，对恶人也是要礼貌啊。啊，只是这个接待这个礼啊，啊，这个身份不一样，尊卑长幼有不同啊，这个礼是不可缺少的。啊，对人不能没有礼，不能无礼。啊，恭敬心是平等的，啊，没有条件的。
一切恭敬，对一切人事。

职务都是公职，没有差别，没有条件。赞叹是有条件的啊，譬如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那这个活菩萨圣贤在经典上讲的啊，这个是我们

定的性德。那这个呢，与性德相应的，他的行为啊，合乎这个，那我们就应该赞叹，值得赞叹。那他如果要是表现得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你去赞叹他，这个社会就乱了。他对国家啊，对自己这个团体不尽忠，在家不孝父母，不仁不义，没有慈悲心，干这些坏事，你要去鼓励去赞叹他，这个社会就乱了。你一赞叹那大家向他学那个负面的，学那些不好的，扰乱社会了，让整个社会国家呢动乱不安了，所以这个就不能赞叹了。善的那一面我们赞叹鼓励他，让他呢有信心，不断的来做好事，来利益社会大众，利益一切众生，这是我们要赞叹。那么恶的那一面呢，人家造恶业不提，就是同样一个人，他也有做善的方面，也有造恶业的方面。那么善的那一方面呢，我们给他肯定，给他鼓励。恶的那一方面呢，不要提，不要去毁谤。对你有礼貌，没有赞叹。如果你是善的方面，与性德完全相应，那礼敬后头就加上赞叹了，不但对你有礼貌恭敬，还赞叹你，那这个用意很深。那为什么要称赞如来如来是讲我们的性德了，我们众生本具的性德。你所作所为跟性德是相应的，那要赞叹。这个赞叹是给你宣扬了，希望大家呢以你作为榜样，向你来学习。所以善的跟性德相应的我们要赞叹，鼓励大家向他效法学习。一个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贪嗔痴相应，自私自利，这个佛就不赞叹了。以不贪不嗔不痴相应，那礼敬之后有赞叹。这个人他没有贪心，没有嗔恚心，不依痴，有智慧，是非善恶能够明了。那这样的人呢，我们对他礼敬之后，就加上这个赞叹。他表现的跟性德是相应，跟如来是相应的。所以过去有个赌王这个赌博的赌王他后来回头了，浪子回头，那么把这个赌博的黑暗面说出来这些黑暗面就是全部是骗人把他骗人的技巧方法公开，劝人不要赌博。那他这一回头拯救这些好赌博的人劝这些人回头了不要再沉迷于赌博了。
他救了

很多人啊，好赌的人回头，那我们就称他赌王菩萨了。他这个做法值得赞叹了，他忏悔了，改过了，而且劝人呐，不要走他这个错误的道路。那么他前半段那不可赞叹，以前他做错的事情不可赞叹。后面呢、他改过了、那这个要赞叹、他有勇气改过、能够发怒忏悔，那这个我们要赞叹，要给他肯定、就是希望、这个走错路的人、向他学习、回头、所以哪一个行业都是如此，起先是害社会，扰乱社会，真正回头之后了，那也真是好人当中的好人啊！回过头来啊，180度的转变，变成了、拯救社会、救助社会，这是无量功德。这个是我们这些年来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对这个。潮州啊，谢总啊，他办这个道德讲堂啊，真的帮助很多人回头啊。他自己以前也是黑社会的净干坏事那这个骗了、抢了。这些事情坏事干尽了后来接触到中华传统文化接触到我们敬老和尚的光碟讲经说法过去这个陈大慧老师他提问的这个是陈小旭居士在世的时候请陈大慧老师那么做了一个和谐拯救危机的节目由这个陈老师来向我们师父上人请问问题我们师父上人来回答他是那个光碟放在他客厅放了3年灰尘都一层厚厚的后来这个做了很多坏事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在有一天也是应该是佛力加持祖宗庇佑了突然就想看看那个光碟 是在讲什么结果一看从来没听过所以他看了那个和谐拯救危机这个光碟是他人生的转捩点非常震撼他从来没有听说人家说过这些话不懂误入歧途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发愿自己改过了那就一直找这些传统文化的光碟敬老和尚讲经的光碟以前都是干坏事以前他说呢连100块人民币的好事都没做过做的全是坏事做的全是要占人家便宜的那人呢头脑很好但是呢做坏事明明可以赚钱到最后都一个突发性的灾变那前功尽弃连本带利全亏光了那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后来接触到传统文化接触到我们敬老和尚讲的因果教育才明白这个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后来彻底回头了那么回头呢他想这些传统文化这些老师这个教育

后来啊，接触到传统文化，接触到我们敬老和尚讲的因果教育，才明白啊，哎呀，这个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啊，后来彻底回头了。啊，那么回头呢，他想，哎呀，这些传统文化，这些老师，这个教育现在社会非常需要啊，都像他这样的人很多啊，

0: 基啊，这个开始啊，那个安排其他老师讲的啊，讲的比较好的啊，那这个光碟来排课啊，包括过去我在大陆请北京陈晓希居士啊帮忙拍摄的《一镜一功一造神记》这个8集的连续剧，他也排在晚上的一个课程。啊，那么他刚开始办啊，人家对他很质疑，你这个人啊，这个在地方上是，大家都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啊，当然大家对他有怀疑。啊，后来呢，他是真正回头了，啊，真的就是免费提供大家吃住啊，不收一分钱啊。啊，只是去那边参加道德讲堂要收手机，手机放在柜台帮你保管，7天课圆满再还给你。啊，刚开始大家呢很有疑虑啦，很怀疑你到底是什么企图，啊，又要搞什么花样？啊，刚开始啊，人家去啊也是一种试探性的。啊，后来呢，啊，一起办下来，哦，大家受用很大了。啊，后来呢，一期一期的办，啊，办了2、3年下来啊，哦，那帮助很多人回头，啊，一个星期呀，就能把一个坏人转成好人，啊，有一个卖电动玩具的一个老板，他去上了这个课，看了就上了这个7天的道德讲堂了。他才知道，他是做这个行业是误人子弟的啊，赚这个钱呐，不好的钱呐。后来就收掉了啊，收掉要亏本了，他宁愿亏本。啊，你看这个力量多大啊！所以后来去参加这个道德讲堂啊，排队啊，都有1万多人在候着排队。办得非常成功，啊，所以也得到我们老和尚非常的赞叹，啊，也得到当地政府啊的肯定，啊，我们老和尚还请日本前首相鸠山啊，特别去参访，啊，所以办得很成功，啊，后来呢，各地啊都有办道德讲堂。啊，所以这个就需要赞叹了。你看呢？那他前面那个不能赞叹，那前面那个净干坏事的，啊，那个不能跟他学了啊。但是后面的他改过了，你看办这个救了多少人，这个要赞叹。啊，所以真正回头之后，真的呢，好人当中的好人啊，他真的是。积极在做拯救社会、救助社会这个事业，真的是功德无量。啊，所以活菩萨教给我们别人呐，一切不善的，我们不要放在心上，啊，心上都没有，那口上当然就没有，行为上也不会表现，啊，但是善的方面呢，我们要放在心里。要向他学习，要对他赞叹，对他肯定，啊，劝勉啊，更多的人呐、跟他学习正面的，啊，现在讲正能量的这一方面，啊，那这个社会、国家、世界啊，就有救了，啊，所以这个称赞如来啊。啊，这条啊，善的方面呢，啊，现在这个科技发达啦，啊，透过网络啦，啊，这个电视啦，报章杂志的宣导啦，啊，这一条啊，我们人人都可以做这个好事，啊，特别现在手机就很方便了，啊，把这个好的啊，多多的去宣扬。 不好的，就不能啊。
1: 嗯，

去赞叹是神呀。那么第三是广修供养啊，供养是布施，用恭敬心来布施就是供养啊。一般我们是讲布施，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他讲广修供养啊。供养一般我们是下辈对上辈称为供养啊，那对平辈啦，对下辈的啊，说布施。啊，那实际上啊，就是这个恭敬心呐、啊，来修布施，就是供养了。啊，你布施给一个乞丐，你对他恭敬，这个就是供养啦、啊。啊，这普贤菩萨呢，是平等看待一切众生。啊，所以对佛是供养，那对所有众生。在他的心目中也是供养啊，他不是说，哎，我布施给你啊，我是供养你啊，跟对佛没有差别啊，因为一切众生那本来是佛嘛啊，虽然现在呢，他还在迷惑颠倒，他还是佛啊，他还是有佛性啊，佛性并没有失掉啊。啊，所以一切恭敬了。啊，修普贤行的都叫做普贤菩萨。啊，用平等心、恭敬心而供养里面呢、啊，最大的功德是法供养。啊，为什么呢？财供养能帮助你解决现前生活上物质的一点问题。啊，财务的供养。啊、我们说财布施啊，财的供养，那只是在生活当中啊，啊，在物质生活上啊，一些帮助啊，这个利益啊，就是在生活上啊，得到一些帮助了，但是不能解决你了生死出三界的问题啊，不能帮助你断烦恼。了生死，出离六道轮回，这个问题，财供养达不到，那更不能帮助你成佛做主的问题，这些财供养他做不到，啊，财供养啊，物质上的生活可以帮助你提升，啊，帮助你解决物质生活的困难，但是不能帮助你断烦恼。不能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这个财供养做不到。但是法供养可以做到。那法供养是可以帮助你断烦恼了生死成佛道啊，这个唯有佛法啊，所谓啊有佛法就有办法啊，那这个可以帮助你啊。解决这个生死根本的问题。啊，纵然这个法供养啊，一时做不到，达不到这个目标。啊，但是啊，你一接触到供养你，也在你的阿赖耶识里面啊，种了佛法的善根了。啊，这就很可贵了。啊、那像我们现在呢、哦、做很多佛号贴纸、啊、还有很多佛像结缘、啊、你贴在车上啊，贴在自己门口、啊、或者贴在呢这个公众明显的地方，这是法供养啊，啊，这法供养啊，你看到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人家看到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但是现在你还不知道阿弥陀什么意思、啊、可能也还没有学佛，还没有接触佛教、啊、但是啊，哎，你落了这个印象了、啊、你有南无阿弥陀佛这个种子了、啊、这个种子是落在你的阿赖耶识、啊、这个三根种下去了。

啊，将来啊，这个善根会成长，啊，到成熟的时候了，那你就得度了，你就成佛了。啊，所以这句阿弥陀佛啊，偶益祖师在《弥陀经要解》讲啊，无论你是自心念、善心念、有心念、无心念，啊，这句佛号听进去了，你看到了，啊，落在你的阿难也是了，啊，这个善根种子啊，金刚种子啊，种下去了，啊，你将来啊，总有一天呐、啊，毕竟啊。依这个善根而得成佛，你看这个佛，这种法供养多可贵啊！啊，所以七种供养当中啊，法供养为最啊，啊，这个法的供养啊，这是最殊胜的。啊，最为第一殊胜的，就是法供养。啊，再来啊，也是很重要的啊，依教修行供养啊，我们一般讲依教奉行啊，这个是供养啊。啊，所以这个七种供养当中啊，有财物的供养、法的供养啊，那这个无畏布施啊的供养啊，这个详细在《华严经》里面。我们今天在一起学习《华严经》啊，这是阿难也是里面的、我们就大方广佛《华严经》啊，这个阿难也这个善根种子从哪来了？啊，我们这一生接触到这个经典啊，我们能够信受奉行。啊，这个是我们过去一生中啊，一定也学习过这部经典，也接触过这部经典。啊，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是这一个样子呢？啊，虽然过去啊有听闻这部一圣言教的经典，啊，有修行有学习，但是呢，功夫不够，啊，功夫不到。啊，也就是说不到家了，啊，修有在修了，但不及格啊，依旧被烦恼习气所转，名闻利养一线前，心就变了，佛法就忘记了，就又堕落了。啊，一个成功的人不晓得堕落多少次，啊，他最后一次突破了，他成功了。啊，不是一次就成就的，但是呢，一次比一次一定会提升一点，提升一点啊，那提升到一定的程度，那这个时候才会有悟处，啊，悟处就是他突破的，啊，要是遇到殊胜的缘分，常时期能接受大乘经教的熏修，提升的幅度就快。大幅度的向上提升，这一生很容易成就。那这个就要靠我们后天呐、这一生的这个的熏习呀、熏修学习了，这是需要长时间，长时期能够接受大乘经教的熏修，那这个当然很密集的这样提升的幅度就很快。啊，会大幅度向上提升，那这一生就很容易成就。我们这一生的缘可以说是相当的深，听经能生欢喜心，虽没有得到真实的受用，欢喜心升起来，这就是有相当程度的善根。啊，如果能够坚持不中断，10年、20年、30年，必定会有悟处。啊，如果你勇猛精进，真的接受，花1年的时间扎3个根，把《感应篇》《弟子规》《十善业道》修好，
这三个根啊修好了，啊，这个一修好了，我们净宗这五门功课，三福六合三邪六度实验，那马上就相应了。啊，这个相应一点都不难，就很容易。啊，现在我们就是缺这个根啊，缺这个根的基础。啊，那么你有这个根的基础，然后你能一门深入，一部经，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这一生啊，必定成就了。啊，那么法供养啊，我们要懂得如何在古大德里面选好的东西。啊，而现在人啊，能看得懂。啊，这个加师净老和尚啊，也常常在讲席当中给我们开示啊这一方面的啊一个选择了啊，这个选择啊要懂啊，啊要懂如何啊，这古来祖师大德啊这里面的著作啊注解啊很多啊，那这么多当中啊，怎么去选好的东西啊，那选好的东西，而且要让现代人他能看得懂，如果看不懂，好是好，但是看不懂也没有帮助。那么像明清还可以啊，这个明朝清朝啊距离我们现在民国啊比较近啊，所以这个还不是很艰难啊，还比较容易理解啊，注疏啊，这个明清的注疏啊、注解啊，以及是个疏钞啊，比汉唐时候浅得多啊。如果再往前推啊，汉朝、唐朝啊，那这个明清的注解比那个时代的注解那浅显的很多了啊。这是讲古代。那么在我们现代呢，民国初年啊，啊明初啊，现在是民国110年了啊，民国初年也就是100年前啊，100年前的啊，这个有些大德的东西也值得参考啊，所以像印光祖师啦、文超啦、地老啦啊，这个谭老啦，谭熙老法师啦，啊，池州律师啦，啊，那弘一大师啦，啊，那这些都是民国初年啊，民国初年这个时代的啊的大德啊，那这些大德注解，我们现代人看的就比明清就更容易懂了，啊，也很值得参考。那么法供养里面，当然还是要用到钱，啊，那比如说你印经啦、印注解来供养给大众，那需要用到财啊，啊，所以这个当中里面就有财供养了，啊，在法的供养里面呢、啊，有财供养。那经书了，现在科技发达，那比如说你做网路、电脑、啊、卫星电视台，那过去啊做光碟、啊、那现在做成晶片了、啊、那个就更多了，还有播晶机、啊、一个晶片啊可以容纳很多很多部经典啊，就这个小小的机器啊，那你要听什么都有啊，都很方便。那做这些需要用到财物，啊，那内容是法，法的供养啊，我们把这个供养给社会大众。啊，那么这个当中就用到钱财啦，啊，财供养。啊，那法里面呢、啊，大乘佛法帮助我们觉悟，帮助我们断烦恼、学智慧。
那么我们有了烦恼，有了智慧，这个心里的忧虑、恐怖、牵挂就放下了。这个里面就有无为供养的意思在了。所以一个法供养啊，实际上它是圆满具足三种供养：财供养、法供养、无为供养。在一般来讲叫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所以在做这个法的供养啊，是一举三得了，圆满包含财供养、法供养、无为供养。所以法供养为最，就是这个道理。这个是我们大家要同共发心来学习的。那么另外呢我们像这个印经书啦还有造佛像这个印光祖师一生他就是做这个事情印造佛经佛像十大利益这个是印祖他列出来根据经典列出来这十大利益印造佛经佛像的十种大利益。所以这个印祖一生人家供养他的钱很多，他没有盖大庙，他都是以印经为主在苏州报国寺有办一个弘化寺就我们现在讲佛经流通处了专门做法供养他主要的钱用在这上面。那遇到呢有灾难啦比如说水灾啦旱灾啦这个等等的。那么他从这个印经款再拨出来去救济。所以也附带做一些社会慈善救济。那包括印祖他老人家呢他还亲自加持这个大悲咒、大悲灰、大悲米、大悲水跟大众结缘这个也包括在里面了所以印祖一生他做的以法供养为主但是我们看他有财供养印经要用钱这个财供养不但有外财还有内财你看校对经书印祖他还有帮大家呢看校对人家有这个 印经的问题来请问他他要花时间花他的精神他的眼睛不好他眼睛不好所以他这个眼镜的度数很深有时候他戴上眼镜还用个放大镜那个字才能看得清楚这个内财供养用他的时间用他的精神用他的体力用他的脑力这个是内财供养所以外财内财也都有所以修一种三种供养圆满具足那么印这个佛经佛像也是很重要的这个佛像可以给人家种善根这个无论他有没有宗教信仰他看到佛的像那看到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他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一粒眼根也是永为道种但看到是眼根听到人家念经念佛声音是耳根落在他阿赖耶识里面永远不会

失掉的。啊，就是将来啊，就是他得到的善根种子了。啊，无论他现在信不信，相信不相信，啊，或者他在造恶业，啊，有一些坏人，他也念一句阿弥陀佛，啊，他也帮他种了善根了。啊，等到以后啊，他这个善根会慢慢成长。他的业障啊，慢慢消除，啊，慢慢他就能得度了。啊，这个佛在《地藏经》上也讲得很多很清楚。啊，所以这些方面呢、啊，很多方面我们都可以做。啊，特别现在这个科技发达了，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常劝勉我们同修，多多利用现在的科学工具。啊，现在手机也很方便了、啊。啊，你一个好的法语跟大家分享，这个法供养啊，啊，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啊。啊，你要花个时间，你有内财供养啊。啊，人家得到这个法语，啊，可能他一个心结解不开，看到这个法语，他心开了，啊，他就远离。恐怖颠倒妄想了，而无为供养啊！所以现在这个人人都能做，而且很方便啊！这是要懂得利用现代这个科学工具来弘法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啊提醒劝勉我们同修大家同共化心的啊，不要让这些科学工具啊。全部都是负面的，啊，那这个世界会被毁灭了，啊，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啊，这个大染缸当中啊，我们要注入一股清流啊，啊，让这个世界的灾难啊能减轻，啊，时间能缩短，啊，这个是要靠大家呢，同共发心啊，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啊，多灾多难。特别需要佛法的供养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呢第四愿啊，我们下一堂课啊，下一堂课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净土集无量寿经精华，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这一次啊，悟道一行啊，来到澳大利亚图文巴澳洲净宗学院，来看看我们老同修啊，看看大家了。啊，这一次经过啊三年的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我们最近一次啊是在2019年3月，学院啊办了例行性的活动啊，那一次也是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最后一次回到澳洲净宗学院接待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这些代表啊来参访啊我们图文巴寺，参访澳洲净宗学院，也到我们净老和尚啊住的精舍啊去那边啊交流。那么去年我们老上7月26日往生了，这样啊到今年啊9月啊我们岛上啊离开图文巴澳洲净宗学院啊也已经4年半了。那么悟道啊20年啊3月啊组了一团啊准备要出发了啊，但是啊当时啊疫情啊非常紧张啊也就临时取消了啊，一直到今年9月啊啊我想4年多了啊，我们最尊敬的净老和尚啊也往生了啊，也有需要啊啊来看看大家。那么大家呢对于我们老上的往生啊当然啊大家都不舍啊，虽然呢、啊、是96岁高龄往生啊，我们总是希望啊他老人家能长久住世啊，是我们大家的福报啊。但是啊我们也要知道啊佛陀示现在世间啊也有示现般涅槃啊，过去我们老上在讲席当中也常常讲啊，佛出世啊是

啊，佛为什么不长久住世呢？啊，我们同修啊，大家长期啊，读诵《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部经啊，是我们净宗协会同修啊主修的一部经典。啊，在这个无量寿经里面讲啊，佛以此中下而现灭度了。啊，这个灭度啊，是对中下根性的人实现的。那么上根立志的人啊，知道佛没有入灭了。啊，佛是常住在世啊。啊，我们上五供啊，常常念啊。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那么上根立志，知道佛没有入灭，不生不灭。那么佛示现入灭啊，为的是中下根起的，以此中下而现灭度啊。那么为什么要示现灭度呢？啊，过去先师净老和尚讲习当中也常讲，相信我们长期听经的同修啊，应该都很熟悉了。啊，佛呢，他无量寿，他可以在这个世间啊常住，不示现入灭。啊，但是呢，这个众生啊会产生依赖性的啊，想到呢佛呢，反正佛都不会示现入灭啊，我们也不用着急啊，要学习啊。啊，因此啊也就不会啊精进啊来学习。那么佛这一示现入灭呢，大家心里着急了，我们没有依靠了啊，那么自己再不努力学习啊，那就没有佛给我们做依靠了啊，这个依赖的心呢，也就没有了，精进的心呢，提起来了。所以佛示现入灭也是教化众生的。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往生啊，又何尝不是教化我们呢？啊，所以我也跟我们师兄弟讲啊，在台湾啊，送我们师父图皮赞颂，都师父走了，现在靠我们自己了。啊，以前呢、啊，都师父给我们做靠山，现在呢，要靠自己了。啊，师父走了、啊，就是要我们自己能够自立自强了，啊，自己要站起来。因此啊，这些啊都是教化。那么这一次因缘呢非常殊胜啊，我们师兄弟诸位法师啊也不嫌弃啊，这次悟道啊，到图文巴来啊，啊，原来啊想要略作修养了。啊，从去年我们师父上人往生啊，啊，一直到现在，啊，还有很多事情啊要去处理，啊，也是啊忙里偷闲啊，啊，希望来这里，一方面呢、啊、看看大家啊，一方面呢、啊、
也调整一下，

这个身心。那么我们师兄弟啊也不嫌弃啊，请悟道啊来跟大家一起学习。那过去啊，我们到学院来啊，总是参加活动啊，参加活动圆满了就走了。也有偶尔啊，跟大家讲讲话。那么我这一次啊，算是我们师父上人往生之后啊，在学院啊，正式算是正式讲经的，这个是第一次了。那么也是。刚好我们院长啊，悟行法师啊，我们堂主啊，悟前法师、悟胜法师啊，他们都到海外去弘法，也刚好这个空档，刚好到学院来啊，那么这个。有这个因缘啊，跟大家一起学习，这个因缘非常难得啊，这个也是正式的讲经，我们现场啊，也都有直播啊，也同步的跟我们网络前的同学啊一起来学习。那么这个。讲座也是报答先师净老和尚啊，他讲经弘法60年啊的恩德。那么我们讲报恩啊，实在讲啊，也报不尽了啊，真正大恩大德啊，是说不出来的。我们唯有自己认真努力来学习自行化他弘法利身以这些具体行动来报答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师长教化的恩德。那么这一次我们选择讲的经典是《净土集无量寿经精华》这个《净土集》过去悟道在各地短期的讲座，也都采用《净土集》，特别是2天3天的，还有做30系念附带这个讲座的都采用净土集。那么净土集这本经书是早年我们老和尚在美国在达拉斯佛教会那个时候他也讲了一遍晚晴集。晚晴集是弘一大师把很多部经典截录下来截录重要的精华，截录为101条。他老人家讲过一遍，那看到这个呢，他也依照弘一大师这个方式那么把这个净宗五经一论包括《阅微草堂笔记》连圣经也都截录出来。那么编成这一册净土集这个净土集这个书我们网络的同修如果没有
可以啊，到华藏啊，来请啊。那么净土集第一个就是《无量寿经》精华。当时啊，我们老上他是截录六十条，啊，截录六十条，啊，我记得在1997年啊7月1号，啊，香港回归中国啊，他老人家啊庆祝这个香港回归啊，也印了单行本的小册子《无量寿经精华》，啊，用红色的这个封面印的。印了10000册，来庆祝，来结缘。那么我们今天啊，就选择净土集啊，这个第一个部分就是《无量寿经精华》，一共60条。那么这一次啊，时间呐，啊，是预定啊，这个10堂课。啊，10堂课啊，讲圆满。那么60条啊，一天讲6条啊。我们今天晚上啊，开始就讲6条。啊，这个是把这一次啊，我们这个讲座的因缘啊，大概跟大家做一个汇报啊。好，我们现在请大家翻开净土集啊，现场同修有经本啊，请翻开啊，《大圣无量寿经精华》第一页。那网路前的同修，如果你有经本啊，或者你没有净土集啊，就找《无量寿经》。找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呢这一段啊，第一条啊，我把它念一念。那么你在这个经本里面呢，啊，去找这个段落啊，因为这个是截录的啊，是截录的啊，请看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第一条。一，佛所行处，国义秋聚，迷不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勿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怨王，强不凌弱，各得其所。那么这一段经文啊，为什么排在第一条？如果按这个截录的顺序啊，一般都是从前面的经文截录啊，那这个。这个一条是在37品了啊，是在后面了。那当然啊，我们老上他有他的用意了。那么这一条啊，讲佛所行处啊，也就是佛陀教义啊推行的处所。也是佛经啊流通推行的处所啊，这个处就是地方了啊，佛法有佛法的地方。那么具体讲啊，就是佛陀教义了。那么这个佛所行处啊，这个关键呢，在行。

华严经讲修习啊，这个次第有信解行证，在我们弥陀经讲信愿行，那么我们学习佛陀教义，佛陀教义教科书就是经典，那么我们学习啊，离不开华严经这个原则了，信解行证。前面啊，这个信啊，信为道源功德母了。无论事出事法呢，要成就，第一个要信心了。没有信心，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成功了。啊，但是啊，这个信不容易啊。啊，我们一般不了解，我们就信，这个是迷信啊。啊，那么我们进一步求解啊。接触佛教了，进一步认识佛教，了解佛教。啊，那么正确的认识了解之后，就正信了。啊，有了正信呐，啊，进一步啊，把佛在经典的教诲落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待人处事接物。啊，那这个信啊，就会不断的深入深信。那么深入之后啊，证实佛经上讲的效果，证实佛经上讲的结果，叫正果。证实这个结果，没错，就是这样。啊，这个时候的信叫真信了。那么这个信啊，随着我们的解行定境啊，不断的深入。啊，如果你只有信没有解啊，这个可能就是啊，我们一般讲迷信了啊。到庙里面啊，烧香拜拜来参加法会啊，啊，来求平安啊，来捐一点钱啊，那这个对佛法、对经典啊，不了解啊，那这个到在迷信的阶段啊，不了解啊，所以这个行啊，不是说我们啊天天来读无量寿经啊，那我们这里就国风民安了 啊，这个不是这样的啊，要行啊，要具体行动啊，要这个就是要去落实了，要把它做到啊，啊经典上教我们的啊。要去落实了，啊，才会有下面这个效果、这个结果了。啊，如果没有去落实啊，那我们只是停留在读诵的阶段。啊，读诵是为了受持啊。那我们只是读了很多，啊，但是啊，没有依照经典啊，佛教导的啊。去修行啊，啊，他这个佛在经典开示的啊，这个好像药方一样，药单。那我们天天念药单啊，也不去抓药，也不吃药，那个病也不会好啊。但是天天念啊，啊，所以我们也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读诵是为了受持，啊，读诵受。

那么才能为人演说啊。啊，所以这个性解行证呢，解行并进呢，啊，要去落实。那么要真正呢理解佛讲的道理啊，我们刚才念开经偈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如来真实义不容易理解，但是我们要发愿要解啊。啊，这个解跟行啊要并进。所谓啊有解无行啊，叫说时数宝了，就是我们解了但是不去修啊，就好像啊替人家数钱了，那跟自己没有关系啊。说吃啊，不去吃也不会饱啊。所以有解无行啊，说是属饱；有行无解叫盲修瞎练，很用功，不求甚解啊。这个盲修瞎练呢，等于是无意的苦行了。那佛赞叹苦行，但是不赞叹无意的苦行，很认真在修，很精进，但是呢修得不对了，修得不对路，修到最后没有结果，浪费时间，浪费精神，那个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这个解行啊要并重。那么我们学院呢，也是要重视解行并进的。虽然学院呢是一个求解的地方啊，但是啊，如果没有行啊，这个解也不能深入啊。解帮助行，行的帮助解啊，这样啊，我们才能够提升啊，才能进步。那么我们这里呀，讲这个，我们要举出一个具体的怎么行啊，具体的内容。那么这个具体内容，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特别在晚年提出的伦理的教育、因果的教育、道德教育、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这个是普世的教育啊，这个要去理解啊，要去落实的。所以也给我们举出啊具体的啊这个所行的啊，一个落实的啊，这些经典啊，三个根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那么出家人呢，啊，加上啊《沙弥利益要略增注》，那么他戒律啊的要求到这里啊，那么再高啊，是在讲。我们也做不到啊，能够落实的四个根，那么对一个出家人来讲，在现在这个时代啊，就很难得了啊。那么在家人呢，三个根啊，五戒十善啊，这是我们具体去修的。那么这些内容啊，我们。学院在家出家四众同修啊，这些年啊也都很认真的在这里学习啊，这个把中国传统文化啊佛法，那希望啊在这里能够复兴起来啊，这个功德无量了。那么悟道这次来啊，看到我们啊这个也办汉学院啊，
也办佛学院啊，这个佛法四法啊都有啊，非常随喜啊，非常欢喜啊，随喜赞叹啊，这个非常难得啊。因此我们啊进一步的啊，在我们导师净老和尚往生之后啊，我们更要啊提升自己了啊，要把啊这个三根啊四根呐 啊我们大家一起啊努力来学习。那么我们能够依照佛所教导的来修行，来待人处事接物，那得到的这个果报啊，这个也就讲因果了啊，因果教育了，得到的果报啊啊，下面讲的国欲秋季迷不萌化了啊，这个如果依照佛教导的来修行啊，佛教导在经典上的这些理论方法来修行啊，那么国欲秋季啊，这个国是国家了啊，这个大国小国啊，国家啊，这个欲啊，在周礼讲啊，四欲为秋了啊，这个秋啊是比较大一点的欲啊，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城市了 啊这个城市啊有大的城市，小的城市啊，像我们屯巴市啊，那么跟布里斯本市，那布里斯本市就比较大了啊，我们这里就比较小啊，啊，他那边叫秋，我们这边叫邑了啊。聚这是聚落啊，就乡村呐、啊，聚落啊，这个乡村人比较少的。那么这一聚啊，也就是说大一个国家到一个城市啊，大城市、小城市啊，一个乡镇。啊，这些人民呐、啊，迷不萌化，啊，就是佛法所推行之处啊，那么都能够啊起了变化了。啊，这个化呢，就接受佛陀教义啊，啊，接受伦理道德因果教义。那么人就会起了变化。那么我们在学院的四众同修啊，大家呢也都有了变化了啊，只是每一个人变化多少啊，这个不同，总是啊跟没有接受这个教育的人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多少都有变化了啊。那起码呢啊，我们也知道有个弟子规嘛啊，虽然做不到，但是也跟一般没有听过的那、啊、比他们有概念了、啊、那一般人呢听都没听说过 啊所以接触到佛法这个功德利益啊，肯定都有了啊，那么只是在个人啊的理解、个人修行啊这个程度上不一样啊，当然个人得到的利益也有所不同啊，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同。那么佛陀教学啊，推行的处所啊，众生啊都会受到教化啊，纵然他现在还不回头啊，但是也帮他种善根了
那么这个话呢

们来学习啊，道产生变化啊。古人讲啊，读书自在变化气质。那么我们教学到化啊，这个当中还是有个过程啊，改造的过程啊，所谓改造命运啊。那个悟庄法师在讲了凡四训啊，了凡四训就是讲改造命运的啊。了凡先生啊，接受云谷禅师的教化教导，他明白了啊，他依教奉行了，他起了变化啊，他的变化是改造命运了，他命运改了，这个就变化了，跟原来孔先生跟他算的这个命就不一样了，他起了变化了啊啊，那么变化呢？他这个修学的过程啊，这改造的过程啊，那有一段心路历程。我们大家读了凡四训都知道啊，现在演成电影啊，包括这个一进一空一造神迹啊，他要改造的都有一个心路历程啊，对治自己的烦恼习气啊，这个就是修行啊。那么这个总是有个过程啊，但是众生根器不一样啊！啊，我们阎浮提众生啊，佛在《地藏经》讲啊，刚强难化啦。那我们讲到这一句啊，啊，我们啊，第一个不要想到啊，哎呀，这些人通通是刚强难化啊！啊，第一个要想到自己呢，我自己。就是刚强难化了啊，先检讨自己了啊。那么一切众生根器不一样，业障啊深重，以及轻薄啊也不一样啊，也就是说比较轻比较薄的他就容易接受教化。所以在地藏经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啊，他也是跟一切诸佛菩萨一样啊，什么身都示现啊，都在教化众生啊。给地藏菩萨讲也是给我们大家讲啊，或有利根啊，闻即信受，根性利的一听闻马上信受奉行啊，上根立志啊，啊，那像这个禅宗讲的啊，上上根的啊，这个禅宗教下啊，这个显宗密教啊，都有上上根的，闻即信受啊，一听闻见闻，他就信受奉行了啊，他不怀疑了，或有善果勤现成就啊，有善果就是。他有善根了啊，善根也相当深啊，但是根性啊没有善根立志那么立，勤劝要常常劝啊，所谓一门深入，常时心修了啊，那么常常劝啊，所以我们讲经教学啊，就是要常常讲。常常学习，那么自己啊要花心教啊，才会认真来学啊。所谓啊，教学相长啊，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学一面教了啊。那么这个也是一种依众靠众的啊。我们末法时期众生根性差。也大家在一起啊，共修啊，依众靠众啊。那今天悟道在这里来学习这个《无量寿经》精华啊，那我们学院啊，啊，我们悟庄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师兄弟啊、诸位同修的。

奇情啊。我是在讲啊，我这个人啊是很懒惰的啊，这个不是说什么会很用功的啦，自己会很精进的啦，我不是那种根气啊，我是那种懒惰懈怠的根气啊。那大家没有请我来这里讲啊，大概我的计划呢，我本来想计划去玩的啊。这同学啊，这个花仙跟我去郊游去旅游，我这个是最喜欢的啊，游山玩水啊，那休闲啊，我们呢找个地方聊聊天，喝喝咖啡，喝喝茶，啊，这个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是我这一次来是这个想法了啊。就不会这么用功了，我去看这个《无量寿经》啊，大概就摆在书架啊。这是讲真话了啊，我这个不是讲客气话，大家不要以为我很用功，我是最懈怠的啊。因此啊，就需要依众靠众啊，做法会共修也是这样啊。我的根气啊，就是要依众靠众啊，叫一个人怎么用功，那不可能。所以或有善果，群劝成就啊，常常劝，常常劝啊，他就明白了，他就觉悟了，开悟了。或有暗顿，久化方归啊，暗顿就是什么？就根据特别的顿了，久化就是要长时间了，不中断的。一门深入，长时心修了，可能10年、20年、30年，甚至50年，那么他才会回头，久化方归。或有业重不生敬仰啊，或业障深重的，他一听到他就排斥，他转头就走啊，他听都听不进去啊，这个。我们在现在这个社会看到很多啊，你给他介绍佛法，他听不进去，那是业障深重，不生敬仰啊，他生不起恭敬心，生不起仰慕之心啊，甚至他还毁谤啊，那这个我们现在看的是很多，那这一类的众生就是也是多数啊。或有业重不生敬仰啊，这个教化呢，或有善，这个立根啊，勤闻及信受，或有善果，勤劝成就，或有暗顿，久化还归，或有业重不生敬仰。那么众生不就是四大类吗？那我们是在哪一类的啊？这个啊，我想我自己啊，我自己大概是第四类的啊，或有业重不生敬仰这一类的啊。现在我努力提升啊，提升到或有暗顿，久化还归啊，这个希望啊能够提升，但是我这个提升啊要依众靠众啊，大家互相依靠啊。所以这个我们接受佛陀教义啊，要产生变化，这个还是要有个过程，要有个心路历程。那每个人根基不一样啊，因缘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也必须一个过程。那么总而言之啊，那么佛法所推行之处啊，无论众生接受不接受，他只要能见闻。所谓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也给他种个善根嘛。将来啊，他这个善根成熟，他就会接受了。总是对众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那么下面讲产生变化，从自己到整个环境。天下

和顺日月清明，风雨雨时灾力不起。那么我们人啊，能够接受佛陀教义，能够改造自己，变化气质，化恶为善，化迷为悟，化凡成圣。那第一个阶段呢、化恶为善，把这个恶啊变化为善，进一步啊，把这个迷变化为悟，开悟。第三个阶段啊，化凡成圣了。这个就成机了。那么我们人呐、产生变化，我们生活的环境它也跟着变化。所谓啊，境随心转，人心善，感应啊我们外面的环境就好，就是此地讲的天下和顺。这个我们现在讲世界和平了、世界和平。这个是我们人类啊追求的目标。那么在儒家讲世界大同了日月清明，风雨雨时这个就是天时啊，我们一般讲风调雨顺了这个灾力不起啊，灾是灾祸，力就是病像这个恶病、重病、传染病像这一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这个是瘟疫传染病，这个叫力力就是病了得到恶病了像这个什么癌症红斑狼疮这些是绝症的恶病，重病就是严重的病这些都属于力，力就是病灾力不起那么这个也是要从这个接受佛陀教义产生变化而来的。那么要产生变化呢，就是要改了不断的改过，就不断的变化了我们一般讲改进了不断改不断的变化了改过，那么才会有进步了进步就是不断的变化了变得越来越好了。那么感应到外面的环境这个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那么风雨雨时就是风调雨顺那么现在这个时代这个世界灾难特别多我们这个三年的新冠状病毒的疫情那整个世界冲击非常之大。那这个灾难怎么来呢？人类造作不善，造时也感召来的太上感应篇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灾祸福报没有门路没有门唯有人自己去感召来的这个是真理的事实真相。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灾难是怎么来的，人心不善那么这个三年的疫情人类并没有觉悟，并没有反省那么还是怨天尤人遇到灾难怎么办？怎么样呢？就是怨天尤人。那为什么怨天尤人因为没有接受佛陀教育，他不知道因果报应的理论跟事实，他不懂那遭遇到这些灾难不如意的事情

怪老天，啊，怪人，啊，都是别人不对，啊，自己都对啊，怨天尤人。啊，那怨天尤人啊，在《太上感应篇》啊，怨天尤人，那个思过之神还要再记过啊，啊，不但啊，这个业障不能减轻啊，还加重。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疫情过了之后，灾难有没有减少？没有啊，啊，接着就是什么地震啦、水灾啦、火灾啦。啊，那这个台风啦。啊，今年呢，我们就经历过几个台风啊，带来的洪水了，啊，还有野火啊，你看这个，这个世界各地啊，这个欧美啊，地区都有野火啊，在美国啊、欧美、在大陆、在台湾地区啊，很多地方也都有水灾。啊，有地震，啊，气候不正常，啊，等等的，这些都是人为的因素，人制造出来的。啊，人类啊，破坏啊，地球自然生态的环境，污染整个地球。啊，那日本最近又倒那个核污水，那不是污染吗？啊，这个也是，啊，这个科技。带来的负面作用，我们现在看得越来越明显了。啊，那这些问题科学能解决吗？人心不善，造恶业，感召这些天灾人祸，科技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啊，如果说科技可以解决，那真的是迷信到极点了。那佛就不用出现在世间了，啊，这些圣贤啊，神圣也不用出现在世间了，啊，大家这些发展科技啊，这些问题都能化解了。那我们大家现在也心里都很明白，啊，这些是科学不能解决的问题。啊，科技一直发展啊，只会啊制造更多的灾难。这个灾厉不起啊，国丰民安呐，啊，这个国家呢，物产啊丰饶啊，人民啊生活安居乐业，那兵戈无用啊，这个兵戈就是武器的啊，这是武器呀。不要制造武器了啊！现在呢，啊，这个一些国家都制造武器啊，制造武器干什么呢？要打仗啊！那打仗就要死人啊，就要破坏这个地球的这种环境啊，破坏啊！那战争不就破坏吗？啊，我在来这里之前啊，接到一封电子信箱，是一个环保团体寄给我的，啊，他还列了一个标题，啊，说这个最近啊，有一部电影《奥本海默》，啊，就是以前美国啊，这个发明啊，制造原子弹的。啊，这个人，啊，那么他的标题写啊，是核武毁灭这个世界，还是人心啊？那我看到这个标题，哎，这个跟我们这个佛法就蛮相应的啦，啊，是核子武器毁灭世界，还是人心毁灭世界？那一般人都是啊，那个核子武器会毁灭世界。一般人不都这样吗？不学佛的人不都认为是这样吗？啊，大家都是知道啊，这科学。

别家知道这核子武器会毁灭世界啊，但是这个标题啊，那核子武器毁灭世界大家都知道了，但为什么会毁灭世界，就后面那一句嘛，人心嘛。那核武他自己跑出来了嘛，还是人去制造的啊？那人从哪里制造的啊？从你人心去设计去制造的啊。啊，制造出来干什么呢？毁灭地球嘛。啊，那么发明这些武器的人，这些科学家就是愚痴啊，没有智慧了。啊，这个是啊，我们过去净老和尚讲习当中讲这个果报啊，都在地狱啊。啊，那么人人都能接受佛陀教义，接受这个教化，我们这个世间就不要有武器了，就没有武器了，兵戈都用不上啊。啊，你用不上，那就不用制造了嘛。啊，你制造这些武器没有人要啊，用不到。当然就没有人制造。那现在为什么一直制造呢？因为还很多人要用啊，啊，要去杀人啊，所以他在拼命的制造啊，他制造为了赚钱啊，所谓军火商啊。啊，那这个接受佛陀教义啊，那这个武器就可以不用了。崇德兴仁，勿修礼让啊。那么这个崇德啊，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啊，这个很高的境界了啊，崇尚道德啊，以及啊仁爱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四维八德，五伦五常啊，四维八德啊，这个礼义廉耻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五常有。啊，这个仁义礼智信。啊，这些都是崇德行人，勿修礼让啊，这个勿啊，啊，就是务必了，啊，务必要修啊，礼让。啊，这个让呢，就互相谅解，互相忍让。啊，这个中国教学啊，就是教让；外国教争，竞争。啊，竞争升级斗争，斗争升级就战争。啊，那这个世界怎么会和平啊？啊，所以这个世界要和平啊。也就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讲的啊，要推广啊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这个世界的社会秩序才会回归正常啊。如果不走这条路啊，那无解，没有办法化解啊。所以我们要修礼让了。那么我们同修啊。啊，这个常理举要很重要啊，写入老人编的常理举要啊，这个常理举要啊，这个习景明老居士啊，这个写入老人啊都有讲啊，习景明老居士讲的这个都有印出来啊，我们学院这边应该都有啊，这个我们要写。啊，这个小孩还不懂啊，学忍让啊，到了比较大了，比较懂事了，学谦让啊，到最后啊，礼让，这个很重要啊。这个礼就是讲一个人情世故了，伦理。孔老夫子讲啊，博学以文啊，约之以礼啊。啊，那这个文章学问那么
广博啊，我们学的那么多，那具体怎么做呢？约之以理，你就照这个理去做啊。在佛法叫戒，三藏十二部那么多啊，那具体怎么做呢？你从这个戒啊，五戒十善下手。那我们老和尚提出的这三个根呐、啊，那这三个根一展开啊，啊，跟这个《四库全书》啦、《道藏》啦、《大藏经》啊等量齐观呐、啊。那这个就是博学理文啊，约之以理啦、啊，不能那么多，你从哪里下手啊？所以我们要学常理取要。那在这个我们出家人呐、啊，啊，这个沙弥律呀、啊，啊，是出家人的弟子规啊，在家人也可以学。国无盗贼呀、啊，啊，那国家呢没有强盗。没有小偷了、啊、那么这个也是教育的问题、啊、这个现在包括那个诈骗集团 啊这个我来这里 啊接到这个我们华藏秘书长庄执师发了一个信给我说，现在有人利用我们华藏的名义啊向人化缘啊，如果你没有接到这个电话呢，全部不要给他啊，有同修就被骗了啊！啊，那他大概盯我们盯了很久了啊啊，知道我们这个同修蛮多的，常常做法会啊啊，所以我们被盯上了啊，被盯上了啊，这个就是盗贼啊，那盗贼怎么来的呢？你国家教办什么教育啊？你有教这些伦理道德因果教义吗？有没有教太上感应篇呢、啊？啊，一提到这个啊，那个迷信啊，所以现在呢，啊，这个国的盗贼很多啊，诈骗集团很多啊，这也是教出来的啊，啊，你要教好的还是教坏的啊？啊、那么能够接受佛陀教育，当然就没有盗贼了，无有愿望 那么这个就为官清廉啊，断案啊，他不会断错案，不会冤枉人。那这个不容易哦。啊，过去我们师父上人常讲啊，他说李老师就写如老人了、啊，他19岁在山东当县长。以前啊，民国初年啊，县长啊，不但管行政，还管司法。那么李老师呢，他是高明的中医，他说呢，他有把握啊，一生给人家诊断病情，没有误诊过，这一点他有把握。但是呢，他说呢，我当县长的时候啊，判案啊，学这个法律司法，他说我不敢说没有冤枉一个人，那可见的这个很不容易 啊所以这个当法官的很不容易 啊那么我们师父上人 啊早年在台湾、啊、大概30年前、啊、尤其是这个法务部啊请他老人家去演讲啊，那么那些法官呐 啊这些来听讲，那么我们师父就讲了 啊这个判案给人家冤枉判错了，要下地狱的、啊。那么听完之后，一个女法官呢吓得不得了，她说：“师父，我就是在给人家判案的，那我也不敢说我没有去冤枉人呐 啊那个。”那请问我们师父啦，怎么办呢？啊，这个我们干的这个都是下地狱的工作啊！啊，他说要怎么办呢？啊，我们又没有那个智慧啊。那我们师父很慈悲，教他一个方法。他说：“明天要判案了，你今天就念观音菩萨啦，请观音菩萨给你加持啊，让你不要判错了啊。”那这是一个方法。啊，第二求佛力加持啊，
凡夫啊，智慧不够啊。

所以这个不容易啊，这个那么能够做到无有厌往啊，那可见的他这个佛陀教义办得相当好啊。那么现在台湾我们那个法务部司法院啊，每一年都请我去做法会啊，到法院里面做30系列啊。啊，那么这些啊，这个。

官呐 啊都会来参加啊，这个司法院的啦啊，法务部长啦 啊这个总检察长啦 啊这些司法界的高官呐、领导啊都会来上香了。那么今年呢，我去做啊，有个女法官呐、她来参加法会。就要给他摸头，给他加持加持啊！这个啊，他也很相信啊，所以他们现在呢，法院也很相信啊，有众生哦，啊，一个法院，一个医院呢、都每一年都要请我们去做法会，去超度的。那么这讲到说，无有愿望啊，也不容易啊，强不凌弱啊，这个就是强国啊，不是欺负弱小。不是用这个武力啊，强大去欺负弱国小国啊，因为他有学习佛陀教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他就不会去欺负人啊。那如果没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学习大乘佛法，那就像汤恩比讲的欧美都是殖民的主义啊。都是要去征服人的，就侵略啊，就强就凌弱了，你武力比我差，我就欺负你啊。那么接受佛陀教育，他就明白了，那不可以这样做，你大国啊不会去欺负小国，各得其所啊，个人啊都会得到他们。这个安心安身之所了那么这个是讲佛法包括中国传统文化推行的处所会得到这个效果。那么这个效果都是从我们自己本身来做起再慢慢去感化别人。好，第一条我们学习到这里，我们接着看第二。二，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普贤大士之德这是我们做三十系念第一时都会念十大愿望大家都很熟悉了。那么无量寿经讲这些大菩萨呢都是具足普贤行没有修普贤行那不能成佛那么十大愿王倒归极乐这个十大愿王倒归极乐那是很高的层次的我们凡夫做不到这个都要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了。那我们虽然做不到，但是我们还是要学习要学。那么我们现在凡夫呢，往生净土是靠他力自力就是信念行，他力就是信念感应弥陀来指引，叫他力这是我们凡夫可以做到的。那普贤菩萨十大愿这个倒归极乐，这个是法身大事那这个我们的凡夫做不到但是也要学习，也要知道。三，以定慧力降伏魔怨我们做三十系念第一个站就是戒定真降戒定慧三学是所有佛法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修学的总原则总纲领因戒生定因定开慧这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共同修学的总原则了。所以我们做法会实在讲也是
修戒定慧的。不过我们现在做法会这个是

达不到，啊，这个是，我们是结缘了，啊，结缘，啊，种善根啊，这个有，啊，达不到定慧的效果。那么要达到定慧的效果啊，啊，这个有讲求的啊，这个法器啦、唱念啦，那跟我们现在就不一样啊，啊，这个。修行的啊，所以三十七念呐，有结缘呐，啊，这个超度还有修行的啊，这个不同啊。那么有定慧力呢，才能降伏魔怨啊。这个魔啊，在八大人劫经讲啊，有四魔啊，啊，这个天魔、死魔、烦恼魔。五阴魔啊，这个四魔啊，都会折磨我们了。啊，天魔外在的诱惑，死魔啊，那死很痛苦啊，死是很大的折磨。我们生生世世都受这个折磨，六道轮回啊。那原因从哪里来？从烦恼魔来的。那烦恼魔从哪里来呢？啊，从五阴魔来的啊。我们这个身心世界啊的种种的这个魔啊，天魔、死魔、烦恼魔，通通从五阴魔来的。那么我们常常念心经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啊，照见五蕴皆空啊，那苦厄都没有了，这些魔都没有了啊。这个愿啊，冤亲债主，那么有定慧力啊，可以降伏这些魔愿啊。这个要靠定，靠智慧了啊，才能降伏啊，像。世尊啊，示现八相成道啊，这个是示现降魔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啊。总之啊，我们要记住啊，戒定慧三学。四呢，常以法音觉诸世间啊，这个常就是不间断的啊。这个什么叫法音呢？音是音声呢。啊，讲经说法啊，或者我们唱赞、念咒、念佛的音声，这个都是法音啊。那密宗讲啊，声字皆实相。这个音声、念咒啊，念佛的、念经的音声啊，都是实相啊。包括文字、经文都是实相啊，都是啊，佛从自性当中流露出来的。啊，所以这个都是属于法音啊。那我们念佛的音声呢，是法音啊。啊，那么所谓法音呢，跟世间的音啊，就是差别啊。啊，法音呢，能够让人觉悟啊。啊，那么这个叫法音呢。啊，所以我们无量寿经讲妙音。啊，无上甚深微妙法啊，那么妙音就无上甚深微妙音啊。那微妙音是什么？我们念佛这个音声就是无上甚深微妙音啊。啊，念佛这个音声呢，可以帮助我们成佛啊，所以称为妙音呢。那么常以法音觉诸世间呐，啊，这是菩萨啊教化众生啊，我们也是要学习啊。我们现在呢啊，劝人家听经念佛啦啊，那么这个也是常常以这个法音呐来供养众生啊，帮助他觉悟啊。觉诸世间就是在十法界，就是。世间出世间啊，四乘法界就出世间了。我们六道法界是

世间。那么这个十法界众生呢、都要帮助他解悟。四乘法界虽然断见思尘沙，但是还没破无明。这个大菩萨还要帮助这个四乘法界的这个佛菩萨、阿罗汉、辟支佛啊，帮助他们破无明，大彻大悟。所以一切众生都要帮助他觉悟所以觉诸世间呢。第五呢，洗濯垢污，显明清白。这个两句我们看也是八个字很简单，但是的义理深广无尽呢。我们一般呢、从比较浅的方面来解释就是洗濯垢污垢污就是肮脏不清净，把它洗干净，好像衣服脏了我们给它洗干净这个东西脏了把它洗干净那么这个垢污洗干净之后那么这个清白就显露出来了就很明显的显露出它的清白好像这个镜子有灰尘那这个是垢污把它擦干净了那这个就是显明清白了这个我们把烦恼把它去掉那我们的菩提就现前了。那么这个是我们比较一般能够理解的一般能够理解的。那么讲高的它这个里面意思有深一层的。就像六祖坛经这个神秀做偈子。身如菩提树心呢好像明镜台要时时勤拂拭勿使得尘埃这个身像菩提树心像个明镜台那我们要常常去给它擦不要让这个灰尘污染不要让它有尘埃了那这个也是此地讲洗濯垢污显明清白的一个意思但是六祖那一首偈也是洗濯垢污显明清白 那个就比较高了我们就比较不容易体会了这个六祖讲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本来无一物这个就是我们自性本来就清净的了六祖开悟讲五句话有一句讲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它本来就清净那这个我们就比较不容易体会那么在中峰国师讲的开示我们从这个开示里面去体会一个概念这个显明清白是悟明本性的就是觉悟了我们的本性它本来就清净的它本来就清净了那么中峰国师用比喻给我们开示让我们去体会就是像明珠一样那个明珠可以照外面的景象我们现在呢有镜子古代是铜镜那镜子呢可以照镜子它就是照那么你什么人来站在镜子前面它就现什么像无论什么像它都能现

啊，那你走了啊，它净止干干净净，没有污染。那么当现象的时候啊，当在造的时候，有物象来的时候，它还是干干净净的。啊，它没有受到污染了，啊，这个就是让我们透过这个比喻啊，去体会我们的自性啊，本来清净。那么我们现在呢，讲断烦恼，那么显明清白啊，这个我们就比较容易体会了。烦恼断了，我清净心就现前了啊，这个容易体会啊。但是讲到究竟处啊，佛在大圣经给我们讲，烦恼即菩提，这我们就听不懂了啊。那烦恼就烦恼，菩提就是菩提，怎么会烦恼就是菩提呢？啊，这个古大德也是用比喻让我们去体会啊，好像水结成冰。啊，这个就是讲它的本质啊，冰它的本质还是水，只是它冻结起来啊，它是冰。啊，你把它融掉了，它又变成水了。啊，当它结成冰的时候，它的本质它还是水啊。啊，如果它结成冰就不是水，那你。冰融化，它就不会又回到水了，啊，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冰融化还是回归到水嘛，啊，所以透过这些比喻，让我们去体会这个自性啊。我们现在虽然在烦恼当中啊，我们的自性啊丝毫没有损失了，那现在问题是出在啊，我们不知道了，我们迷了。啊，就在眼前呐、啊！中空国师开示啊，在37年开示，昏明在目前，那昏明在目前，我们就是不知道啊，不认识啊。啊，那这个中空国师这个37念呐、啊，它都有禅机的。啊，这个过去我们师父上人呐、啊，要我做37念了啊，要。叫我要随文入观，啊！我听到随文入观了，就啊，第一个念头就哪有办法随文入观啊？妄想不要太多就好了。啊，你能随文作观呢，就做不到了啊！还能随文入观啊？随文入观就是你念到哪里呢，你就入那个境界了啊！这叫随文入观了。啊，但是呢，后来呢，我想，哎呀，师父要求啊，都总是要学啊，怎么随文入观呢？啊，毕竟啊，我也不是像六祖那样的，这个讲的就大彻大悟了啊。啊，那我们总得要先从随文作观开始啊，我想是这样啊，入观啊，这个。还有很长的距离呀！啊，后来我想来想去呀，这些都是禅机啊。那么我们现在修的不是用参禅的方法啊，我们是用教下的，教下就经典了啊。如果参禅，它不准你看经啊。啊，这个。大家常常听我们老和尚讲经嘛，这个开口便错啊，动念即拐，大家都听得很熟了吧？啊，这个就是禅宗啊，禅门呐、啊。那其实所有的法门到最后就是这样，跟禅一样，就是方法手段不一样。啊，教下就是给你讲清楚，说明白。让你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深入。禅它是单刀直入，直接给你切入，不准你想。啊，所以以前呐、

0: 好像是雍正皇帝啊，雍正皇帝他也开悟了啊，但是这个开悟啊，禅宗的开悟啊，它有三个层次，三观啊，破三观啊，像六祖那样啊，那个大概他只有六祖一个了，三观齐破啊，一般都是啊有个过程啊，破初观，见法身。见到法身了啊，那么见到法身之后啊，再进入破重关安住法身啊，所谓啊无住身心啊，到时候破牢关啊，就大彻大悟了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大彻大悟了。那禅宗。啊，密宗最高的也是达摩祖师传来那个禅，啊，所以90年，啊，我们师父叫我拿《华严三昧论》的讲记去北京给黄念老校对啊，我就请教黄老啊，我知道他学密的啊，他说这个密宗最高的境界跟达摩传来那个禅是一样的，啊，所以显宗、密宗啊。宗门教下啊，那最高的目标都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个教学的目标就是这个啊，所以这个是比较高深了啊。第六呢，心常地住度世之道啊。我们这个时间到了啊，这个啊，心呐、啊、常地住度世之道啊。那么度世啊。我们现在呢都发心要去度众生了，我们是不是就现在就是心常地住度世之道呢？不是了啊，那我赶快去讲经弘法哦，心常地住啊度世之道啊，我们自己都没度，我们能度人吗？啊，我们还在睡大觉，能够把那个旁边睡觉的人叫醒吗？一定要自己先醒过来啊，你才能推他一把，当叫他醒过来啊。我们自己还在睡大觉，还在做大梦，你怎么可能去帮助旁边的人醒过来呢？啊，实在讲啊，我们现在呢，度世啊，先度自己吧。啊，自度度他，自行化他。啊，那么这个心常地住度世之道，就是大菩萨呢，《金刚经》讲的无住身心，就是地住啊，心常地住度世之道。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啊六条啊，今天第一天啊，我们一天10次啊，一次我们学习六条。好，那我们大家呢还是跟我念回向记啊，这个我念一记，大家跟我念一记。那我们这个我们学院的常住法师悟通法师在美国车祸往生了啊，现在还在七夕当中。那我们晚上啊，我们收听的功德啊我们就回向给悟通法师啊。那等一下呢，我们把第二句啊，庄严佛净土啊，改为回向四悟通啊，好，感谢大家，好，我们来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
1: 愿以此功德，
0: 回向四悟通，
1: 回向四悟通，
0: 上报四重恩，
1: 上报四重恩，
0: 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
1: 若有见闻者，
0: 悉发菩提心，
1: 悉发菩提心，
0: 尽此一报身，
1: 尽此一报身，
0: 同生极乐国，
1: 同生极乐国，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好，我们再来做个三皈依啊，那我们啊晚上这个。讲座啊就圆满了，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76页，我们从第二行经文看起。文殊师利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以过去久远不可说不可说劫前，身为大长者子，时世有佛，号曰狮子，混训具足万恨如来。这段经文是讲地藏菩萨过去的因缘。文殊师利在佛经当中，凡是佛称当机者的名字，意味着下面有很重要的开示，提醒大家注意啊，这是我们在佛经啊常看到的。这是佛啊提醒文殊师利以及大家啊要注意啊，听下面啊佛讲的。地藏菩萨以不可说不可说劫之前，那这个不可说不可说就无法用言说来讲这个时间之长了。这个时间太长了，说不尽，所以用不可说不可说劫前。身为大长者子啊，这个大长者啊是讲他的身份，从前他的身份啊是社会大众都尊敬的大长者。子啊，是我们中国古人啊对人的一种尊称啊，例如说我们常听到的孔子、老子、庄子啊，这个子啊就是对人的一个尊称。那个时候世间有一尊佛出现在世啊，号曰狮子，混训具足万恨如来。狮子混训是比喻啊，狮子是兽中之王，在野兽当中啊，这个狮子啊是王。这个我们到东南亚啊，这个新加坡啊这个国家呢，他们这个都市啊叫狮城啊，狮子的城市啊，所以狮子啊它代表啊兽中之王。具足万恨是说菩萨修行功德圆满，证得无上的佛果啊，这个我们一般常听到的六度万恨，菩萨修六度万恨，修行到圆满，那究竟证得佛无上的果位啊，这是讲最终。

佛啊，那么他的名号。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此长者子见佛相好，千福庄严，因问彼佛作何行愿而得此相？啊，这个时候啊，这个长者子啊，见到狮子混训具足万恨如来的相好光明，生欢喜心了。那向佛请教啊，啊，就是佛陀，你这个相好光明啊，这么庄严啊，这怎么修来的？怎么得来的？相好非常重要。诸佛菩萨是九法界众生最好的模范，最好的形象。这个长者子，他是有学问、有德行的人，看到佛的形象啊，对佛都升起恭敬心，都想来学习，可见得佛的形象多好。我们在读《楞严经》的时候，大家如果读过《楞严经》啊，就知道，佛啊，问阿难尊者：“你当初你是什么动机啊，发心来出家修行？”阿难尊者回答了：“啊，我是看到佛的这个相好圆满，我知道这个不是父母生的，是修来的。啊，我也想修的跟佛一样。”的相好光明，所以发心出家了。那么这个例子就是佛用这个形象啊，摄受众生来学佛啊，所以这个形象啊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现在还没有成佛，没有成佛就是要学佛，要学佛的相好，这个相好就是形象，就是不管在家出家，在家学佛跟出家学佛是一样的，我们都称为啊佛门弟子、示众弟子。佛门弟子就要做社会大众最好的形象啊，那这样啊，社会大众啊，他对佛门才有好印象啊，他才愿意啊来接触佛教，来学佛。那么如果做不到，那就不是真正的佛弟子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佛弟子的一个标准。那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我们就是要努力学习啊，往这个标准啊来靠近。那么此地讲记讲的啊，就是讲的比较重了啊。我们敬老和尚啊，讲的比较重啊。如果我们做一个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如果你不能做一个很好的形象给社会大众来看，那就是冒牌的、假冒的佛弟子，那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了。果报在三途。那我们大家啊，学习我们

老和尚的讲记，那我们学的这一记啊，那是不是就不介绍人家来学佛呢？我们能不能拿这个话呢？去要求这些佛门的弟子呢？如果你拿这个标准说你劝人家来学佛那你给他讲你要做社会最好的形象，不然你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我看初学的人还没有接触佛法的人大概他就敬而远之了他不敢来了。那想想我自己不行那我没有进去佛门还没有机会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我一去接触佛门去皈依三宝，那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那我现在不敢学，以后我能做得到再来。大家想想，那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呢？所以我们这句话我们要知道老和尚是针对什么对象来讲的这个是针对已经学佛很长的同修了而且经也听得很多了，道理也很会讲了也会劝人了那么道理会讲会劝人，如果自己没有做好没有做到，那是不是让人家看到他会退心呢让社会大众对佛教的印象不好呢？所以就是要求这些学佛很长时间的同修要努力学习做好这个佛教的形象给社会大众来看。所以这个一句我们这边读了讲句可不能拿这个去要求那个刚刚要想要接触佛教的人，那他听到你这一句恐怕他就不敢来了所以要看对象了。这个不能乱用的一般我们接引一般社会大众他来佛门结结缘先令他生欢喜心那你不要跟他讲这么严肃的你跟他讲这么严肃的他真的不敢来。所以这个话是已经学佛很长时间的这些同修讲的。那么下面讲，我们既然学佛心地一定要清净平等正觉，要熄灭贪嗔痴那这是标准了学佛的一个标准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不断提起，就是勉励我们学佛的人特别是学佛很长时间的同修，大家要提升要提升到这个标准往这个标准努力来学习所以我们学佛目的就是要达到心清净心平等

觉悟。这是我们学习的目标。那么我们心要达到清净平等觉，那就要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那包括现在呢，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传统文化的学习，这个都属于戒学的范围。所以戒啊，你不能呆呆的只看着这个三规五戒十善。这佛的教戒，经典的教戒，包括现在提倡的儒释道传统文化，通通属于戒学的范围，教我们待人处事觉悟。这些道理，这些规则都属于戒。那么要熄灭贪嗔痴，若还与人争利，就是还跟人家争名夺利，那这个就不是真正在学佛了。这个我们学佛的同修一定要明白。特别学佛学了很长了，学了几十年了，真的要搞清楚自己到底是真正在学佛，还是以轮回心在造轮回业。这个是我们要常常反省的。佛心清净，一尘不染，常常念着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相是三心不可得，诸法无所有，在内外都能得到清净。内里面一念不生，外一尘不染，这样才能过真善美慧，真实幸福美满的生活。活菩萨过这个生活，这是讲活菩萨过的生活。那我们现在在学佛，但是还没有达到活菩萨这个境界。那活菩萨这种幸福美满的生活到底是什么味道，我们也没尝到啊。我们现在呢，可能我们能够很明显感受的还是烦恼啊。那么我们有一肚子烦恼，你怎么能够去体会真正的幸福美满的生活？连做梦也梦不到啊。那么三心不可得，这是《金刚经》讲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一切法无所有，那是这个是最高的境界了，入《金刚经》的境界了。入了《金刚经》的境界，知道这一切法是虚幻的，不是真的。在所有一切境界，不管顺境逆境，都得大自在。佛菩萨就是过这样的生活。但是我们没有入《金刚经》的境界啊，没办法。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个传统文化，这些做人处事基本的道理来学习，那这是一个最高的标准，我们要提升到这个标准，跟活菩萨一样，所以这个我们内心里面起心动念，外面处处攀缘，过的是烦恼业障的生活，过的是轮回的生活，恶道的生活。想想我们现在是不是过这样的

一切是这个生活。因此我们敬老和尚常常提醒我们学佛的同修，我们要过活菩萨的生活。从凡夫啊，要不断提升到活菩萨这个境界。我们读到这句经文，佛把这个摆在地藏夜莺的第一条，用意很深。

一个好榜样，要有好的形象，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啊，破坏佛教形象，这个真的是罪过不得了。但现在啊，有很多人啊，他不知道啊，这个无知啊，自己造这个罪业，他不知道啊，这个现在特别多了。那现在这个时代也没有办法。那第一个佛教一个代表，第一个形象就出家人嘛。那出家人现在呢也很乱，不像过去啊，古代啊，在清朝以前啊，这个出家人要剃度，都要经过国家的考核、考试审核，它有个标准啊，不能说你想剃度就去剃度了，它有个标准。啊，后来到了这个顺治皇帝啊，清朝顺治皇帝他自己也出家了。啊，他觉得啊，出家是好事啊，那何必去设一个考试制度、审核制度来限制人呢？那有很多人他想要出家就出不了啊，他就把这个制度废弃了。啊，那么当时废弃的当初也还好。但是印光祖师对这个顺治皇帝这个做法呢，啊，他批评的很严重啊，就是这个牛弊太大了啊，在当时啊，他还不会发现啊，但是时间久了，这个牛弊就出来了。啊，去欠人家债务的，没有钱还人家的，他也去出家了。啊，做这个流氓的，啊，甚至有的人招摇撞骗的，杀人放火的，他也去出家了。那你说这个佛门他怎么不乱？这个佛门的形象怎么会好？所以印光祖师对这个很严厉的批评，顺治皇帝这个政策做错了啊，在当时看是好事啊，到后面呢，我们今天看到牛弊无穷啊。啊，所以不可以看眼前啊，还要看往后发展。有没有流弊？所以这个一个事情啊，要定一个政策啊，真的不容易啊，没有深思熟虑啊，谨慎去思考，那真的是百弊丛生了。那现在所以没办法去挽救啊，那特别现在这个民主社会啊，那你更管不了了。所以现在也只能啊，我们自己啊，努力修学，自己去做一个好的形象给社会看，让社会大众啊知道啊，那真正的佛弟子是这样的，是最好的。那么让他自己去对照去分辨啊，真正的佛弟子还是假的佛弟子啊，这个由社会大众自己去辨别了，我们也不能说什么啊，只有要求自己先把自己做好。千佛庄严，这句就不止32相80种好。千也是一个表法
那不是

只有一千个福报庄严，有无量相好庄严。三十二相是福德之相，不修福就得不到这个相好，一定要断恶修善，善分有漏善无漏善，修无漏善我们做不到，这个太高，这是真话。我们的烦恼习气没断，所以我们修的善都属于有漏善。那我们现在从哪里学起？从有漏善学起。世间法的标准我们凡夫能做得到，就是世间的善人，就是世间人的好样子。佛的广长舌相啊，是不妄以这个功德成就的。中国古时候司马光别号叫君子，君子成实，他真做到。他在自己晚年的时候啊，做一番的反省，自己一生啊不妄语。他说：“事无不可告人也。”一生啊所作所为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情。他也是皈依三宝，在家人的好形象。那这个是世间的标准啊。那实在讲啊，司马光这个标准啊，我们现在人都很难达到啊。今天说老实话，我们学的什么佛，自己要清楚，每天读诵大圣，天天要认真反省检点，不在乎读的经论多少，一句两句做到了，你一生去做到这个一句两句，那就终身受用无穷了。如果读的很多，懂得很多，一句也做不到，那还是得不到受用。修行的大根大本就是敬业三福。敬业三福一展开，就是一切佛法，无量无边的佛法。浓缩起来就是这十一句，决定不能看清。过去啊，我们对这个敬业三福啊，也常常听啊，但是啊，说实在话呢，并不重视了。那实在讲，这十一句就是一切佛法。那十一句再归纳，就是孝养父母这一句，就是敬业三福第一句。千经万论，一切如诸佛如来所说无量无边的法门，不出孝亲尊师四个字。三学六合六度十愿，种种修行的方法，都是孝敬的落实，孝敬的伸展，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之中，这是真的学佛。那么这个经是98年啊，我们敬老和尚在新加坡讲的，那个时候啊还没有

推广《弟子规》。那当时讲这些话，我们大家听了似乎都懂了。那实际上懂不懂呢？实际上不懂。啊，为什么说不懂呢？就在待人处事方面呢、啊，就不会做了。啊，你要怎么去待人处事？那我天天不都在待人处事吗？那我天天在待人处事接物，那是不是佛教我们的？是不是佛的标准？啊，实在讲自己都搞不清楚。啊，因此我们净老和尚啊，从这个2000年开始啊，就一直在推广这个《弟子规》啦。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三业道经，到今年了20年了，这个20年来啊，可以说着重点都在弘扬啊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教的基础教义。因为我们净老和尚发现了、啊，他过去大经大论讲这么多。怎么大家都没有成就，都没有成绩？啊，后来发现啊，这个人天善法、小乘佛法的基础没有，啊，学大乘佛法学一辈子也不能成就，啊，发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所以晚年。这个20年来啊，大力提倡啊，就是补习功课了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功课啊，以前都缺课啊，现在补这个功课，这个功课补好了，你再学大乘法就能成就了啊。这个功课没有补好啊，是在讲我们现在做人都不会做，你怎么去做佛呢？那不是开玩笑的嘛。啊，那下面这一段讲啊，也是我们修行的一个重点原则。真学佛要改样子，心改，行为改，天天读经，甚至讲经说法，心没有改，还是世俗心、轮回心、贪嗔痴慢心，就不是真学佛。啊，那这一段话啊，我们听了好像也懂了，但是有没有懂？还是没懂啊？心要改，要怎么改？行为改，要怎么改？具体要怎么做？啊，不懂啊，那不懂，那他不可能去改嘛。你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怎么有办法去改？啊，所以现在我是极力推广这个蔡礼旭老师讲的勤书治要啊，真的听得他这么深入啊，深入浅出的这样分析说明啊，啊，那我们才知道，哎呀，我们错在哪里呀、啊？知道错了，知道哪些地方错了，我们才有办法去改正嘛。你不知道错在哪里，不知过，你怎么可能去改过呢？那么学佛啊，念念利益一切众生，不为自己。啊，这个是以佛菩萨呢，给我们做一个榜样，一个标准，一个示范。佛他为什么出现在世间呢？世间这众生
又不是很好度。你看本经讲啊，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那很难度的啊，那难度度了就很辛苦啊。那佛自己成佛了，那住大涅槃的多自在啊。那为什么那么辛苦，要分身要化身？我们凡夫看起来，哎呀，好辛苦啊，很辛劳啊。啊，天天讲经说法，天天教化众生。但佛菩萨呢，他无我，所以他没有辛劳，他没有辛苦。啊，那么我们世间人感觉佛菩萨很辛苦，那佛菩萨呢，他得大快乐、大自在。教化众生，众生接受，佛欢喜。啊，众生不接受，那佛也不会这个烦恼了，没有烦恼啊，因为佛无我嘛。所以我们读这一句经文，啊，这是感慨万千。我们怎样学成活菩萨的形象？若不认真依教奉行，怎么行？关键在这一句了，要怎么依教奉行啊？啊，好像我们读了《地藏经》，啊，会讲《地藏经》，这叫依教奉行吗？啊，这个不算依教奉行，啊，这个顶多是在信解的阶段。你相信了，接受了，你也理解了，啊，这信解。那佛法的修行啊，信解行证，啊，要把所理解的在生活上啊，去落实，去做到，啊，那这个叫行，啊，这个才是叫依教奉行，啊，否则呢？依教没有奉行，那就落空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十师子混训具足万恨如来，告长者子：欲证此身，当须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这是讲地藏菩萨本愿的由来。啊，师子混训。具足万恨如来告诉这个长者子，啊，你想要证得这个庄严的佛身相好，必须发长远心，无量劫啊，发愿啊，度脱一切受苦的众生。啊，众生在六道生死轮回啊，没有出离轮回啊，啊，真的都是在受苦。妙法莲华经佛讲了三界通苦，那你要发愿啊，度这些苦众生啊。那实在讲啊，不但度六道生死轮回当中的这些苦难众生，当然这一类众生是最苦，要优先度。那其次啊，也要度阿罗汉辟支佛啊，度前教菩萨啊，让他们提升，他们离苦了，没有六道生死轮回之苦了啊，分段生死出了，但还有变异生死，他还有苦，但是不是我们六道这种苦啊，究竟离苦得乐就要成佛了啊。所以你看地藏菩萨他发愿啊，他不是说哎呀，我度众生度到出离六道成个阿罗汉就好了，不是这样。你看发的愿啊，啊，这个要度一切众生都成佛，他自己才要成佛。啊，是发这个大愿啊，
不是杜仲

真的证个阿罗汉啦、辟支佛啦、证个菩萨果位就好了，而是要度众生，度就是帮助，帮助一切众生都成佛了，他自己才要示现成佛。那其实地藏菩萨的学生呢、那成佛的太多太多了。那地藏菩萨他自己成不成佛？那实际上他早成佛，他只是在这个形象上没有示现成佛这样。啊，所以一定要发大菩提心，众生无边誓愿度，特别是一切受苦众生。受苦众生特别指六道，特别指三途，在六道里面呢，都特别三恶道。三途众生在哪里？就在我们周边呐。甚至包括自己，那实在讲啊，我们讲一句真话了，就是自己就是三途众生呐，啊，这个老和尚讲还是比较含蓄的，甚至包括自己。那如果以我来讲，那我自己就是三途众生呐。为什么你贪嗔痴还常常会发作？你将来死了。那也不必等到将来死的，现在你就跟三恶道感应了。啊，我们读《太上感应篇》啊，你看呐，《感应篇》讲的啊，夫心起一善，善虽未为，即神以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凶神以随之。现在我们一个起心动念，一个善念，一个恶念，就已经判定我们。在造三善道的业因，还是三恶道的业因呢？那么在周边看呢、就是从因这方面来看，修因，那后面果报啊，你现在造什么因，那将来就必定得什么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所以贪心。堕恶鬼道。如果我贪心还很重，贪名、贪利、贪食、贪睡，哇，那这个还很强烈，那跟恶鬼道相应啊。那现在我们大家冷静看看，那全球人类，不管中国人、外国人，你说有几个人不贪的？绝大多数都有贪心。啊，所以说人死了堕鬼道，这不一定啊。但是我们一般人的概念当中啊，人死了就去做鬼了，这个也不无道理啊。为什么呢？因为绝大多数的人他都有贪心嘛，啊，贪财、贪色、贪名、贪利。贪吃贪睡啊，什么都要贪，那这个业因就是跟鬼道相应啊。嗔恚堕地狱道啊，嗔恚心特别强的人呐、他会先堕地狱道啊，嗔恚是火。地狱啊，纵然寒冰地狱，它也有火。愚痴堕畜生道，啊，愚痴啊，是非善恶颠倒了，分不清楚了，跟畜生道相应，啊，畜生道没智慧，啊，这个没有智慧啊，我们现在讲比较不好听的话啊。不是说你得到博士学位了，你是什么教授了，甚至你得了诺贝尔奖了，有没有智慧啊？没智慧啊！啊，世间人呐。

把那个世间的聪明才智误解啊，以为是智慧啊，所以佛讲的跟世间圣贤讲的智慧，它是本性的般若智慧，那不是世间的聪明才智。世间的聪明才智，在佛经上，佛给我们讲叫世智变聪。他有世间的聪明才智，他有世间很好的辩才，他很聪明。那佛讲了，这个人遭难了，八难之一呀。他聪明才智这么高，智商这么高，这么聪明，发明这些科技啊，那你不聪明，发明不出来啊。叫我们去发明，我们发明不出来，他能发明得出来。但是有没有智慧？没智慧啊！没智慧就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他都搞不清楚。如果他有智慧，他不会去发明那些东西啦。你现在发明这些武器，发明核子武器，你说这些人有智慧吗？那发明这些干什么？毁灭地球啊！你说有智慧的人他会干这个事情吗？不会呀。那这个事情是没智慧的人、愚痴的人他才干得出来啊。大家想是不是这样？所以愚痴啊，不代表说他没读书啊。纵然他学位很高，拿了几十个国家的什么博士学位。如果他的思想行为跟经典违背，都是愚痴。这个堕畜生道，那堕畜生道这个是业比较轻的啦。那实在讲啊，你说发明这些这么毁灭性的武器，那这些人啊，其实都堕地狱道。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席当中讲。现在也有一个地狱叫核爆地狱啊，那怎么增加这个地狱呢？那这个地狱比其他地狱更恐怖啊！人制造出来的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呢，自作自受啊，不是上帝啊处罚的啊，也不是阎罗王处罚，自己。造作恶业，自己处罚自己。所以愚痴堕畜生道。所以地藏菩萨有能力化身到三恶道度众生，我们没有这个能力，那这是真话了。我们要度还没有进入三恶道，还没有进去的。那虽然还没有进去三恶道，但是现在他。已经在造三恶道的业因我们要度这些众生，就还没有进去的。要知道，这些人是苦难众生现在呢还没有堕三恶道，但是现在造的是三恶道的业因，那将来果报就是在三恶道。那现在他就是苦难众生他虽然还没有堕三恶道，他现在已经是苦难众生了。不要认为这些人当中现在可能有的是他是大富大贵，他很有钱他做总统当总理主席的你不要认为这些大富大贵的人他就不是苦难众生了在佛的眼睛看。这些人都是苦难众生。那说实在讲，大富大贵的人他如果不懂得断恶修善，不懂得做好事，去造恶业，

造的恶业啊，那比那个穷人那大太多了啊，甚至不晓得大几千倍、几万倍、几十万倍，甚至上亿的都不止啊！你当一个总统，一个政策错了，你说多少人受害啊？那多长的时间要受害？那这个恶业造大了，将来必堕地狱。现在虽然还没有堕地狱，他已经在制造堕地狱的业因了，一直在累积堕地狱的业因了。你说他怎么不是苦难众生呢？所以在佛的眼睛看起来啊，很可怜呐、啊。所以你不要看到他现在大富大贵，好像很得意啊。转眼呐、啊，没几年就进去了，到三恶道去了，到地狱道去了。苦难众生啊！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来度这些人？你要度他，首先要先自度啊。首先自己要先舍弃贪嗔痴啊！我自己不舍弃贪嗔痴，我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了。那怎么能度别人啊？那自己先舍弃贪嗔痴，自己过一个清净自在的生活啊，让他们啊从我们这种生活当中啊，我们在整个生活行为当中表现出这样啊自在快乐解脱啊，让这些社会大众看的，让他们去反思啊，让他们反省，去思考，让他们觉悟，这是我们现在啊要做的啊，就还是从自己做起。感应篇也讲啊，正己化人嘛，啊，正己才能教化别人。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文殊师利。使长者子因发怨言，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劫，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这个长者子很有善根啊，听佛的开导就觉悟，回头他就发大愿。啊、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劫，不可计劫就是这个时间是无限的，无限长的时间、啊、所以他发愿不是发短时间、啊、未来际，未来际、啊、没有边际、啊、过去无始，未来无终 啊, 啊，所以这个是永恒无限长的时间，为是罪苦六道众生，那是为了这些造罪受苦六道里面的众生，在六道一切众生造作种种苦因，苦果现前的时候啊，后悔莫及啊。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地藏菩萨永远示现在菩萨地位，众生不成佛，菩萨誓不成佛。如果还有一个众生没成佛，他就不示现成佛。长者子就是地藏菩萨前身。发心要救度一切罪苦众生，如果我们也能发这个心学习地藏经，就能得到真实受用。我们自己生活苦，要想到这个世间还有比我们更苦的，我们不怕苦，因为苦才能体会一切众生的苦。

帮助苦难众生的心才真切。佛教导弟子啊，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尤其是出家人一定要过苦日子，时时警惕，一享受必定迷惑颠倒。出家人真正修行，决定有福报，福报来了不能享受，一享受就糊涂。福报要给一切罪苦六道众生去享，你是真正度苦啊，度脱这个苦众生的。毗卢遮那佛建立法藏世界，不是自己享受啊，是提供给十方一切刹土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的法身菩萨，他们有个安身立命之处啊，他还没有成佛啊，啊，提供这个场所。那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是提供给十方世界一切念佛人有个道场，好好的修行啊，不是自己享受，这都是做出最好的形象给我们看。自古以来，祖师大德建立道场亦复如是。那他建道场不是自己在那里享受啊，不是啊，供养大众啊，供养世众啊，以平等心、清净心，提供一切大众一个好的修学处所啊，就是提供一个良好的修学环境，不是为了自己。啊，所以我们双溪啊，啊，申请盖寺院盖这个，也是提供给四众弟子的，啊，大家修学的一个环境，啊，那不是为我自己个人呐、啊、一个享受，啊，来建立的，啊，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学习。好，那么这节课啊，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76页，我们从第二行经文看起。文殊师利，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以过去久远不可说不可说劫前，身为大长者子，时世有佛，号曰狮子，混训具足万恨如来。这段经文是讲地藏菩萨过去的因缘。文殊师利在佛经当中

凡是佛称当机者的名字，意味着下面有很重要的开示，提醒大家注意啊，这是我们在佛经啊常看到的。这是佛啊提醒文殊师利以及大家啊要注意啊，听下面啊佛讲的。地藏菩萨以不可说不可说劫之前，那这个不可说不可说就无法用言说来讲这个时间之长了，这个时间太长了，说不尽，所以用不可说不可说劫前。身为大长者子啊，这个大长者啊是讲他的身份，从前他的身份啊是社会大众都尊敬的大长者，子啊，是我们中国古人啊对人的一种尊称啊，例如说我们常听到的孔子、老子、庄子啊，这个子啊就是对人的一个尊称。那个时候世间有一尊佛出现在世啊，号曰狮子，混训具足万恒如来。狮子混训是比喻啊，狮子是兽中之王，在野兽当中啊，这个狮子啊是王。这个我们到东南亚啊，这个新加坡啊这个国家呢，他们这个都市啊叫狮城啊，狮子的城，城市啊，对，狮子啊它代表啊兽中之王。居足万恨是说菩萨修行功德圆满，证得无上的佛果啊，这个我们一般常听到的六度万恨，菩萨修六度万恨，修行到圆满，那究竟证得佛无上的果位啊，这是讲这尊佛啊，那么他的名号。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时长者子见佛相好，千福庄严，因问彼佛作何行愿而得此相。啊，这个时候啊，这个长者子啊见到狮子混训具足万恨如来的相好光明，生欢喜心了。那向佛请教啊，啊，就是佛陀，你这个相好光明啊，这么庄严啊，这怎么修来的？怎么得来的？相好非常重要。诸佛菩萨是九法界众生最好的模范，最好的形象。这个长者子他是有学问有德行的人，看到佛的形象啊，对佛都升起恭敬心，都想来学习，可见得
佛的

形象多好。我们在读《楞严经》的时候，大家如果读过《楞严经》啊，就知道，佛啊，问阿难尊者，你当初你是什么动机啊，发心来出家修行？

啊，我也想修得跟佛一样的相好光明，所以发心出家了。那么这个例子就是佛用这个形象啊，摄受众生来学佛啊，所以这个形象啊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现在还没有成佛，没有成佛就是要学佛，要学佛的相好啊，这个相好就是形象啊，就是不管在家出家，在家学佛跟出家学佛是一样的，我们都称为啊佛门弟子、示众弟子。佛门弟子就要做社会大众最好的形象啊，那这样啊，社会大众啊，他对佛门才有好印象啊，他才愿意啊来接触佛教，来学佛。那么如果做不到，那就不是真正的佛弟子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佛弟子的一个标准。那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啊，我们就是要努力学习啊，往这个标准啊来靠近。那么此地讲记讲的啊，就是讲的比较重了啊，我们敬老和尚啊讲的比较重啊，如果我们做一个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如果你不能做一个很好的形象给社会大众来看，那就是冒牌的假冒的佛弟子，那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了。果报在三途。那我们大家啊，学习我们敬老和尚的讲记，那我们学的这一记啊，那是不是就啊不介绍人家来学佛呢？啊，我们能不能拿这个话呢？啊，去要求啊，这些佛门的弟子呢？啊，如果你拿这个标准呐、啊，啊，说你劝人家来学佛啊，那你给他讲啊，你要做社会最好的形象，不然你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我看初学的人还没有接触佛法的人啊，大概他就敬而远之了，啊，他不敢来了。那想想我自己不行啊，那我没有进去佛门呐、啊，还没有机会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我一去接触佛门，去皈依三宝，那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那我现在不敢学啊，以后我能做得到再来。大家想想，那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呢？啊，所以我们这句话，我们要知道，老上是针对什么对象来讲的？啊，这个是针对啊已经学佛很长的同修了啊，而且啊经也听得很多了，道理啊也很会讲了啊，也会劝人了啊。那么道理会讲会劝人，如果自己没有做好没有做到，那是不是让人家看到啊他会退心呢？啊，让

社会大众啊，对佛教的印象不好呢，所以这是要求啊，这些学佛很长时间的同修啊，要努力学习，做好这个佛教的形象啊，给社会大众来看。所以这个一句呀，我们这边读了讲句呀，你可不能拿这个去要求那个刚刚要想要接触佛教的人，那他听到你这一句，恐怕他就不敢来了啊。所以要看对象了，这个不能乱用的啊。一般我们接引一般社会大众啊，他来佛门结结缘先令他生欢喜心那你不要跟他讲这么严肃的你跟他讲这么严肃的，他真的不敢来。所以这个话是已经对已经学佛很长时间的这些同修讲的。那么下面讲，我们既然学佛啊，心地一定要清净、平等、正觉，要熄灭贪嗔痴那这是标准了，学佛的一个标准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席当中不断提起，就是勉励我们。学佛的人特别是学佛很长时间的同修，大家要提升要提升到这个标准往这个标准努力来学习了。所以我们学佛目的就是要达到心清净、心平等、心觉悟这是我们学习的目标。那么，我们心要达到清净、平等、觉，那就要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那包括现在呢，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传统文化的学习。这个都属于戒学的范围所以戒你不能呆呆的只看着这个三规五戒十善这佛的教戒，经典的教戒，包括现在提倡的儒释道传统文化，通通属于戒学的范围，教我们待人处事接物这些道理、这些规则都属于戒。那么要熄灭贪嗔痴，若还与人争利就是还跟人家争名夺利，那这个就不是真正在学佛了这个我们学佛的同修一定要明白特别学佛学了很长了，学了几十年了真的要搞清楚自己到底是真正在学佛，还是以轮回心在造轮回业？这个是我们要常常反省的。佛心清净，一尘不染，常常念着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相是三心不可得，诸法无所有，在内外都能得到清净。内里面一念不生，外一尘不染。
这样啊才能过

真善美慧，真实幸福美满的生活。活菩萨过这个生活，这是讲活菩萨过的生活。那我们现在在学佛，但是还没有达到活菩萨这个境界。那活菩萨这种幸福美满的生活到底是什么味道，我们也没尝到啊。那我们现在呢，可能我们能够很明显感受的还是烦恼啊。那么我们有一肚子烦恼，你怎么能够去体会真正的幸福美满的生活啊？连做梦也梦不到啊。那么三心不可得，这是金刚经讲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一切法无所有，那是这个是最高的境界了，入金刚经的境界了。入了金刚经的境界，知道这一切法是虚幻的，不是真的。在所有一切境界，不管顺境逆境，都得大自在。活菩萨就是过这样的生活。但是我们没有入金刚经的境界啊，没办法。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个传统文化，这些做人处事基本的道理来学习。那这是一个最高的标准，我们要提升到这个标准，跟活菩萨一样。所以这个我们内心里面起心动念，外面处处攀缘，过的是烦恼业障的生活，过的是轮回的生活，恶道的生活。想想我们现在是不是过这样的生活，的确是这个生活，因此我们净老和尚常常提醒我们学佛的同修，我们要过活菩萨的生活，从凡夫，要不断提升到活菩萨这个境界。我们读到这句经文，佛把这个摆在地藏夜莺的第一条，用意很深，一定要给社会做一个好榜样，要有好的形象，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破坏佛教形象，这个真的是罪过不得了。但现在，有很多人，他不知道这个无知，自己造这个罪业，他不知道，这个现在特别多了。那现在这个时代也没有办法。那第一个佛教一个代表，第一个形象就出家人了。那出家人现在呢也很乱，不像过去，古代，在清朝以前，这个出家人要剃度都要经过国家的考核、考试审核，它有个标准，不能说 你想剃度就去剃度了，它有个标准。后来到了这个顺治皇帝，清朝顺治皇帝他自己也出家了，他觉得，出家是好事，那何必去设一个考试制度、审核制度来限制人呢？那有很多人他想要出家就出不了
他就把这个制度会

晦气了。啊，那么当时晦气的，当初也还好，啊，但是印光祖师对这个顺治皇帝这个做法呢，啊，他批评的很严重啊，啊，就是这个牛弊太大了，啊，在当时啊，他还不会发现。啊，但是时间久了，这个牛弊就出来了。啊，去欠人家债务的，没有钱还人家的，他也去出家了。啊，做这个流氓的。啊，甚至有的人招摇撞骗的，杀人放火的，他也去出家了。那你说这个佛门他怎么？不乱，这个佛门的形象怎么会好？所以印光祖师对这个很严厉的批评，顺治皇帝这个政策做错了。啊，在当时看是好事，啊，到后面呢，我们今天看到牛弊无穷啊。啊，所以不可以看眼前啊，还要看往后发展有没有流弊。所以这个一个事情啊，要定一个政策啊，真的不容易啊，没有深思熟虑啊，谨慎去思考，那真的是。百弊丛生了，那现在谁也没办法去挽救，那特别现在这个民主社会啊，那你更管不了了，所以现在也只能啊，我们自己啊努力修学，自己去做一个好的形象给社会看，让社会大众啊。知道啊，那真正的佛弟子是这样的，是最好的。那么让他自己去对照，去分辨啊，真正的佛弟子还是假的佛弟子啊，这个由社会大众自己去辨别了，我们也不能说什么啊，只有要求自己先把自己做好。千佛庄严，这句就不止32相80种好了。千也是一个表法啊，那不是只有1000个。福报庄严啊，有无量相好庄严。32相是福德之相。不修福就得不到这个相好，一定呀要断恶修善，善分有漏善无漏善，修无漏善我们做不到，这个太高，这是真话。我们的烦恼习气没断，所以我们修的善都属于有漏善。那我们现在从哪里学起？从有漏善学起。世间法的标准，我们凡夫能做得到，就是世间的善人，就是世间人的好样子。佛的广长舌相啊，是不妄以这个功德成就的。中国古时候。司马光别号叫君子，君子诚实，他真做到。他在自己晚年的时候啊，做一番的反省，自己一生啊不妄语，
他说：“事无不可告人也。”一生呐、啊，所作所为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情。他也是皈依三宝，在家人的好形象。那这个是世间的标准啊。那实在讲啊，司马光这个标准啊，我们现在人都很难达到啊。今天说老实话，我们学的什么佛，自己要清楚。每天读诵大圣，天天要认真反省检点，不在乎读的经论多少，一句两句做到了，你一生去做到这个一句两句，那就终身受用无穷了。啊，如果读的很多，懂得很多，啊，一句也做不到，那还是得不到受用。修行的大根大本就是敬业三福。敬业三福一展开，就是一切佛法，无量无边的佛法。浓缩起来就是这十一句，决定不能看清。过去啊，我们对这个敬业三福啊、也常常听、但是、说实在话呢，并不重视了、那实在讲，这十一句就是一切佛法。那十一句再归纳，就是孝养父母这一句，就是敬业三福第一句。千经万论，一切如诸佛如来所说无量无边的法门，不出孝亲尊师四个字。三学六合六度十愿，种种修行的方法，都是孝敬的落实，孝敬的伸展，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之中，这是真的学佛。那么这个经是98年、我们敬老和尚在新加坡讲，那个时候啊，还没有推广《弟子规》。那当时讲这些话，我们大家听了似乎都懂了。那实际上懂不懂呢？实际上不懂。啊，为什么说不懂呢？就在待人处事方面呢、就不会做了。你要怎么去待人处事？那我天天不都在待人处事吗？那我天天在待人处事接物，那是不是佛教我们的？是不是佛的标准？实在讲，自己都搞不清楚。因此我们敬老和尚啊，从这个2000年开始啊，就一直在推广这个弟子规啦，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三业道经。到今年啊，20年了。这个20年来啊，可以说着重点都在弘扬啊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教的基础教义，因为我们敬老和尚发现、
他过去大经大论讲这么多，

怎么大家都没有成就，都没有成绩？啊，后来发现呐、啊，这个人天善法、小乘佛法的基础没有，啊，学大乘佛法学一辈子也不能成就，啊，发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所以晚年这个20年来啊，大力提倡。啊，就是补习功课啦，啊，过去我们见老和尚讲，这个功课啊，以前都缺课啊，现在补这个功课，这个、功课补好了，你再学大乘法，就能成就了。啊，这个功课没有补好啊，是在讲我们现在做人都不会做，你怎么去做佛呢？那不是开玩笑的吗？啊，那下面这一段讲啊，也是我们修行的一个重点原则啊。真学佛要改样子，心改，行为改，天天读经，甚至讲经说法，心没有改，还是世俗心、轮回心、贪嗔痴慢心，就不是真学佛啊。那这一段话啊，我们听了好像也懂了。但是有没有懂？还是没懂啊？心要改，要怎么改？行为改，要怎么改？具体要怎么做？啊，不懂啊，那不懂，那他不可能去改嘛。你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怎么有办法去改？所以现在我是极力推广这个蔡礼旭老师讲的勤书治要啊，真的听得他这么深入啊，深入浅出的这样分析说明啊，那我们才知道，哎呀，我们错在哪里呀？知道错了，知道哪些地方错了，我们才有办法去改正嘛。你不知道错在哪里，不知过，你怎么可能去改过呢？那么学佛啊，念念利益一切众生，不为自己啊，这个是以佛菩萨呢给我们做一个榜样，一个标准，一个示范。佛他为什么出现在世间呢？世间这众生又不是很好度。你看本经讲啊，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那很难度的。啊，那难度度了就很辛苦啊。那佛自己成佛了，那住大涅槃的多自在啊。他为什么那么辛苦？要分身，要化身。我们凡夫看起来，哎呀，好辛苦啊，很辛劳啊。啊，天天讲经说法，天天教化众生。但佛菩萨呢，他无我，所以他没有辛劳，他没有辛苦。啊，那么我们世间人感觉佛菩萨很辛苦，那佛菩萨呢，他得大快乐、大自在，教化众生，众生接受佛欢喜，啊，众生不接受，那佛也不会这个烦恼了，没有烦恼啊，因为佛无我嘛。所以我们读这句经文啊，这是感慨万千。我们怎样学成佛菩萨的形象？若不认真依教奉行，怎么行？

关键在这一句了，要怎么依教奉行啊？好像我们读了《地藏经》，啊，会讲《地藏经》，这叫依教奉行吗？啊，这个不算依教奉行，啊，这个顶多是在信解的阶段，啊，你相信了，接受了，你也理解了。啊，这信解，那佛法的修学啊，信解行证，啊，要把所理解的，在生活上啊，去落实去做到，啊，那这个叫行，啊，这个才是叫依教奉行，啊，否则呢，依教没有奉行，那就落空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十师子混训具足万恨如来道长者子，欲证此身，当须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这是讲地藏菩萨本愿的由来。啊，师子混训具足万恨如来告诉这个长者子，啊，你想要证得这个庄严的佛身相好，必须发长远心，无量劫啊，发愿啊，度脱一切受苦的众生。啊，众生在六道生死轮回啊，没有出离轮回啊，啊，真的都是在受苦。妙法莲华经佛讲了三界通苦。那你要发愿啊，度这些苦众生啊。那实在讲啊，不但度六道生死轮回当中的这些苦难众生，当然这一类众生是最苦，要优先度。那其次啊，也要度阿罗汉、辟支佛啊，度前教菩萨啊，让他们提升。他们离苦了，没有六道生死轮回之苦了，啊，分段生死出了，但还有遍历生死，他还有苦，但是不是我们六道这种苦，啊，究竟离苦得乐就要成佛了，啊，所以你看地藏菩萨他发愿呐，啊，他不是说哎呀我度众生度到出离六道成个阿罗汉就好了，不是这样，你看发的愿呐，啊。啊，这个要度一切众生都成佛，他自己才要成佛。啊，是发这个大愿啊，啊，不是度众生啊，证个阿罗汉啊、辟支佛啦、啊，证个菩萨果位就好了，而是要度众生，度就是帮助，帮助一切众生都成佛了，他自己才要事先成佛。那其实地藏菩萨的学生啊，那成佛的太多太多了。那地藏菩萨他自己成不成佛，那实际上他早成佛，他只是在这个形象上没有事先成佛这样。啊，所以一定要发大菩提心，众生无边誓愿度，特别是一切受苦众生。受苦众生特别指六道，特别指三途，在六道里面呢，都特别三恶道。三途众生在哪里？就在我们周边呐。甚至包括自己。那实在讲啊，我们讲一句真话了，就是自己就是三途众生呐。啊，这个老和尚讲还是比较含蓄的，甚至包括自己。那如果以我来讲，那我自己就是三途众生啊。为什么？你贪嗔痴还常常会发作，你将来死了，那也不必等到将来死的，现在你。

你就跟三恶道感应了。啊，我们读《太上感应篇》啊，你看呐、啊，《感应篇》讲的啊，夫先起一善，善虽未为，吉神以随之；或先起一恶，恶虽未为，凶神以随之。现在我们一个起心动念，一个善念，一个恶念，就已经判定我们在造三善道的业因，还是三恶道的业因了。那么在周边看呢、啊，就是从因这方面来看，修因，那后面果报，你现在造什么因，那将来就必定得什么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贪心堕恶鬼道，如果我贪心还很重，贪名、贪利、贪食、贪睡。哇，那这个还很强烈，那跟恶鬼道相应啊。那现在我们大家冷静看看，那全球人类，不管中国人、外国人，你说有几个人不贪的？绝大多数都有贪心啊。所以说，人死了堕鬼道，这不一定。但是我们一般人的概念当中啊，人死了就去做鬼啦，这个也不无道理。为什么呢？因为绝大多数的人他都有贪心嘛，贪财、贪色、贪名、贪利、贪吃、贪睡啊，什么都要贪，那这。这个业因就是跟鬼道相应啊。嗔恚堕地狱道啊，嗔恚心特别强的人啊，他会先堕地狱道啊。嗔恚是火啊，地狱啊，纵然寒冰地狱，它也有火。愚痴堕畜生道。愚痴啊，是非善恶颠倒了，分不清楚了，跟畜生道相应啊，畜生道没智慧啊，这个没有智慧啊，我们现在讲比较不好听的话啊，不是说你得到博士学位了，你是什么教授了，甚至你得了诺贝尔奖了。有没有智慧啊？没智慧啊！世间人啊，把那个世间的聪明才智误解啊，以为是智慧啊，所以佛讲的跟世间圣贤讲的智慧，它是本性的般若智慧。那不是世间的聪明才智，世间的聪明才智在佛经上佛给我们讲叫世智变聪，他有世间的聪明才智，他有世间很好的辩才，他很聪明。那佛讲了，这个人遭难了，八难之一啊，他聪明才智这么高，智商这么高，这么聪明啊，发明这些科技啊，那你不聪明发明不出来啊，叫我们去发明我们发明不出来，他能发明得出来啊，但是有没有智慧？没智慧啊。没智慧就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他都搞不清楚。如果他有智慧，他不会去发明那些东西啦。你现在发明这些武器，发明核子武器，你说这些人有智慧吗？那发明这些干什么？毁灭地球啊！

你说有智慧的人他会干这个事情吗？不会啊。这个事情是没智慧的人、愚痴的人他才干得出来啊。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啊，所以愚痴啊，不代表说他没读书。啊，纵然他学位很高，拿了几十个国家的什么博士学位，如果他的思想行为跟经典违背，都是愚痴。这个堕畜生道，那堕畜生道这个是业比较轻的啦。那实在讲啊，你说发明这些这么毁灭性的武器，那这些人啊，其实都堕地狱道。那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讲，现在也有一个地狱叫核爆地狱啊。那怎么增加这个地狱呢？那这个地狱比其他地狱更恐怖啊。啊，人制造出来的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自作自受啊，啊，不是上帝啊处罚的啊，也不是阎罗王处罚，自己造作恶业，自己处罚自己。好，所以愚痴堕畜生道。好，所以地藏菩萨有能力化身到三恶道度众生，我们没有这个能力，那这是真法了。我们要度还没有进入三恶道，还没有进去的啊。那虽然还没有进去三恶道，但是现在他已经在造三恶道的业因啊，我们要度这些众生，就还没有进去的。要知道这些人是苦难众生啊，现在呢还没有堕三恶道，但是现在造的是三恶道的业因，那将来果报就是在三恶道。那现在他就是苦难众生啊，他虽然还没有堕三恶道，他现在已经是苦难众生了。不要认为这些人当中，哦，现在可能有的是他是大富大贵，他很有钱。哦，他做总统，啊，当总理、主席的啊，啊，你不要认为啊，这些大富大贵的人他就不是苦难众生了。啊，在佛的眼睛看，这些人都是苦难众生。那说实在讲，大富大贵的人啊，他如果不懂得断恶修善，不懂得做好事，去造恶业，造了恶业啊，那比那个穷人那大太多了啊，甚至不晓得大几千倍、几万倍、几十万倍，甚至上亿的都不止啊！你当一个总统，一个政策错了，你说多少人受害？啊，那多长的时间要受害？那这个恶业造大了，将来必堕地狱。那现在虽然还没有堕地狱，他已经在制造堕地狱的业因了，一直在累积堕地狱的业因了。你说他怎么不是苦难众生呢？所以在佛的眼睛看起来啊，很可怜啊，所以你不要看到他现在大富大贵好像很得意啊，转脸啊没几年就进去了，到三恶道去了，到地狱道去了，苦难众生啊。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来度这些人？你要度他，首先要先自度啊。首先自己要先舍弃贪嗔痴啊。我自己不舍弃贪嗔痴，我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了，那怎么能度别人？啊，那自己先舍弃贪嗔痴，自己。

过一个清净自在的生活，啊，让他们呢，啊，从我们这种生活当中啊，我们在整个生活行为当中表现出这样啊自在快乐解脱，啊，让这些社会大众看的，让他们去反思，啊，让他们反省，去思考，让他们觉悟，这是我们现在啊要做的啊，就还是从自己做起。感应篇也讲啊，正己化人嘛，啊，正己才能教化别人。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文殊师利，使长者子因发怨言，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劫，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这个长者子很有善根，啊，听佛的开导就觉悟，回头他就发大愿，啊，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劫，不可计劫就是这个时间是无限的，无限长的时间，啊，所以他发愿不是发短时间，啊，未来际，未来际啊没有边际啊，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啊，所以这个是永恒无限长的时间。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啊，是为了这些造罪受苦六道里面的众生，在六道一切众生造作种种苦因，苦果现前的时候啊，后悔莫及啊，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地藏菩萨永远示现在菩萨地位，众生不成佛，菩萨誓不成佛，啊，如果还有一个众生没成佛，他就不示现成佛。长者子就是地藏菩萨前身，啊，发心要救度一切罪苦众生。如果我们也能发这个心，学习地藏经，就能得到真实受用。我们自己生活苦，要想到这个世间还有比我们更苦的，我们不怕苦，因为苦才能体会一切众生的苦，帮助苦难众生的心才真切。佛教导弟子啊，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尤其是出家人一定要过苦日子，时时警惕，一享受必定迷惑颠倒。出家人真正修行决定有福报，福报来了不能享受，一享受就糊涂，福报要给一切罪苦六道众生去享，你是真正度苦，啊，度脱这个苦众生的。毗卢遮那佛建立法藏世界，不是自己享受，啊，是提供给十方一切刹土，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的法身菩萨，他们有个安身立命之处，啊，他还没有成佛啊，啊，提供这个场所。那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是提供给十方世界一切念佛人有个道场，好好的修行，啊，不是自己享受，这都是做出最好的形象给我们看。自古以来，祖师大德建立道场亦复如是。那建道场不是自己在那里享受啊，不是啊，供养大众啊，供养世众啊，
以平

平等心、清净心，提供一切大众一个好的修学处所，就是提供一个良好的修学环境，不是为了自己。所以我们双溪申请盖寺院盖这个也是提供给四众弟子的大家修学的一个环境那不是为我自己个人一个享受来建立的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学习。好，那么这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记事篇第五章。孔子曰：“益则三要，损则三要。要节礼乐，要道人之善，要多贤友，益矣。要交乐，要益友，要厌乐损矣。”一圈是一章，一章一件事，不必管其他。读书必须先懂章句。论语不是一人一时所记载，所以麻烦，其中有讲不通处。汉儒是规规矩矩，到了宋儒便妄改经文，佛家也受这种风气的影响，而且汉宋两派互相攻击，能懂文理的人已经不错了，懂道的人更渺茫。孔子注重道，所谓至于道，道不远人，文理已经乱了，何况是道。五彩各注解的其中一条，他们注解的真词徒乱人意而已，这一点必须知道。如上一章所讲的益则三要，和这章的益则三要像是和前文为一章，其实不是一章，是编织归类在一起。上章的损指人，人在社会必须有朋友，有人就不得不被传染，这大有关系，这就有损有益了。所以交友必须选择，你想做好人，但环境使你干不下去。例如我们每周见面的朋友虽是益友，但是大家在外头的时间多，而且无所说的，你们有没有听进去呢？

成人只有自己能成人，别人治不了。若自己不成器，即使是圣人佛的儿子，佛也治不了。孔子曰，益则三要，损则三要。这一章是就事情上讲，社会上虽然有各种习染，但是重要在自己，习染好便好，不好也在自己。自己以为得便宜，后来其实是倒霉。所以吴劝你们看历史，开国帝王好，第二代就不行了，大皇帝都保不了，何况我们办任何的好事。这是在社会上去做事，以此为要。不好要为什么要干？以赌博而论，俗话说十赌九输，赌博赢钱自家业者少，赢不义之财，输了便倒霉，来的不好，去的也不好，从何处来，从何处走。但是赌徒能要干，赌死也甘心高兴。有的赌迷死也要赌，其余的事可以类推。益则三要，对于人有利益有好处的有三条事。损则三要，对人有损害的也有三条要事。可是自己也高兴着去干。先说三条愿意干，与自己有好处的事。要节礼乐，要节礼乐，讲礼乐有什么喜欢处？你们都喜欢，在你本性中便有这个。例如人都喜欢咚咚锵锵的唱一两句，禽兽也是如此。狗叫马鸣就是唱歌，有心事善闷气，音乐便是七情发表的声音，人人都有，只是不会选择。音乐是情感，圣人作乐，为调整人的情感往好处走。乐自古都好，如孔子说的振声吟也好，只是音调不好而已。歌词也有规劝的意思，与今日不同。今日有纯文学、纯音乐，想做贼就唱贼歌，这是纯坏的情感。离开连社到外头，无讲这种事，人们不肯听。懂得佛法讲这个才不会侮辱圣人啊！这是写儒老人啊，在莲社对莲友讲的。外面的人啊，他就啊不肯听这样的这个讲解了啊。那么懂得佛法的人啊，他才不会去侮辱圣人。那不懂的人啊，就会去侮辱圣人。礼，你们也懂什么是礼。例如有人无故打你耳光，你会快乐高兴吗？如果知道自己不高兴，你便是懂礼的人。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不愿意接受的，他人也不愿意受，这就是礼尚往来。同街的狗比较亲近和善，会欺负外来的狗，勤而攻之，自然有远近厚薄。这个以学佛者说容易懂，以书呆子讲他听不进去。

节是有一定的限度，礼乐都有一定的限度。公而无礼则劳，礼乐不能让双方劳苦，必须有节度，节度到了就必须节制停住。要节礼乐，日久天长在礼乐彼此恭敬，这是人生最快乐的事，这是一条有益的乐事。要道人之善，其次要道人之善，道有的版本做道，这里不当道讲，道是说也，而是当引导讲，自己干好事也引导其他人往礼乐走。你们若能依常理举要实行，在外就少受些讥刺。若自己不会而引导人，自己不正，怎么能导正人？能以礼乐引导人，又是一件乐事。如其婆亦，此独为君子。环境多坏，你自己好，没有这个敌，你也不会好。若自己真好，你的朋友也受影响，有变化。他不好就是你不好，所以说观友而知人。参禅必须悟，读论语也必须悟。如今外头的饮食吃了中毒，劝人不用味精，人们不听。若引导环境周遭的人都去做好人，这是第二乐处。要多闲友，第三要多闲友，在社会上不能离开朋友，朋友愈多愈好，但是必须闲友。这一句与上句不同，若上句解释为道说也，便与此句一样。亦宜在社会上走这一条路，对于你便有好处。佛说因果自找，孔子做的《易经》系辞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等，不就是因果吗？后人因宋儒的缘故不敢谈因果，所以注解不可尽信。懂佛学再讲就有另一种说法，但必须看在何处说，不可对牛弹琴。下头再说不好的事不能干，损他其实也是损己，双方倒霉。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方便两方面，倒霉也两方面。要交乐，要交乐上一个要指学者，下一个要指交。交是乐事，以交为高兴，这交人人有。国家讲的慢，以为自己比人高，富与贵，即有学问的人，或是有钱人见没钱人便骄傲，因为他不如我。做大官看不起做小官，若做小官一心为百姓，便是君子。大官害百姓就是小人。再则若学问长道德退，像今日杂乱无章，以此对人骄傲，那是大毛病。今人说值得骄傲便不行，这就是小人。圣人书说的富而无骄，他没有念过而对人骄傲，以此为乐。左传说君子不欲多上人，这是一条不好的乐事啊，对自己有损害。要益友，其次要益友，益友包括很广，不论居家处事没有次序就不行，

0: 饮食起居必须接按终点，一个人生活也必须画出功课表，使作息有次序。念佛求一心，身乱而心不乱，那是没有的事。都是先心乱了，然后身乱。一，出路没有固定时间，像是在位者打猎，若不按时间也不行。再则出必故，反不必面。吾现在90多岁了，要出门必须交代，人家才知道吾的去处。要厌乐，再则要厌乐，好厌乐，大家忌讳。左传记载，齐君要陈完陪着喝酒到深夜，陈完拒绝说：“臣普其众，未普其业，不敢。”君子曰：“久以成礼，不计以淫，亦也。以君成礼，弗纳于淫，人也。”朱伯儒家训也说：“宴客切勿留连，朋友宴会不可留恋，半夜喝酒是不对的。”损矣，换这三条损矣，损自己的身心，这与自己的修身有关。平天下以修身为本，所以与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有关系。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记事篇第六章。子曰：是于君子有三千，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允；未见颜色而言，谓之古。这一章同学必须听明白，你们学佛应知中国人学佛比印度人高，因为孔圣人铺路的缘故。佛有五圣说法，人天为基础。你们听《论语》，就拿听经的心来听。这一章一开头，雪儒老人那么先对我们讲就是我们学佛应该要知道中国人学佛比印度人高，因为有孔圣人帮我们铺路佛有五圣说法那人天圣是基础，那孔圣人就是为我们这个铺好人天佛法的基础所以听论语我们学佛的人就拿听经的心态来听跟听经是没有两样的跟听佛经是一样的心来听论语。子曰：是于君子有三千，是于君子有三千，年少者事后年长，长辈不简单，要博我以文，约之以礼，就在礼上入手在礼上入手。礼是平常日用生活的范围，如违景法法一般。

侍奉君子与侍奉普通人不同。君子只有位或有德，有地位的人或者有道德的人，两者兼有则多是君子。那么有地位又有道德，都是称为君子。这章的君子也可以指对方来说，君子不管对方，只管自己。不管君子或是小人，全在我如何行，不管对方身份。这个是主要在我自己怎么来对待对方。对方不管他是君子或小人，这个不管侍奉一般人有这三种过失，侍奉君子更是过失，并不是君子不好，这必须念熟意识，不用查书，佛的书就在跟前，一看便明白。所以中国自古上学先念，口而诵，心而为，心研究，口须念熟。从前考试能带多少书，国家也是如此，在家人手中五戒，记住的已不多了。若比丘要受250戒，连25戒也讲不上来，如何受？所以受戒后要半夜诵戒，怕忘了。受戒者集合起来诵戒，戒能熟诵才守得住。今日都是虚有表面，尔虞我诈，彼此哄骗，能得什么成绩？都是做表面的，假的。修净土往生西方最保险，但是要如何能往生呢？言未及之而言未之造，言未及之而言未之造。如集会时，主席或主人若与你说话，你才可以说；若在座是你的晚辈，可以随意一些；若是长辈，不论何人，没有同你说话，你不问自说，便是心浮气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不论长辈晚辈，若与你说，却吞吞吐吐，就是慢。傲慢得罪人，便是过错。凡是有无在场时，同学的一举一动，无皆留心。无讲经讲书，听的人很多，有生人有熟人，无都知道。你心中有他，他心中才有你。你看他是路人，他心中就没有你。如果你都看不起人，人为什么要来亲近你？以后有机会要学一举一动都合理，无都会留意。大家惜慎惜闲，成佛都比无高，无也高兴。未见颜色而言谓之古，未见颜色而言谓之古。与人说话，不对着对方的脸面而说，等于是瞎子。如孟子说，齐襄王顾左右而言他。卫灵公与孔子说话，卫灵公言告之将至，孔子遂行，孔子便离开魏国，送客到门口。

0: 就不要再说话了，更不可言，不看着对方，这都是大过错。那么对人讲话啊，那么眼睛要看着对方啊，不能啊一边讲话一边眼睛看其他地方啊。送客人啊，也不能眼睛不看着客人呐、啊、离开啊，一定啊要看着对方离开了啊，这样啊才有礼貌。这三条必须记住，不仅对君子，对一切人都必须如此啊。那么对一切人啊都应该这样啊，不是只有对君子要这样啊。那当然啊，对一切人都必须这样了，对君子那当然更需要这样来对侍奉对待君子。好，那么这张书啊也是非常重要啊，这是我们这个言语啊，这个举动啊，这个要从这个地方啊来学习啊，什么时候该讲，什么时候不该讲，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我们如果不学啊，我们就不懂啊，不懂啊常常犯过失，自己也不知道啊，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深入啊去体会。好，今天这章书我们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记事篇第七章。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动；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德。孔子曰：君子有三戒，这也是修身法。若说小人有三戒，那是废话。小人有什么戒？小人甘为小人，还有什么戒？有戒就不是小人，小人便无戒。这里就必须讲君子。谁是今日的善知识？有戒则为君子，无戒则为小人。你们自己去想想。只要是自爱的人，爱自己的身体，所谓自天子以自庶人，皆以修身为本。人有三奇，少壮老三十。屈里对此三奇有说，哪时候是少，是壮，是老，都有界限。医书说，老而无子，老而有子。有人讲不通，连老年人也不知道如何讲才能通。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少之时血气未定，少时指身体，所以说气血。易经说阴阳之道就是气血，气是阳，血是阴，精气为物，精是阴，气是血。

不懂易经礼记，不能讲内经，不懂二十四节气，不能扎针。少时血气还未饱满、未充足的时候，称为未定。男女的恋爱，从前男子三十而婚，女子二十而婚，未到年龄而婚，有损身体，都早亡，活不了大年纪，所以要戒之在色。戒色大家要小心，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动。及其壮也，三十曰壮，气血充足了，如此不是最好吗？一年四季，夏历四季，自东方开始，日出也在东方，所以孔子说行夏之时，四五六月最壮的时候。但是从夏至之后，太阳直射赤道，这时便即将回归，到了夏季还没完，过了夏至为小暑、大暑，到七月立秋以后，百草都不再发展，到时候结籽，植物结籽便不生长，小动物一交合就死，因为到了饱和点，所以年壮以后就走下坡路。所谓好花看到半开时，做事就在这个时候，过了这个时候便不能再做事了。孔子说四十五十而无闻焉，亦不足观也已。如廉颇、黄忠不服老子很少。此刻壮年时候，自然好勇斗狠，因为生理的关系。君子知道控制，在好的时候想想不好就在眼前，所以要戒之在动。若是打仗，不论老少，执行任务都必须卖命，这是指平时的私生活。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及其老也，七十为老。内经云，男子六十四以后，渐至老境。所以人生七十古来稀，血气既衰，人什么时候变白头发呢？五十曰艾，阳气充不上，发为人全身阳气的总汇，老了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得贪求也，这一句吾不大会讲，勉强做贪求讲。少年好色，壮年好斗，老年好德，不论什么事，德是贪求，德与不得不论，不要去贪求。老来便要退休，凡事交代年轻人去办，老人有心也不行，第二天就不保险。吾在台中办事，有吾的办法，例如接受你的钱，吾一手接钱，一手便交给人，所有的钱财吾不抓在手里，平时都已经交代，否则到时拿不出来，吾不会做文章。若是你们处理的办法不可与吾相同。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么这个三戒我们看个人的年龄层我们是在哪个年纪那么年少这个是要戒之在色。
啊，一二十岁

0: 啊，还没有30岁啊，那么这个时候啊，戒之在色。那么30岁到40岁是壮年了啊，到50岁啊，这个中年啊，壮年中年，那壮年呢、啊、这个30到40是壮年，这个时候啊要戒动。那么老就是70岁以后都成为老了啊，这个要戒之在德啊，这是我们啊一定啊要能够常常啊提醒我们自己啊，我们在哪个年龄层啊，那么最重要要戒哪一条。好，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修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记事篇第八章。子曰，君子有三位，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挟大人，吾圣人之言。今日为你们讲经，字字多讲。中国文学也是如此，文理不懂，便不能辨别人说的是或非。注解很多，你们看了更不会进步。学儒与学佛相同，必求开悟。若于一节书悟了，对于此节书便可不忘，懂文理就容易记。世间书中若名相很复杂的，能以佛经的科判分析，便可以不忘。念的时候要句读分明，四声清楚，抑扬顿挫，将其中的神情态度都表现出来故，从诵读的声音就可以知道他懂不懂。所以文经王冕，宋朝齐州人，每在天子前读参加进士考试的人所做的词赋，因诵读音调鸣唱，经读过的人多高中进士，一宣多得登第。那么这张书开头啊，雪儒老人啊，就是啊给我们讲啊，要这个懂文理啊，那么读这个经书啊，这个抑扬顿挫啊要清楚啊，也要将其中的神情态度啊，从这个读诵就表现出来啊。那么书也可以像佛经一样，这个做科判啊。这个注解呀，啊，《论语》的注解很多啊，我们看很多注解啊，啊，这个也不会有进步啊，那反而造成很多这个不明白、疑惑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啊，我们啊要先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啊，自己真正悟了再去参考其他的注解啊，我们就知道哪个是

可取，哪个是不可取。子曰：君子有三位。君子有三位，为什么以下为天命等再用三个位字？下文的句逗若再用此，下面的文章啊，句逗如果再用这里这一个，虽然啊详明，但不简要。文章必须通顺畅达，而且简要，不可啰嗦。这是做文章的原则，要通顺畅达，而且还要简单扼要，不可以很啰嗦。这是做文章的原则。论语是子游子夏的门徒所编的，经文的章法不可不知。最后二条，侠大人武圣人之言更简要，不说不知，也不说不畏，而且小人不知四字在前文就没有。天命与大人与圣人之言这三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合在一起？汉以后的注解没有讲到这一点。吾因为学佛的缘故，学过佛经注解的文理，再来看世间书，才知道是一样。讲解可以照着佛经的文理讲，若笔写出来就不可以。本来应该写出来，知道其中所用的方法才可以懂。华严八十卷，首句直到末句，都是一线穿承。段落要以科判的办法讲。宋朝以后的人不懂，以前的人懂，后人自作聪明，看不起前人，出新花样，所以不懂，全在慢心上，这个傲慢心上面，这个瞧不起以前的人，那慢心自己就障碍自己了。易经说谦受益，满遭损。君子指在位及求过学的人都包括在内。世间的事，孔子处处讲谨言慎行，尧舜治天下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冬天可履走在冰上，立春时冰薄，冰很薄，可持一根长杆行走在冰上，要拿一根长杆啊，那么探探前面这个冰啊厚不厚，如果这个冰不厚很薄，这个杆子撑下去那就会裂开了，一闻响声便可以撑住身体，这种事不经过不知，所以说你如履深渊，如履薄冰。君子有三条恐惧的事，不是指畏敬，因畏与敬不同。如钟永云，恐惧乎其所不闻。什么是恐惧呢？畏天命是第一条，其次是畏大人，第三畏圣人之言。汉儒注出天命等名词，没有说出其中的意义。宋儒注出微言大义，宋儒的注解把这个微言大义注解出来，

而把本意助跑了，啊，反而啊，他本来的那个意义啊，啊，这个微言大义的注解，一注解就本意就跑掉了，就没有了，让人啊更不明白了。啊，让人家读了这个经文啊，就更不明白他的本意了。啊，这是宋儒啊，那么他注解啊，都是在微言大义啊，那反而把这个经原本的意义注跑掉了啊，让人家呢更不明白经的经义了。为天命。天命易经说，做善降祥，做不善降殃，指人而说。又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在善的上头增加累积，这与做善不同。下句的余字与上句积字对应来的啊，这两个字是对应来的。这善恶吉凶就是因果，因果是谁呢？就是天命啊。儒家讲了天命啊，佛家讲因果。天有二种解释，宋儒讲微言，不讲因果。孔子说有鬼神，而宋儒不敢说没有。天命另一说法是自然天然，再一说啊，再有一种说法，天有主宰，所以古人有说造物者，但是这与邪教的造物者不同啊。这里雪庐老人给我们讲啊，这跟耶稣教、基督教讲的造物者啊，这个意义啊不相同啊。那么中国古人讲这个造物啊，所谓获罪于天。无所导也，赏善罚恶，天有主权，人都怕。若说因果，或说没有一个赏罚者，人都不怕。古人所说有他的用意，但是天道好还，历史都有记载。为大人，大人指在位者，对天命必须恐惧，不可违背，对大人也不可违背，必须有恐惧的心。圣人之言也要畏之，不敢违背。对在位者何必需要恐惧，注解以为有权威，得罪便得祸，这种说法不圆满。有注解说，大人指有位有德，这个说法比较周全。至于对有权威的大人，自然就令人畏惧，孔子就不必再提畏惧了，大家都知道了，知道畏惧了啊。所以孔子啊讲啊，这个大人呐、啊，是有位有德啊，有位有德的人。畏圣人之言，圣人无位啊，圣人呐、啊，他没有地位，他没有权位啊。圣人的言语，又何必需要恐惧？听也不赏，不听也不治你，何必需要懂呢？例如杨货畏惧孔子的言语吗？三则如何连起来啊？这写入老人了、啊、提出一个问词了。那、啊、这三方面呢、啊、怎么给它连接起来呢啊？这个圣人的言语你为什么要恐惧呢？恐惧圣人讲的话呢啊？你听圣人讲的话，他也不会赏识你，你不听他也不会去治你，就是去处罚你。那这样何必需要懂呢？

就举出阳货啊，那他畏惧孔子的言语嘛，啊，那这三方面怎么连起来？啊，下面呢，啊，一段，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小人不知天命，小人没有道德学问，不论是在位或不在位啊，就是你有地位或者没有地位，对天命不懂得，所以不恐惧，因为不知，所以无知无识啊，没有知识。小人对于大人圣人之言知道吗？啊，既然不知天命，所以其余二者也不知。啊，这个天命不知道啊，其他两方面，那小人他也不知道。人不可以不知天命，不知天命无以为君子。啊，如果不知天命啊，那就不能作为一个君子。啊，那不能作为君子，那就是小人了。君子才懂得三位，那小人他不懂三位，他不知道。侠大人，侠大人，小人对在位者的态度，既然不懂天命，懂天命是第一学问，若懂天命，那其余的一切学问便都懂得了。一切学问不外博之以文，约之以理，理很重要，所以吾在台中加上常理举要。啊，雪露老人啊，在台中啊，这个联社啊，慈光图书馆啊，他在那个地方在世的时候啊，他编了一个常理举要啊，这个很重要。侠一切不在乎，侠就是轻慢啊，轻忽啊，好像一切不在乎，没有礼貌，很亲密啊，这个就是叫侠啊，这个是不可以啊，所以对总统不能随便啊，因为他是有地位的。不能没有礼貌啊，也不能不在乎。五圣人之言，五圣人之言无武慢，看不起，以为所说是废话，用不着。这三桩事能连起来说则很少，子贡所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只说二条，彼此都有关系。大人及圣人之言都从畏天命来，古代称在位者为天子，天老爷之子，替天行道。天子诏书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亲命，接受诏书要谢恩，因为皇帝是天给他的地位，要他来赏善罚恶，因为他从前做过相当的好事，今天成熟，叫他来干。世间无圣人，是我们无福气。世间没有圣人，是我们没有福气。中国古来多圣人，中国自古以来啊，出很多圣人。例如天将以孔夫子为木铎，众生有福则出圣人来教化，圣人一言而为万事法，不听圣人之言甚至取消，就是五打倒孔家店，便是五圣人之言啊。这雪露老人在这里啊，特别给我们提出来啊，那这个五啊，五路这个五啊，五路圣人的言语啊，甚至把圣人言语取消不要了，这个就是五

所以举出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便是五圣人之言。王安石说天命不足畏，韩非、商鞅都是荀子弟子，李斯也是荀子弟子。

0: 知见。啊，自古以来啊，这个文人啊互相轻视，啊，有门户之见。例如杨雄不是好人，只因为他的文章好，所以后人称颂他，这都是门户之见。凡是国家出五圣人之言的人，国家变亡，国家就亡了，都是第二代就完了，而且不得好死。说信说得对的，除了佛家之外，还找不出一人。除了佛经，便是孔子。孔子说性相近，没有说性本善，也没有说性本恶。子贡尚且不懂。孟子说性善，虽然与孔子性相近差不多，但是也不对。独独荀子一人说性恶，很难自圆其说。他说行善皆位也啊，都是做善事啊，都是假的啊！这句话害死人了，有这种奇怪的看法啊，因此教出三个坏弟子啊。这是雪庐老人给我们讲，这个荀子啊，他主张性恶啊，人家修善呐 啊也都说人家是伪装的啊，假的。那这句话呢，害死人了。啊，他有这种奇怪的看法啊，因此他教出来的弟子啊，三个都是不好坏弟子。这节书以天命为主，不知天命无以为君子。小人因为不知天命，所以不畏。他不知，所以他不怕。中国讲五伦，对于元首也不畏敬，对圣人的话更不听，以为废话。以为听圣人的话是自找倒霉，不必做官发财了。啊，这个我们中国是讲五伦的啊，五伦的社会。啊，如果对于元首也不知道畏敬，对圣人的话更不会去听啊，以为圣人讲的话都是废话。啊，如果听了圣人的话呢，就倒霉了。啊，就不必做官发财了。啊，现在很多人这种看法啊。那么下面举出今日的虚颇啊，就到外国留学的啊，这个雪庐老人称为虚颇，就像韩非、李斯、王安石之流，天命不足畏也，所以敢改经，骂尽祖师。朱子也是跟这种人同流，改大学。首开改经的端倪啊，那么这个是改了 啊后面啊出现很多问题了啊，这雪庐老人啊特别给我们举出来啊，那么让我们能够认识了解这张书他讲的主要的这个意义啊，那么举出现前古代的这些例子啊啊，来给我们说明啊，所以这个君子有三位啊，这个我们要好好来学习。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啊，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二页，第十二页。啊，从第三行啊，第三行经文看起。我们上一次已经把本经的发起序已经讲完了。啊，我们今天呢，接着呢，要进入正中分的经文，请看经文。佛告总持王菩萨言：“善男子，汝等当知，今此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曰观世音自在，从无量劫来成就大慈大悲，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为欲安乐诸众生故，密放如是大神通力。”那么到这一段是正中分的开头了。那么释迦牟尼佛这一段话是回答总持王菩萨在前面所问的问题。在前面发起序的经文，我们看到观世音菩萨密放神通，十方世界大地震动，所有的光明都不见了，只有见到

金色的佛光，这个瑞相非常稀有。那么总持王菩萨呢，代表与会的大众来请问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光明啊，到底是谁放的？怎么有这么大的神通威力？问了这个问题，那么总持王菩萨也是代表我们大家来问的。总持王菩萨当然呢，他自己呢知道这是谁放的光明谁现的神通。他是代表我们一切众生来发问的因为众生呢他不知道这个大众呢还有很多很多人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心里有疑惑心里有疑惑难免就不安了所以总持王菩萨代表大众来请问佛这个问题那么佛回答总持王菩萨佛告总持王菩萨言这个告这个字呢是上对下用的言辞那么下对上呢用薄那个我们现在看到经文白色那个白那个字那个是破音字应该是念薄薄佛言就是弟子学生对老师讲话对长辈对地位高的人讲话呢我们称薄表示尊重那么长辈对晚辈老师对学生讲话呢叫告告诉那么总持王菩萨是学生释迦牟尼佛是老师所以用告佛告总持王菩萨言佛呢就对总持王菩萨说了也是对我们大家说的善男子汝等当知这个善男子指总持王菩萨汝等这个包括呢与会的大众包括我们一切众生有缘遇到这部经典的有缘听闻佛法的那么这个都包含在里面所以这个等这个字呢它是涵盖性的那么汝等当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大家呢应当要知道今此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曰观世音自在那么佛呢就把这位幻光现神通的菩萨呢他的名号给我们说出来了就是给我们讲今此会中今就是现在此就是此地今就是时间了指现在此就是指这个地点此时此地那么在现前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法会当中有一位菩萨摩诃萨那么这个菩萨再加上摩诃萨摩诃是印度话翻成中

文的意思是大的意思，也是给我们说明呢，这个菩萨呢，有大菩萨，有小菩萨，有初发心的菩萨，有等觉菩萨，这个菩萨的阶级呢也非常多。那么我们学佛的弟子，四众弟子，在家二众，出家二众，有很多都去受过菩萨戒，那么如果你去受了菩萨戒呢，那么就可以称你为菩萨了，所以菩萨呢，在我们佛门里面呢，对同修之间的称呼啊，也常常听到，某某老菩萨，那么你受了菩萨戒呢，就可以称你菩萨，但是这个菩萨呢，不一定是等觉菩萨，如果还没有断烦恼啊，还没有破无明，那还是凡夫，不过凡夫的菩萨呢，他这个个人修行的功夫啊，层次也是很多不相同的。那么此地啊，这位菩萨呢是菩萨摩诃萨啊，就是菩萨中的大菩萨。那么这个菩萨呢，位置最高就是等觉菩萨，等觉菩萨呢，就是接近成佛了，等觉再上去就妙觉，就成佛了。那么在菩萨众当中啊，地位是最高的了。那么这位菩萨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观世音菩萨，那么此地呢又加个自在两个字。我们大家念普门品，念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那么我们看到经文呢都是称观世音。我们看大方广佛华严经观自在章，那就看到观自在了。我们念心经，心经我们也常常念，很多同修都很熟悉了，心经呢都讲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讲观自在。那么这个观世音跟观自在呢，他是同一个人。那么称观自在就是对自己来讲的，自己呢得大自在了，得大解脱了，得到大解脱呢，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到了等觉菩萨了，就快成佛了，当然了，他得大自在了，对自己来讲得自在。那么称观世音呢，是对众生来讲的，观察世间众生的音声。那菩萨呢，去帮助一切众生解决问题，对他就称为观世音，观察世间这众生的音声，所以观自在是对自己，观世音是对众生，对别人的，帮助别人的。这里有一个意思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自己必定要先得到自在，你才能够去帮助别人。如果自己得不到自在，那你想帮助别人呢，
实在讲也无能为力了，帮不上忙啊。好像说别人缺钱用啊，需要我们帮助。那第一个条件呢，我们自己一定要有钱嘛，你才能帮助他嘛。啊，如果我们也没有钱，那你拿什么去帮助他呢？你也没办法。啊，可能自己啊，都常常向人家借钱啊，缺钱用了啊，还指望别人来帮忙啊，那你怎么去帮助别人呢？你自己都很不自在了，那你哪有办法去帮助别人呢？啊，我们举出这个浅显的例子啊，我们以此类推啊，就可以理解。那么菩萨呢，要帮助六道法界、四乘法界的这些十法界一切众生，那他自己要超越十法界，他得大自在，那他才能来帮助这个十法界的众生嘛。啊，所以高层次的啊，他可以帮助低层次的众生。啊，高阶位的菩萨可以帮助低阶位的菩萨。啊，像《金刚经》讲的啊，善护念诸菩萨啊，就是意思啊，就是佛告诉这些大菩萨呢，要照顾那些小菩萨。啊，因为大菩萨呢，比小菩萨自在了。比他自在了，所以他可以帮他们的忙啊。那么观世音菩萨是等觉菩萨啊，当然啊，他得大自在了啊，所以他可以观察世间的因身啊，去帮助一切众生啊。下面讲从无量劫来成就大慈大悲。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从无量劫来，观世音菩萨或者讲观自在菩萨也都一样。这位菩萨从无量劫以来啊，这个无量劫呢，这个时间无法计算的。很长很长的时间了啊，不是短时间的啊，是无量劫了啊，这个是天文数字了啊，数不清了。用个无量啊，那么来给我们说明啊，它时间的长远。观世音菩萨从无量劫以来呢，就成就大慈大悲。这个成就大慈大悲啊，这句经文呢，就是我们这部经啊它的宗旨了啊，也是所有一切经的宗旨啊，每一尊活菩萨都是大慈大悲的。啊，慈能以乐，悲能拔苦啊！啊，慈就是能够给予众生安乐啊，悲呢能拔除众生的痛苦。这个慈悲再加上大啊，就是指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是明心见性的菩萨法身大士他们才做得到。一般呢，我们没有办法达到大慈大悲。我们凡夫呢也有慈悲。是爱缘慈。我的亲人，我喜欢的人，我爱他，我就对他慈悲。那我不喜欢的人呢，我一看就讨厌，我对他就不慈悲。他需要帮助呢，我也不去帮助他。这个叫历代这些忠臣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他可以牺牲自己来为这个国家民族来奉献。

那么他的慈悲啊，就是他的爱心呢，遍及于全国啊，他不是只有爱少数人。啊，那有的人呢，啊，他爱整个地球，啊，心量就更大了，啊，有的甚至呢，连其他星球他也爱，他也慈悲啊，这个是众生缘慈。那么法缘慈，啊，是菩萨了，啊，但这个菩萨呢，还没有明心见性啊，四圣法界的菩萨。四圣法界菩萨，啊，我们经上一般讲啊，全教菩萨，啊，不是十教菩萨，十教菩萨就明心见性了，全教菩萨，啊，他对这个一切法呢，他通达了，啊，知道呢，对一切众生呢，都要慈悲，啊，但是呢，不能加一个大，啊，因为呢，还没有明心见性。啊，虽然他很相似了，啊，他很相似了，很接近的，啊，很接近大慈大悲，但是呢，还不纯，因为还没有破无明，还没有明心见性。啊，这个在天台宗六级佛来讲啊，叫相似即佛啊，相似，他还不是真的。啊，那么必定啊。最少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那么入一真法界了，这个时候呢，才能称为大慈大悲。为什么呢？他见到事实真相了，见到呢，原来众生就是自己现的，跟自己是一体的，那么他这种慈悲呢，他是。毫无条件的啊，所以叫做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个是对众生的慈悲呢，是普遍的啊，不分种族，不分族群啊，不管哪一个族类的众生呢，都。平等普遍的去度化，只要众生能接受，菩萨一定去度化，菩萨没有选择啊，不会选择呢，哪一类众生我比较喜欢度，哪一类我就比较不喜欢度，那就跟我们凡夫是一样的了，就被变成爱缘慈了，那么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呢，他们绝对没有这种分别心。所以称为大慈大悲。那么，所有的佛菩萨明心见性的佛菩萨都是大慈大悲。因此呢，所有的经典讲的什么呢？就是讲大慈大悲呀。这是宗旨也是重点。我们众生需要什么呢？需要慈悲呀。需要得到安乐需要拔除痛苦嘛？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那么这个一句经文给我们说出呢，这个大慈大悲呢，具体啊。怎么去做？就是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这一句经文呢，我们看到“善”这个字，善这个字呢，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字眼我们要留意。如果经文只是讲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那跟加上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那这个意思就不一样了。

啊，能够修习呢，就是你能够来修。但是呢，修有的善修，有的不善修。啊，所以善是什么呢？我们一般讲啊，善巧方便。啊，我们自行化它呢，离不开善巧方便。啊，那么善呢，也有你会修的意思。这个禅宗大德常常问这个学人啊，你会摸啊？就说你会不会啊？那我们套在这个教下经典来讲啊，啊，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你会修吗？你懂得怎么修吗？就这个意思。啊，那善能修习就是你不但会修啊，而且你还能够很善巧方便的去修，达到最好的效果，就这个意思。啊，这个是我们要留意啊，也要细心来学习的。啊，往往我们修了很久了，啊，修了很长的时间，啊，似乎呢没什么效果。啊，感受不到什么效果。啊，说不用功呢是很用功啊，一天经啊读了好几部。啊，但是呢效果并不明显。啊，待人处事皆物呢还是烦恼当家做主。我们自己还是丝毫做不了主。啊，这就说明呢我们不善修习。啊，人家这个大菩萨呢善能修习，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善能修习呢？啊，讲来讲去呢还是要明理啦，你要明白道理啦，理论方法境界要透彻的明白，你才有办法下手啊，才能修啊。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他做给我们看的就是天天讲经说法啊，都没有放假的，49年啊，天天讲经说法啊，他也没有去办一场法会啊，也没有带人家打个佛七打个禅七啊，这个些都没有啊，但是呢讲经说法是天天都有。那么他这种示现啊，告诉我们啊，佛法的修学呢，知难行易啊，你要知道呢比较困难啊。一旦你明白，你知道了，那修行很容易，修行就在你现前生活当中啊，没有离开你现实生活啊，就是你现实生活当中啊，穿衣吃饭。待人接物啊，做事在这个当中去修啊，你懂了，你会了，你真明白了，那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道场啊。如果不会呢，到寺庙里面来呢也不是道场啊，还是一样生烦恼啊，这个就是不明理啊，这个理论方法呢不清楚不明白，所以就不能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了。啊，这个陀罗尼前面跟大家报告过啊，是总持啊，总持的意思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我们简单来讲啊，就是总纲领了。啊，你修学啊，你能抓住那个总纲领啊，那个鱼啊，渔网啊，那个纲啊，你一抓起来，那个木啊，啊，那整个就拉起来了。啊，你这个衣服呢，这个领子啊，你抓到了，那整个衣服就顺了。啊，如果你抓不到了，一下抓袖子，一下抓衣角，啊，那抓来抓去呢，都弄不好。啊，但你要纲领你抓到了啊，那就一切都很顺利了。

所以总持法门是什么呢？你修学的总纲领、总原则啊，你掌握住了，你抓住了，那你修很快就成就了。啊，那么要怎么知道这个总原则、总纲领呢？啊，这个你要听经闻法了啊！你不听经闻法呢，不上课啊，啊，这个就没办法啊。这个学校啊，都要上课。啊，我们佛门就是学校啊，啊，佛陀教育的学校。那你不想来上课，啊，你不听课，那你对这个道理方法境界不明了，你就没办法修。啊，那么有的甚至呢修偏差了，修错了，这个在现前社会上啊，大有人在啊。啊，这个修显修密啊，特别修禅修密的，很多人修到走火入魔了。啊，那为什么那观世音菩萨修的成佛了，他修到走火入魔呢？啊，变魔王啊！啊，就修错了嘛？为什么修错呢？啊，因为理论方法他不明白、不清楚。修的偏差了，错误了。啊，如果理论方法正确，那修怎么会着魔呢？肯定不会。啊，一定是成佛成菩萨。啊，这个才是善能修行。那么此地讲这个无量陀罗尼门呢、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法门无量誓愿学啦。啊，法门无量誓愿学啊，那这个法门无量誓愿学那么多啊，我们现在不要说无量法门，你去学了，就两个法门，我看我们都学不来了啊。因此，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给我们提醒啊，你还没有断烦恼，还没有破无明之前呢，啊。你下手啊，一定是一部经、一个法门、一门深入，常时熏修，你这样啊才会成功啊。如果你一开始啊修很多部经、修很多法门啊，第一个呢，你时间不够啊；第二个呢，你消化不了。啊，这一部经都还没搞懂，又另外一部经，啊，又从头开始，啊，这一部经呢又还没有搞懂，又换另外一部，啊，似乎啊学很多啊，懂得很多，啊，但是呢，懂的是什么呢？都是皮毛，都是常识知识，不是智慧，解决不了问题。啊，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啊，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啊，那么要怎么办呢？啊，就是古来祖师大德啊，包括经典上佛也是这么教我们啊，就是我们还没有成就三昧之前呢、啊、先一门深入啊，你比较容易得定啊，你的时间啊精力啊集中在一个焦点，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你抓住这个纲领了，那你无量陀罗尼门呢，你就能通了。啊，这个就叫做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啊，如果呢一下子修得很多很杂，那个我们就知道了，肯定他是不善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了。啊，他这一生啊很难有所成就啊，只是在佛法里面啊结结法缘啊，来生来世啊再继续修了啊，这一点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那么在这个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这个当中也要补充再说明啊，我们选择一个主修的法门，一部

主修的经典，那么其他的经典呢，它是都是这部经的补充说明，它是补助的，帮助你深入这部经的。好，那么需要多少部经来帮助，这个因人而异，每个人根器不一样啊，烦恼习气不一样啊，但是呢你不能宾主颠倒啊，你修净土的，你不能搞来搞去的，搞到最后你不晓得修哪一个法门了 啊又修禅又修密又修教，到最后呢这个禅教密境啊都不晓得修哪一个啊。如果讲好听的，禅教密境四修啊三修还不够，再来一个四修啊，修到最后呢自己也一塌糊涂啊。所以这个是什么问题，就是不善修习啊。那么善于修习是怎么样修呢？你以一个法门为主，一部经为主，那其他经可以不可以参考来补充呢？可以，以经解经，其他经帮助你深入这部经的啊。比如说我们以无量寿经为主，那所有的经都是陪伴的，它来帮助你深入无量寿经啊。那你以观音三经为主，那所有的经也是陪伴的，它来帮助你深入观音三经的。那无量寿经也是来帮助你深入这个经的啊。所以你要宾主啊，分清楚啊。那么包括呢世间的善书典籍啊，像现在老和尚提倡的弟子规啦、感应篇啦，那是不是帮助我们深入无量寿经？也是啊。啊，它是来补充说明这个无量寿经的哪一段经文、哪一句经文的啊。大家想是不是这样？那我们今天讲这部《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帮助深入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不是有介绍观音菩萨吗？大势神光第二十八，那经文很短啊。那有几个人看那几行经文，他就认识观世音菩萨呢？啊，所以我们要找很多资料啊，来补充说明。有没有离开无量寿经？没有啊。啊，我们还是在讲无量寿经啊。啊，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就是华严经上讲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主伴圆融。你以哪一个为主，其他都是伴，就平等了。啊，就不会打架了。没有入华严啊，那肯定要打架的。我这一步比你那一步好啊，你那一步比我这一步好，那两个就打起来了啊，不平等嘛，才会打。那平等的还打什么呢？啊，没得好打了啊。这个善能修习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一句经文呢，就是告诉我们学习的一个诀窍，一个窍门。啊，我们要留意啊。下面讲，你学了这么多法门干什么呢？啊，是不是自己需要这么多法门呢？啊，我们法门无量誓愿学是在讲，你一个法门呢，修成就成佛了啊。一部经，你修到底就成佛了啊，甚至呢，不用一部经。啊，你经一部经里面啊有四句偈，那四句你真懂了，那你就成佛有余了。你还要那么多干什么呢？啊，对自己来讲呢，真的不需要，不需要。那念佛人呢，你一句佛号就够了，你还这个还要那个干什么呢？没有必要。啊，一句佛号成佛都有余了。都有剩下的了，那你还缺什么呢？啊，还要那么多干什么呢？就不需要了嘛。那么经典上叫我们无量法门誓愿学，那为的是什么呢？为众生的啦。啊，因为众生根器呢无量无边，每一个人的兴趣不一样。啊，你用一种法门呢，没有办法普度众生啊。你
只能度一小部分众生了，没有办法普度。啊，你要普度众生呢，那众生什么根器？你要适应他的根器，适应他的程度，

这个我们要明白啊。所以佛法的修学啊，啊，学无量法门，为的就是度众生。所以下面这个经文讲啊，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为的是什么呢？为欲安乐诸众生故，就是为了要欲，就是为了希望啊，要让众生啊得安乐故啊，诸众生得安乐故啊，这个诸就是所有的众生了。那么众生呢，有有情众生，有无情众生，这些通通包括在里面。讲一个诸众生啊，就是有情世间的众生跟气世间的众生，通通包括在里面了。那么为了要让这些众生得到安乐的缘故，所以菩萨呢，才要修习无量陀罗尼门，因为众生无量无边嘛，那众生的根器也无量无边，每一个人的程度不一样。那么这个就是佛法教学的一个总原则，叫应机施教啊。什么样的根器，我就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法门去教他。这个跟我们现在学校不一样，我们现在学校呢，那学生的根器都不一样。但是呢，那个教科书是一样的，所以有一些学生学得很痛苦，去跳楼自杀了，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学的就不是他喜欢学的，当然他会学得很痛苦嘛，不适合他嘛。但现在这个学校这种制度呢，你不适合他，硬塞的啊，填鸭式的，硬叫你要学，所以学的呢很苦，不快乐。古人讲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是最快乐的事情。现在呢，大概读书是很痛苦的事情，所以大家听到上课都害怕。这个就是跟西洋人学的，学那个机械式的。把那个佛人当作机器啊，这样来教。这个跟佛法就不一样啊，佛法它是应机施教啊，应机施教。那么众生呢，得到他需要的啊，学到他自己喜欢学的，那他就安心了嘛，他就快乐了嘛。如果他不需要你硬塞给他，他需要你偏不给他，那他会安乐吗？肯定不会安乐的。所以为什么叫观世音呢？观世音就是你要观察世间这众生他的需要在哪一方面，你要观察清楚，然后应机施教，他就得安乐了嘛。所以修习无量陀罗里面呢，为了就是要安乐诸众生故。那么安乐的反面呢，就是不安乐嘛，不安乐就痛苦嘛。这个也是我们俗话常讲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哪一个家庭没有他们一些苦衷呢？没有他忧虑操心的事情呢？你帮我找看看，看有没有，多多少少都有啦，所以才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又说呢，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这是世间人讲的，那么佛经上讲的是最彻底的，《法华经》佛给我们讲，三界通苦，三界如火宅，没有安乐的，没有一个地方是安乐的，没有一个地方你会觉得很安稳很快乐的，没有。你看我们人这个身体包括一切动物

啊，有生老病死，生理的苦啊，心里呢有忧悲苦恼啊，这个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啊，五阴炽盛啊，都属于心里的苦，身心呐、啊、都苦啊，再加上啊外面这个环境啊，又有天灾人祸，就苦上加苦啊，所以这个苦啊。佛给我们归纳起来讲啊，三苦八苦啊，生老病死四种苦，身体的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啊，这个五阴炽盛苦啊，这个生老病死，我们每一个人大家都要去受这个苦。你要生老病死会很快乐吗？啊，我们生的时候很快乐嘛，啊，都快乐出来应该都笑嘻嘻的，啊，每一个出来都哈哈大笑啊，啊，都不会哭啦，哭就说明呢很苦，啊，老了呢，那有老苦，啊，你不想老苦那就要短命，那也不好，啊，但是你要长寿啊，长命百岁，你就要受这个老苦。啊，年纪大了，如果身体不健康啊，也是苦，也是折磨。啊，那不想老呢，啊，要短命夭折，那也苦。啊，那死啊，像生龟脱壳，这个我们身体上要去承受的苦。那么心理上要承受的苦啊，求不得苦。就是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了，每个人都有他的愿望，他的需求，就偏求不到。啊，不想要的偏来啊，怨憎会苦。讨厌的人呢、啊，偏偏碰在一起；亲爱的人呢、啊，偏偏远离。爱别离苦。啊，我们也常常碰到一些同学，有几位同学啊。儿女啊，比父母早死啊！啊，那个父母啊，哭儿女啊，哭了几年还在哭。啊，今天下午一个同修来啊，啊，他抱了一条小狗，说他女儿的啊，他女儿已经往生，好像两三年了。他现在呢？心心念念惦着他女儿啊，那之前又有一个同修，那个比较早的，也来过我们道场啊，的哭啊，啊，那还是大男人呢、啊，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呀、啊，啊，那什么呢？爱别离苦啊，啊，那么在更早几年前啊，有一对老夫妻啊，他的一个小儿子40岁，没有结婚。当医生啊，有一天在美国坐电车，突然死在电车，两个夫妻呢哭得眼睛快瞎了啊。他是看到我在那个佛教卫星啊讲那个台语的那个讲经啊，啊，听到找到道场来啊，他来就问我说，观音菩萨怎么没有保佑他儿子？那什么苦啊？爱别离苦，哭两年，苦不苦啊？苦啊！那五蕴炽盛苦呢？就是我们整个身心世界，就是这个五蕴构成的啊，这是所有一切苦的根源，就这么来的啊。那么五阴呢，它是一个幻象，是一个假象，但是我们看不破啊。为什么看不破呢？我们没有观照功夫啊。所以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阴皆空，度一切苦厄。如果你照见五阴皆空了，那你这些苦都没有了。

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你看到事实真相了。那事实真相是什么呢？不生不灭了啊，人本来就没有生死啊，是我们的错觉啊，我们希望的错觉，希望的分别执着，现出这种六道轮回生死的现象啊。我们自性本来就不生不灭的啊，我们现在呢只看到幻象，把这个幻象执着当作真的，我们吃亏吃在这里。如果你知道它是幻象，它是假的，你当下就解脱了嘛，就自在了啊！你还会哭得那么伤心吗？不会啦，还会哭得那么伤心，就是你没有看到事实真相。那人根本他就没死，你看到假象，没有看到真相啊，所以很冤枉的啊。所以讲这个安乐啊，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啊反面的意思了啊，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很苦，无量苦啊，说也说不尽，讲也讲不完，无量无边啊，这个三苦八苦一展开啊，啊这个苦苦坏苦行苦，这是三苦啊，这个苦苦是苦，它不会变成快乐，苦是会加苦，好像我们被人打了一下，再打一下呢，不会变成很快乐啊，变成很舒服。啊、是更痛苦苦啊，坏苦呢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也有快乐的时候，但是那个快乐一过去呢，苦又跟着来了，那会变的，那叫坏苦、啊、那个乐就不是真的快乐，真的快乐是什么呢？永恒不变的，那才是真的啊。行苦就是牵牛不息，它你没有办法停止的，好像那个流水啊一直流行。啊刹那刹那一直在变化啊，这是行苦。所以我们众生有这么多的苦啊，菩萨呢为了要帮助一切众生得到解脱，得到安乐，得到自在。啊所以才修习无量陀罗尼门，那么最重要呢，教我们要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那么这个上下这两句经文呢，我们合起来看了 就是说你要得到安乐，那你要善习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那你就得到安乐了嘛？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意思。这个是很关键的、啊、下面一句经文，密放如是大神通力、啊、这是给我们说明啊，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呢秘密的这个放光啊，放如是大神通力啊，它的原因啊，啊为什么它放光现锐，那这个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呢要告诉我们、啊、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啊、目的就是为了要让一切众生得到安乐的缘故，所以菩萨放光啊，现锐来启发我们、啊、让我们这个沉迷在六道十法界的众生啊能够觉悟过来、啊、就是这个用意啊，那这个放这个密幻啊如是大神通力啊，就这个用意。那么这个地方啊放光啊，这个现大神通啊加一个密、啊、这个密啊它是生密的意思啊，生密就是它这个道理很深，那这到底有多深呢、啊？啊，如果你越想呢，它就越深。为什么？你想想不到的。

嘛，想不出来了。那深不深啊？太深了。你的意识心啊，你想象不到的。啊，你第六意识想象不到。啊，就是说你这个精神啊，你言不到的，你精神体会不到。啊，我们这个五根啊，眼耳鼻舌身啊，你接触不到的，就是说物质你也接触不到。因为它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啊，它这个密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大乘经典我们常常看到不可思议这四个字。啊，就是说你要见到事实真相呢，你就不可以用你的思维想象，也不可以用言理去议论。啊，就是禅宗讲的言理道断心行处灭。开口即错，动念即拐。啊，你动个念头要去想啊，那就错了。你落到意识去了。啊，你一张开嘴巴要讲，也错了。啊，所以达摩祖师传来这个禅啊，叫你参的，不是叫你研究的。研究是用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你研究了，你得到的是知识，不是智慧。啊，这参呢，你才能显露啊自性的般若智慧。那般若智慧才能解决问题，啊，知识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过去这个参禅的学人呐，去找一个禅师要参禅。禅师问他一个问题，啊，他开口要回答呢，那个香板就下去了，就不准他开口。他想他这样，那就反正开口都错，那干脆我就不要开口。那不开口也打，啊，打到最后他不晓得该怎么办，啊，就逼他呢顿悟，逼他顿悟，用这个方法，啊，就是呢。你开口，你想象，你起心动念了，你不想落在无想，也是落在意识，啊，都不对，啊，所以开口不开口都打，啊，那么在这个打的当中呢，就是帮助他提起个疑情，啊，那个疑情跟怀疑不一样，啊，怀疑的是你意识先去想象，那个疑情，哎，你突然感觉到，哎。哪个地方他又说不上来。啊，这个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这个不能讲的。啊，像那个话头啊，啊，这个参话头啊，啊，那个密宗啊也是跟禅宗啊最高的那个境界是一样的。那个密就是好像我们军队啊那个口令啊，以前我当兵啊都有口令，那个不可以泄露出来，那泄露出来那没有用了。不能泄露的，所以他用那个方法呢，就要你去参。那么我们教下其实也是一样的啊，教下你会听经呢，就开悟了啊。那个讲经的没开悟，那个在上面讲经那个法师呢没开悟，像我这样没开悟啊。但是呢，会听的他听开悟了，我讲了半天我还迷惑颠倒，那你们个个都开悟了啊。啊，到后来啊，你要来渡我们啊，你要来渡我啊。那有没有这回事呢？啊，真有这回事。啊，所以古大德也有一句话讲啊，啊，那会讲不如会听啊。那怎么听呢？啊，就是马明菩萨讲的啊，离文字相。离言说相，离心缘相，那个就是禅宗的禅。那么我们听教啊，我们很习惯的，这无始劫来的习气嘛，啊，很容易就随着这个语言文字在转，你就落到这个语言文字当中了，就是在意识心里面啊团团转了，转不出来。啊，所以你离言说相，离文字相，离心缘相啊。
这样听经就是跟禅宗那个参禅、那个道理是一样的了。那个就密啦。那个因为说不出来所以叫密嘛。那说得出来那就不叫密啦。因为他没办法说嘛，不可思议。那就只好用个密来形容。让我们从这个语言文字去悟入那个境界。所以在禅宗里面有一部书叫指月录。这语言文字呢就像手指。这个手指呢指月。你的目的呢是看天上那个月亮。你不要停留在这个手指，你要顺着这个手指的方向往上看。目的是要你看到那个月亮，不是叫你看这个手指。所有的经典语言文字就像手指一样，像个指路牌。它不是目标方向，它是给你指示方向的。你不要是执着在那个语言文字上面。你要借用这个语言文字的工具来悟入它的真实意。我们开经偈讲愿解如来真实意。这个就是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了。所以密幻如是大神通的这个密这个不是什么秘密这个有一些人他误会了，以为这个佛法里面什么秘密什么神奇的是不是偷偷躲在什么地方什么法宝法门特别传授给他那个都不是真的那都是假的骗人的或者呢他误会经典的意思了，他误解了。那么下面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期经文，佛说是与已那么这个佛呢讲出上面这一段话就是把这个幻光现锐的现这个大神通力的这个因缘给我们说明了。那么佛这个话说完了呢就把这个交给观世音菩萨了这个就这个佛就是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了那在座呢那都已经指名道姓了在座这个观世音菩萨呢那就站起来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下面也是进入我们正中分很主要的部分了。尔时观世音菩萨从座而起，整理衣服向佛合掌，薄佛言：世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今当欲说，为诸众生得安乐故，除一切病故，得寿命故，得富饶故，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离障难故，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成就一切诸善根故，远离一切诸怖畏故，速能满足一切诸需求故，唯愿世尊慈哀听许。那么到这里是一段这一大段的经文呢是观世音菩萨呢那么听到佛讲出他放光放大神通力的因缘说出来之后就在那个时候观世音菩萨从他的座位就站起来那么整理衣服这个佛跟学生讲经呢大家都是打坐的所以站起来的时候呢衣服有时候会有一些凌乱好像我们拜佛啦
坐着暂且

安呢，那么衣服啊整理一下啊，这也是表示一个礼节啊。那么向佛合掌啊，合掌就是对佛讲话呢，用合掌啊表恭敬啊，合掌啊表一心啊，一心呢、啊、表恭敬啊。平常我们这个手指十个手指是散开的啊，就是没有合在一起，没有收起来啊，所以合掌啊，它表啊我们这个平常这个散乱的心呢、啊，现在呢。收在一个地方、啊、表这个意思、啊、薄佛言、啊、就是向佛报告，世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今当欲说、啊、这向世尊报告了、啊、那么我是指观世音菩萨、啊、说观世音菩萨说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啊、那么这个咒啊叫大悲心陀罗尼、啊、就是给予众生最大的安乐、啊、拔除众生最大的痛苦、啊、这个总持神咒今当欲说、啊、这个就是利益众生的了、啊、帮助众生利益众生、啊、说这个咒、啊、就是要帮助众生的，今当欲说啊，所以我现在呢就要说这个咒啊，所以前面那个放光啦、现神通啦，就是菩萨呢，他看到这个时节因缘成熟了啊，他要说这个咒了啊，所以才放这个光啊，现神通。那么说这个咒干什么呢？为诸众生得安乐故。这前面我们讲过了啊，前面经文我们看到了为欲安乐诸众生故啊，这里呢菩萨又重复的说一遍了，说这个咒啊，前面没有说这个咒的名称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啊，观音菩萨把这个咒的名称啊说出来了啊，要为大家来说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目的啊就是为了让众生得到安乐故，安是安稳，乐是快乐。那么这个众生是指六道法界，包括四圣法界的众生、啊、都包括在里面。那么我们六道在三界里面，《法华经》讲三界无安、啊、犹如火宅啊，没有安乐的一个地方、啊、因此呢，在六道里面的众生呢，他就很迫切的需要得到安乐。那么讲到这个地方呢、啊、也是我们现代这个时代的人类，包括一切众生呢，大家所最需求的、啊、为什么呢？现在的人啊，富而不乐啊，贵而不安啊，有钱不快乐啊，有钱也痛苦，没有钱也痛苦啊。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啊，有宅忧宅，无宅也忧宅啊，有房子的他也烦恼，没有房子他也烦恼，有房子的那个房子怎么处理啊，啊、租给人家啦，收租金啦，卖啦，会不会亏本啦，患得患失，一天到晚啦，那个脑筋也不停，晚上睡觉都睡不好，快乐吗？不快乐。那没有房子呢，给人家租房子啊，那房租会付不出来，那个房东要钱啦、啊、不给钱人家就轰出去啦，他也苦。所以无量寿经佛讲啊，有钱也苦，没钱也苦，大家通通苦啊，所以不快乐啊，富而不乐啊。啊，不是说没有钱的人不快乐，有钱的他也不快乐啊。啊，那么贵而不安啊，有地位他没有安全感啊。现在我们整个世界在流行啊，恐怖分子
那个就是说明什么呢？我们现在整个世界。

界呢都陷入在一个不安的状态。啊，以前我们到美国去坐那个美国那个国内的飞机，就像坐巴士一样，还也不用看什么身份证，就买个票就跳上去了。啊，现在呢，啊，全身啊摸透透的哈。啊，所以有一些小姐呢被摸得生烦恼了，生气了啊。啊，这个是说明什么呢？没安全感，没有安全感，全世界的人没有安全感，不安稳。啊，这个世间的学问呢，它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哪一个不苦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哪一个不苦？啊，遇到这个苦怎么办呢？啊，我们要找观音菩萨啦。啊，观音菩萨他就给释迦牟尼佛讲嘛，他就要帮助我们解决这些苦嘛。啊，所以你有什么苦啊，不要找我诉苦，你去找观音菩萨。你在观音菩萨面前啊，你要怎么哭也好，要怎么样都可以，把你心里能不能对人家讲的话通通可以对观音菩萨讲，观音菩萨不会怪你的。啊，不好意思对人讲的，你也可以对观音菩萨讲。啊，恐怕你来找我呢，有一些话你不好意思对我讲，我建议你去对观音菩萨讲，观音菩萨不会怪你的，因为观音菩萨他大慈大悲嘛。啊，我还是凡夫啊，啊，听了一些有一些话，听了会生烦恼啊，啊，那观音菩萨不会啊，啊，所以我建议啊，大家去跟观音菩萨讲。啊，尽量啊向观音菩萨请诉，啊，多念观音菩萨，那观音菩萨呢，他就会密放神通去帮助你啦。这最好的管道啊，在这里啊，跟大家透露。啊，所以观音菩萨呢，他这个有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啊，就是为了让众生得到安乐。那么安乐呢，它是一个讲一个总代表的。啊，下面呢是举出啊几个例子，我们生活当中啊几个例子。啊，具体的一个代表啊，除一切病故得寿命故。啊，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呢有相关的。啊，大家应该没有人很喜欢说自己生病的啦，生病那是不得已的，啊，不小心呐，起居作息饮食不当，身体啊有了病痛，啊，这个病啊有生理的病，啊，有冤业病，有业障病，业障病是造恶业造多了，身体不好，啊，吃什么药都没用，看什么医生也没用。啊，包括呢去拿仙丹来吃都没用，那个你要忏除业障，你要改过向善，那病它就好了。那么冤孽病呢，是冤亲债主来找麻烦，那个要调解要化解，你不化解，你吃什么药找什么医生也没用。啊，那生理的病呢，那可以找医生啊，风寒啦，暑湿啦，啊，这些邪气啦，生理的这个可以找世间医生可以治。啊，那么菩萨讲除一切病故，那就包括这三种菩萨都能除啦，一切病啊。啊，他这里没有讲，我只能除生理的病，其他的病我不行啊。他没有这么讲啊，一切就包括所有身心等病啊，业障病、冤业病、身体的病都能治，菩萨都能用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都能帮你解除你的病痛啊，所以你生病啊，多念观音菩萨啊，这也是我个人的经验啊，啊，特别病很紧急的时候啊，也不要病急乱投医啊，你只要一心一意念观音菩萨呢。自然观音菩萨呢，他会用
各种方式呢帮助你度过这个难关啦、啊。但是你要有信心啦、啊，你对菩萨没信心，他也帮不上忙。啊，要有信心，最重要有信心啊，不能怀疑啊，不能半信半疑啊，菩萨到底会不会来啊？菩萨会不会刚好没空啊？啊，这个你的胡思乱想啊，想了想来想去呢，那就不相信了。自己造成障碍啊，不是菩萨呢不帮助啊，是你自己啊造成障碍啊，除一切病故啊，啊你有病痛啊，求观音啊，这个在《观音菩萨感应录》啊，过去我印很多啊，大乘经社呢啊有收集古代现代的《观音菩萨感应录》。啊、有这个除病的这一部分、啊、也很多、啊、一本、啊、就这么厚的、啊、那个我想 可以发心再来印一点、啊、来流通、啊、特别在医院里面有病痛的人、啊、我们可以送去跟他们结缘，劝他们多念观音、啊、能够帮助他早日、啊、恢复健康，得寿命故啊，得寿命就是说你本来寿命不长啊，也可以延年益寿啊。你念观音菩萨呢，也会延年益寿啊。除病痛得寿命，那、啊、这个安乐呢？啊，那我看全世界不管哪一个国家的人都需要了啊，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啊，你问他你要不要除一切病啊，他当然要啊。啊、如果不需要呢，那个大概就不需要医院了。他、啊、有生病了，大家不要除这个病，那医院都不用开了嘛，没人去了嘛。啊、医院那么多，就表示什么呢？表示大家有病都要除掉啊，啊，没有人不愿意除这个不除这个病的嘛。所以这个大家都需要啊，得寿命故啊，你要延年益寿啊，身体健康又长寿，这个我看。只要是正常的人都需要、啊、除非那个人他头脑有问题、啊、那么这个身没有病、啊、寿命长远，那这个是安乐第一个条件、啊、如果说 你其他的都得到了，你很有钱很有地位，但是呢常常生病寿命又不长，那你那一切享受也都落空了嘛，那也谈安乐就失去它的意义了、啊、所以这个第一条、啊、非常重要的、啊、你看我们无量寿经、啊、第一个就讲无量寿、哦、那无量寿你那个所有的无量你才能去享受嘛、啊、如果你所有的这个物质各方面环境都是无量无边的美好啊、那没寿命，那你怎么有办法去享受呢？那讲那个无量就没有意义了啊！所以第一个条件要寿命啊。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就除一切病得寿命故，这是得安乐第一个条件。那么有了这个条件啊，那下面呢啊，就得富饶故。你有寿命，但再有钱那才有用嘛。你钱很多，但是你要早死，那钱也都不是你的了。你也用不到了，你也享受不到了。那些钱对你来讲啊，就没有用了。我们再看下面，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离障难故。这个两句经文也很重要，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我们在六道里面生死的凡夫啊，哪一个人业障不重呢？啊，这里讲一切恶业重罪，就说明我们阎浮提众生六道轮回生死里面的众生呢，造恶业的多而且重，造十二业
啊，这个恶业指十二业。

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嗔痴，哪一个众生没有？都有。不但有呢，而且很严重。造十恶业。那么造十恶业，造了这么重的罪业，当然啊，你就会产生障难了。障就是障碍了。难呢，就是你遇到困难了，你有障碍了。那么在生活当中会遭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灾难、痛苦、不如意的事情，这是我们现实生活。那么最大的障碍呢，障碍我们往生净土，障碍我们明心见性。障碍我们了生死，那个是最大的障碍。那现在有很多人学佛，甚至出家了，他不想了生死。那他就是很严重的障碍了。那他跟他学的善知识啊，跟的不对了。跟到恶知识了，给他教错了，给他灌输错误的观念，错解佛的经义，造成了他这一生没有办法了脱生死，往生净土，这个障难是最严重的。这个障难呢，怎么来的呢？还是造恶业啊。这个恶业呢，在十善业道经讲就邪见，第十个愚痴就邪见，没智慧。是非善恶、真妄邪正，他没能力分辨，错的当作对的，对的当作错的，邪的当作正的，正的当作邪的，颠倒了，这是严重的障碍。那么我们自心来持诵大悲心陀罗尼咒或者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也可以排除这个恶业重罪，远离这些障碍。这个障碍要讲也是很多了，讲也讲不完。我们一般总的来讲，业障了，业障深重啊，不开智慧。下面讲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那么灭除一切恶业重罪。远离障难，那当然这一切白法诸功德自然就增长。所谓烦恼轻，智慧长。你烦恼减轻，它智慧它就相对的增长。这个功德是指定慧，定慧是功德。我们一般讲戒定慧，只有持戒。没有得到定慧那个戒就变成福德，还是属于福德的如果持戒得定，得定开慧了，那就叫功德了那么白法这个古代印度呢，这个跟中国习惯用的不一样它那个好的就用白的颜色来代表，白呢就是代表好的善的，就是白的，那个不好的恶的就黑的所以这个白法呢，那我们就知道了它是善法那个黑法呢就是恶法，黑色的就是表示污染的。那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能够帮助我们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成就一切诸善根故。这个善根世间善根是无贪、无嗔、无痴，这个世间的善根。

善根。那么出世间呢、啊，菩萨唯一的善根是精进，啊，菩萨只有精进，菩萨他没有贪嗔痴，但是菩萨呢要精进，不然他会退转。那我们凡夫呢，啊，这个在六道里面呢、啊，啊，这个不贪不嗔不痴呢，是世间的三善根，啊，这个世间善根、出世间善根，那么也都能成就。啊，这个善根啊，也很多方面的。啊，你修哪一个法门呢、啊？啊，就是你有哪一个法门的善根。啊，这个善根。啊，这个善根，我们世间的善根啊，不贪不嗔不痴啊，这个我们现前呢、啊、要学习的。啊，现在呢，我们啊有很多同修啊，听到我们净老和尚啊劝大家学习《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啊，那么从《弟子规》来下手啊。但是呢，我们要修个《弟子规》呢，也要善根啊，不然你也没办法修。那么有的人他有善根，这个善根怎么看呢？他也很想学，他并不是不想学。那如果一听到这个他就排斥的，那个就没善根啊，他没有善根啊。有的人你拿弟子规给他了啊，这个我用不到了，他连看都不看，这个你的啊，这个轰出去了哈、啊。那他这个是没善根啊。有的人呢，他会接受，但是呢，他也有心要学，但是呢，业障比较重，他就学不来了。他不是他不要学，他自己控制不了自己。啊，但是他还有这个微薄的善根啊，那么有这个微薄的善根呢、啊，我们就要帮助他成长啊，帮助他的善根呢、啊，帮助他培养成长成长啊。所以，我们遇到这些人呢、啊，我们总是有耐心的来帮助他啊，劝他求佛力加持啊，求佛力加持啊，帮助他这个善根呢、啊、成就啊，那善根成就他就。来学习这个圣贤的教育啊，他就没有障碍了。啊，这个也可以求得到的啊，可以求观音菩萨。啊，如果大家呢学弟子规学不来呢，建议你去拜观音菩萨，拜三千拜。啊，求菩萨加持啊。啊，这个会有感应的啊，你真诚心去拜会有感应的。下面讲远离一切诸部位故，速能满足一切诸需求故。啊，远离一切诸部位，部是恐怖，位是畏惧。啊，我们是在讲啊，在六道生死轮回呢，哪一个不恐怖，哪一个不畏惧呢？啊，我们时时刻刻呢是生活在恐怖畏惧的环境里面。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生理的、心理的都有恐惧，都有怖畏，都没有安全感。那么这个我们持大悲心陀罗尼咒啊，也会远离啊，帮助我们得到身心安乐。速能满足一切诸需求故，速就很快的能够满足呢，你一切的诸需求。诸就是你所有的希望，你要求的啊，因为菩萨知道呢，啊，这个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求不得苦啊，啊，就帮助你啊，排除这个求不得苦。那、啊、你求到了，你就不苦了嘛，啊，你求不到很失望，那才苦嘛。那求到了，你就不苦了，啊，所以菩萨能够满足你，你要求什么都可以满你的愿。啊，依照这个经的理论方法来修学，啊，都能满大家的愿，啊，不管你哪一方面的愿，菩萨都能够帮助你、满足你、成就你。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讲到这一段，啊，啊，那么下面还有一小段文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那今天呢、啊、就学习到此地。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二页，第十二页。从第三行，第三行经文看起。我们上一次已经把本经的发起序已经讲完了。我们今天呢，接着呢，要进入正中分的经文，请看经文。佛告总持王菩萨言：“善男子，汝等当知，今此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曰观世音自在，从无量劫来成就大慈大悲，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为欲安乐诸众生故，密放如是大神通力。”那么到这一段是正中分的开头了。那么释迦牟尼佛这一段话是回答总持王菩萨在前面所问的问题。在前面发起序的经文，我们看到观世音菩萨密放神通，十方世界大地震动，所有的光明都不见了，只有见到金色的佛光，这个瑞相非常稀有。那么总持王菩萨呢，代表与会的大众来请问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光明到底是谁放的？怎么有这么大的神通威力？问了这个问题，那么总持王菩萨也是代表我们大家来问的。总持王菩萨当然呢，他自己呢知道这是谁放的光明谁现的神通。他是代表我们一切众生来发问的。

因为众生呢，他不知道。啊，这个大众呢，啊，还有很多很多人不知道，啊，这是什么原因啊？心里啊有疑惑，啊，心里有疑惑啊，难免就不安了。所以总持王菩萨代表大众啊来请问佛这个问题。那么佛回答。总持王菩萨、啊、佛告总持王菩萨言、啊、这个告、啊、这个字呢是上对下、啊、用的言辞，那么下对上呢用薄、啊、那个我们现在看到经文、啊、白色那个白那个字、啊、那个是破音字、啊、应该是念薄、啊、薄佛言、啊、就是弟子学生对老师讲话、啊、对长辈、啊、对地位高的人、啊、讲话呢、啊、我们称薄、啊、表示、啊、尊重。那么长辈对晚辈、啊、老师对学生讲话呢叫告、啊、告诉。那么总持王菩萨是学生、啊、释迦牟尼佛是老师、啊、所以用告。佛告总持王菩萨言，佛呢就对总持王菩萨说了、啊、也是对我们大家说的，善男子，汝等当知、啊、这个善男子啊，指总持王菩萨、啊、汝等、啊、这个包括呢与会的大众，包括我们一切众生有缘遇到这部经典的，有缘听闻佛法的，那么这个都包含在里面，所以这个等这个字呢它是涵盖性的，那么汝等当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大家呢应当要知道，今此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曰观世音自在。那么佛呢，就把这位啊幻光现神通的菩萨呢，啊他的名号给我们说出来了。啊、就是给我们讲今此会中、啊、今就是现在、啊、此就是此地、啊、今就是时间了、啊、指现在、啊、此就是指这个地点、啊、此时此地、啊、那么在现前、啊、这个时候、啊、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法会当中，有一位菩萨摩诃萨。那么这个菩萨再加上摩诃萨啊，摩诃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是大的意思，也是给我们说明呢啊，这个菩萨呢，有大菩萨，有小菩萨。啊、有初发心的菩萨、啊、有等觉菩萨，这个菩萨的阶级呢也非常多。那么我们学佛的弟子、啊、四众弟子、啊、在家二众，出家二众，有很多都去受过菩萨戒、啊、那么如果你去受了菩萨戒呢，那么就可以称你为菩萨了，所以菩萨呢，在我们佛门里面呢、啊，啊，对同修之间的称呼啊，也常常啊听到，啊，某某老菩萨，啊，那么你受了菩萨戒呢，就可以称你菩萨，啊，但是这个菩萨呢，不一定是等觉菩萨，

啊，如果还没有断烦恼啊，还没有破无明啊，那还是凡夫啊。不过凡夫的菩萨呢，他这个个人修行的功夫啊，层次也是很多不相同的。那么此地啊，这位菩萨呢是菩萨摩诃萨啊，就是菩萨中的大菩萨。那么这个菩萨呢，位置最高就是等觉菩萨，啊，等觉菩萨呢，就是接近成佛了，等觉再上去就妙觉就成佛了。那么在菩萨众当中啊，地位是最高的了。那么这位菩萨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观世音菩萨。那么此地呢，又加个"自在"两个字。我们大家念普门品，念《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那么我们看到经文呢，都是称观世音。我们看《大方广佛华严经》。观自在章，那就看到观自在了。我们念心经啊，心经我们也常常念，很多同修都很熟悉了，心经呢都讲，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讲观自在。那么，这个观世音跟观自在呢，他是同一个人。那么，称观自在，就是对自己来讲的，自己呢得大自在了，得大解脱了，得到大解脱呢，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到了等觉菩萨了。就快成佛了啊！当然了，他得大自在了。对自己来讲，得自在。那么称观世音呢，是对众生来讲的观察世间众生的音声。那菩萨呢，去帮助。一切众生解决问题对他就称为观世音观察世间这众生的音声所以观自在是对自己观世音是对众生对别人的帮助别人的这里。有一个意思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自己必定要先得到自在，你才能够去帮助别人。如果自己得不到自在，那你想帮助别人呢，实在讲也无能为力了，帮不上忙。好像说别人缺钱用，需要我们帮助，那第一个条件呢？我们自己一定要有钱嘛，你才能帮助他嘛。如果我们也没有钱，那你拿什么去帮助他呢？你也没办法。可能自己都常常向人家借钱缺钱用了，还指望别人来帮忙那你怎么去帮助别人呢？你自己都很不自在了，那你哪有办法去帮助别人呢？我们举出这个浅显的例子我们以此类推就可以理解。那么菩萨呢，要帮助六道法界、四乘法界的这些十法界一切众生，那他自己要超越十法界，他得大自在，那他才能来帮助

司法界的众圣嘛。啊，所以高层次的啊，它可以帮助低层次的众生。啊，高阶位的菩萨可以帮助低阶位的菩萨。啊，像《金刚经》讲的啊，善护念诸菩萨啊，就是意思啊，就是佛告诉这些大菩萨呢，要照顾那些小菩萨。啊，因为大菩萨呢，比小菩萨自在了。比他自在了，所以他可以 帮他们的忙、啊、那么观世音菩萨是等觉菩萨、啊、当然、啊、他得大自在了、啊、所以他可以观察世间的因身、啊、去帮助一切众生、啊、下面讲从无量劫来成就大慈大悲，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从无量劫来，观世音菩萨或者讲观自在菩萨也都一样，这位菩萨从无量劫以来，这个无量劫呢，这个时间无法计算的啊、很长很长的时间了、啊、不是短时间的、啊、是无量劫了、啊、这个是天文数字了、啊、数不清了，用个无量、啊啊、那么来给我们说明、啊、它时间的长远。观世音菩萨从无量劫以来呢，就成就大慈大悲，这个成就大慈大悲、啊、这句经文呢，就是我们这部经 它的宗旨了、啊、也是所有一切经的宗旨、啊、每一尊佛菩萨都是大慈大悲的。慈能以乐，悲能拔苦啊！啊，慈就是能够给予众生安乐，啊，悲呢能拔除众生的痛苦。这个慈悲再加上大啊，就是指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是明心见性的菩萨法身大士他们才做得到。一般、啊、我们没有办法达到大慈大悲。我们凡夫呢也有慈悲，是爱缘慈。我的亲人，我喜欢的人，我爱他我就对他慈悲。那我不喜欢的人呢，我一看就讨厌，我对他就不慈悲。他需要帮助呢，我也不去帮助他。这个叫爱缘慈。爱缘慈。那么有的人他心量比较大了。众生缘慈，他为大众。比如说这个历朝历代这些忠臣啊，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他可以牺牲自己，来为这个国家民族来奉献，那么他的慈悲，就是他的爱心呢，遍及全国，他不是只有爱少数人，那有的人呢，他爱整个地球，心量就更大了，有的甚至呢，连其他星球他也爱。他也慈悲啊，这个是众生缘慈。那么法缘慈啊，是菩萨了但这个菩萨呢，还没有明心见性四圣法界的菩萨，四圣法界菩萨我们经上一般讲全教菩萨
啊，不是实教菩萨，实教菩萨就明心见性了，全教菩萨，啊，他对这个一切法呢，他通达了，啊，知道呢，对一切众生呢都要慈悲，啊，但是呢，不能加一个大，啊，因为呢还没有明心见性，啊，虽然他很相似了。啊，他很相似的，很接近的，啊，很接近大慈大悲，但是呢，还不纯，因为还没有破无明，还没有明心见性。啊，这个在天台中六级佛来讲啊，叫相似级佛啊，相似，他还不是真的。啊，那么必定啊。最少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那么入一真法界了，这个时候呢，才能称为大慈大悲。为什么呢？他见到事实真相了，啊，见到呢，原来众生就是自己现的，跟自己是一体的，啊，那么他这种慈悲呢，他是。毫无条件的，啊，所以叫做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个是对众生的慈悲呢，是普遍的，啊，不分种族，不分族群，啊，不管哪一个族类的众生呢，都。平等普遍的去度化、啊、只要众生能接受、啊、菩萨一定去度化、啊、菩萨没有选择、啊啊、不会选择呢哪一类众生我比较喜欢度哪一类我就比较不喜欢度、啊、那就跟我们凡夫是一样的了、啊、就变成爱缘池了、啊、那么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呢他们绝对没有这种分别心所以称为大慈大悲。那么所有的佛菩萨，明心见性的佛菩萨都是大慈大悲。因此呢，所有的经典讲的什么呢？就是讲大慈大悲啊。这是宗旨啊，也是重点。我们众生需要什么呢？需要慈悲啊。需要得到安乐 需要拔除痛苦嘛。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啊、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那么这个一句经文 给我们说出呢这个大慈大悲呢具体啊怎么去做？就是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这一句经文呢，我们看到“善”这个字，善”这个字呢，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字眼，我们要留意。如果经文只是讲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那跟加上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那这个意思就不一样了。能够修习呢，就是你能够来修，但是呢，修有的善修，有的不善修。所以善是什么呢？我们一般讲善巧方便。我们自行化它呢，离不开善巧方便。那么善呢，也有你会修的意思。这个禅宗大德常常问这个学人你会摸就是你会不会啊？那我们套在这个教下经典来讲
啊，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你会修吗？你懂得怎么修吗？就这个意思。啊，那善能修习就是你不但会修啊，而且你还能够很善巧方便的去修，达到最好的效果，就这个意思。啊，这个是我们要留意啊，也要细心来学习的。啊，往往我们修了很久了，啊，修了很长的时间，啊，似乎呢没什么效果，啊，感受不到什么效果。啊，说不用功呢是很用功啊，一天经啊读了好几部，啊，但是呢效果并不明显。啊，待人处事皆物呢还是烦恼当家做主。我们自己还是丝毫做不了主。啊，这就说明呢我们不善修习。啊，人家这个大菩萨呢啊善能修习。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善能修习呢？啊，讲来讲去呢还是要明理啦，你要明白道理啦。理论方法境界要透彻的明白，你才有办法下手啊，才能修啊。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他做给我们看的就是天天讲经说法啊，都没有放假的，49年啊，天天讲经说法啊，他也没有去办一场法会啊，也没有带人家打个佛七打个禅七啊，这个些都没有啊，但是呢讲经说法是天天都有。那么他这种示现啊，告诉我们啊，佛法的修学呢知难行易啊，你要知道呢比较困难啊，一旦你明白你知道了，那修行很容易，修行就在你现前生活当中啊，没有离开你现实生活啊，就是你现实生活当中啊穿衣吃饭啊，待人接物啊，做事在这个当中去修啊，你懂了你会了你真明白了，那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道场啊，如果不会呢到寺庙里面来呢也不是道场啊，还是一样生烦恼啊，这个就是不明理啊，这个理论方法呢不清楚不明白，所以就不能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了。啊，这个陀罗尼前面跟大家报告过啊，是总持啊，总持的意思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我们简单来讲啊，就是总纲领啦啊。你修学啊，你能抓住那个总纲领啊，那个鱼啊，以往啊，那个纲啊，你一抓起来，那个木啊啊，那整个就拉起来了啊。你这个衣服呢？这个领子啊，你抓到了，那整个衣服就顺了啊。如果你抓不到了，一下抓袖子，一下抓衣角啊，那抓来抓去呢，都弄不好啊。但你要纲领你抓到了啊，那就一切都很顺利了啊。所以总持法门是什么呢？你修学的总纲领、总原则啊，你掌握住了，你抓住了，那你修很快就成就了。那么要怎么知道这个总原则总纲领呢？这个你要听经闻法了啊，你不听经闻法呢不上课啊啊，这个就没办法啊，这个学校啊都要上课啊，我们佛门就是学校啊啊，佛陀教育的学校，那你不想来上课啊，你不听课，那你对这个道理方法境界不明了，你就没办法修。
啊，那么有的甚

是呢修偏差了，修错了，这个在现前社会上啊大有人在啊。啊，这个修显修密啊，特别修禅修密的，很多人修到走火入魔了。啊，那为什么？那观世音菩萨修的成佛了，他修到走火入魔呢？啊，变魔王啊！啊，就修错了嘛？为什么修错呢？啊，因为理论方法他不明白、不清楚，修的偏差了、错误了。啊，如果理论方法正确，那修怎么会着魔呢？肯定不会。啊，一定是成佛成菩萨啊，这个才是善能修行。那么此地讲这个无量陀罗尼门呢、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法门无量誓愿学啦。啊，法门无量誓愿学啊，那这个法门无量誓愿学那么多啊，我们现在不要说无量法门，你去学了，就两个法门，我看我们都学不来了。啊，因此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给我们提醒。啊，你还没有断烦恼，还没有破无明之前呢，啊，你下手啊，一定是一部经，一个法门。一门深入，常时熏修，你这样啊才会成功啊！如果你一开始啊修很多部经，修很多法门啊，第一个呢，你时间不够啊；第二个呢，你消化不了啊，这部经都还没搞懂，又另外一部经啊，又从头开始。啊，这一部经呢又还没有搞懂，又换另外一部啊，似乎啊学很多啊，懂得很多啊，但是呢懂的是什么呢？都是皮毛，都是常识知识，不是智慧，解决不了问题啊，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啊，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啊。那么要怎么办呢？啊，就是古来祖师大德啊，包括经典上佛也是这么教我们啊，就是我们还没有成就三昧之前呢、啊，先一门深入啊，你比较容易得定啊，你的时间啊、精力啊，集中在一个焦点，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你抓住这个纲领了，那你无量陀罗尼门呢，你就能通了啊。这个就叫做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啊。如果呢一下子修得很多很杂，那个我们就知道了，肯定他是不善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了啊。他这一生啊很难有所成就。啊，只是在佛法里面啊结结法缘啊，来生来世啊再继续修了。啊，这一点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那么在这个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这个当中也要补充再说明啊。我们选择一个主修的法门，一部主修的经典，那么其他的经典呢，它是都是这一部经的补充说明，它是补助的，帮助你深入这一部经的。好，那么需要多少部经来帮助，这个因人而异，每个人根器不一样啊，烦恼习气不一样啊，但是呢你不能宾主颠倒啊，你修净土的你不能搞来搞去的，搞到最后你不晓得修哪一个法门了 啊又修禅又修密又修教，到最后呢这个禅教密境啊都不晓得修哪一个啊。如果讲好听的，禅教密境四修啊，三修还不够，再来一个四修。

修到最后呢，自己也一塌糊涂啊。所以这个是什么问题？就是不善修习啊。那么善于修习是怎么样修呢？你以一个法门为主，一部经为主，那其他经可以不可以参考来补充呢？可以，以经解经，其他经帮助你深入这部经的。啊，比如说我们以《无量寿经》为主，那所有的经都是陪伴的，它来帮助你深入《无量寿经》。啊，那你以《观音三经》为主，那所有的经也是陪伴的，它来帮助你深入《观音三经》的。那《无量寿经》也是来帮助你深入这个经的。啊，所以你要宾主啊，分清楚。啊，那么。包括呢世间的善书典籍啊，像现在老和尚提倡的《弟子规》啦、《感应篇》啦，那是不是帮助我们深入无量寿经？也是啊，它是来补充说明这个无量寿经的哪一段经文、哪一句经文的啊。大家想是不是这样？那我们今天讲这部《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帮助深入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不是有介绍观音菩萨吗？大势神光第二十八，那经文很短啊。那有几个人看看那几行经文，他就认识观世音菩萨呢？啊，所以我们要找很多资料啊，来补充说明有没有离开无量寿经？没有啊。啊，我们还是在讲无量寿经啊。啊，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这个就是《华严经》上讲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主伴圆融”。你以哪一个为主，其他都是伴，就平等了。啊，就不会打架了啊！没有入华严啊，那就肯定要打架的。我这一步比你那一步好啊，你那一步比我这一步好，那两个就打起来了啊！不平等嘛，才会打。那平等的还打什么呢？啊，没得好打了。啊，这个善能修习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一句经文呢，就是告诉我们学习的一个诀窍，一个窍门。啊，我们要留意。啊，下面讲，你学了这么多法门干什么呢？啊，是不是自己需要这么多法门呢？啊，我们法门无量誓愿学是在讲你一个法门呢，修成就成佛了。啊，一部经你修到底就成佛了。啊，甚至呢不用一部经，啊，你经一部经里面呢有四句偈，那四句你真懂了，那你就成佛有余了。你还要那么多干什么呢？啊，对自己来讲呢，真的不需要，不需要。那念佛人呢，你一句佛号就够了，你还这个还要那个干什么呢？没有必要。啊，一句佛号成佛都有余了，都有剩下的了，那你还缺什么呢？啊，还要那么多干什么呢？就不需要了嘛。那么经典上叫我们无量法门誓愿学，那这为的是什么呢？为众生的啦，因为众生根器呢无量无边，每一个人的兴趣不一样，你用一种法门呢，没有办法普度众生啦，你只能度一小部分众生啦，没有办法普度，你要普度众生呢，那众生什么根器？你要适应他的根器，适应他的程度，适应他的兴趣，他的嗜好，那他才会接受嘛，所以你才要去学那么。多法门嘛，你学这个无量法门是为度众生的啦，不是为自己啦。这个我们要明白啊。所以佛法的修学啊，学无量法门为的就是度众生。所以下面这个经文讲啊，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为的是什么呢？为欲安乐诸众生故。就是为了要，欲就是为了希望

要让众生啊得安乐故啊，诸众生得安乐故啊，这个诸就是所有的众生了、啊。那么众生呢，有情众生，有无情众生，这些通通包括在里面。啊，讲一个诸众生啊，就是有情世间的众生跟气世间的众生，通通包括在里面了。啊，那么为了要让这些众生得到安乐的缘故，所以菩萨呢，啊，才要修习无量陀罗尼门。啊，因为众生无量无边嘛，那众生的根器也无量无边，每一个人的程度不一样。那么这个就是佛法教学的一个总原则，叫应机施教。啊，什么样的根器，我就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法门去教他。这个跟我们现在学校不一样。我们现在学校呢，那学生的根器都不一样啊，但是呢，那个教科书是一样的。所以有一些学生学得很痛苦，去跳楼自杀了，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学的就不是他喜欢学的，当然他会学得很痛苦嘛，不适合他嘛。但现在这个学校这种制度呢，你不适合他硬塞的啊，填鸭式的硬叫你要学，所以学的呢很苦不快乐啊。古人讲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读书是最快乐的事情啊。现在呢，大概读书是很痛苦的事情，所以大家听到上课都害怕啊。这个就是跟西洋人学的。学那个机械式的啊，把那个佛人当作机器啊，这样来教。啊，这个跟佛法就不一样啊，佛法它是应机施教啊，应机施教。啊，那么众生呢，得到他需要的。啊，学到他自己喜欢学的，那他就安心了嘛，他就快乐了嘛。啊，如果他不需要你硬塞给他，他需要你偏不给他，他会安乐吗？啊，肯定不会安乐的。所以为什么叫观世音呢？观世音就是你要观察世间这众生他的需要在哪一方面啊，你要观察清楚啊，然后啊。应机施教、啊、他就得安乐了嘛、啊、所以修习无量陀罗里面呢，为了就是要安乐诸众生故、啊、那么安乐的反面呢、啊，就是不安乐嘛，不安乐就痛苦嘛、啊、这个也是我们俗话常讲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哪一个家庭没有他们一些苦衷呢？啊，没有他忧虑操心的事情呢？你帮我找看看，看有没有啊？多多少少都有啦。啊，所以才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又说呢，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这是世间人讲的、啊、那么佛经上讲的是最彻底的、啊、法华经佛给我们讲、啊、三界通苦，三界如火宅、啊、没有安乐的，没有一个地方是安乐的、啊、没有一个地方你会觉得很安稳很快乐的，没有、啊、你看我们人这个身体包括一切动物、啊、有生老病死，生理的苦、啊、心里呢有忧悲苦恼、啊、这个爱别离厌憎会求不得、啊、五阴炽盛、啊、都属于心理的苦，身心、啊、都苦、啊、再加上、啊、外面这个环境、啊、又有天灾人祸。

我就苦上加苦啊，所以这个苦啊，佛给我们归纳起来讲啊，三苦八苦啊，生老病死四种苦，身体的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啊，这个五阴炽盛苦。那、啊、这个生老病死，我们每一个人大家都要去受这个苦。你要生老病死会很快乐吗？啊，我们生的时候很快乐嘛，啊，都快乐出来应该都笑嘻嘻的，啊，每一个出来都哈哈大笑啊，啊，都不会哭啦，啊，哭就说明呢很苦，啊，老了呢，那有劳苦，啊，你不想劳苦那就要短命。那也不好啊，但是你要长寿啊，长命百岁，你就要受这个劳苦啊。年纪大了，如果身体不健康啊，也是苦，也是折磨啊。那不想老呢啊，要短命夭折，那也苦啊。那死啊，像生龟脱壳。这个我们身体上要去承受的苦，那么心理上要承受的苦啊，求不得苦啊，就是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了。每个人都有他的愿望，他的需求，就偏求不到啊，不想要的偏来啊，怨憎会苦，讨厌的人呢、啊，偏偏碰在一起，亲爱的人呢、啊，偏偏远离，爱别离苦。啊、我们也常常碰到一些同修， 有几位同修啊，儿女啊比父母早死啊，啊那个父母啊哭儿女啊，哭了几年还在哭，啊今天下午一个同修来啊，啊他抱一条小狗，说他女儿的啊，他女儿已经往生，好像两三年了。他现在心心念念惦着他女儿啊，那之前又有一个同修，那个比较早的，也来过我们道场啊，的哭啊，啊，那还是大男人呢、啊，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呀、啊，啊，那什么呢？爱别离苦啊，啊，那么在更早几年前啊，有一对老夫妻啊，他的。一个小儿子40岁，没有结婚，当医生啊。有一天在美国坐电车，突然死在电车。两个夫妻呢，哭得眼睛快瞎了啊。他是看到我在那个佛教卫星啊讲那个台语的那个讲经啊，啊，听到找到道场来啊。他来就问我说：“观音菩萨怎么没有保佑他儿子？”那什么苦啊？爱别离苦，哭两年，苦不苦啊？苦啊！那五蕴炽盛苦呢？就是我们整个身心世界，就是这个五蕴构成的啊，这是所有一切苦的根源，就这么来的。啊、那么五蕴呢，它是一个幻象，是一个假象，但是我们看不破啊。为什么看不破呢？我们没有观照功夫啊。所以《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如果你照见五蕴皆空了，那你这些苦都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你看到事实真相了。那事实真相是什么呢？不生不灭了啊！人本来就没有生死啊，啊，是我们的错觉啊，我们希望的错觉，希望的分别执着，现出这种六道轮回生死的现象啊。我们自性本来就不生不灭的啊，我们现在呢，只看到幻象，把这个幻象。

执着当作真的，我们吃亏吃在这里。如果你知道它是幻象，它是假的，你当下就解脱了嘛，就自在了。啊，你还要哭得那么伤心吗？不会啦，还会哭得那么伤心，就是你没有看到事实真相。那人根本他就没死，你看到假象，没有看到真相啊，所以很冤枉的啊。所以讲这个安乐啊，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啊反面的意思了啊，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很苦，无量苦啊，说也说不尽，讲也讲不完，无量无边啊，这个三苦八苦一展开啊，啊，这个苦苦、坏苦、行苦，这是三苦啊，这个苦苦是苦，它不会变成快乐，苦是会加苦，好像我们被人打了一下，再打一下呢，不会变成很快乐啊，变成很舒服。啊、是更痛苦苦、啊、坏苦呢，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也有快乐的时候，但是那个快乐一过去呢，苦又跟着来了，那会变的，那个叫坏苦、啊、那个乐就不是真的快乐，真的快乐是什么呢？永恒不变的，那才是真的、啊、行苦就是牵牛不息，它你没有办法停止的，好像那个流水啊，一直流行。啊，刹那刹那一直在变化啊，这个是行苦。所以我们众生有这么多的苦啊，菩萨呢，为了要帮助一切众生得到解脱，得到安乐，得到自在啊，所以才修习无量陀罗尼门。那么最重要呢，教我们要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那么这个上下这两句经文呢，我们合起来看了 就是说你要得到安乐，那你要善习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那你就得到安乐了嘛，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意思，这个是很关键的、啊、下面一句经文，密放如是大神通力、啊、这是给我们说明啊，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呢秘密的这个放光啊，放如是大神通力啊，它的原因啊，啊为什么它放光现锐，那这个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呢，要告诉我们、啊、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啊、目的就是为了要让一切众生得到安乐的缘故，所以菩萨放光啊，现锐来启发我们、啊、让我们这个沉迷在六道十法界的众生啊能够觉悟过来、啊、就是这个用意、啊啊、这个放这个密幻、啊、如是大神通力、啊、就这个用意。那么这个地方、啊、放光、啊、这个现大神通、啊、加一个密、啊、这个密、啊、它是生密的意思、啊、生密就是它这个道理很深，那这到底有多深呢、啊？如果你越想呢，它就越深。为什么？你想不到的嘛，想不出来的，那深不深呢、啊哦？太深了。你的意识心啊，你想象不到的，你第六意识想象不到。就是说你这个精神啊，你言不到的，你精神体会不到。我们这个五根啊，眼耳鼻舌身啊，你接触不到的，就是说物质你也接触不到。

因为它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啊，它这个密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大乘经典，我们常常看到“不可思议”这四个字，啊，就是说你要见到事实真相呢，你就不可以用你的思维想象，也不可以用言理去议论，啊，就是禅宗讲的“言理道断，心行处灭”。

你落到意识去了，啊，你一张开嘴巴要讲，也错了，啊，所以达摩祖师传来这个禅啊，叫你参的，不是叫你研究的，研究是用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你研究了，你得到的是知识，不是智慧，啊，这参呢，你才能。显露啊，自性的般若智慧，那般若智慧才能解决问题啊，知识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过去这个参禅的学人呐、啊，啊，去找一个禅师要参禅，啊，禅师问他一个问题啊，他开口要回答呢，那个香板就下去了。就不准他开口，他想他这样，那就反正开口都错，那干脆我就不要开口，那不开口也打，啊，打到最后他不晓得该怎么办，啊，就逼他呢顿悟，逼他顿悟，用这个方法，啊，就是呢，你开口，你想象，你起心动念了，你不想落在无想。也是落在意识啊，都不对啊，所以开口不开口都打啊。那么在这个打的当中呢，就是帮助他提起个疑情啊，那个疑情跟怀疑不一样啊，怀疑的是你意识先去想象，那个疑情，哎，你突然感觉到，哎，哪个地方，但又说不上来啊。这个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这个不能讲的啊，像那个话头啊，啊，这个参话头啊，啊，那个密宗啊，也是跟禅宗啊最高的那个境界是一样的。那个密就是好像我们军队啊，那个口令啊，以前我当兵啊，都有口令，那个不可以泄露出来，那泄露出来那没有用了，啊，不能泄露的。所以他用那个方法呢，就要你去参。那么我们教下其实也是一样的啊，教下你会听经呢，就开悟了啊。那个讲经的没开悟，那个在上面讲经那个法师呢没开悟，像我这样没开悟啊。但是呢，会听的他听开悟了，我讲了半天我还迷惑颠倒，那你们个个都开悟了啊啊！到后来啊，你要来渡我们啊，你要来渡我啊。那。有没有这回事呢？啊，真有这回事啊！所以古大德也有一句话讲啊，啊，那会讲不如会听啊。那怎么听呢？啊，就是马明菩萨讲的啊，离文字相，离言说相，离心缘相，那个就是禅宗的禅。那么我们听教啊。我们很习惯的，这无始劫来的习气嘛，啊，很容易就随着这个语言文字在转，你就落到这个语言文字当中了，就是在意识心里面呢、啊，啊，团团转了、啊，转不出来，啊，所以你离言说相，离文字相，离心缘相啊，这样听经就是跟禅宗那个参禅呐、啊，那个道理是一样的了。啊，那个叫密啦，啊啊，那个因为说不出来，所以叫密嘛。那说得出来，那就不叫密啦，因为他没办法说嘛，不可思议，那就只好用个密，啊来形容，啊，让我们从这个语言文字啊，去悟入那个境界。所以在禅宗里面有一部书叫《指月录》，这语言文字呢，就像手指。啊，这个手指呢，指月啊，你的目的呢是看天上那个月亮。啊，你不要停留在这个手指，你要顺着这个手指的方向往上看，啊，目的是要你看到那个月亮，不是叫你看这个手指。啊，所有的经典语言文字就像手指一样，像个指路牌。
它不是目标方向，它是给你指示方向的。

啊，你不要是执着在那个语言文字上面啊，你要借用这个语言文字的工具来悟入它的真实意。我们开经偈讲啊，愿解如来真实意。啊，这个就是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了啊！啊，所以密幻如是大神通的这个密啊，啊，这个不是什么秘密啊，这个有一些人他误会了，以为这个佛法里面什么秘密、什么神奇的啊啊，是不是偷偷啊躲在什么地方啊？哎呀，什么法宝啊、法门啊啊，特别传授给他啊，那个都。不是真的啊，那都是假的啊，骗人的啊，或者呢他误会啊经典的意思了，他误解了那么下面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期经文，佛说是与已啊，那么这个佛呢讲出上面这一段话啊，就是把这个幻光现锐的啊，现这个大神通力的啊，这个因缘呐 给我们说明了。那么佛这个话说完了呢，啊，就把这个交给观世音菩萨了啊，这个就这个佛就是。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了啊，那在座呢，那都已经指名道姓了啊，在座这个观世音菩萨呢啊，那就站起来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啊，下面也是进入啊我们正中分啊很主要的部分了。尔时观世音菩萨从座而起，整理衣服向佛合掌，薄佛言：世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今当欲说，为诸众生得安乐故，除一切病故，得寿命故，得富饶故，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离障难故，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成就一切诸善根故，远离一切诸怖畏故，速能满足一切诸需求故，唯愿世尊慈哀听许。啊，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一大段的经文呢，是观世音菩萨呢，那么听到佛讲出他放光放大神通力的因缘说出来之后就在那个时候，观世音菩萨从他的座位就站起来那么整理衣服这个佛跟学生讲经呢，大家都是打坐的所以站起来的时候呢，衣服有时候会有一些凌乱好像我们拜佛啦，坐着站起来呢，那么衣服整理一下这也是表示一个礼节那么向佛合掌合掌就是对佛讲话呢，用合掌表恭敬合掌表一心一心表恭敬平常我们这个手指十个手指是散开的就是没有合在一起，没有收起来所以合掌它表我们这个平常这个散乱的心现在呢收在一个地方表这个意思薄佛言就是向佛报告：世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今当欲说这向世尊报告了那么我是指观世音菩萨说观世音菩萨说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这个咒叫大悲心陀罗尼

啊，就是给予众生最大的安乐，啊，拔除众生最大的痛苦，啊，这个总持神咒，金当玉说，啊，这个就是利益众生的了，啊，帮助众生利益众生，啊，说这个咒啊，就是要帮助众生的，是金当玉说啊，所以我现在呢，就要说这个咒。啊，所以前面那个放光啦、现神通啦，就是菩萨呢，他看到这个时节因缘成熟了啊，他要说这个咒了啊，所以才放这个光啊，现神通。那么说这个咒干什么呢？为诸众生得安乐故。这前面我们讲过了。啊，前面经文我们看到了，为欲安乐诸众生故，啊，这里呢，菩萨又重复的说一遍了，说这个咒，啊，前面没有说这个咒的名称，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观音菩萨把这个咒的名称呢说出来了，啊，要为大家来说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目的啊，就是为了让众生得到安乐故。安是安稳，乐是快乐。那么这个众生是指六道法界，包括四圣法界的众生啊，都包括在里面。那么我们六道在三界里面，《法华经》讲三界无安啊，犹如火宅啊，没有安乐的一个地方。啊，因此呢，在六道里面的众生呢，他就很迫切的需要得到安乐。那么讲到这个地方呢，啊，也是我们现代这个时代的人类，包括一切众生呢，大家所最需求的。啊，为什么呢？现在的人啊，富而不乐啊，贵而不安啊。有钱不快乐啊，有钱也痛苦，没有钱也痛苦啊。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啊，有宅忧宅，无宅也忧宅啊。有房子的他也烦恼，没有房子他也烦恼。有房子的那个房子怎么处理呀？啊，租给人家啦，收租金啦，卖啦，会不会亏本啦？患得患失，一天到晚啦，那个脑筋也不停，晚上睡觉都睡不好，快乐吗？不快乐。那没有房子呢，给人家租房子啊，那房租会付不出来，那个房东要钱啦，啊，不给钱人家就轰出去了，他也苦。所以无量寿经佛讲啊，有钱也苦，没钱也苦，大家通通苦。啊，所以不快乐啊，富而不乐啊。啊，不是说没有钱的人不快乐，有钱的他也不快乐啊。啊，那么贵而不安啊，有地位他没安全感啊。现在我们整个世界在流行啊，恐怖分子。啊，那个就是说明什么呢？我们现在整个世界呢，都陷入在一个不安的状态。啊，以前我们到美国去坐那个美国那个国内的飞机，就像坐巴士一样，还也不用看什么身份证，就买个票就跳上去了。啊，现在呢，啊，全身啊摸透透的哈，啊，所以有一些小姐呢被摸得生烦恼了，生气了啊。啊，这个是说明什么呢？没安全感，没有安全感，全世界的人没有安全感，不安稳。啊，这个世间的学问呢，它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哪一个不苦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哪一个不苦？啊，遇到这个苦怎么办呢？啊，我们要找观音菩萨啦。啊，观音菩萨他就给释迦牟尼佛讲嘛，他就要帮助我们解决。

这些苦嘛，啊，所以你有什么苦啊，不要找我诉苦，你去找观音菩萨，你在观音菩萨面前啊，你要怎么哭也好，要怎么样都可以，把你心里能不能对人家讲的话，通通可以对观音菩萨讲，观音菩萨不会怪你的。啊，不好意思对人讲的，你也可以对观音菩萨讲。啊，恐怕你来找我呢，有一些话你不好意思对我讲，我建议你去对观音菩萨讲，观音菩萨不会怪你的，因为观音菩萨他大慈大悲嘛。啊，我还是凡夫啊，啊，听了一些有一些话，听了会生烦恼啊，啊，那观音菩萨不会啊。啊，所以我建议啊，大家去跟观音菩萨讲啊，啊，尽量啊向观音菩萨请诉，啊，啊，多念观音菩萨，那观音菩萨呢，他就会密放神通去帮助你啦。这最好的管道啊，在这里啊，跟大家透露。啊，所以观音菩萨呢，他这个有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就是为了让众生得到安乐。那么安乐呢，它是一个讲一个总代表的啊，下面呢是举出啊几个例子，我们生活当中啊几个例子啊，具体的一个代表啊，除一切病故。得受命故、啊、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呢有相关的、啊、大家应该没有人很喜欢说自己生病的啦，生病那是不得已的、啊、不小心啦、啊、起居作息饮食不当，身体啊有了病痛啊，这个病啊有生理的病啊，有冤业病，有业障病，业障病是造恶业造多了，身体不好、啊、吃什么药都没用，看什么医生也没用、啊、包括呢去拿仙丹来吃都没用、啊、那个你要忏除业障，你要改过向善，那病它就好了。那么冤业病呢，是冤亲债主来找麻烦，那个要调解要化解，你不化解你吃什么药找什么医生也没用啊、那生理的病呢，那可以找医生、啊、风寒啦、啊、暑湿啦、啊啊、这些邪气啦、啊、生理的这个可以找世间医生可以治、啊、那么菩萨讲除一切病故，那就包括这三种菩萨都能除啦、啊、一切病 啊, 啊他这里没有讲、我只能除生理的病，其他的病我不行啊，他没有这么讲、啊、一切就包括所有身心等病、啊、业障病、冤业病、身体的病都能治，菩萨都能用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都能帮你解除你的病痛、啊、所以你生病啊，多念观音菩萨、啊、这也是我个人的经验啊。啊、特别病很紧急的时候、啊、也不要病急乱投医、啊、你只要一心一意念观音菩萨呢，自然观音菩萨呢他会用各种方式呢帮助你度过这个难关、啊、但是你要有信心、啊、你对菩萨没信心他也帮不上忙、啊、要有信心，最重要有信心、啊、不能怀疑、啊、不能半信半疑，菩萨到底会不会来、啊、菩萨会不会刚好没空、啊啊、这个你的胡思乱想、啊、想来想去呢，那就不相信了、啊、自己造成障碍、啊、不是菩萨呢不帮助、啊、是你自己、啊、造成障碍、啊、除一切病故、啊啊、你有病痛、啊、求观音，这个在《观音菩萨感应录》啊，过去我印很多啊，大乘经社呢啊，有收集古代、现代的《观音菩萨感应录》啊，有这个除病的这一部分呢、啊、也很多啊，一本呢、啊、就这么厚的啊，那个我想啊，可以发心再来印一点啊，来流通。

啊，特别在医院里面呢，有病痛的人啊，我们可以送去跟他们结缘，劝他们多念观音，啊，能够帮助他早日啊恢复健康，得寿命故啊，得寿命就是说你本来寿命不长啊，也可以延年益寿啊，连念观音菩萨呢也会延年益寿，啊，除病痛得寿命，那。这个安乐呢，啊，那我看全世界不管哪一个国家的人都需要了，啊，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啊，你问他你要不要除一些病啊，他当然要啊，啊，如果不需要呢，那个大概就不需要医院了，啊，他有生病了，大家不要除这个病，那医院都不用开了嘛，没人去了嘛，啊，医院那么多，就表示什么呢？表示大家有病都要除掉啊。啊，没有人不愿意除这个，不除这个病的嘛，所以这个大家都需要啊。得寿命故啊，你要延年益寿啊，身体健康又长寿，这个我看啊，只要是正常的人都需要啊，除非那个人他头脑有问题啊。那么这个生没有病啊，寿命长远，那这个是。安乐第一个条件啊，如果说你其他的都得到了，你很有钱、很有地位，但是呢，一常常生病，寿命又不长，那你那一切享受也都落空了嘛？那也谈安乐就失去它的意义了啊！所以这个第一条啊，非常重要的啊，你看我们《无量寿经》啊，第一个就讲无量寿。哦，那无量寿，你那个所有的无量，你才能去享受嘛。啊，如果你所有的这个物质各方面环境都是无量无边的美好，啊，那没寿命，那你怎么有办法去享受呢？那讲那个无量就没有意义了，啊，所以第一个条件要寿命，啊，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就除一切病得寿命故。这是得安乐第一个条件。那么有了这个条件啊，那下面呢啊，就得富饶故啊。你有寿命，但再有钱那才有用嘛。你钱很多，但是你要早死，那钱也都不是你的了啊，你也用不到了，你也享受不到了。那些钱对你来讲啊，就没有用了。我们再看下面，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离障难故。这个两句经文也很重要啊！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我们在六道里面生死的凡夫啊，哪一个人业障不重呢？啊，这里讲一切恶业重罪，就说明我们阎浮提众生，六道轮回生死里面的众生呢，造恶业的多，而且重，造十恶业啊，这个恶业指十恶业啊，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嗔痴，哪一个众生没有？都有啊，不但有呢，而且很严重啊，造十恶业啊。那么造十恶业，造了这么重的罪业，当然啊，你就会产生障难了。障就是障碍了啊，难呢，就是你遇到困难了，你有障碍了。啊，那么在生活当中啊，啊，会遭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灾难、痛苦、不如意的事情，啊，这是我们现实生活。那么最大的障碍呢，障碍我们往生净土，障碍我们明心见性，啊，障碍我们了生死，那个是最大的

障碍。啊，那现在有很多人学佛，甚至出家了，他不想了生死。啊，那他就是很严重的障碍了。那他跟他学的善知识啊，跟的不对了啊，跟到恶知识了啊，给他教错了，给他灌输错误的观念。啊，错解佛的经义，啊，造成了他这一生没有办法了脱生死，往生净土，啊，这个障碍是最严重的。那，啊，这个障碍呢，怎么来的呢？还是造恶业啊！啊，这个恶业呢，在十善业道经讲，就邪见，第十个愚痴就邪见，没智慧。啊，是非善恶、真妄邪正，他没能力分辨，错的当作对的，对的当作错的。邪的当作正的，正的当作邪的，颠倒了，这是严重的障碍了。啊，那么我们自心来持诵大悲心陀罗尼咒啊，或者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也可以排除啊这个恶业重罪，远离啊这些障碍。啊，这个障碍呢，要讲也是很多了。啊，讲也讲不完。啊，我们一般总的来讲，业障啊，业障深重啊，不开智慧。下面讲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啊，那么灭除一切恶业重罪，远离障碍，那当然啊，这一切白法诸功德自然就增长。啊，所谓烦恼轻，智慧长。啊，你烦恼减轻，它智慧它就相对的增长。啊，这个功德是指定慧。啊，定慧是功德。啊，我们一般讲啊，戒定慧。啊，只有持戒，没有得到定慧啊，那那个戒就变成福德，还是属于福德的。啊，如果持戒得定，得定开慧了，那就叫功德了。啊，那么白法啊，这个古代印度呢，这个跟中国啊习惯用的不一样啊，它那个好的就用白的颜色来代表，白呢就是代表。好的善的就是白的，那个不好的恶的就黑的啊，所以这个白法呢，那我们就知道了它是善法啊，那个黑法呢就是恶法，黑色的啊，就是表示污染的。那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能够帮助我们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成就一切诸善根故。啊，这个善根啊，世间善根是无贪无嗔无痴，这个世间的三善根。那么出世间啊，菩萨唯一的善根是精进。啊，菩萨只有精进，菩萨他没有贪嗔痴。但是菩萨呢要精进，不然他会退转。那我们凡夫呢啊，这个在六道里面呢 啊这个不贪不嗔不痴呢是世间的三善根。啊，这个世间善根出世间善根，那么也都能成就。啊，这个善根呢，啊，也很多方面的。啊，你修哪一个法门呢，啊？就是你有那个法门的善根，啊，这个善根，啊，这个善根，我们世间的善根呢，啊，不贪不嗔不痴啊，这个我们现前呢，啊，要学习的，啊，现在呢，我们啊有很多同修啊，听到我们净老和尚啊。劝大家学习《弟子规》《感应篇》
十善业。

从弟子规来下手。但是呢，我们要修个弟子规呢，也要善根啊，不然你也没办法修。那么有的人他有善根，这个善根怎么看呢？他也很想学，他并不是不想学。那如果一听到这个他就排斥的，那个就没善根啊，他没有善根啊。有的人你拿弟子规给他了啊，这个我用不到了，他连看都不看这个，你的啊，这个轰出去了哈。那他这个是没善根啊。有的人呢，他会接受，但是呢，他也有心要学，但是呢，业障比较重，他就学不来了。他不是他不要学，他自己控制不了自己。但是他还有这个微薄的善根啊，那么有这个微薄的善根呢，我们就要帮助他成长啊，帮助他的善根呢，帮助他培养成长成长啊。所以我们遇到这些人呢，我们总是有耐心的来帮助他啊，劝他求佛力加持啊，求佛力加持啊，帮助他这个善根呢成就啊，那善根成就他就来学习这个圣贤的教育啊，他就没有障碍了。这个也可以求得到的啊，可以求观音菩萨。如果大家呢学弟子规学不来呢，建议你去拜观音菩萨，拜三千拜。求菩萨加持啊。这个会有感应的啊，你真诚先去拜会有感应的。下面讲远离一切诸不畏故，速能满足一切诸需求故。远离一切诸不畏，不是恐怖，畏是畏惧。我们是在讲啊，在六道生死轮回呢，哪一个不恐怖，哪一个不畏惧呢？我们时时刻刻呢是生活在恐怖畏惧的环境里面。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生理的、心理的，都有恐惧，都有怖畏，都没有安全感。那么这个我们持大悲心陀罗尼咒，也会远离，帮助我们得到身心安乐。速能满足一切诸需求故，速就很快的，能够满足呢你一切的诸需求。诸就是你所有的希望，你要求的，因为菩萨知道呢，这个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求不得苦，就帮助你，排除这个求不得苦。那你求到了，你就不苦了嘛，你求不到很失望，那才苦嘛。那求到了，你就不苦了，所以菩萨能够满足你，你要求什么都可以满你的愿。依照这个经的理论方法来修学，都能满大家的愿，不管你哪一方面的愿，菩萨都能够帮助你，满足你，成就你。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讲到这一段，那么下面还有一小段文，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只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9页第四行，从积善章第四这一段看起。

请看经文，事到辞进，非到辞退，不理邪见，不期暗示，积德累功。啊，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一段呢有五句，啊，有五句，啊，是积善这一章的第一段。这个一段啊，是给我们讲事到辞进，非到辞退。那么这两句啊，是这一章的总说啊。总的来说啊，就是事到，这个道是正道。正道啊，我们就进，就往前进。非道啊，就不是正道，是邪道啊，我们就退。这个只讲啊，里面下面讲合乎道义的事，应勇往直前去做。修道者对于正道，亦应尊而修之。啊，这个道这个字啊，啊，在中文道这个字啊，含义很深。儒家讲道德仁义礼，啊，道是最高的。啊，在《道德经》讲啊，“道可道，非常道。”啊，“名可名，非常名。”那这两句的意思啊，就跟佛经讲的“不可思议”啊，那是同样的意思。啊，那么真正的道啊，不可思，不可议。啊，就在我们眼前。啊，中风国师开始啊，昏明在目前啊，道就在我们眼前，在我们自己身上，但是我们不知道啊，所以道啊，我们常常讲不知道，不知道啊，啊，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啊，啊，知道的人很少。啊，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啊，这个道啊，讲到究竟，就是佛经讲的自性了。啊，自性本体就是道。啊，这个讲了，一般人体会不到。啊，所以道啊，离言说，离思议，不可思，不可议。那么我们现在呢，啊，从这个本体的道演变出来啊，我们能够理解的，啊，我们所理解的。啊，如果深入了，就回归到道的本体。啊，好像我们在荧幕看到很多节目啊，那这个森罗万象，啊，这个枝枝叶叶很多啊，那么你找到一个啊，把它深入到本体。那你就见到了。所以这个道不懂讲德，道啊其然不动啊，这个佛经讲如如不动，我们一般人啊不懂，不懂啊讲这个德啊，德就是一
一动，心本来是寂然不动，一动就是德，合乎这个德。那么德还是很难懂，德再不懂啊，我们还是体会不到啊。再讲仁，仁就比较容易懂了，仁啊，就两个人，推己及人。儒家呢，重点就是讲一个人，人。一个人字旁一个二，就是恶人，这个意思就是自己还有别人啊。那想到自己也要想到别人啊，那这样的人啊，他就有仁慈之心了啊。如果只有想到自己不管别人啊，那这个人啊没有仁。那人啊还是不好懂啊。再讲义啊，那么义啊就是义理义务。我们一般讲道义道义啊，那这个义也是从道出来的。这个德仁义礼都是从道发展出来的，从道啊生出来的，道是本体啊。这个越讲就大家也不懂了啊。我们讲的比较浅显一点啊，这个道啊，就是此地讲的合乎道义。那么道义啊，我们现在的人，你给他讲什么道义，我看你是不懂什么叫道义啊。对我有利的就是道，对我不利的就是不是道啊。那现在人的标准是这样的。那这个跟经典的圣贤讲的就不一样了。现在不能用现代人这个想法做标准啊，那个是不标准的。不正确的应该啊以经典圣贤这个才是标准啊。我们不能听啊现在世间人讲的啊，那大家都自私自利啊。那自私自利啊跟感应篇啊活菩萨讲经典讲的啊，那是非道啊，那不是道啊，那个是非道，不是正道。所以我们讲一个比较浅显的，就是比较合乎道理的，简单讲叫合理的，你那个事情合理不合理，你道理讲得通讲不通，合理不合理。那合理的我们就去做嘛，那个不合情理的我们就不能去做，那个是非道。那么这两句啊是很高的境界，老子他的境界是很高啊，他也是菩萨再来的。其实孔子老子啊他们的境界在佛经讲啊都是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了，那又不是一般人。只是他讲的很含蓄，没有佛经讲那么明显那么详细。

大家如果深入读易经啊，读老子的道德经、清净经啊，里面讲的跟大乘经讲的是相通的啊。其实他们都是菩萨来示现的，

以直接讲，不合道义的事做不得啊，更应闲而勒马而不为。修道者对于邪道应退而弗修，啊，就是不能修。下面讲，不离邪径，不欺暗室，啊，不离邪径，不走邪恶之路，不欺暗室啊，不明瞒，不暗骗。邪恶歧路啊，我们那个路不能走啊。那么这个不欺暗室啊，那么这是儒家讲的慎独的功夫啊。独自一个人啊，那就要非常谨慎啊。往往啊，我们凡夫啊，在众人之前啊，不敢为恶啊，因为大家都看到啊，那就不敢去造恶。那如果没有人的时候啊，自己一个人啊，那可能啊，心里会起一些不如法的念头。所以独自一个人啊，在暗室里面啊，都没有人看到的地方啊，也要如同啊，很多人在旁边看着一样，啊，那就不敢啊，起恶念，做坏事，啊，这是儒家讲慎独啊，这个也要功夫的。那么我们如果能够做到慎独的功夫啊，我们现在念佛人啊，修行的人啊，你自己一个人啊，去住茅棚啊，修行可以啊，一个人啊，念佛可以啊。如果我们做不到慎独的功夫啊，我建议啊，还是要共修，你不能自修啊。你自修会怎么样呢？你不是在修行了啊。过去我刚出家的时候啊，我们师父上人啊，叫跟日常法师学戒律啊。日常法师也知道我们的毛病啊，我们一出家呢，很多人就想住茅棚啊，自修啊，去念做念佛坐禅啊。所以日常法师就给我们讲啊，啊，那个不是在修行。啊，是在修我啊，修一个我啊。怎么说修我呢？啊，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啊，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那你修怎么会进步呢？啊，可能都退步了。而且一个人自修啊，没有同参道友啊，在旁边啊提醒啊，互相啊提携，那很容易啊退转啊。因为自己修啊，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自己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嘛，不会进步的啊，放纵自己啊，不会进步的。那么如果跟大众共修啊，那就有个约束啊，有个约束。啊，那个就比较有帮助了。那么如果能做到不离邪径不欺暗室的人啊，他有这个功夫，有慎独的功夫啊，他自修也可以，共修也可以啊。啊，他自己一个人啊，也不敢放纵自己，就好像很多人跟他在一起啊，啊，他还是战战兢兢的啊，不敢随便。那么这样啊，他自修啊就没有问题啊。那如果
我们没有这个功夫啊，

建立啊，不要离开僧团，要共修，啊，会比较好，啊，因为僧团啊，总是啊，很多人在一起啊，依众靠众嘛，互相依靠，啊，依众靠众，像我这种根器的都要依众靠众啊，我自修啊，很一个人很容易懈怠。啊，所以我就要制造一些依众靠众，像这一次，啊，我也是找大家来嘛，找大家来干什么？我一个人也可以看感应片啊，那不一样啊，找你们来啊，你们眼睛都盯着我，那我起码要稍微正经一点嘛，啊，那自己一个人，哎呀，反正没人看到嘛，啊，你很自然会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真的是这样啊，所以对常法师讲的没有错的。所以这个不期暗示啊，就是慎独功。所以儒家讲慎独啊，我们要能体会。啊，你一个人啊不敢放纵，那你自修当然没有问题。啊，你自己一个人啊还会警惕自己，提醒自己，那你一个人修没有问题。如果你没有这个慎独的功夫啊，你必须要依众靠众，互相提醒。互相帮助，这样我们才会进步。那么这个感应篇这个事迹啊，跟地藏经讲的啊第八品讲的一样啊。第八品啊，他佛在这个经也是给我们讲，用比喻来讲啊，有一条恶道啊，里面有岩石、虎狼、狮子，啊，都是毒虫猛兽。那有一个人啊，他不知道要误入那个险道，他很危险的。一进去啊，不是被狮子、虎狼吃了，就被毒蛇咬了，毒死了。那非常可怕的一个险道啊！那有一个人要进去了。他进去就有生命危险了。他为什么进去呢？他不知道那个是险道啊，把那个险道看作是好道啊，他看错了，他不知道啊，要进去。正要进去的时候啊，忽然遇到一个人啊，给他大喊一声啊，告诉他呢，那个是险道啊，你不能进去啊。啊，你有什么办法呢？进去里面都是毒蛇猛兽，你有什么办法去降服这些毒蛇猛兽呢？你进去不是就有生命危险了吗？啊，这个人听到啊，啊，突然啊惊醒过来，知道啊这是一条险道，赶快回头啊去走另外一条好道啊。这个人啊，就是比喻菩萨，活菩萨。要误入险道，这个人啊，就是比我们凡夫不知道啊。跟这个地方讲啊，不离邪径，不去暗示，是道则进，非道则退啊，那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下面这一句讲积德累功啊。力行好事啊，那积德累功，这个是正道，这个是好道啊。我们要多积阳功阴德。那么从这一句积德累功啊，这一句是这一章第五句是总说啊。那下面呢，那积什么德，累什么功？下面讲的就是了，啊，下面讲的这个就是善事，啊，这个是世道，啊，这是正道，正确的，啊，应该去做的，啊，应该去累积的。好，我们看下面啊，
这个

四道啊，直进啊。下面讲的就是正道了啊，正确的道路啊，我们应该啊往这个正路上去走啊，积德累功啊，那么要累积啊这些阳功阴德啊，这个。阳功就是做好事，那大家都知道啊，社会大众啊赞叹，这是阳功。阴德是做好事，社会大众不知道啊，默默的做好事啊，但是人不知道。天地鬼神通通知道啊，这个叫阴德。在《了凡四训》讲啊，扬善享世名，阴德天报之啊。扬善就是做好事啊，啊，社会大众大家都知道，都赞叹啊，都表扬啊，某某人呐 啊是大善人。做很多好事，那这个叫阳善、阳功，啊，阳就是明显的。那么阴德啊，就是人家不知道的，做好事人家不知道，他也不出名，不出名，啊，做很多好事，但社会大众啊，没人知道，啊，这是阴德。扬善享世名啊，这个扬善啊，大家都知道啊，你做什么好事啊，那人家会赞叹你啊，会表扬你啊，会恭敬你，那得到啊世间的好名声啊，世名就是世间的好名声啊，这个好的名声啊也是福报。那么阴德啊，没有人知道啊。那果报是什么呢？天报之，天地鬼神都知道啊，会回报给你更丰厚的果报啊。甚至有人啊，累积这个阴德很多，做很多好事，社会大众不了解他，不知道。啊，有的做善事的人啊，还常常遭到人家的欺负、诽谤。啊，他也不怨恨。那这样的人啊，他的后代啊，都很发达。啊，果报啊，那比扬善殊胜很多很多倍。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啊，多积阴德啊。那么阳功呢？如果人家知道了，那就知道；不知道，也只要不要自己去宣传了。哎呀，我做了多少多少好事，你们都不知道啊！啊，自己做了好事啊，唯恐天下不知啊。这样啊，我们很容易啊，把自己累积的善事啊，啊，就爆掉了。大家都知道了哦，这里做什么好事，给我们赞叹赞叹，啊，我们得到的就是这个好的名声，啊，这个果报啊比较不殊胜啊，那人家不知道啊，那个果报才殊胜，啊，所以知道这个道理啊，也不要刻意的，啊，那要让人家知道，那也不要刻意不让人知道，啊，啊，所以。过去我们道场同修啊，听老和尚讲经啊，说：“哎呀，扬善啊，人家一报给你一赞叹就没了啊！”啊，有很多同修就要想积阴德了啊，偏偏让人家知道，人家就给他赞叹的话，他说他都没了啊，所以就很烦恼啊。啊，其实啊，只要不是你自己刻意要去表扬自己啊。要让人家知道啊，
啊，那个也都有阴德了。啊，人家知道是人家知道嘛，那不是你故意啊要让人家知道的嘛。啊，所以这个方面啊，我们就套一个《金刚经》来讲啊。那《金刚经》大家懂了一句两句啊，你修的啊，那不是此地讲的阴功、阳功、阴德啦，啊，那是无相布施啦，那个可以帮助我们超越六道的，断烦恼、破四相的啊，你通通不要执着。啊，人家赞叹也不执着，不赞叹也不执着啊，那就对了啊，啊，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这样就超越了。你抓住这一句啊，你就超越了。啊，如果住相啊，那么修就是人天福报啊，人天福报有阳善阴德果报不一样啊，就像啊。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第十品讲的交良布施功德圆品，十品讲的啊，啊，有人布施啊，一生受福啊，有二生受福，三生受福，啊，十生受福，百生千生受大福报，不同，果报不一样，啊，主要啊用心不一样。那么如果你不着相啊，那你布施一分钱啊，三轮体空啊，你布施一点点啊，就跟整个虚空法界相应了啊，那个不一样啊，那个就是离世相，金刚经讲离世相啊，那布施啊，那些事是一样的啊，你布施一块，我也布施一块，那个人的心态不一样，那果报就不一样啊。所以在《放小蒙山》啊，啊，第一句就是引用《华严经》啊，若人一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都是我们心啊造的，十法界心造的，一真法界也是心造的。那么这里啊，我们从这个浅显的来修就好啊，积德累功，知道不知道我们都做啊，不要呢啊，人家知道了我才要做啊，你没有给我表扬我就不做啊，这样啊功德就很小啊，人家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我们都一样啊，该做的好事我们就尽量去做啊，人家知道很好，不知道就更好。好，下面就是给我们讲啊，那什么是善呢？啊，是就是道啊，慈心一物啊。那这一句啊，就是讲要有仁慈心对于万物。那么这一句四个字啊，每一个字我们都不能轻易看过啊，慈，儒家讲仁慈仁爱啊，一般宗教讲爱心啊，爱心啊，博爱就是仁慈的意思。那佛法讲慈悲心，慈能以乐，悲能拔苦，这个慈心就是佛法讲的慈悲心啊。慈呢，给予众生安乐；悲啊，拔除众生的痛苦。啊，这个叫慈悲。啊，要有这样的心。啊，关键呢，你看这个心。啊，这个作为第一句。我们要留意啊，慈心啊，那跟佛法讲的
啊，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是不是同样的意思呢？啊，是一样的。啊，关键啊，我们是用什么心？啊，用这个心，那就很关键了。啊，我们用什么心对于万物呢？用什么心态来对这个万物呢？要用慈心，啊，慈悲心呐。那么这里呀，讲一个物，那这个物涵盖的就是全体的，啊，我们生活上啊的万事万物。啊，这个物啊，有动物，有植物，有矿物，那通通是物。啊，精神物质啊，宇宙生罗万象，啊，通通是物。啊，就涵盖一切了。啊，所以这里呀，他不是讲慈心于人，啊，他讲慈心于物，啊，那意思是。不一样了啊！你对人要有慈悲心，那对那个动物也要有慈悲心呐！啊，那不能啊！对人有慈悲心，那对动物你就没慈悲心了啊！啊，那这个就不符合啊这一句的义理了。所以只讲讲啊，发慈悲心，爱护生物啊，那这个生物啊，那就人以外的啊，通通包括在里面啊，就是动物、植物、矿物，都要以一个慈悲心来对待啊，不能对人有慈悲心。啊，我们现在呢，这个世间上啊，啊，没有学佛学道的人啊，他不懂啊，这个知道啊，对人要有善心，啊，要帮助人做善事，啊，当然啊，这个也很难得了，啊，但是啊，杀生吃肉，啊，他对众生啊，人以外的众生生物。他就没慈悲心了啊！那我们世间人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大部分是这样的啊。对人啊，他会帮助啊，会去救人啊；对那个动物，他就不会去救了。那么现在呢？啊，这个人的爱护这个生物的意识也提升了，啊，所以现在世界上啊，又保护动物的协会，啊，不但保护动物啊，保护矿物、植物，啊，保护啊自然环境的，啊，这样的协会。那这个通通包含在这一句里面，这个物这个字就涵盖所有一切了。所以对人要慈心，对植动物也要有慈悲心，对植物也要有慈悲心，对矿物也要有慈悲心。所以后面讲啊，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啊。那个虫啊很小啊，蚂蚁啊，蟑螂。昆虫、草木啊，也不可以伤害啊，那个都是物啊啊，所以这个字啊啊，涵盖一切那么有了这个心，那就是下面呢 表现出来的。表现出来的，
关键啊，在这个慈心啊，能够慈心于物，那么接下来啊，就能忠孝有悌。啊，这个是从做人啊，伦理道德开始了。只讲讲啊，尽忠国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姐妹，那这个忠孝有悌。古代啊，讲啊，找忠臣于孝子之门呢，你要找替国家找一个忠臣啊，来替国家人民服务，那你必定啊，要去找那个孝子的家庭，哪一家呢？出了孝子，那么你找那个孝子啊，出来啊，为国家社会人民服务，他就能尽忠，在家能对父母尽孝，对兄弟姐妹有爱照顾，那么他对国家社会就能真正啊替人民服务，对社会国家他一定啊会有贡献，对国家会尽忠。那凡是啊对国家不尽忠的，那他在家一定不孝父母，对兄弟姐妹啊他也不关心不照顾，自己的最亲的父母兄弟姐妹他都不关心啊，那还是关心别人吗？当然啊不会如果会去关心，这个是一定有目的的啦，有利害关系啦，不是真心的，不是真的真心的一定是在家孝顺父母，有爱兄弟那对国家他就能尽忠所以找忠臣以孝子之门，这是有道理所以伦理也讲一个人在家如果能孝顺父母，有爱兄弟，他在社会上不会犯上作乱犯上就冒犯上面的领导人，他不会去冒犯不会作乱也就是说不会造反这样的人他不会造反，那会犯上作乱那一定是在家一定是不孝的那么这个是这个慈心一物下来的第一句那个这一句也是根本这个四诸世间法都是从孝道教孝开始。这些道理都很深那么这里只能做简单的这样解释。简单的我们能体会就马上能够去奉行。下面这一句讲正己化人。先端正自己，然后劝化他人。那么这一句在现在是特别重要。这个正己化人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身教。身教重于言教。自己没有做好我们用口去劝人人也不会接受，他也不听。唯有自己做好了才能感化他人。自己做好才能感化别人。所以这个化人他有身教有言教。那么身教是为首。言教是其次。你做好了再去劝人。

啊，那么过去蔡老师也讲啊，在庐江讲这个《弟子规》我也听过，就是先做到再说，就是圣人，说了之后去把它做到叫贤人，说到做不到叫做骗人。那这个讲法没错但是可能有很多人因为不敢骗人所以干脆也不要说了，是不是这样那么我们要劝人为善，我们就不要讲那么严重可能大家呢。还会来说虽然做不到，还会口头上说一说，总比连说都不说要好。所以呢，我把这句话调整一下，做到再说是圣人，说了就去把它做到是贤人，说到又做不到。是凡人这样那个用的字眼不一样那听了比较不会那么那么刺激可能这个讲法呢是为了激励大家去把它做到是这个用意。那么有一些人听了之后会发问，哎呀，我会去把它做到。也是两种现象那另外有一类的人反正我也做不到，干脆说也就不要说了那么我是劝这个，当然你能说到就做到，当然是最好。但是说到做不到我建议还是要说为什么呢？你常常说说久了你自己都没做，你也会不好意思嘛，对不对？我一直在劝您，那自己还这么干，那你讲久了，你自己也会良心发现嘛，到时候慢慢他就会去做了嘛，所以比不说还好嘛。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讲，讲了是做不到骗人打妄语都是假的但是呢，你讲久了，自己印象深刻了，薄力加持，慢慢良心发现了，你自己改过来那假的就变成真的了嘛。那佛从凡夫修成佛，不都是这个过程吗？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这个。说跟做都要，当然你能先做再去说是最好，那说了做不到我们也鼓励他继续说，说到你做到为止，那讲经说法不就是这样吗？讲经说法是劝谁？劝自己所以过去老和尚常对我们学讲经的人讲。讲经讲台上是学生讲台下是老师我们上台学习的我们做学生的讲经劝谁呢？劝自己第一个就劝自己嘛，这也是真话，这不是假的，所以我们鼓励大家都花心来劝自己那么自己。劝自己，自己觉悟了，那自然会去做到，那就能够感化别人了。那么这一句也是总说就是下面讲的就是自己先做再去劝人，这样最好。如果你先劝人。